桌上一起雕刻过的旧时光，纸条上的字洒满夕阳，熟练的爱你

0: 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第36届香港书展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4: 魅力，
2: 魅力 Hong Kong Show。
0: 香港特区将于今年10月22号举行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选委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1500人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根据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选委会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此次选举将是完善选举制度以来第二次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的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7月14号在香港举行。与会人士一致认为，此次宣讲既为各界准确把握香港国安立法的核心要义提供了清晰指引，也澄清了一些模糊错误认知，为深化理解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必要性、正当性带来深刻启发。特别行政区应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凝心聚力，制定和实施好首份5年规划，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共建香港美好家园。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7月16号发布最新对外商品贸易货量及价格统计数据显示，今年5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进口货量分别同比增长25.8%和27.4%，出口价格、进口价格分别同比增长11.8%和11.1%。数据还显示，今年1至5月，香港出口货量同比增长27.6%，进口货量增长31%，出口价格增长6.7%，进口价格增长6.5%。香港交易所7月16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香港市场延续去年的强劲增长态势，证券衍生产品和沪深港通均交投活跃。香港现货市场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830亿港元，同比增长17.8%。港交所表示，增长主要受科技和人工智能股吸引资金流入，沪深港通成交创新高及新股上市持续增加带动，其中2季度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895亿港元，创季度新高。香港旅游发展局7月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访港旅客约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约为2056万人次和61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6%和5%。数据显示，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次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访港旅客量均同比取得20%或以上升幅。 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出发仪式7月16号在香港科学馆举行，30名获选参与的香港中学生将于7月23号至31号前往北京、酒泉及西安等地，参与为期9天的活动。少年太空人体验营自2009年首次举办，今年已是第15届，历年来共有420名学生参与。本届体验营今年3月展开招募，反响热烈，超过110所中学约200名学生报名。经过3轮甄选，包括问答比赛以及为期3天的营前集训和面试后，30名中学生获选成为少年太空人。相当于内地高考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7月15号公布2026年考生成绩。超过1.59万名考生成绩达到香港高校录取的最低要求。香港考试及评核局数据显示，今年文凭试有超过5.68万名考生应考，除在校应届高中毕业生外，还有超过1.07万名自修生。考生在中文、英文、数学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4个

0: 3月15号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本届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主题。55家内地出版文化单位携1.6万册精品图书赴港展销。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表示，香港书展是推动阅读风气的重要平台，也是香港文化软实力的集中呈现。今年书展连同文化7月阅读夏季，合共推出超600项文化活动，是一场丰富精彩的文化盛宴。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香港书展不仅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事之一，更是连接不同文化、促进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学者和文化界人士齐聚香港交流分享，进一步彰显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独特优势。香港书展是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对接海外市场的重要平台。本届书展内地出版单位展区总面积544平方米，以精品展示、文化互鉴、产业合作为核心定位。参展单位涵盖出版集团、地方出版社、高校学术社和发行机构，展出书籍种类丰富。展区采用一个主题省展区加3个特色展区组合模式，全方位展示新时代内地出版高质量发展成果。本届书展特设云南为内地展区主题省，以同饮一江水，共读万卷书为核心主题。书展期间举办滇版图书插图视觉影像展，推出什么是云南、心之所向、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专题分享等活动，安排民族歌舞表演与非遗手作现场展示，多角度展现七彩云南浓郁民族风情与文化魅力，持续深化滇港出版、文旅、文创产业双向交流合作。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内地展区陈列多部党史、长征纪实、革命文学读物，带领读者回望百年奋斗历程，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本届香港书展将持续至21号，设有8个不同主题的讲座系列。此外，书展续设文创空间，其中福建展团组织10家文创企业初次亮相，展出德化陶瓷、寿山石雕刻艺术品等。杭州展团带来榫卯非遗工艺、传统印刷工艺品，还有以西湖为主题的潮玩和文创产品等。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1978年，桑干河边又有一处惊人的发现，小长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游玉柱、汤英俊和李毅等考古工作者在那里发掘出了1000件石器和大量的动物化石。中美科学家联合对小长梁遗址进行了测定，结论一出，那是震惊学界。小长梁产生时期距今有136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址，由此小长梁成为东亚北部已知的最早人类遗址。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小长梁的名字刻在了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第一块铜板之上。
2: 一个连着一个的重大惊喜，一次连着一次的重要发现，这一切呀，不过只是个开始。在张家口，在泥河湾，还发生过多少世界级的大事件呢？
1: 1992年，咱们省考古专家谢飞和他的同事们在小长梁遗址文化层下面又发现了一个旧石器早期遗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马圈沟遗址。隔了一年，泥河湾盆地东部边缘又有新发现，那就是距今约100万年的东古陀遗址。它和附近的小长梁合称为东古陀小长梁文化遗址。人类进入了新世纪，考古工作者也有了更新的发现。2001年10月，在马圈沟遗址的发掘中，

0: 出现了石盒、石片、石锤，还有刮削器这些石制品，还有象类、蜥类、鹿类这些动物化石，一共是800多件。不过啊，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遗址中居然出现了一片人类分食大象的场景，包括一组大象骨骼、一些散落的石盒、石片还有石块，其中一件古人类打造的刮削器，那就插在大象的肋骨上。这次发现又刷新了泥河湾上的考古记录。经过测定，马圈沟遗址距今200万年左右。他的发现将泥河湾人类活动的年代上推到了200万年前的远古时代。在这个之前，只有非洲坦桑尼亚共和国北部的奥杜威峡谷出现过200万年前人类活动的遗迹。到这个时候，事实已经说明，人类不止非洲一个故乡，张家口的泥河湾也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后来谢飞谈起在马圈沟的发现，仍然激动万分。他说啊，为了复原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我们在泥河湾找了几十年，从70年代开始，这是第一次真正捕捉到人类行为的场景，这就是历史的突破。
1: 小小村落，学者如云，如何揭示远古谜题？静静河湾，四方来客，如何追溯人类根系？
0: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张家口阳原和禹县，在流淌千年的桑干河两岸，在156处早中晚期旧石器遗址之中，共发掘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10万多件，数量上堪称丰硕。在时间顺序上还没有断层，这里已经形成了旧石器时代从早期到晚期的连贯文化剖面，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这里遍布着100万年以上的人类足迹和文化遗址，一共40多处。要知道啊，这样的遗址在世界上不过53处。在今天，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层、泥河湾植物群名扬海内外，这里已经成为研究第四纪古生物、古人类、新构造运动以及古地理、古气候等学科的著名地标。多年来啊，来自50多个国家的上千位专家把汗水洒在了张家口的泥河湾。因为泥河湾遗址群蕴藏着丰富的学术价值，1977年，河北省人民政府把泥河湾一带列为全省第一个省级地质遗址保护区。98年，泥河湾的余家沟遗址和江家梁墓地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2000年，泥河湾旧石器的发现和发掘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2001年6月25号，泥河湾旧石器遗址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的7月2号，经过国务院的批准，河北省泥河湾省级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河北省第一个国家级地质保护区。2005年的10月，泥河湾遗址列入国家11、5时期大遗址保护项目，在全国100处大遗址保护项目中排名36位，在省内位列第一。1992年，咱们国家已故的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纪念建馆80周年的时候，曾经为中国历史题写了这样的词句：超100万年的文化根系，1000年的文明起步，5000年的古国，2000年大一统实体。开篇第一句，超100万年的文化根系，依据就在于泥河湾的小长梁和东古托遗址。1997年，苏先生又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这本书里，将这一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他写道：超100万年的文化根系，证据就在渤海湾西侧阳原泥河湾桑干河畔，那里有上100米厚更新式堆积的黄土层。在更新式黄土层的顶部有1万多年的虎头梁遗址，在更新式堆积的底层有100万年前的东古托。

0: 文化，它们代表着目前已知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的一头一尾，而且都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代表着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流传统。苏先生这段话既是对泥河湾已发现遗址文物的学术定位，更是对今后泥河湾考古发掘的激励。时至今日，泥河湾考古还有一个遗憾，那就是还没有在这里发现猿人化石。但是所有学者都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坚信张家口泥河湾一定有着更加值得期待的未来。这正是万年历史留根系，人类起源建成谜，抽丝剥茧寻踪迹，静待高手揭谜底。
1: 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这回啊，说到专家学者一路溯源，在泥河湾上寻找人类起源。古人类的后代在这儿是生存发展，又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怎样的奇迹呢？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炎帝、蚩尤又在这里开创了怎样的未来呢？明天且听下回，千古文明开涿鹿，三祖合符立社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0: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中国有句老话叫隔辈亲，这话真的不假，没有哪位老人不喜欢自己家孙男弟女，都是宠着惯着。但是惯着归惯着，当大家长大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孙子小时候就犯过一次错，被我逮着了。我记得他小时候喜欢一本叫《我们爱科学》的这个杂志，在当时是奢侈品，10多块钱

一本。我们家那时候只有古书，而且多半是医书。我孙子当时很小，十几岁，他对医书不感兴趣，希望能看到那种没有看过的书，所以就偷偷拿了他父母的钱去买来看。买完了以后，因为小孩子的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我就发现他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他随时盯着我们大人的脸色，尤其是他爸他妈。爸妈每说一句话，我孙子都竖着耳朵听，心惊胆战的。他露怯的时候不避着我，知道我宠着他，所以最早就被我发现了。我发现但凡他妈他爸说我的什么东西哪儿去了，他的脸色刷就变了，汗都出来了。实际他们说的是别的东西，没说钱，但是孩子因为心虚，他对丢任何东西都非常敏感。我就找这个孩子谈了一下，背着他爸他妈找的，这孩子终于跟我说了实话，说爷爷，我这两天太难受了，特别害怕，我拿了爸妈的钱买了喜欢的杂志，我一开始没给他好脸色看，我告诉他偷盗是最龌龊的行为，所以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商量的方式去解决，哪怕它特别贵，一定有商量的余地，万万不能偷。孩子说我知道错了，我让他跟爸妈道歉去，并且跟他承诺，他爸他妈一定不会因为这件事儿骂他或者打他，我保证他不受伤害，只要他能勇敢地承认错误。后来他答应了，并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从那以后，我孙子再也不敢偷着拿钱，他遇到任何问题都把问题摆在明面上，光明磊落。我说这件事儿的意思是，当我们为自己的私利做了违反规则的事儿的时候，哪怕您是一个孩子，心里都会产生无比的愧疚和自责的感觉，这时候压力非常大。其实很多犯过错的人心里都忐忑不安，因为他们犯的错误可能别人不知道，但自己是清楚的。就好比说，很多人明明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必须要节制饮食，吃红烧肉吃多了立马就血脂稠、血脂高、血压高，就容易犯心梗和脑梗，但是他就是很难控制住自己，油滋滋亮汪汪的红烧肉一上桌，这么香，谁鼻子都好使啊，谁闻着都香。但是有的人能控制住自己，实在馋了吃一块半块没啥大问题，但是您如果昧着自己的心一口气造一小碗甚至光盘了，那就坏菜了。前脚刚过完嘴瘾，后脚直接
送到医院去了。所以很多人明明知道这么做不好，但还是做了。明明知道这么做会生病，但还是得病了。大多数人明明知道病要趁轻治，早点治，但就是不当回事，就是不治。耐于经济压力呀，耐于麻烦子女呀，耐于这，耐于那，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所以我常跟老同志们讲，等靠要不如自己造，不如自己争取。您的心里边明明知道这事儿该咋弄，最好的解决办法肯定不是现在这样，所以干嘛拧着来呀，就不要给自己留有那么多的内疚。人活一世，问心无愧才是最高境界。就像我每天经常提到的胡家老高，我从来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去表扬胡家老高，因为我心里坦然，我太了解他了，我见证过无数回他治好别人的病了，所以我称赞老高，我是发自内心的，不违心。我不管说啥，我心里边都安稳，有那种脚踩大地，头顶天空的感觉。这股劲儿就叫坦然。对别人会心一笑，是从心发出来的坦然。别人说什么，也不会怀疑是否在议论我，坦然。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不会突然惊醒，也不会做噩梦，因为坦然，因为大家都站在利他的角度上做事儿，对自己无为，对别人有为，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宝贵的财富。这种踏实的感觉，您拿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其实我对胡家老高的感情非常复杂，一方面我把他当成我的长辈看待，胡家熬高的原方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年头不知道比我的岁数还要长多少岁，所以我敬着他，他是我父亲亲手传给我的，我把他当成长辈一样看待。但是呢，我有时候向大伙推荐胡家老高，并且亲眼见证了大家在老高的帮助下一点点找回了健康，原来动弹不得的现在能到处溜达了，原来喘气费劲的现在呼吸自如了，原来放弃治疗的现在重拾信心了，捡到了希望了。所以我当时的心情仿佛就像看见了自家孩子为社会为国家做了好事一般。您想啊，您亲眼看见自己一口一口喂大的小孩突然间长大成人，出人头地了，那个感觉就是我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感觉。所以我有时候也把老高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尤其是有人用老高治好了多年久治不愈的疾病，我那个骄傲劲儿就别提了，不是为自己骄傲，是为胡家老高骄傲。所以我对胡家老高的感觉是

又敬又爱，很珍惜这个药的。没有胡家老高的话，我在中医这行可能也能干出点成就，但是非常有限，不至于此。这就是我对他的评价。胡家老高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绝对不仅限于冠心病和脑中风。我们以往打进电话来寻药的听众，有将近一半的患者都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可能也是因为冠心病和脑中风这两大类疾病属实可怕，非常要命，一般的小病小灾也许也提高不了大家的警觉。所以能通过电台找到我的患者，心脑血管病占大多数。但是我的想法是，所有的慢性的老年人易得的病都是非常顽固非常痛苦的。胡家老高对冠心病和脑中风有效，见效快，治疗比较彻底，那么对其他的慢性病也丝毫不差。所以不要给自己局限住，不要看人家得冠心病治好了，您不是冠心病您就不治了，不要这么干。机会往往是自己争取来的。我记得在多年以前，有一位师傅经朋友介绍找到我，他跟我说，他当初十八九岁年轻那会儿，身体就不好，经常乏力，面黄肌瘦，爱发烧，但是是低烧，因为他身子骨弱，高烧都烧不起来，就只有低烧。他从来没间断过治疗，但是始终都没遇见特别明显的改变。经过多少家，吃过多少药，没有特大的进步。他本人也觉得很无奈。找到我这里的时候，女师傅已经花甲之年，60多了，这个病治了40多年都没治好。看到病人这个状态，我也是感同身受，能够理解他这些年求医之路有多难。通过详细的交谈，我了解了他当时的主要症状，气短心慌，气短比较严重，呼吸有时候就上不来气，还失眠，晚上不容易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没多长时间就醒，睡觉不好就会记忆力下降，刚刚发生的事儿很快就会忘掉。有的人在路上走，走着走着走到半道，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去了，忘了。比如说买菜，走到半路上您就忘了这事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去买菜的，想不起来了。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再进一步就是老年痴呆，很多气血不足的人，尤其再生障碍性贫血，因为血不够用，给脑袋供给的营养就不足，所以大脑衰退，衰老的非常快，这是非常可怕的，必须要及早治。因为我们作为老人来讲，其实很多人都不怕死，怕身体还活着，但思想死了。

0: 大脑一片空白，不中用了。这样的话，您自己倒没啥，您的子女和老伴儿可就遭罪了。我了解了女师傅的身体状况，开出2个月的胡家老膏，那时候我们自己熬膏的，我答应给这位女师傅免费治，因为她的情况比较特殊，没有子女，也没有经济来源，我就用我自己的老膏给女师傅免费治疗。2个月后，女师傅拿着大袋龙眼来感谢我。龙眼是附近村民送给她的，她说这是我的心意，请胡大夫收下。我觉得我不能让人家心中总感觉对我有亏欠，所以油和龙眼我都收了。直到今天为止，这位女师傅也已经70大多，将近80岁了，身体依然很健壮。她就吃了2个月的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这个病见效是很快的，世界上一定还存在疗效更确切、更快、更好的治疗办法。如果大家有的话，也可以用自己的，用身边人用过的、非常好使的验方。如果没有胡家老膏帮着您兜底儿，我见过的最快的就是这位，还有别人用1年好的、半年好的，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生活习惯和作息不一样，所以用老膏的恢复速度也绝对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各位想要的。然后这件事儿过去以后，后边还发生了一件事儿，我给这位女师傅治好病以后，转过年，不是第二年就是第三年，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准了。有一天，这位师傅又带着一位患者来找我，这患者是被抬进来的，是一位50多岁的老乡。这老乡口音很重，他说话我听不太懂。他一边说，陪着他来的女师傅一边帮我翻译。女师傅告诉我，之前送给我的龙眼就是这位老乡亲自摘的，但是没想到，今年这个老乡上树收龙眼的时候，从树顶上摔下来了，掉到地上之后就动弹不得了，送到县医院 CT 检查为腰椎第1、第2节压缩性骨折，要花50000元动手术，上钢板，病人没钱。女师傅知道这事儿以后，就建议患者到我这儿来做治疗。她说，虽然路程比较远，但是在我那儿肯定能治，而且通过吃药就能好，不用动手术。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一大帮人就来了。到这以后，我简单看了一下病人受伤位置，给他后腰的位置做了几个推拿按摩手法，在背靠背的用肘关节扣住病人肘关节，背起病人。那时候我年轻啊，干这种力气活还能干， 现在好像干不动了，也不敢这么给人正骨，只能用药治疗。我当时告诉病人全身放松，紧接着往下用力一抖，就听见他的骨头咔的一声，关节粉碎错位的地方终于正道回来了。然后我放下病人，给他开了10瓶老高，让他回去喝。其实他喝老高刚喝半个月之后就能活动了，紧接着又巩固了8瓶，现在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想法，骨折不怕，腰间盘突出也不怕，就怕留后遗症。有好多人有过骨折经历，岁数越大越骨折越麻烦。有的人骨折了上钢板了，但是骨头长好以后他仍然站不起来，还是坐在轮椅上，大小便失禁，下肢感觉消失，这就是恢复的不够彻底导致的。用胡家老膏治疗骨折和腰突，极少极少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然后接着今天的话题，我想再补充一句，我们人活着一定是有欲望在活着，吃的欲望，喝的欲望，物欲，各种各样想要的东西一直不间断地刺激着咱们。一旦我们被欲望所驱动，为自己不断捞取，您的心就会发狂，这不是好的人生状态。那怎么办呢？把自己的心放正，坦然一点，不为自己捞取，少吃一口多吃一口不要紧，少挣100多挣100不要紧，别被名和利带跑偏了。您放心，只要这样做，老天爷一定给您回报，而且您越是淡忘回报就越幸福，收获反而越来越多。您不信的话，您试一下，您把心放坦然，不争那些东西，一定会有更好的结果等着您。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大家解答疑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0: 好，你别客气。
2: 哎，再
0: 请讲吧。
2: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哎、嗯，
2: 哎，
0: 我也谢谢。
2: 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也是您的福分。
2: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0: 哎，好的。
2: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五六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低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是活也不能干，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就像什么败心酮啊，一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尼莫济平。啊，这一天都吃3次，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3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0: 就是，嗯。
2: 啊，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这胡家老膏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1天2口膏。吃了有3000吧，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0: 你看这多快呀，是吧？
2: 就是，你看3000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0: 嗯，降下来了。
2: 哦，我一看这吃2口膏，这效果这么好，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1天多吃一口膏，那是不是降得更快更好啊？这不，后来我就改成1天吃3口胡家老膏了。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低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0: 嗯，好极了。
2: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天3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拉。现在就是3天吃一顿，这血压也没啥事儿。而且这眼睛啊，以前亮堂了，眼瞅着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0: 视力也好了。
2: 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我就这么着1天3顿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吃到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0: 你看看多好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2: 哎呀，这胡老儿，你这药说实话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膏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0: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呀。
2: 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2: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0: 你看多好。
2: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把我这个尿频情况也治好了。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
0: 没
2: 得，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 这疫

0: 许啊，哎呀，这尿的都数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
1: 啊
0: 啊，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膏五六天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等了十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
1: 嗯，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嗯。
0: 哎，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
1: 嗯。
0: 啊，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的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哎，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
0: 就是
1: 老高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嗯，
0: 胡老，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1: 好。谢谢您，
0: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再一次谢谢你，胡老。
1: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胡家老膏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它既有治又有养的功能，治养结合。好，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哎，胡老，我听你的。
1: 好，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的，好的，
1: 再会，
0: 再见，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膏的收获吧，胡老师。
1: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那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两小时的血糖是13-16之间。
1: 啊，够高了啊。
3: 嗯，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

0: 哎，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
1: 嗯，
0: 也不愿出门，嗯，家务活也干不了，
1: 嗯，
0: 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
1: 啊，
0: 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
1: 嗯，
0: 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你看看，
0: 嗯，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
1: 嗯，
0: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
1: 你看
0: 我这胡家老糕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哎吃饭了，
1: 啊，
0: 哎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
1: 嗯，
0: 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
1: 啊
0: 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0: 胡家老糕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
1: 嗯嗯嗯。
0: 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16降到了7-9之间。
1: 嗯嗯嗯嗯。
0: 啊，
1: 哎，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
1: 嗯。
0: 哦，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嗯，
1: 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0: 哎，对呀，啊，哎，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
1: 嗯，
0: 我自从吃了这个。

0: 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五七天的。
1: 你看看，多麻烦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个二十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一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一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十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
0: 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就觉着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

0: 哎呀，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个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它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膏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哎
0: 呀，是是是，
1: 坚持用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哎，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哎，再见。哎、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
1: 哎，
3: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1: 哦。
3: 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哦。
3: 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
1: 嗯。
3: 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着给您来报个喜。
1: 哎，好的。啊，你请讲吧。
3: 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
1: 嗯。
3: 那是2016年的时候。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说我是2.5、3.5反流。
1: 哦。
3: 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轻，哎，我呢也就没拿它当一回事，也就没再继续治疗。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哟，我就感觉这就开始加重了。就这胸口吧总是那个憋闷不说，那还心慌气短。哎，就出好多那汗。
1: 哦。
3: 他那个出那个汗哈，就是说出了以后都把那头发都能湿透了，那头发。而且晚上呢睡觉也感觉胸口憋闷，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那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睡觉哎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1: 啊，你看看。
3: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哎，不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1: 是吧。
3: 哎，我这个心像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到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1: 多快呀！你看看是不
3: 是？
1: 是。太好了。
3: 对，喘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好了很多了。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

0: 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这心就开始，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一跳的，就那种，紧接这个心脏就是那种砰砰砰就开始跳了，就像停不下来一样的，得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下来的，这种情况。哎，不过自从用上活压脑膏之后就好多了，也不那么跳了都。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
1: 效果也非常快，是吧？
0: 对对对，这胡家老高我用到现在，这不是有5个月的时间啊？变化就更大了，胡老师。
1: 啊，
0: 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
1: 啊、
0: 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呀、啊，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
1: 嗯。
0: 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
1: 啊。
0: 哎，以前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一下来、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1: 嗯，心衰嘛，是不是？
0: 嗯。现在用胡家老高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呀、弄草啊、喂喂那些螃蟹、都可以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3-4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啊，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就咳嗽就开始犯了，
1: 嗯，
0: 就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
1: 嗯嗯，
0: 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肺部的 CT， 说我是气管炎、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2项指标显示我这肺功能都减退了
1: 啊，
0: 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
1: 嗯，
0: 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真难受。
1: 就是，
0: 嗯，
1: 那说明您呢，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对，是是
1: 啊，
0: 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就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
1: 啊，
0: 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是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
1: 嗯，
0: 吃安眠药也是啊，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哎，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也就能睡1个小时。
1: 嗯。不管事儿了，要
0: 对
1: 对吧？
0: 呀，那时候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哈、心脏的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
1: 嗯嗯嗯。
0: 呀，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1: 没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0: 对，是。呀，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我这一咳嗽哈。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1: 啊，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0: 控制不住。
1: 嗯，
0: 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正给我折磨的，哎，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1: 嗯，很痛苦自己。
0: 对。
1: 啊，嗯。
0: 当时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嗯，当时要不我说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专家。什么药片儿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的，吸到嘴里的那些药都用过了，
1: 嗯，
0: 也就都是只能
1: 该用的都用了，是吧？
0: 嗯，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
1: 啊，
0: 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
1: 嗯，
0: 28天就没睡过1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一想，
1: 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对。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说听到您的讲座了。
1: 哦。
0: 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哎，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就直接就用上胡家老高了。
1: 哦，
0: 胡老师还别说啊，这胡家老高还真把我给救了，
1: 是吧？
0: 嗯、
1: 你看看啊，这个改变多大、多好啊，是吧？
0: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5-6天，这咳嗽就慢慢就好了，就觉得特别神奇。这个
1: 就是，
0: 你看我也吃过好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哎，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三四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嗯。
0: 胡杨老膏等到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哈、啊，也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1: 啊、
0: 那时候
1: 你看看、
0: 嗯，
1: 睡眠是越来越好，是吧？
0: 对对对、嗯，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五个月哈、
1: 啊，
0: 哎、啊，我现在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1: 你看看，
0: 嗯，
1: 多好。
0: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
1: 嗯、
0: 身体各个方面
1: 啊
0: 都有很大的变化了。
1: 啊、
0: 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
1: 嗯，
0: 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我说真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
1: 啊！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啊、
0: 嗯、
1: 啊，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系列的症状得到这么啊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0: 对、
1: 哎、
0: 对对，胡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
1: 嗯？
0: 每天就这么日晒呀、啊，雨淋呀、啊。前两天呢，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哟，妈，你那皮肤现在好了，
1: 啊、
0: 看着你现在可有精神了
1: 啊，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0: 对”对、
1: 啊、
0: 对对，胡老师、
1: 啊，
0: 真的谢谢你啊！我说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的好好谢你。
1: 啊、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啊，造福更多的百姓呢。
1: 哎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他解决了他们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是，
1: 啥是本源呐？就是他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他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
0: 嗯嗯。
1: 啊，就像咱们人呐，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咱们自然就健康起来了啊。
0: 对，
1: 这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这是必然的。
0: 嗯嗯。
1: 所以您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它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0: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太好了。
0: 嗯。
1: 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听到你的这个健康的变化，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
0: 对
1: 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要不怎么说谢谢胡老师您呢？
1: 嗯、
0: 只有听到您那几讲座，用上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变化。
1: 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嗯，
1: 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哎、
1: 啊、
0: 好的，
1: 好，就这样、
0: 嗯、好，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啊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

0: 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这回啊，咱们要讲的成语是奇货可居。故事的主人公吕不韦，那可不是个普通的商人，他堪称是中国古代第一位风险投资商，他白手起家却志在谋国。吕不韦出生在魏国的濮阳，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濮阳。一开始啊，吕不韦在韩国都城阳翟做一些小本买卖，这腰包啊渐渐就鼓起来了，他呢就往来于各国之间，通过低买高卖就赚了个盆满钵满。要说当时啊，赵国的都城邯郸，那可是黄河以北最大的工商城市和著名的区域经济中心，经过100多年的营建和发展，已经成为中原地区繁华的大都市，同时也是各国商人争相抢占的市场高地。有那么一年春天，吕不韦和父亲带着全部家当就来到了邯郸，他开始了新的发财梦。吕不韦善于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为了自己的经商需要，他还和赵国的达官贵人们来往密切，不但抬高了自个儿的身价，而且呀，还给自个儿带来很多的商机。渐渐的啊，这吕不韦就成了邯郸富豪排行榜上的大名人。
1: 成功来得太容易，吕不韦觉得生活里少了一点挑战性，就在邯郸的大街上，他遇见了一个有分量的人物。灵感闪现之间，吕不韦冒出了什么样的念头呢？
0: 那天吕不韦遇到一个年轻人，这个人呢，坐着一辆破旧的马车，在邯郸闹市的街道上是一点都不起眼。可是吕不韦打眼这么一扫，却看出了玄机。你说这个人啊，看似落魄，但是这个气场可是不小，一准啊大有来头。吕不韦一打听，哦，原来这个人呢是秦昭王的孙子，名叫异人。那秦国的公子怎么跑到赵国邯郸呢？这个呀，还得从秦赵两国的关系谈起。战国末期啊，秦赵两国呢都是实力雄厚的大国，为了争夺霸权，两国经常打的是不可开交，频繁的战争耗得秦国就吃不消了。为了摆脱被动局面，腾出手来干点有效益的事儿，秦国就使出了缓兵之计。秦昭王大笔一挥，给赵惠文王写了一封求和信，邀请他到秦赵两国交界处的渑池，要商议议和的事儿。双方很快的就达成了和解。这口头的、书面的和解都还不够，为了让双方都安心，那还得互相交换一个珍贵的信物。这个信物啊，不是什么稀罕的宝贝，而是活生生的人。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两国要想和解，就要将各自的儿子或孙子作为人质抵押给对方，这就作为两国之间停战的信物。就这样，秦昭王就把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异人送到邯郸做了人质了。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异人呢排在当家，就并不怎么招人疼，所以呢，秦昭王考虑质子人选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到异人了。就这样啊，异人在邯郸就过上了寄人篱下的难受的日子。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是瞬息万变，一旦两国打起来，最先杀掉的那就是对方的人质。异人到邯郸做人质，秦国不顾他的安危，多次派兵攻打赵国，这两国关系不断交恶。赵惠文王拿秦国是一点辙没有，就只好把这气啊全撒到异人

0: 身上了。他把艺人软禁在邯郸城的丛台底下，剥夺了艺人的高级待遇和参与外交活动的权利。艺人眼前是没有一个亲人呢，整天看的都是别人的白眼儿。他是孤单寂寞冷，脊梁冒寒风啊，这一举一动都有好多双眼睛紧紧地盯着他呢，每天那都过得是提心吊胆。这一位遇难的王孙遇见了精明的买卖人，那这场戏又将如何继续呢？
1: 独具慧眼，商界奇才因何进军官场？谋篇布局，夺嫡大戏如何层层推进？
0: 刚才我们说到吕不韦见到艺人了，凭着多年的经商经验，这一眼就看出了此人的价值。他撒腿啊跑回了家，问自己的父亲，这耕田能有几倍的利益啊？父亲说10倍。吕不韦又问，经营珠宝能挣几倍的利润呢？他父亲说100倍。吕不韦再问，那要是拥立一位一国之主，又能赢得几倍的利润呢？这话一出，这当爹的可被儿子的野心彻底镇住了，他就连声表示支持他的工作。从此吕不韦不惜血本在艺人身上投注资本，开始了他的政治上的华丽冒险。吕不韦是想方设法和艺人套近乎，没过多久两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哥们儿。吕不韦找了一机会告诉艺人，自己打算帮助他登上秦王的宝座。艺人一听啊，哎呦，觉得自个儿可算是熬出头了，当即拍胸脯表示以后一切都听你的安排。吕不韦给他分析说，秦昭王老了，你父亲安国君即将继承王位，安国君宠爱的华阳夫人肯定就是王后了，可是这位华阳夫人她没儿子，所以说你父亲还没有想好太子人选呢。如果你能够成为华阳夫人的儿子，立为太子的话，那将来你不就是秦王了吗？一人觉得这话有理啊，这心里挺高兴，可这高兴劲儿一过，这脸呢又皱得跟苦瓜似的。大哥，你说我一没钱二没权，连自由都没有，怎么能办成这么大的事儿啊？吕不韦对他摆摆手说，这些都不是事儿，您呐甭操心了，一切交给我，我这儿有500两黄金留给你先花着啊，你就负责在邯郸结交名流扩大人脉。安排好了艺人，吕不韦又背上厚礼来到了秦都咸阳。他先是拜访了华阳夫人的弟弟和姐姐，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和晃眼的金银珠宝，成功的把这二位拉入自己的阵营。有了这强大的后援，吕不韦很快就见到华阳夫人了。吕不韦在华阳夫人面前把艺人夸的是天花乱坠啊，还说艺人在赵国呀总惦记着华阳夫人，希望以后呢能够回来孝敬他。这一番话说的华阳夫人心里是暖暖的，对艺人的好感度就直线的上升。吕不韦趁热就打铁，就说常言说得好啊，妻以夫为荣，母以子为贵，您现在是年轻貌美，所以呢就受到安国君的宠爱，可谁都有老的时候啊，君王的宠爱那都是虚的，有个可以傍身的人那才是实打实的。现在您看这艺人这么孝顺，要是您帮他当上太子啊，那他更得对您呢感恩戴德，您后半辈子这福气大着呢。华阳夫人一听这句句都在理儿上，这心里头也就有主意了。那他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有这么一天晚上，华阳夫人陪安国君喝酒，喝着喝着呀，他突然就伤心地哭起来了。哎呦，一见美人掉眼泪啊，安国君就心疼啊，忙问他怎么回事啊。华阳夫人说呀，我现在陪伴着大王，天天啊都很快乐，可是我一直没个儿子，真怕是老了以后啊落一凄凉的下场啊。生不出孩子这事儿，安国君他也没辙呀，于是干脆就不吱声了。华阳夫人就说，说您那儿子艺人聪明又孝顺，我呀想让他来给我当儿子，这后半辈子那好歹是个医。

0: 依靠。
1: 安国君一听这事儿好办呐，那别的咱可不敢说，那艺人这事儿那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啊。
2: 秦国的事情办妥了，后路也已经铺好了，那下一步就是把艺人从赵国转移回国，那这一步棋又该怎么下呢？
1: 话说两头，那边秦国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赵国这边的戏码呢也挺热闹。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娶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名字叫赵姬。这赵姬呀，哎呦，脸蛋生得美，又能歌善舞，很得吕不韦的欢心。两人在一块儿没多久，这姑娘就有身孕了。有一次啊，吕不韦请艺人到自个儿家里吃饭，还让赵姬呀跳舞助兴。艺人一看见赵姬，哎呦，这眼珠都不转了，被迷的是五迷三道的。几杯酒下肚啊，艺人就借着酒劲壮胆，请求吕不韦把赵姬送给自个儿。这事儿啊，搁哪个男人身上那都忍不了。吕不韦一听那也窜火呀，第一个反应啊就是想把艺人臭骂一顿。可是没开口呢，吕不韦灵光一闪，突然有了一个新计划。他就盘算着，如果把赵姬献给艺人，万一日后剩下一个男孩，将来这个孩子再继承了王位，那不就是我吕不韦的儿子成了大王了吗？这笔买卖啊，哼，做得值。想到这儿，吕不韦装出一副忍痛割爱的模样，就答应了艺人。第二天一大早，吕不韦就用一台豪华大轿把赵姬送到了艺人的住处。赵姬跟着艺人就回了家，这小日子呀就像模像样的就过起来了。艺人对吕不韦那是满满的感激、感谢加感动。他哪知道，他最信任的吕不韦和赵姬啊，早就往自个儿头上扣了一顶绿帽子。第二年的正月初一，赵姬生下了一个胖小子。艺人在赵国那是得小心呐，而且小心惯了，生怕形势招摇给孩子惹上麻烦，于是呢就让这娃娃随他娘的姓，姓赵，名字就叫赵正。这个婴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2: 危机四起，战场之上烽火连天，谁是英豪？杀机暗藏，邯郸城里胆战心惊，何处安身？
1: 早在赵正还没有落地的时候，他身边就埋下了危险的种子。就在几个月之前，秦国和赵国来了一场长平之战，这回秦军占了上风，还把赵国40万将士全部坑杀，说白呢就是全都活埋了。这事儿一出啊，赵国稍微有点血性的人都恨不得把秦国人是千刀万剐。可怜这刚刚出生的赵正，也没招谁也没惹谁，生来就拉仇恨。等到赵正2岁的时候，秦昭王又派大将王和围攻邯郸。这秦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生事，这就让赵国人的怒火烧得更旺了。赵国的烈士家属拧成一股绳，肩并肩的上街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啊，提出两个坚决：坚决杀掉秦国人质，坚决把秦国人质全家斩尽杀绝。这样的日子呀，艺人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这个吓破胆的秦国公子就完全顾不上家里的老婆孩子，就是盼着能早点离开这个鬼门关。就在这个时候，吕不韦已经买通了秦国王室的关系，就等着艺人回去办手续了。他对艺人说，兄弟，我有的是钱，有的是关系，包你们全家平安无事。我已经买通了你身边的坚守，不光这样啊，你从赵国到秦国这一路上都有咱们自个儿的人，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头。这么着啊，还得打扮一下，扮个女人回国去。至于嫂子和大侄子，那你就更不用操心了，我会好好照顾他们。按照吕不韦的规划，一人一路回到了秦国都城咸阳，拜了华阳夫人做母亲，当了人家的四子。这所谓的四子是什么啊？就是有继承权的嫡长子。因为这位华阳夫人祖籍楚国，所以这位艺人呢， 也就随着这层关系改名叫子楚。公元前250年，秦昭王去世，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王，华阳夫人就当上了王后，异人被立为太子。赵国看着异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就赶紧巴结一下，主动的把赵姬母子送回了秦国。从此赵政就告别了他生活9年的邯郸，回到了父亲身边，改名叫嬴政。新上任的安国君没有享福的命，这大王才当了1年就因病去世了，异人顺顺当当就登上了王位，称为秦庄襄王。他没有食言，封吕不韦当了丞相，赏了丰厚的田产珠宝，还把嬴政立为太子。吕不韦这笔高风险的投资终于就得到了超高的回报。3年后秦庄襄王病逝，刚满13岁的太子嬴政登基为王。公元前229年，秦军挥师东下攻打赵国，嬴政也是亲自出马。到了邯郸，他故地重游，想起了小时候在赵国过的窝囊日子，不由的是怒从心头起，当下就杀了一大批欺负过自个儿的赵国人。在那个纷乱的年代里，没有一场可以称之为正义的战争，乱世已经成为历史，当年的故事依然在后人的口中不断的流传。这正是吕氏布局囤奇货，高居相位终窃国，秦皇诞生从台下，千秋功过平人说。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头一个成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出自《战国策·燕策二》，说的是鹬鸟跟河蚌，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结果被渔翁啊双双抓走了，比喻双方相持不下，是第三者从中得利。第二个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成语出自刘向的说愿正见，意思是螳螂正要捉蝉呢，却是不知道黄雀在后边正要吃它呢，比喻目光短浅，只想到算计别人，没想到别人正在算计他。成语南辕北辙出自战国策魏策，说的是想往南边去，但是呢车子却向北行，比喻行动和目的正好相反。
2: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谁都听过，谁都会讲，当年的纵横家苏代就是用这个故事说动了赵惠文王。苏代又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给赵惠文王讲这个故事呢？
1: 苏代啊，是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弟弟，这两个人还有个弟弟叫苏厉，兄弟仨是出身不怎么好，但是却靠着嘴皮子闯出了一片天。苏秦出名比较早，他师从鬼谷子，主张合纵，出师以后成功游说六国，签下了联盟合约，就在这事上出了大名。这个人虽然嘴皮子了得，这命啊却不怎么好，最终被人陷害，当街五马分尸，死的那叫一个惨烈。苏秦去世以后，在家种地的苏代开始刻苦钻研纵横之术，打算继承哥哥的旧业。他放眼天下，选中了燕国去投奔。那苏代为什么要去投奔燕国？人家呀也是有自个儿的考量的。当时燕国和齐国是死对头，两国是明争暗斗，你打我，我打你的，无所不用其极。但是燕国又是七国当中实力最弱的一个，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就根本不是齐国的对手，你想要对付人家那也是有心无力。苏代知道燕王正为这事儿啊头疼呢，就瞅准机会投上了自个儿的简历。燕王一听说啊有人能给自个儿出谋划策，就连忙召见了苏代。两个人见面之后，苏代就对当前的局势做了一番深入的分析，还根据燕国的基本国情给燕王支了一招，让燕王派一位公子去齐国做人质，重金贿赂齐王的亲信，从中离间，让敌人自个儿土崩瓦解。燕王觉得这主意不错呀，就认准了苏代是个人才，给了他丰厚的待遇。按说这个苏代应该感激燕王的知遇之恩，就帮着燕王励精图治，没想到苏代反而帮着自个儿的亲家，也就是当时的国相子之篡取燕王之位，巧言令色，蛊惑燕王。这燕王也是一缺心眼的主，没多久哎，就让人得逞了。他公开举行了禅让仪式，把王位就让给了子之。这一下燕国的太子不干了，燕国国君的宝座本来是我的呀，怎么可以让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呢？于是太子联合亲信攻打子之，这一眨眼的功夫，这燕国就乱了。守在一旁的齐国趁机就攻破了燕国，可怜那位燕王快禅位的美名还没有享受几天呢，就惨死在战乱之中。也多亏了其他的诸侯国联合起来给燕国帮了把手，这燕国才得以免于亡国之祸。苏代看着燕国乱了，就赶紧溜之大吉了，这个呢也成为他的政治生涯的一个污点。没过多长时间，苏代再次回到燕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成功说服赵王停止发兵，为自己的人生添了点彩。这个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2: 绘声绘色谋士苏代怎样点醒赵王，深入浅出年轻大臣如何说服吴王。
1: 燕王哙去世之后，燕昭王成了燕国之主。流亡宋国的苏代听说燕昭王继位了，就给燕昭王写了一封信。这字里行间呢，有对天下形势的分析，也有对燕国的深情。燕昭王读了信，心想：哎，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燕国报仇雪恨还得需要懂形势的人才啊。于是燕王又把苏代给请回燕国了，拜为上卿。这一回苏代不负燕王的期望，帮着燕国出了口恶气，逼得齐王丢掉王位，流落他乡。这战国的形势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燕国这边刚刚消停，赵国那边传来消息，准备要攻打燕国了。燕王一听，赶紧的派苏代出使赵国。苏代临危受命，就来到了赵国都城邯郸。他来到了赵惠文王面前，对于赵国准备出兵这事儿啊，他只字不提，只给赵王讲了一故事。这故事说的什么呀？就是咱们前面那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苏代说呀，我这次出使赵国的时候，经过易水河畔，就看到了一只河蚌，张开了蚌壳，在河滩上晒太阳呢。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叫鹬的水鸟就走过来了。这家伙肚子正饿着呢，又正好就看见了晒太阳的河蚌。河蚌那肉是鲜嫩肥美啊，让鹬鸟是垂涎不已。他就赶紧跑到蚌身边，伸出长嘴就去啄这个蚌肉。河蚌可吓坏了，急忙合起两片蚌壳，就像钳子一样把鹬鸟的长嘴就紧紧地夹住了。鹬鸟就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想把这嘴巴拽出来，可是河蚌却是死死的不肯松开。就这样，鹬蚌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这鹬鸟就威胁河蚌说：嘿，有本事你就别撒嘴啊，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两天得晒死你。河蚌也不甘示弱，他对这鹬鸟说了，说：嘿，

0: 我还偏偏得较这个劲了，今天不放你，明天不放你，两天就得憋死你。好嘛，这玉鸟和河蚌就死死地纠缠在一块儿了。这个时候正赶上一个渔夫走过来了，一伸手，得嘞，把他们俩全都抓走了。故事讲完了，苏代话锋一转，听说赵国准备进攻燕国，如果真要打起来的话，燕赵两国相持不下，准是一场持久战。我担心强大的秦国会像渔翁那样，趁机把赵国和燕国来个一锅烩。希望大王您呢，慎重考虑呀。听了苏代这番话，赵惠文王是惊出了一身冷汗。这想想还真是后怕，他考虑再三，终于放弃了攻打燕国的决定。就这样，一则小小的寓言故事化解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故事啊，也告诉我们，亲朋好友和友好的邻邦都应该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团结一致，争取和平，那才是上策。要是互争互斗啊，弄得两败俱伤，最后啊，谁也捞不着好果子吃。好，接下来啊，咱们说第二个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成语出自刘向的《说苑正谏》，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吴国国王寿梦想要攻打楚国，他刚把自个儿的想法提出来，就遭到了大臣的集体反对。大伙儿都说，大王啊，咱们吴国根本没有实力挑起战争啊，应当是养精蓄锐，等国富民强之后再做开疆拓土的打算。吴王一听挺不高兴的，他厉声说，本王主意已定，谁在废话，绝不轻饶。大臣们见吴王一意孤行，就谁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了，生怕吴王那邪火发到自个儿身上，就惹火烧身了。当时啊，有一位年轻的大臣，他想找机会再劝劝吴王。有一天啊，这位大臣带着弹弓子就早早来到后花园，打算趁着大王来花园遛弯的时候跟他聊上两句。但是能不能把他说通了，这自个儿心里也是没底。就在这个时候，大臣无意看到了树上啊，一只螳螂正在捕蝉呢。他心里是灵光一闪，立刻有了主意。没过多久，吴王出场了，他看到了花园里有一位大臣手拿弹弓子，哎，正认真地看着什么呢，就连这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心里挺好奇，过去就问说，你干嘛呢，这是这么专心看什么呢？大臣假装又刚回过神啊，就赶紧施礼道歉说，大王，哎，您往树上看，那儿有一只蝉，只顾着喝露水呢，却是没有察觉有一只螳螂啊藏在他的身后，正想捉他呢。可这螳螂也没想到自个儿身后还有一只黄雀，这个黄雀正准备对他痛下杀手。咱们再看那黄雀，他只顾着看螳螂，却不知道我的弹弓子已经对准他了。蝉、螳螂、黄雀都只看到自个儿眼前的利益，却没有想到自个儿身后这大大的危险呢。吴王听了这话是恍然大悟，就此打消了攻打楚国的念头。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由此而来，他告诉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要三思而行，不能只顾眼前不计后果。
1: 小故事里面含着大道理，赶到事儿上还能发挥大作用，他能把深奥的道理说得浅显易懂，也能把复杂的关系表达得简单明晰。成语南辕北辙也是如此，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故事讲明了道理呢？
0: 成语南辕北辙出自战国策魏策，辕本来就是车体的一部分，就在这儿就代表整个车辆。辙呢，就是指车轮子压出来那痕迹，它指的是道路。原本想要去南边，可是车子呢却往北边走了。这个成语用来比喻做事情是背道而驰，想的事儿和做的事儿全给拧了。这一段故事最早出自一个名叫季梁的谋士口中。季梁是战国时期魏国的一名大夫，有一天他奉命出使赵国， 刚刚走到半路，就听说魏王要出兵攻打赵国了。季梁一听就急了，心想这还没到赵国，两国就打起来了，那我去赵国岂不就是去送死吗？再说按照魏国目前的实力，这一战可是并没有太大的胜算呢。如果战争时间耗得太长，那魏国也就没救了，那还不得让其他的诸侯国照死里欺负呀。这个时候攻打赵国实在是下下策呀。想到这儿，季梁赶紧调转马头回到魏国，他衣服也顾不得让换啊，脸也顾不得洗，三步并作两步进宫去见魏王。魏王看他风尘仆仆就赶回来了，觉得哎挺奇怪的，问他，你不是说要走上一段日子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到底出了什么大事啊？季梁呢并没有开门见山的说自个儿回来的原因，而是不紧不慢地说道，事情啊并不算特别急，我是在路上遇见了一个奇怪的事儿，想尽快告诉大王，所以就赶紧回来了。那么季梁要说的怪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呢？
1: 南辕北辙，一则故事怎样讲明大道理，发人深省，一篇寓言如何四两拨千斤。
0: 季梁啊告诉魏王说自个儿在太行山脚下看见一辆马车由南向北的行驶，乘车人告诉他说是准备到楚国去。季梁听了以后觉得不对呀，因为乘车人的方向完全走错了，他就问那个乘车人说，您到楚国去为什么不朝南走，您反而向北边走啊，难道你不知道楚国在南边啊？那个人啊指他那个车辕上的马就说，你不用担心啊，我的马跑得快极了。季梁说，你那马跑得快有什么用啊，你的方向搞反了。那位乘车的人呢又指着身边鼓鼓囊囊的口袋说，不怕，我呀带着充足的路费呢。季梁是越听越糊涂，就接着说，你路费多又有什么用啊，这个呀它不是去楚国的道啊。那乘车人还是不听啊，又指着马夫说，我这个车夫啊驾驭技术特别好，何愁走不到楚国呢？听到这儿，季梁知道自个儿遇上一糊涂虫，就再劝也没用了，就只好叹了口气说，哎，你这些条件再好啊，如果搞错了方向，这一股劲儿的朝北边去，那也只能是离楚国越来越远呢。那个人呢不再答话，还是朝北边走了。故事说到这儿啊，这魏王也觉得好笑，说天下怎么会有这么个糊涂虫啊。季梁说，这样的糊涂人呢不光赵国有，咱们魏国也有。眼见着魏王有点懵，季梁就直言劝道，大王啊，您的志向是要建立强国成就霸业，可是这无缘无故的出兵去攻打赵国，这种行为实在是太不理智了，必然遭到赵国和天下人的强烈反对。那么大王称霸天下的愿望怎么能够实现呢？这种不义的举动越多，离大王的目的也就越远。这个正像那个乘车的人明明想去南方的楚国，却驾着马车呀一路向北，这其中的道理那是一样的呀。听到这儿，魏王终于懂了，立马下令撤销了攻打赵国的计划。上面咱们说了三个故事，都是谋士们讲故事劝君王，他们用故事让话题变得轻松，用寓言引发君王的沉思，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正是寓言故事含义深，劝解君王如有神，世上多少干戈事，妙语点拨解纠纷。

0: 伟道来话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不翼而飞出自西汉刘向的《战国策·秦策三》，翼呀是指的翅膀，不翼而飞呢，就是说没翅膀的东西莫名其妙的就飞走了，比喻物品的忽然就消失不见，也形容事情传播得很快。这个成语故事的开头还得从秦国的王姬说起。王姬啊，原本是秦昭王身边的侍从官，有一次他奉命出使魏国，冒着风险救了一个快要死的人，还把这个人呢带回了秦国，推荐给了秦昭王。那这位大难不死的幸运儿是谁呢？他就是范雎。这个范雎啊是个人才，因为遭人嫉妒而被陷害，差点丢了性命。他逃过一劫之后来到秦国，一切从头开始。他是胸中有丘壑，腹内有乾坤，他很有战略眼光，不光帮着秦昭王削弱太后的势力，收回了王权，而且还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就帮着秦昭王扩张地盘，夯实了统一中国的脚步。秦昭王对这个人才那是非常的欣赏，尊称他为范叔，以齐桓公和管仲的关系来比喻自个儿和范雎的关系，还破格提拔他当成了相国。
1: 王姬看着自己推荐的人忽然之间就红得发紫，而自己还是从前那样，天天在宫里跑前跑后，说个话也没分量。他这心里有点憋屈，想着早日走上升官发财的高速路。王姬眼珠一转，来了主意，打算找范雎要个官位。那这话究竟该怎么说出口呢？
0: 王姬啊，说干就干，他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到老朋友范雎的面前，就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这天底下呀，有三件猜不到结尾的事儿。君王啊，说不定哪天就去世了；您呢，也说不准哪天就驾鹤西去了；我呀，哎，也保不准哪天就死了。这人间呐，还有三件毫无办法的事儿。如果君王死了，您会因为我没有被君王重用而遗憾。”如果您突然走了，您会因为还没有报答我呢，您也会遗憾。如果说我突然死了，您会因为不曾及时推荐我，也得遗憾。大伙儿听听啊，这番话里边有多少弯弯绕绕的啊。他说了这么一大堆，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提醒范雎，你可别忘了，当初可是我救了你，是我带着你来到秦国，你才有了出头之日，所以你欠我这人情啊，你得抓紧时间还。范雎是何等聪明啊，他一下就听明白了，哦，这王姬是来要官的。历代跑官要官啊，都得有个由头，王姬这也算是有充分的理由。当年范雎在魏国被人害的是几乎连命都丢了，多亏王姬慧眼识珠，帮助他逃离魏国，就躲过了盘查。等到了人生地不熟的秦国，王姬又给他创造机会，见到了秦昭王，这才有了他今天的显赫地位。都说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范雎他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转天就去面见秦昭王，就说了，当年要不是王姬对秦国的忠诚，就不能把我带进函谷关，如果不是大王您贤能圣明，我呀也不会像今天这么风光。如今我已经成了相国了，可是王姬还是您的侍从官，你这个呀，恐怕不是他带我来秦国的本意吧。秦昭王也明白，按照秦国的老规矩，王姬举荐了人才，这理应受到奖赏，于是啊，就给了他一个河东郡守的职位。河东郡大概是在现在山西省西南部黄河以东的区域，郡守这职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实权职位。就这样，王姬摇身一变就成了封疆大吏。后来秦昭王派兵围攻邯郸，王姬也成了领兵的大将，他在邯郸城外 领衔主演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士气低落，秦军将士为何怨气丛生？苦口婆心，忠君义庄如何好言相劝？
0: 当时的邯郸城被秦军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四面战鼓隆隆，士兵是轮番上阵。而面对秦军猛烈的进攻，守城的赵军呢，那也是豁出命来了，跟秦军是殊死抗争，誓与邯郸城共存亡。如狼似虎的秦军打了将近一年半，还是没有攻下邯郸城。他们可是身在异国他乡，早就被战争耗光了精气神，士气低落，情绪低沉。正赶上大冬天的啊，很多将士呢还都没有御寒的棉衣呢，一个个在寒风当中冻得是瑟瑟发抖。那王姬呢，身上穿着裘皮大衣，还让手下在帐篷里啊升起了炭火。这样一来啊，士兵们这心头的怨气可就更重了，私底下都纷纷议论，甚至开始咒骂这个王姬。王姬的部将义庄这些风声都听到了，就赶忙去见王姬，说现在我军士气不振，那这样怎么能打胜仗呢？依我看呀，要想激励大伙的士气，将军你得拿出点实际行动来，犒赏三军，这才是上策。一听这话，王姬这脸瞬间就耷了下来了，这往外掏钱的事儿，他可不乐意。于是呢，他就说了，我是统军大将，只知道忠于秦王，当兵的就应该打仗，我管不了那么许多。义庄反问道，您这样独断专行，就不怕引起下属的不满，做出对您不利的举动啊？王姬摆摆手，信心满满地说，只要大王他信任我就行了，至于其他人，爱咋咋地。义庄摇摇头，又劝道，现在啊，您虽然深受君王的宠信，可也应该考虑一下

0: 使没长翅膀也会飞得很远。您呐，还是犒赏一下您的士兵吧，给大伙宽宽心，打打气儿，肯定没坏处。这个事儿还请您三思啊。成语不翼而飞就出自上面这段话。翼庄的意思啊很明白，就想劝着王姬长点心，对手下的将士们好点儿。这样的话呀也能够鼓舞士气，而且还能提高自个的人气儿。他是苦口婆心劝了很久，那王姬又有什么反应呢？翼庄这番话说的是很在理儿上，要是换个别人早就被说服了。只可惜这个王姬呀是太过自信也太自傲，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就更没有采取翼庄的建议。那王姬走着叫什么路线呢？按现代话说呀，那就是人家走的是高端路线。怎么个高端路线啊？就是其实脱离群众了呗。咱们来分析一下，王姬原先在王宫当侍从官，就是相当于给国家领导人当秘书，如今带兵攻打邯郸，相当于是一把手给王姬安排了一个下放的实职。而王姬只知道跟秦昭王、相国、范雎这些上层实权人物搞好关系，就根本不把基层的人员放在眼里头，更没有想着跟下属搞好关系。照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事才怪呢。
1: 王姬我行我素，不管不顾，这样的做派就像是埋了一颗地雷，留下了隐患，最终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这又有怎样一段故事呢？
0: 那是公元256年，秦国发兵打垮了西周，把象征天下王权的九鼎运回了秦国，安置在秦国的太庙之中。秦昭王公告天下，要求各国前来是朝贡祝贺，还放话说了，谁敢不来就打谁。燕国、赵国、楚国、齐国知道这胳膊可拗不过大腿，就纷纷前来朝贺。可是呢，只有这个魏国没来。秦昭王这一下可找到出兵的借口了，立即派河东郡守王姬率兵攻打魏国。王姬作为封疆大吏，原本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秦王的命令，可是他这个人特别贪财，私底下收了魏国很多的好处，就把国家重要的军事情报透露给魏王了。魏王一听，哦，秦王要动真格的了，就连忙地把太子作为人质送到秦国来求和了。要知道秦国的法律是非常的严格，严禁将领私通敌国，王姬卖国通敌的行为自然也是纸里包不住火，早晚得露出风声。俗话说，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王姬干那些黑事被他手下知道了，大伙早就恨透这家伙了。现如今抓住他的小辫子了，立马跑到秦昭王那儿，就告发王姬的弥天大罪。秦昭王一听，这还了得，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啊，留着你干什么呀？他就立刻下令啊，要杀了王姬。按照秦国的法律，被保举人犯了错，那保举人也要跟着受罚。王姬死了，范雎紧跟着也就遭殃了。秦昭王一怒之下也打算杀了范雎。范雎跪下来就说，我呀只不过是一介草民，大王在我流浪的时候加以重用，天下人都知道我和大王这些事儿。如今大王认为我有罪要杀我，就等于说大王以前重用我是错的呗，这样必然会招来天下人的议论，所以啊我愿意是服毒自尽，希望大王以相国之礼将我埋葬，这样您也不会落下一个误用重臣的恶名。范雎这话说完了，秦昭王又会怎么想呢？这事情究竟会不会发生什么转机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1: 意味深长，君王之言流露哪番弦外之音，回味无穷，不翼而飞蕴含何种 深奥者。

0: 合理。
1: 听了范雎这番话呀，咱们不得不感叹，这实在是一聪明的人。他知道这个时候任何辩解都没有用，解释那就是掩饰，那就是火上浇油。他从君王的角度出发，挑明了处死自个儿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秦昭王也冷静下来了，自己也琢磨了一会儿，想着，哎，这倒真是这么个理儿，就免了范雎的死罪，让他继续担任相国。可这事儿啊，毕竟是出了，他这心里头已经存下了解不开的疙瘩了。有那么一天，秦昭王上朝的时候啊，突然开始唉声叹气。范雎上前就询问说怎么了，秦昭王就说了，我听说楚国的铁剑很锋利，歌舞却不好看。铁剑锋利，士兵一定勇敢，歌舞拙劣，就说明统治者不爱玩乐，深谋远虑啊。我担心楚国再打秦国的主意。现在啊，白起大将军已经死了，你推荐那个郑安平也叛变了，所以我很害怕，想不出什么法子来安宁国家。范雎呢，聪明得很，一下子就明白了秦昭王这弦外之音。白起大将军是因为他死的，那个郑安平也是他举荐的。范雎知道秦昭王这话里话外的啊，点的就是自个儿。这个意思就是秦昭王已经不再相信他了。恰好这个时候，燕国人蔡泽来到秦国，就游说范雎退位让贤。于是范雎就借坡下驴了，把蔡泽推荐给了秦昭王，自个儿呢找了一借口说身体不好要辞职。秦昭王客客气气地挽留了几句，最后就准了他这个辞呈。范雎聪明一世，可最终也免不了生老病死。那么他又是什么时候过世的呢？1975年，湖北云梦秦简出土面世，这一发现就震动了考古界。云梦秦简写于战国晚期和秦始皇时期，上面记载了大量的有关秦国历史的详实资料。其中的编年记写道，秦昭王52年，王姬张禄死。这张禄就是范雎到秦国之后使用的化名。这就说明王姬和他的保举人范雎死在了同一年。战国时期啊，那些短小精炼的故事让人回味无穷，这一则不翼而飞的小故事也为现代团队管理者带来以下几点启示。首先，领导者要时刻关注团队中成员的情绪变化，进行正确引导，这样才能保证团队健康发展。其次，应当是适当增加奖励机制，让团队的成员觉得有奔头，这个才能够有满满的干劲。最后呢，领导者要努力促进团队内外协作，不能光考虑上层路线，也要搞好群众关系，这样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使得团队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得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正是王姬自傲多树敌，一桩妙语道哲理，不翼而飞莫小事，世间冷暖多体恤。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即行

0: 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灰糖胡建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中国有句老话叫隔辈亲，这话真的不假，没有哪位老人不喜欢自己家孙男弟女，都是宠着惯着。但是惯着归惯着，当大家长大，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孙子小时候就犯过一次错，被我逮着了。我记得他小时候喜欢一本叫《我们爱科学》的这个杂志，在当时是奢侈品，十多块钱一本。我们家那时候只有古书，而且多半是医书。我孙子当时很小，十几岁，他对医书不感兴趣，希望能看到那种没有看过的书，所以就偷偷拿了他父母的钱去买来看。买完了以后，因为小孩子的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我就发现他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他随时盯着我们大人的脸色，尤其是他爸他妈，爸妈每说一句话，我孙子都竖着耳朵听，心惊胆战的。他露怯的时候不避着我，知道我宠着他，所以最早就被我发现了。我发现但凡他妈他爸说我的什么东西哪儿去了，他的脸色刷就变了，汗都出来了。实际他们说的是别的东西，没说钱，但是孩子因为心虚，他对丢任何东西都非常敏感。我就找这个孩子谈了一下，背着他爸他妈找的，这孩子终于跟我说了实话，说爷爷，我这两天太难受了，特别害怕，我拿了爸妈的钱买了喜欢的杂志，我一开始没给他好脸色看，我告诉他偷盗是最龌龊的行为，所以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商量的方式去解决，哪怕它特别贵，一定有商量的余地，万万不能偷。孩子说我知道错了，我让他跟爸妈道歉去，并且跟他承诺他爸他妈一定不会因为这件事儿骂他或者打他，我保证他不受伤害，只要他能勇敢地承认错误。后来他答应了，并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从那以后，我孙子再也不敢偷着拿钱，他遇到任何问题都把问题摆在明面上，光明磊落。我说这件事儿的意思是，当我们为自己的私利做了违反规则的事儿的时候，哪怕您是一个孩子， 心里都会产生无比的愧疚和自责的感觉，这时候压力非常大。其实很多犯过错的人心里都忐忑不安，因为他们犯的错误可能别人不知道，但自己是清楚的。就好比说，很多人明明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必须要节制饮食，吃红烧肉吃多了立马就血脂稠、血脂高、血压高，就容易犯心梗和脑梗，但是他就是很难控制住自己，油滋滋亮汪汪的红烧肉一上桌，这么香，谁鼻子都好使啊，谁闻着都香。但是有的人能控制住自己，实在馋了吃一块半块没啥大问题，但是您如果昧着自己的心一口气造一小碗甚至光盘了，那就坏菜了。前脚刚过完嘴瘾，后脚直接送到医院去了。所以很多人明明知道这么做不好，但还是做了；明明知道这么做会生病，但还是得病了。大多数人明明知道病要趁轻治，早点治，但就是不当回事，就是不治。耐于经济压力呀，耐于麻烦子女呀，耐于这，耐于那，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所以我常跟老同志们讲，等靠要，不如自己造，不如自己争取。您的心里边明明知道这事儿该咋弄，最好的解决办法肯定不是现在这样，所以干嘛拧着来呀，就不要给自己留有那么多的内疚。人活一世，问心无愧才是最高境界。就像我每天经常提到的胡家老高，我从来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去表扬胡家老高，因为我心里坦然，我太了解他了，我见证过无数回他治好别人的病了，所以我称赞老高，我是发自内心的，不违心。我不管说啥，我心里边都安稳，有那种脚踩大地头顶天空的感觉，这股劲儿就叫坦然。对别人会心一笑是从心发出来的坦然，别人说什么也不会怀疑是否在议论我，坦然。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不会突然惊醒，也不会做噩梦，因为坦然，因为大家都站在利他的角度上做事儿，对自己无为，对别人有为，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宝贵的财富。这种踏实的感觉，您拿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其实我对胡家老高的感情非常复杂，一方面我把他当成我的长辈看待，胡家熬糕的原方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年头不知道比我的岁数还要长多少岁，所以我敬着他，他是我父亲亲手传给我的，我把他当成长辈一样看待。但是呢， 我有时候向大伙儿推荐胡家老高，并且亲眼见证了大家在老高的帮助下一点点找回了健康，原来动弹不得的现在能到处溜达了，原来喘气费劲的现在呼吸自如了，原来放弃治疗的现在重拾信心了，捡到了希望了。所以我当时的心情仿佛就像看见了自家孩子为社会为国家做了好事一般。您想啊，您亲眼看见自己一口一口喂大的小孩突然间长大成人出人头地了，那个感觉就是我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感觉。所以我有时候也把老高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尤其是有人用老高治好了多年久治不愈的疾病，我那个骄傲劲儿就别提了，不是为自己骄傲，是为胡家老高骄傲。所以我对胡家老高的感觉是又敬又爱，很珍惜这个药的。没有胡家老高的话，我在中医这行可能也能干出点成就，但是非常有限，不至于此，这就是我对他的评价。胡家老高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绝对不仅限于冠心病和脑中风。我们以往打进电话来寻药的听众有将近一半的患者都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可能也是因为冠心病和脑中风这两大类疾病属实可怕，非常要命，一般的小病小灾也许也提高不了大家的警觉。所以能通过电台找到我的患者心脑血管病占大多数，但是我的想法是所有的慢性的老年人易得的病都是非常顽固非常痛苦的。胡家老高对冠心病和脑中风有效，见效快，治疗比较彻底，那么对其他的慢性病也丝毫不差。所以不要给自己局限住，不要看人家得冠心病治好了您不是冠心病您就不治了，不要这么干，机会往往是自己争取来的。我记得在多年以前有一位师傅经朋友介绍找到我，他跟我说他当初十八九岁年轻那会儿身体就不好，经常乏力面黄肌瘦爱发烧，但是是低烧，因为他身子骨弱高烧都烧不起来，就只有低烧，他从来没间断过治疗，但是始终都没遇见特别明显的改变。经过多少家吃过多少药没有特大的进步，他本人也觉得很无奈。找到我这里的时候女师傅已经花甲之年六十多了，这个病治了四十多年都没治好，看到病人这个状态我也是感同身受，能够理解他这些年求医之路有多难。通过详细的交谈我了解了他当时的主要症状，气短心慌，气短比较严重， 呼吸有时候就上不来气。

0: 还失眠，晚上不容易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没多长时间就醒，睡觉不好就会记忆力下降，刚刚发生的事儿很快就会忘掉。有的人在路上走，走着走着走到半道，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去了，忘了。比如说买菜，走到半路上您就忘了这事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去买菜的，想不起来了。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再进一步就是老年痴呆，很多气血不足的人，尤其再生障碍性贫血，因为血不够用，给脑袋供给的营养就不足，所以大脑衰退，衰老的非常快，这是非常可怕的，必须要及早治。因为我们作为老人来讲，其实很多人都不怕死，怕身体还活着，但思想死了，大脑一片空白，不中用了。这样的话，您自己倒没啥，您的子女和老伴儿可就遭罪了。我了解了女师傅的身体状况，开出2个月的胡家老膏，那时候我们自己熬膏的，我答应给这位女师傅免费治，因为她的情况比较特殊，没有子女，也没有经济来源，我就用我自己的老膏给女师傅免费治疗。2个月后，女师傅拿着大袋龙眼来感谢我。龙眼是附近村民送给她的，她说这是我的心意，请胡大夫收下。我觉得我不能让人家心中总感觉对我有亏欠，所以油和龙眼我都收了。直到今天为止，这位女师傅也已经70大多，将近80岁了，身体依然很健壮，她就吃了2个月的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这个病见效是很快的，世界上一定还存在疗效更确切、更快、更好的治疗办法。如果大家有的话，也可以用自己的，用身边人用过的、非常好使的验方。如果没有胡家老膏帮着您兜底儿，我见过的最快的就是这位，还有别人用1年好的、半年好的，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生活习惯和作息不一样，所以用老膏的恢复速度也绝对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各位想要的。然后这件事儿过去以后，后边还发生了一件事儿，我给这位女师傅治好病以后，转过年，不是第二年就是第三年，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准了。有一天，这位师傅又带着一位患者来找我，这患者是被抬进来的，是一位50多岁的老乡。这老乡口音很重，他说话我听不太懂，他一边说，陪着他来的女师傅一边帮我翻译。女师傅告诉我，之前送给我的龙眼就是这位老乡亲自摘的，但是没想到今年这个老乡上树 收龙眼的时候从树顶上摔下来了，掉到地上之后就动弹不得了，送到县医院 CT 检查为腰椎第一第二节压缩性骨折，要花50,000元动手术上钢板，病人没钱。女师傅知道这事儿以后就建议患者到我这儿来做治疗，她说虽然路程比较远，但是在我那儿肯定能治，而且通过吃药就能好，不用动手术。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一大帮人就来了。到这以后，我简单看了一下病人受伤位置，给他后腰的位置做了几个推拿按摩手法，在背靠背的用肘关节扣住病人肘关节，背起病人。那时候我年轻啊，干这种力气活还能干，现在好像干不动了，也不敢这么给人正骨，只能用药治疗。我当时告诉病人全身放松，紧接着往下用力一抖，就听见他的骨头咔的一声，关节粉碎错位的地方终于正道回来了。然后我放下病人，给他开了10瓶老高，让他回去喝。其实他喝老高刚喝半个月之后就能活动了，紧接着又巩固了8瓶，现在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想法，骨折不怕，腰间盘突出也不怕，就怕留后遗症。有好多人有过骨折经历，岁数越大越骨折越麻烦，有的人骨折了上钢板了，但是骨头长好以后他仍然站不起来，还是坐在轮椅上，大小便失禁，下肢感觉消失，这就是恢复的不够彻底导致的。用胡家老膏治疗骨折和腰突，极少极少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然后接着今天的话题，我想再补充一句，我们人活着一定是有欲望在活着，吃的欲望，喝的欲望，物欲，各种各样想要的东西一直不间断地刺激着咱们。一旦我们被欲望所驱动，为自己不断捞取，您的心就会发狂，这不是好的人生状态。那怎么办呢？把自己的心放正，坦然一点，不为自己捞取，少吃一口多吃一口不要紧，少挣100多挣100不要紧，别被名和利带跑偏了。您放心，只要这样做，老天爷一定给您回报，而且您越是淡忘回报就越幸福，收获反而越来越多。您不信的话，您试一下，您把心放坦然，不争那些东西，一定会有更好的结果等着您。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大家解答疑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0: 好，你别客气。
2: 哎，再
0: 请讲吧。
2: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哎、嗯。
2: 哎，
0: 我也谢谢。
2: 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
2: 对
0: 啊，也是您的福分。
2: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0: 哎，好的。
2: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5-6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哎，低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
0: 哎，
2: 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是活也不能干，哎，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哎，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哎，就像什么败心酮啊，1天吃1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尼莫济平、这1天都吃3次，哎，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3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0: 就是，嗯，
2: 啊，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高，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哎，这胡家老高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1天2口膏，吃了有3天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嗯。
2: 哎，就是，你看3天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0: 嗯，降下来了。
2: 哦，哎，我一看这吃2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1天多吃1口膏，哎，那是不是降得更快更好啊？哎，这不，后来我就改成1天吃3口，哎，胡家老膏了。
0: 啊，
2: 哎，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低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0: 嗯，好极了、
2: 啊。
0: 嗯，
2: 哎，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天3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了。现在就是3天吃1顿，这血压也没啥事儿。
0: 嗯
2: 啊，而且这眼睛啊，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0: 嗯
2: 啊，
0: 视力也好了。嗯，
2: 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
0: 啊
2: 啊，我就这么着1天3顿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吃到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0: 你看看多好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2: 哎呀，这胡老，你这要说实话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高我这是用了也就三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0: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呀、啊
2: 哦、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2: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0: 嗯，你看多好。
2: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把我这个尿频情况也治好了。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
0: 没
2: 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数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高5、6千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等了10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厕所明显就减少了，
0: 太好了。
2: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
0: 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
2: 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得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0: 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
2: 就是
0: 老高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
2: 胡老，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0: 好。谢谢您，
2: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再一次谢谢你，胡老。
0: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胡家老高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它既有治又有养的功能，治养结合。好，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2: 胡老，我听你的。
0: 好，这样吧，老朋友。
2: 好的，
0: 再会。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
0: 啊。
3: 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高的收获吧，胡老师。
0: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两小时的血糖是13-16之间。
0: 啊，够高了啊。
3: 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0: 你看看，
3: 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高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0: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3: 胡家老高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0: 你看多好啊！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3: 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我特别高兴。
0: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3: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得赶紧吃止疼片儿。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0: 你看看，多麻烦啊！
3: 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个二十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
0: 嗯，
3: 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一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下止疼药。

0: 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就觉得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椒老膏，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对呀、就是那个身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哎呀当时啊我又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个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它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膏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是是是，
1: 坚持用吧，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
1: 哎，
3: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着给您来报个喜。
1: 哎，好的。啊，你请讲吧。
3: 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那是2016年的时候，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说我是2/3、3/3反流。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轻，我呢也就没拿它当。

0: 一回事儿，也就没再继续治疗。
1: 啊啊啊！
0: 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哟，我就感觉这就开始加重了。
1: 啊！
0: 就这胸口吧，总是那个憋闷不说，那还心慌气短，哎，
1: 啊，
0: 就出好多那汗。
1: 哦。
0: 他那个出那个汗哈，就是说出了以后都把那个头发都能湿透了，那头发。
1: 嗯嗯嗯。
0: 而且晚上呢，睡觉也感觉胸口憋闷，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那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
1: 啊。
0: 睡觉，哎，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1: 俺来看看。
0: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哎，不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1: 是吧？啊、
0: 嗯。哎，我这个心像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到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1: 啊，多快呀！得看看是不
0: 是？
1: 是，太好了。
0: 对，喘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好了很多了。
1: 啊。
0: 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这心就开始、
1: 啊，
0: 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一跳了，就那种，紧接这个心脏就是那种砰砰砰就开始跳了，就像停不下来一样的。
1: 啊啊啊！
0: 得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下来的。
1: 嗯嗯。
0: 这种情况。
1: 啊。
0: 哎，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就好多了，也不那么跳了都。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0: 是
1: 效果也非常快，是吧？
0: 对对对，这个护家老膏我用到现在这不有5个月的时间啊，这个变化就更大了。
1: 啊，
0: 胡老师
1: 啊，
0: 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
1: 啊，
0: 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啊，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
1: 嗯，
0: 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啊，哎，以前没用护家老膏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
1: 啊，
0: 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一下来。
1: 嗯，
0: 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1: 嗯，心衰嘛，是不是？啊，
0: 嗯，现在用胡家老膏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啊，弄草啊，喂喂那些螃蟹啊，都可以了。
1: 啊，
0: 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3-4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啊，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就咳嗽就开始犯了。
1: 嗯，
0: 就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
1: 嗯嗯，
0: 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肺部的 CT， 说我是气管炎。
1: 哦，啊。
0: 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2项指标显示我这肺功能都减退了。
1: 啊，
0: 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
1: 嗯，
0: 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
1: 嗯，
0: 真难受。
1: 就是。
0: 嗯，
1: 那说明您呢，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对，是是
1: 啊，
0: 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就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
1: 啊啊！
0: 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
1: 嗯。
0: 吃安眠药也是啊，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哎，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也就能睡1个小时。
1: 嗯。不管事儿了，要
0: 对
1: 对吧？
0: 呀，那时候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哈，啊，心脏在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
1: 嗯嗯嗯。
0: 呀，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
1: 嗯，
0: 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1: 没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0: 对，是。呀，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
1: 啊，
0: 我这一咳嗽哈，啊。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1: 啊，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0: 控制不住。
1: 嗯，
0: 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正给我折磨的，也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1: 嗯，很痛苦自己。
0: 对
1: 啊。嗯，
0: 当时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嗯，当时要不我说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专家， 什么药片儿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嘴里的吸到嘴里的那些药都用过了，
1: 嗯，
0: 也就都是
1: 该用的都用了，是吧？
0: 嗯，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
1: 啊，
0: 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28天就没睡过一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一想那时候，
1: 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对。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说听到您的讲座了。
1: 哦。
0: 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哎，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就直接就用上胡家老膏了。
1: 哦，
0: 胡老师还别说啊，这胡家老膏还真把我给救了，
1: 是吧？你看看，啊，这个改变多大，多好啊，是吧？
0: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5-6天，这咳嗽就慢慢就好了，就觉得特别神奇，这个。
1: 就是。
0: 嗯，你看我也吃过好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哎，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3-4个小时的觉了。
1: 嗯。
0: 胡家老膏等到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哈，啊，也就能睡5-6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1: 啊，
0: 那时候。
1: 你看看，
0: 嗯，
1: 睡眠是越来越好，是吧？
0: 对对对，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5个月哈，
1: 啊，
0: 哎，我现在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1: 你看看。
0: 嗯。
1: 多好。
0: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
1: 嗯，
0: 身体各个方面 都有很大的变化了。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我说真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
1: 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系列的症状得到这么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胡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每天就这么日晒呀，雨淋呀。前两天呢，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哟，妈，你那皮肤现在好了，看着你现在可有精神了。”
1: 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0: 对对对，胡老师，真的谢谢你啊！我说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的好好谢你。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啊，造福更多的百姓呢。
1: 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咱们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是。
1: 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咱们人体的5脏6腑4肢8脉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
0: 嗯嗯
1: 啊，就像咱们人呐，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咱们自然就健康起来了啊。
0: 对，
1: 这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这是必然的。
0: 嗯嗯，
1: 所以您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它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太好了。
0: 嗯，
1: 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听到你的这个健康的变化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是是，要不怎么说谢谢胡老师您呢？只有听到您那几讲座用上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变化。
1: 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嗯，
1: 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好的，
1: 好，就这样。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啊，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7: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6: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8: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菲尔。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在我们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退休教师王占梅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主题是诗词给孩子最好的精神礼物。王占梅，退休教师，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诗词协会新诗工作委员会主任，石家庄市诗词协会副会长兼培训中心主任。节目进行当中呢，如果说收音机旁的朋友有问题，让我们的嘉宾进行咨询，两部公益教育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已经开通，欢迎您的参与。好了，下面时间我们就欢迎王占梅老师。王老师您好，欢迎您，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家庭教育。
8: 好，呱唧呱唧，欢迎王老师。我们可以开始了。
9: 今天我就和大家聊一聊诗词与家庭教育。我想说呢，诗词是我们能够送给孩子的最好的精神礼物。当下的家庭教育呢，常常有一种狭窄的误区，很多家长呢，把全部的精力倾注在学科补习、分数提升上，奔波穿梭于各类辅导班、刷题训练，时时刻刻焦虑孩子会不会输在起跑线上。
8: 对，
9: 可是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孩子们暴露出两个很棘手的问题，一个就是语言表达匮乏，描写风景呢只会堆砌模板套话，抒发喜怒哀乐呢翻来覆去干巴巴的大白话，写作文的时候也无话可说，词不达意哈。
8: 对对。
9: 再有一个就是内心的抗压能力薄弱，一次考试失利，一回同学间的小摩擦哈，都容易陷入情绪自耗、情绪内耗，以自我否定。很难自我疏导，没有那种直面挫折的能力。其实呢，分数只能决定孩子某一次升学的门槛，可是呢，根植于内心的审美格局、精神底气、 才是能够陪伴孩子走完一生的行囊。这就是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探讨诗词融入家庭教育的初衷。
8: 真好。哎，王老师，我想问问您哈，说到这个诗词哈，很多家长难免会有一个固有的认知，比如说什么呀，这诗词呢它只是语文课上的一些学习内容，靠死记硬背就足够了，所以说它很难融入家庭教育。想问问您这个问题，王老师。
9: 好像是这样啊，几首古诗人们觉得那几首诗难以对孩子的长远成长产生实质的影响，
8: 是
9: 吧？但是呢，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8: 哈。
9: 有一位家长曾经给我讲的，就是他孩子呢考试失利，情绪特别低落，就是什么都不想做。他没有讲大道理，而是呢先给孩子讲了张继落榜后写出《枫桥夜泊》的成为千古名篇的这个故事。然后呢他就陪着孩子诵读苏轼的《定风波》。定风波里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读到第三遍，孩子突然说，苏轼被贬到海南还能这么豁达，我这点事儿算什么。后来呢孩子就主动拿起了课本。
8: 真好。所以说对比我们平日里惯用的这点挫折，感觉哎又算什么呢，是吧王老师？
9: 对对对。诗词呢它没有就是直接的评判施压，而是呢借着古人相同的人生境遇与豁达心境，让孩子呢自我和解，自我治愈。
8: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诗词独有的什么呀，自愈力量，是吧王老师？
9: 对对对对。这就是靠着诗词呢我们能够引导孩子呢走出低谷，慢慢的练就那种直面挫折的强大的内心
8: 啊。所以说王老师想问问你哈，哎，我们为什么要在家庭当中让孩子去读诗呢？
9: 首先呢就是第一点，就是诗词是我们学习语言最好的工具。熟练的驾驭语言文字是孩子一生受用的核心能力。
8: 对，
9: 孔子说过一句话，说不学诗无以言。意思就是不学诗连得体的表达都难以做到。
8: 对，
9: 诗词呢它是最凝练的语言的精华，一字藏山河，一诗纳乾坤。你像一句草色遥看近却无，比我们絮絮叨叨十几句说小草刚刚发芽都更加的生动准确吸引人，是吧？
8: 对对对对对，还真是这样。
9: 现在呢就是孩子们写作文呢，有些孩子就是说比较模板，用词千篇一律，老是用别人用过的那些话哈，表达情绪也是非常笼统，就是缺少那种具象化的语言积累。
8: 对对对。
9: 同样是描摹春雨，普通人感慨哎呀下雨了好舒服啊。
8: 对。
9: 但古人会说沾衣欲湿杏花雨，就非常的有美感，把春雨的那种轻柔浪漫描摹的入木三分哈。
8: 是，就像您说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吧？
9: 对对对。同样是登高望远，普通人就会感叹山河壮阔，王之涣一句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8: 对，
9: 寥寥十字呢就把山河的壮景与人生的哲理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语言的独特的诗词独特的语言魅力哈。
8: 真的是这样。
9: 那个叶嘉莹先生呢毕生深耕少儿诗词启蒙，他曾经说过，说幼年是记忆的黄金期，哪怕孩子当下不能完全吃透诗句的深意，熟读成诵之后，诗词呢也会化作潜意识里的语言储备。等到日后呢我们读书写作游览山河遭遇人生起伏的时候，遇到了那记忆里的诗句呢就会瞬间苏醒，脱口而出哈。
8: 是是是。所以说这下笔如有神嘛，是吧？
9: 对对对。
8: 真的是这样，就像您所说的，这孩子们多读诗词之后呢，他记忆当中就会有着瞬间的苏醒，而且呢他说话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的表达出来。
9: 对对对，丰富自己的语言哈。
8: 是这样。
9: 我自己就有一段切身的体会，就是我小时候哈，我们读的是在农村里的那种复式小学。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就是一个教室里两个年级，每个年级人都不多，两个年级这样哈。那时候呢就是说我就爱听别的年级的课。对。
8: 估计你是想说这个。
9: 对对。记得当时呢就是学长学姐们就反复背诵毛主席的

0: 别梦一夕昼世川，故愿32年前，当时就不知道是哪些字哈， 但是听得多了也背过了，更不懂那诗句背后那家国往事岁月沧桑什么都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就是把那个音都记住了哈，完整背下来了。等到长大了之后看到这首诗了，哎，在读懂创作背景与山河故事的一瞬间，儿时的诵读记忆就瞬间苏醒哈，一下子就把这首诗就那个理解了哈，
1: 而且这首诗的诗意你也懂了是吧？
0: 对，这就印证了就是幼年诗词积累的价值。
1: 哦，
0: 我们不必强求孩子就是当下呢全盘吃透，那个先把这些音韵，先把这些诗句呢存入记忆的宝库，等到阅历增长，人生境遇相逢的知识，尘封的诗句呢自然就会醒了过来，成为我们的精神共鸣。
1: 说的真好啊，老师。
0: 还有一点就是说诗词呢讲究对仗平仄，孩子从小熟读那些像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样的句子呢，他的语感呢就有了对仗的节奏，
1: 对对对，
0: 他背熟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就自然能够感受到音韵的美哈，这样呢孩子的语感和运用能力就不知不觉中得到培养，语文功底呢自然也就扎实了，这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哈。
1: 对对对，还真是这样。所以说哈，这个第一当中，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诗词是咱们语言学习的最好的工具了。还有没有第二点呢，王老师？
0: 第二点，诗词是人格养成的精神营养。
1: 精神营养。
0: 对对对，可能有些家长没有意识到，儒家就一直强调诗教。就是通过诗词来浸润人心，汉扬品行。孔子呢教书育人就格外看重品德修养，诗经与乐歌就是他最重要的教学载体。好的诗词从不会生硬的捆绑规矩，而是在潜移默化中滋养人心。你像孩子背诵了诗经陆娥中哀哀父母生我娶老的句子，他还会对父母的付出无动于衷吗？
1: 对，
0: 是吧？读了李绅的悯农
1: ，
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对对，
0: 他就不会再去浪费粮食了
1: 、
0: 对对对。
1: 我记得我当年上学的时候，那军训的时候，然后吃饭之前
0: 先背这些，是吧？
1: 都会让您去背去啊。
0: 对，
1: 吃饭的时候就会很珍惜自己碗里的每一粒粮食。
0: 你在想在想读到陆游的诗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他心里就会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
1: 还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您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诗教的滋养成分来分几个层次呢，王老师？
0: 对，它可以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修身感恩，像陆娥悯农就教孩子体恤他人的辛劳，常怀感恩之心。第二个层次就是逆境立身，比如说读到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亩春、就让孩子明白人生的起落是个常态哈，遇到逆境应该怎么做。
1: 对，
0: 第三个层次就是家国格局。你像陆游的示儿，再比如说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还有很多那些爱国诗篇哈，就在孩子的心底里埋下一个心怀家国立志担当的种子，
1: 真好。
0: 这样呢，
1: 因为现在的孩子他们大多都成长在这种衣食无忧的顺境当中，对吧，王老师？
0: 对对对，所以你给他讲大道理呢很难触动他的内心。
1: 对，
0: 而诗人那个坎坷跌宕的一生藏在笔墨里的那种风骨，就是最动人的教科书。
1: 人生教科书，说的太好了。
0: 这就是杜甫那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教育效果。年纪尚小的孩子呢，就是说他对诗歌鲜活的画面真挚的情感，都很，
1: 其实还很空洞，对吧？
0: 对对对，他就是说他听不懂那些空洞的道理，但是他对这些鲜活的画面真挚的情感就比较印象深刻。
1: 是。
0: 这样的慢慢的就塑造他的三观与品行。
1: 真好。您的孩子在从小教育当中是不是也是这样去做的，王老师？一定是这样。所以想问问您哈，王老师，古人他是怎么用诗词来教孩子的呢，王老师？我很好奇。
0: 对，用诗词教育孩子呢不是我们今天的发明。中国历代呢都有很多情真意切的教子诗，至今呢读来呢仍然是很感人的哈。 大家最熟悉的应该

0: 哎，就是孟郊的《游子吟》。
1: 对，
0: 这首诗写的就是母亲给孩子缝衣服，临行前秘密的缝，生怕孩子回来的晚了，衣服破了、哦、哈。
1: 对对对。
0: 最后一句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哦，
0: 用小草来比喻孩子，用春天的阳光比喻母爱，告诉孩子父母的恩情呐、啊，你这辈子都报答不完。
1: 嗯 嗯。
0: 很多家长说呢，就说孩子背完这首诗，突然给了自己一个拥抱。
1: 哇，
0: 这就是诗歌的感染力。
1: 哦。怎么我家孩子都没有给我一个拥抱呢？回去得问问他。
0: 嗯，
1: 所以我王老师想问问你，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古人他这种教子诗，他从不会居高临下的去训斥孩子，是吧，王老师？
0: 对对对，他是真情的流露，借着日常的场景叮嘱哈，
1: 嗯嗯
0: 啊，或是结合自己的自身阅历传授道理，或者是以血泪。嘱托划定家风的底线、
1: oh.
0: 把那个严苛的家规长远的期盼的都揉进短短的诗句里、
1: oh.
0: 虽然很温柔但是呢却有千钧的力量、
1: 嗯嗯、
0: 比严厉的呵斥呢更容易让孩子接受
1: 嗯，说得非常好、还有些其他的比喻吗王老师
0: 啊，你看那个南宋诗人陆游、
1: oh.
0: 他就重视用诗来教育孩子、
1: 哦、
0: 那个示儿的诗我们都知道了
1: 对对对、哦、
0: 他还曾经给儿子写过一首冬夜读书示子、那个他说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实成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
1: 哦
0: 嗯、
1: 他告诉儿子
0: 说做学问的要下功夫
1: 对
0: 一定要去亲身实践嗯，这就比我们整天催促孩子好好学习，嗯，要有效的多。
1: 对，而您说这好好学习加引号了，
0: 啊、对对对，
1: 好好学习，对，真的像王老师所说，可以用一首，比如说像陆游用那首诗，是吧？
0: 哎、嗯，
1: 让他贯穿在他思想当中，哎，这时候他给他讲个大道理，要好很多、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北宋。著名的宰相寇准哈、
1: 啊，
0: 寇准小时候就家境贫寒，母亲呢一边织布一边教他读书、
1: 啊、
0: 后来寇准呢考中了进士，做了大官，
1: 嗯、
0: 母亲呢却去世了。
1: 嗯嗯，
0: 临终前母亲就画了一幅画，交给家里的仆人说，如果他日后犯错了，你就把这幅画给他。
1: 哦，
0: 后来寇准过生日的时候就大摆宴席，
1: 嗯、
0: 那个他的仆人呢就把画交给他，寇准打开一看，是母亲深夜陪他读书的场景，
1: 哦、
0: 然后。旁边呢有一首诗孤灯客读苦寒心望儿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
1: 哦、
0: 寇准读后呢就是泪流满面当场呢就撤去宴席、
1: 哦哦
0: 从此呢他就勤政爱民成了一代贤相哈、
1: 哦嗯、对对对、哦、原来是因为这首诗是吗、
0: 啊、对、
1: 哦哦哦、所以我们纵观这些流传千年的教子典故不难发现什么呢王老师
0: 就是诗词教育呢不是死记硬背应付背诵任务而是借诗句里滚烫的真情唤醒孩子内心的感恩自省与志向、嗯、把家风教诲人生道理化作孩子一生的行为准则、
1: 哦
0: 古代没有完善的像我们今天的补习班啊什么也没有系统化的家庭教育课程
1: 嗯嗯
0: 他这些名门世家呢他们依靠诗教传承家风绵延数代以书香传承哈
1: 嗯嗯嗯
0: 这就提醒我们今天的家长呢诗词启蒙呢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经过千年验证的家庭教育的良方
1: 嗯王老师说的非常好、嗯、既然您提到我们今天的家长了我想问问您我们今天的家长该怎么去做呢王老师
0: 我给大家有三个建议
1: 好
0: 第一个建议就是从日常生活入手让诗词活起来、
1: 哦、好
0: 嗯，你就是不要光在书桌前让孩子背诗我们带孩子走出去、
1: 嗯、
0: 春天呢带孩子去踏踏青、
1: 哦
0: 看到柳条发芽了、嗯、读读贺知章的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1: 哦
0: 嗯、被清晨呢被鸟鸣唤醒了、哦、就可以读读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1: 对对对
0: 嗯夏天看到荷花了就读读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哦、秋天呢、
0: 秋天落叶纷飞的时候读读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哦
0: 冬天呢读读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1: 哦
0: 就是不只是户外的风景、
1: 哦、
0: 逢年过节呢亲友相聚了离别了远行了、
1: 嗯哦、
0: 就是很多的生活场景都可以对应上经典诗词、
1: 哦、
0: 让诗词呢彻底的走出课本融入我们衣食住行的每一天每一刻、
1: 哦、
0: 孩子才会真正

0: 真正的记住，真正的理解。
1: 对，我觉得这一点哈，不光是给家长们来去安排一些这样的课程，孩子要和家长一起互动起来，
0: 哎，
1: 不光让孩子学习，很多家长一定要把你当年儿时那些记忆哈，也要重拾到跟孩子融洽的生活当中，这样才能互动起来，别孩子自己在嘚嘚嘚说，家长不懂什么意思，这可是不行的，得一起来学习才行。
0: 对对对，就是说家长参与进去，
1: 对对对，
0: 跟孩子在一起哈。
1: 好，那第二个建议呢？
0: 生活活起来。第二个建议就是利用碎片时间，贵在坚持。我们就是好像一说就是又给家长加任务了，就是我们家长觉得很累，平常教育孩子又是工作又是孩子家庭，很辛苦是吧？很辛苦。但是呢，我们就是要善于利用碎片时间啊，就是有家长分享经验，就是说每晚呢抽出来半小时和孩子一起朗读，一起讨论。开始呢磕磕绊绊，到后边呢流利背诵哈。一开始背了上句忘下句，后来呢就孩子能不仅能够背过，而且看到什么场景了还能够熟练的运用。看到那个晚霞了，就会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哈。
1: 太好了。有没有一些切身体会？您孩子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跟您去交流呢，王老师？
0: 就是我家闺女小的时候吧，就是因为每天骑着自行车驮着她上下学哈。我一边驮着她走呢，一边我就带着她背一些诗词。就是也不要求就是每次你这一趟就完全能背过哈。背一背没有背完呢，回家呢可以接着背哈。
1: 对对对，
0: 就是利用这样的碎片时间，带着他背，那个这样呢就没有太大的负担哈。
1: 对对对，
0: 哪怕呢就是说，今天我们走的路程短，我们只熟读了两句啊，或者是说，只读懂了一个诗人的小故事，但是怕积累哈，时间长了。数量就可观了。
1: 是，
0: 就怕那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断断续续的，老是今天背了过了，以后忘了这个事儿了，是吧？只要坚持，最后肯定有收获。
1: 对，就像老师说的，利用碎片时间，贵在坚持，坚持这个词语一定要用下去才可以啊。
0: 对对对，
1: 学以致用。第三个建议
0: 就是说，你用碎片时间呢，就是说，不累。
1: 不累，
0: 感觉不到辛苦。
1: 孩子在记忆当中，他长大之后，哎，妈妈，当时你在这个骑自行车驮着我的时候，你还教过我那段诗
0: 啊。对，
1: 他会回忆起那个片段。
0: 你看，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像我家孩子，就是小的时候，不是需要拍着他哄着睡觉吗？当时拍着他哄着睡觉，我就是一边拍着他，我就一边背一首诗哈，背一首诗，背着背着，哎，就一首诗连着拍几天，哎，忽然之间他给接上来。
1: 记住了
0: 对，
1: 他当中
0: 接上了
1: 真好真好。哎呀，我觉得就像王老师所说的，利用碎片时间，贵在坚持。所以说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建议是什么，就是像您所说的，家长和孩子要一起去读才行。
0: 对对对，一定要一起。
1: 对，
0: 有句话说得好，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呢，就是父母和孩子一起成长。诗词教育也是这样，如果家长放下手机，主动参与进来，和孩子比赛谁背得快，谁记得准，聊聊诗人的那些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哈。闲暇时呢，玩玩诗词接龙。
1: 对，
0: 家庭飞花令，这种小游戏哈。再有就是说，还可以带孩子出去，去游玩旅游的时候去看看诗人居住的地方，那些诗人的纪念馆什么的去看一看哈。
1: 让孩子能够亲自去目睹是吧？
0: 对对，你看我
1: 感受一下那个环境。
0: 曾经有个学生就是说他背过《滕王阁序》之后家长就带着他去游《滕王阁》免了门票，孩子就特别有成就感，
1: 是吧？太好了。所以说也是在咱们亲子当中一个互动的一个交流的过程，也是一种游戏是吗？
0: 对对对，
1: 无形当中就渗透到这个孩子生活当中了。
0: 这样呢就是激发孩子对诗词的兴趣，
1: 对，
0: 也能拉近亲子的距离哈。
1: 是，
0: 从来不是额外的负担，而是性价比最高的高质量的陪伴。
1: 太好了。
0: 这个 过程，就是亲子情绪同频，消解代沟的过程哈。
1: 对对对、王老师，现在您和您的女儿之间平常聊天说话的时候，您感觉她是不是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呢？
0: 那肯定不一样。我家孩子跟我们就是有时候就是一块儿啊，诗词接龙也好，有时候就是经常会玩一些这种游戏。
1: 现在这家庭氛围当中，
0: 现在也
1: 玩，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哇，太好了！哎呀，真的好幸福哦！哎，想想这个画面都觉得好幸福。
0: 对我们，你看，让孩子从小读诗呢，不只是为了积累知识，更是为了让孩子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灵魂交朋友。你读陶渊明呢，就会学会淡泊自持，不被浮躁的内卷裹挟；读李白呢，心怀潇洒坦荡，哈，拥有内心的浪漫与热忱；读杜甫呢，就家国情怀，拥有同理心、责任感；读苏轼呢，就练就那种逆境中的治愈的那种的底气能力，哈。这样呢，我们就相当于为孩子请来了无数，哎，跨越千年的人生导师啊，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
1: 所以说，就像您所说，可能短期内可能看不到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哈，但是教育本身就是一场慢功夫，对吧，王老师？
0: 对对对，那个也许呢，就是说10年20年之后，孩子呢遇到坎坷、遇到风雨的时候，那些诗句就会从他的心里长出来，
1: 是
0: 啊，给他冲破困境的力量，
1: 是这样。
0: 苏东坡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希望每个孩子呢都能在诗词的滋养中成为一个有情怀、有风骨、有温度的人。
1: 哇，这三个词太好了，王老师。我再说一下，是有情怀、有风骨、有温度的人，是吗？
0: 对对对。
1: 哎呀，太好了！今天我们家长学校这期课，我觉得讲得特别的好哈。我相信在收音机旁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长和孩子们，今天也特别的受益。很谢谢您，王老师。有机会再把你请到直播间，好不好？
0: 啊，好的，好的。
1: 感觉有点意犹未尽，
0: 大家交流。
1: 对对对。感觉有点意犹未尽是吧？感觉还有好多诗词想和大家去分享，对吗？这样子，下次把您请到直播间的时候呢，您再好好的把，就是说您目前当中感觉有些比较精，就是您觉得比较不错的这些诗词，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一起去分享，好不好？
0: 分享一些诗词的具体的诗词，
1: 对对对，好吗？
0: 也很有意义
1: 啊，可以吗？
0: 可以，
1: 我们预约一下
0: 啊，可以可以。
1: 感觉还没有听够呢，主要是时间原因哈，没有听够。谢谢您，王老师。好，那我们再会。
0: 好，再会。
1: 谢谢王老师，我们再会。
0: 家长朋友们，再会。
1: 好。好，那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王占梅老师的到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愿每一位孩子都能够静下心来全力以赴，愿每一位家长都能够从容陪伴，静待花开。我是菲儿，不要走开，接下来进入下一个环节，名师课堂，一会儿见。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中老年朋友们的智慧舞台，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1: 在我们今天的名师课堂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您一起走进京剧的世界。哎，那说到京剧哈，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被誉为国粹。京剧呢，与中国的书法，包括中国中医药，并称为中华国宝。在201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京剧列入了世界非文物文化遗产代表

0: 做名录，把京剧列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所以说，这是世界文化对京剧的崇高定位。在我们今天的名师课堂节目当中呢，将会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京剧的殿堂。我们很荣幸请到陈平老师。陈平老师，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京剧票友协会会长，河北老年大学特聘京剧教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掌声有请陈平老师和他的学生闪亮登场。陈老师，欢迎您。好，欢迎欢迎欢迎。好，陈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好。
0: 嗯，
1: 大家好，我是陈平，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
0: 好，呱唧呱唧。好，下面我们的阿姨来给大家做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卢娟，是陈平老师的学生，一直在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老生班，京剧老生班的学员啊，一直跟着陈平老师学习。
0: 好，欢迎我们卢娟阿姨，欢迎。好，继续有请我们的叔叔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我叫何路明，是也是来自于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的学员。
0: 嗯，好，也是追随我们陈老师多年了，是不是？
3: 对。
0: 好好好，今天特别开心哈，能够把陈平老师和他两位这个学员哈，也是说这个弟子，是不是啊，一直带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把这样一堂课来奉献给大家，一起来聊聊京剧的世界，好不好？陈老师想问问你哈，咱们说的这个京剧呢，咱们中国戏曲大致形成于这个宋代，是吧？至今呢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这样，陈平老师，节目开篇能不能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听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京剧的形成，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说起京剧啊，大家都非常喜欢。京剧呢是我们中国戏曲的一个剧种，它原取于1790年。是在清代乾隆皇帝呢祝寿。其中有很多的班社到北京演出。最著名的有三庆班。到了北京演出受到欢迎。之后呢又有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进京。他们到了北京以后啊，当时呢徽班是以唱二黄腔为主的，后来又借鉴了昆曲、秦腔等剧种的悠长。后来呢汉调也叫西皮调进京，经徽汉河流逐渐形成了京剧。1876年上海的申报第一次出现了京剧的名称。京剧呢还曾叫过皮黄、二黄、京调、京戏、评剧、国剧等称谓。到了1949年以后正式定名为京剧。京剧呢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经几代人的努力它是不断的传承、借鉴、勇于创新、与时俱进，不断的发展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表演艺术。
0: 哎呀，讲得太生动形象了啊！其实说到我们陈平老师哈，陈平老师经常是致力于这个红色文化的，包括这个国粹京剧的一些研究啊，还有一些弘扬和传播。我知道这个陈老师哈，您曾经策划编导这个电视片大概有200多部了，是不是？
1: 对。
0: 哇，太厉害了！而且编导这个京剧大师是由咱们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是吗？
1: 京剧大师奚孝伯。
0: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新中国美术的摇篮。对不对？
1: 对。
0: 这些都是什么时候这个出版的了，老师？
1: 大概10几年前。
0: 十几年前了。
1: 对。
0: 天哪，这可以说现在到目前为止您自己这个也是一个力作了，是不是？呕心沥血的一个作品了。是吧？
1: 对。
0: 非常好。所以说您还这个主演这个京剧小品是吗？
1: 对。
0: 还记得吗？叫什么？探亲。
1: 对。对。
0: 还记得那段经历吗？
1: 2014年，由咱们石家庄传统文化教育协会代表呢，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这个2014年的年度总决赛。而且我们这个还得到了全年度的总冠军。
0: 天哪，太厉害了！在央视，而且还得了总冠军。天哪，可以说是佼佼者了您同样，您演唱这个京剧是什么？就是《苏武牧羊》，是不是？在这个央视的频道是不是也播出过呢？
1: 我曾5次到中央电视台演唱，参加演出。其中呢， 这个演唱的《苏牧羊》是京剧马派的代表作，还有京剧的《淮河营》它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
0: 哎呦，这些这些都还留着吗？这些片段还有是吧？有机会真想看一看啊！我想问问两位学员，这个卢娟阿姨和这个何路明叔叔，您见过陈平老师这些选段吗？他现场演绎这些片段，
3: 我看到过，
0: 都见过是吧？
3: 对对对，
4: 见到过，对，
0: 很精彩是不是？
3: 对，这个在网上已经流传的很多了。
4: 对，十一频道经常播的，
0: 经常播是吗？而且会重复反复播是吧？哦，好，今天把我们这真人陈平老师请到现场了。
1: 我们都是朋友，互相学习，
0: 真好，
1: 在老年大学了嘛，学习京剧啊，才是一个乐趣。
0: 对对对对对，这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对不对？哎，非常好。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我们陈平老师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这个经历哈，介绍给大家了。我们陈平老师也把这个京剧的一些形成这些概念也告诉给大家了。今天我们就当学生，比如说我就是学生了，来听陈平老师和这个叔叔阿姨你们今天来给我们授课好不好啊？我们来学一学。说到这京剧哈，它的特性是怎样的，陈老师能够来说说吗？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1: 京剧呢它有三个重要的特色，也叫审美特征。
0: 好，
1: 京剧的审美特征第一个是综合性。
0: 综合性，
1: 因为京剧呢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它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武术、杂技等门类，它融语言艺术、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为一体，所以说它是综合的。
0: 好，明白了。
1: 第二个呢，它是虚拟性。
0: 虚拟性，
1: 它的虚拟性表现在对舞台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处理上的虚拟。你比如说时间上，眨眼间百年光阴，它空间上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啊，他有无限的想象。
0: 对对对，
1: 舞台上呢非常的简洁，一桌两椅可以表现不同的环境，可以表现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哎，可国可家可天下。
0: 对，
1: 非常的丰富。
0: 对对对，
1: 第三条呢，
0: 空间感很强。
1: 是城市性。这个京剧的城市性不光表现在表演方面，唱念作答，还表现在服装、化妆、行当以及音乐等方面。它是来源于生活啊，加以提炼美化，便于学习传承，也便于观众欣赏。所以说这三条，综合性、虚拟性、城市性，是京剧的审美特征。
0: 说到审美了，陈老师说的非常好哈。刚才您说到一个城市性当中包含了一个这个唱念作答，对吗？
1: 对，
0: 老师啊，这个我想问问这个卢娟阿姨哈，您当年在学这个京剧的时候，这个唱念作答这方面你还有印象吗？当年是怎么学的？
4: 咱们这个都是跟着陈老师一步一步的，
0: 都学了有几年了，是吧？
4: 我学了，我们学了有对，六年了吧？
0: 六年时间了，包括何叔叔是吧？一起，
4: 我们都一起，
0: 同届的基本上，
4: 对对，从19年嘛，
0: 非常好。这个何叔叔，您还记得当年学这个唱念作打，包括这个服装、化妆这方面这些技巧上，还有印象吗？
3: 是这样啊，我们河北省老年大学的这个学员班呢，主要是以学唱、学表演为主。至于这个后边的这个打呢，
1: 作打就
3: 是、呢，就是说还需要，就是说。
0: 进一步
3: 下来以后再修炼，
4: 对，进一步学习，
0: 进一步学习。对，陈老师这样的把您这个功底哈，慢慢的渗透给两位班长，是不是？对，非常好。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京剧的一些它特性，包括一些形成哈，让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或者是在收听我们节目听友去了解的京剧的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对吧？想问问陈平老师哈，关于这个京剧的地位，我觉得哎呀，您真的要着重来说一说了。
1: 他这京剧的地位啊，在世界上是地位非常高的。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三大戏剧表演体系。其中有前苏联的斯坦尼创立的体系。他呢第二个就是德国的布莱希特创立的，叫尖离效果。第三个就是我们中国梅兰芳为代表创立的。
0: 对对对对，
1: 他是虚拟写意的，以 具有意境美的
0: 哦，
1: 所以说在中国，在我们中国戏剧在世界上是享有崇高的声誉的。
0: 哎呀，这个陈明老师一说就竖着大拇指哈，侃侃而谈，基本就不用稿子那种，太厉害了。陈老师很厉害。这个京剧的行当哈，我们都知道哈，我虽然我是个外行人啊，今天也要听陈老师来授课，就是关于这种生旦净丑是这四大行当吗？
1: 对，
0: 我说的对吗？
1: 对，太对了。
0: 对，关于这个京剧的行当，包括人物造型这方面。

0: 我觉得还是有他自己专属的一个特点哈。这样子，陈老师能够来介绍一下吗？
1: 好，京剧呢，它是以简胜繁，啊，特别的简洁。它的行当分生旦净丑，啊，它是根据人物的性别、年龄、性格、职业和地位，啊，通过化妆、服装加以艺术夸张
0: 啊。
1: 你比如说生行，生行呢，他扮演的是男性的角色
0: 哦。
1: 老生行又分了，他有老生、小生、武生
0: 哦。
1: 老生很就是大家一听明白，扮演中老年人的。
0: 对对对，
1: 小生就变成青年人
0: 哦，
1: 二十岁左右的叫小生。武生呢更好理解，会武功的。
0: 会武功的，
1: 你比如说我们常山赵子龙、
0: 对，
1: 大英雄，这是武生。
0: 好，
1: 哎，你看他有三个老生、小生、武生。
0: 好，
1: 这一分得非常清晰。
0: 对对对，很清晰、一目了然，我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1: 对，
0: 好，
1: 这个老生他又分了，有唱功老生有做派老生还有文武老生以唱为主的。
0: 对对对，
1: 有的是以做为以表演为主的。有的是文武双全的
0: 啊，那更厉害了。
1: 他是分得非常细，这个他一出场，你就知道哦，这是什么行的。
0: 对
1: 啊，
0: 台下观众眼也很尖，是吧？
1: 他都欣赏习惯了。
0: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一身行头一上来就知道什么角色，
1: 对，
0: 是吧，陈老师？
1: 对，这个旦行呢，他是扮演女性角色的。你看这个旦行，这个旦字呢是上面一个太阳的日字，底下一个地平线，
0: 对，
1: 冉冉升起的太阳。
0: 哦，这样
1: 代表希望。代表温暖
0: 啊，
1: 这是代表女性的。他这个又分了正旦、花旦、老旦、武旦和彩旦。
0: 好，我们来分别说说。
1: 对，
0: 好，
1: 正旦呢又叫青衣。
0: 青衣，
1: 这个呢扮演是中年女性
0: 哦，
1: 也是说有知识女性。花旦呢是小姑娘
0: 小姑娘
1: 就是年轻活泼伶俐的。老旦呢扮演老母亲老祖母。武旦会武功的，
0: 会武功的。
1: 彩旦呢是喜剧人物扮演一些彩婆子呀给大家带来欢乐的。
0: 明白明白。我想问问卢娟阿姨哈
2: ，
0: 刚才这个陈明老师介绍这个女性角色当中，尤其是旦行哈您是
2: 我们是生行，对，我们是学老生的，
0: 是老生的。您是个老生，
2: 都是
1: 老生，
0: 是吗？厉害厉害厉害！好好，我们继续，该净行了。
1: 净行，对，
0: 好。
1: 他这净行呢，是扮演性格豪放、刚烈，这个些男性的角色。有的呢是比较粗鲁或比较奸诈的角色。他又分，又叫花脸，又也叫净行呢，又分正净、副净。武净正净呢就是以文的以唱为主的，
0: 以唱为主。
1: 副净呢以表演为主的也叫二花脸这个武净呢叫五花脸它以武功为主。
0: 武功为主好。
1: 这个第四个呢就是丑行。
0: 丑行
1: 也叫小花脸小花脸
0: 小花脸
1: 也叫三花脸
0: 它呢名字好多，
1: 分文丑和武丑它在鼻梁上画一个白豆腐块
0: 有见过有见过，对
2: 对
1: 对，这个一看呢就是小花脸出来的它是喜剧人物，
0: 对对对对对，
1: 给大家带来欢乐的生旦净丑四大行。
0: 好好好，就跟于这个红花和绿叶的角色是一样的，它基本属于绿叶的角色，是吗？
1: 对，
0: 明白了。好，这介绍很详细把我们这个京剧的行当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哈，我们陈明老师都给我们去剖析了一遍哈，让我们对这个四个概念也是加以非常详细的去了解了一下哈。对。

0: 对，刚刚何叔叔也在说呀，我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1: 第一次
0: 是吧？
2: 第一次听说，
0: 咱们三个今天都是学生，包括收音机配网的朋友，是不是？
3: 好，研究
0: 非常好，非常好。今天这堂课也是让我学了很多哈。好，那咱们这样继续啊，那个陈老师，说到京剧哈，它有这种四功五法，哎，这个挺专业的。四功是哪四功？这个五法又是怎么回事呢？
3: 四功呢，就是唱、念、作、打。
0: 唱、念、作、打。
3: 对，
0: 好。
3: 五法呢，就是手、眼、身、法、步。
0: 哦，手、眼、身、法、步。
3: 对，四功也叫四门功课。
0: 哦，
3: 学习京剧必须修的四门功课。
0: 哦，
3: 唱、念、作、打。
0: 哦，
3: 一般我们中老年呢，以唱、念为主。
0: 哦哦，
3: 作、打呢，就涉猎的就会少一些。
0: 哦哦，明白。
3: 对，这个唱呢，它有严格的这个方法
0: 哦
3: 啊，唱呢要字正腔圆，
0: 字正腔圆跟咱播音一样是吧，老师？
3: 声情并茂
0: 哦，声情
3: 八个字，
0: 对对对，字正腔圆，
3: 声
0: 情
3: 并
0: 茂。好，我们要领悟精髓。好，
3: 唱的时候，哎，就是要把这种精气神唱出来，还要把词的内容意境唱出来。
0: 得感染到观众。
3: 对，就像带着旋律的朗诵。把唱词带着旋律把它朗诵出来，
0: 能够感受出来那个意境啊，娓娓道来，告诉给我们。
3: 是，
0: 好，好，这个五法，陈老师，
3: 对，
0: 手眼身法步，
3: 手眼身法步呢，你看，他舞台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亮相啊，他都是有一定标准和规则的。眼看哪儿，手放在哪儿，脚走脚步怎么走，它都有一个严格的程式规范。是我们要学习，从小要学习手眼身法步。这样的话你一出来一亮相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一个造型。
0: 对，就跟陈平老师一样，这眼睛都会说话。
3: 对，他就平常要锻炼。
0: 是吗？好，这样子哈，刚刚陈平老师把我们这个京剧这方面形成啊，包括一些特性啊，一些行当啊，包括我们听到这个四功五法哈，都和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都一起做了一个交流，是不是？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尤其是在这个京剧这方面，哇，我们是外行。这样子，您既然把你两位学员带来了，我们得让他们展现一下
3: 啊。可以啊。
0: 这样，陈平老师，我们先请这个卢轩阿姨，好不好？
3: 好
0: 啊，给我们来现场演绎一段，毕竟学了六七年了，追随陈平老师啊，好不好，刘阿姨啊？您怎么样？给我们带来一段什么表演呢？
2: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朱连寨的选段吧。
0: 哦，咱清唱，
2: 叫做《蜀太保》。
0: 好，
2: 这是也是一个这个老生的这个唱段。
0: 好，这个清唱很见功底啊，陈老师。好，那下面的时间和舞台，我们就交给卢娟阿姨为我们带来这段非常精彩的演绎。呱唧呱唧。
2: 好，那我就给大家就是现场唱这一段。
0: 好，随时开始。

太保下海能斩那蛟，吾太保利用开山斧，楼太保手持青龙偃月刀，七太保花枪真奥妙，八太保手持丈八苗，九太保他霹雳双剑术啊的好，压三个金属包，十太保双手能打火龙镖，十一太保虽然他年纪小，一过刀比一过高，哪怕哪

0: 在大。哇！太厉害了！今天真的是大饱耳福啊，让我真正现场听到了我们这个卢娟阿姨哈，这个演绎真的太精彩了，说来话就
1: 这
0: 这
1: 都是陈老师教我们的。
0: 这个刚才这个卢娟阿姨在这个唱的过程当中哈，我们陈明老师在哎给她打着拍子，是不是啊？哎呀，真太厉害，太厉害了，太精彩了。怎么样，陈老师？这个卢阿姨跟您学了这么多年了，今天是现场在这个啊，就是零距离的在您旁边哈，来演绎这段，那能打多少分？
2: 能打。98分，
0: 九十八分，很高的评价了，真的是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2: 因为我们是互相学习，这个唱的也是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
0: 对，
2: 唱的很好。
0: 阿姨学了得有六七年了，是吧？六年时间了啊。您在这个退休之前的时候，对这京剧有兴趣吗？
1: 原来是有一些个算是基本的喜欢
0: 啊，基本喜欢。
1: 哎、对，跟了陈老师学习以后呢，哈，就是觉着感触是也是非常深的。就是感受到了咱们这个京剧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咱们这个京剧的这个艺术魅力。通过这几年学习呢，我们从一句也不会啊，然后到现在能够唱一段。啊，我们陈明老师也得给我们就是说，下了很多的一个辛苦。
0: 对，
1: 我也希望就是说，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哈、啊，可以到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跟着咱们陈明老师来学京剧，
0: 一起学习，是不是？中间就是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毕竟实学六七年的时间，罗阿姨有没有说呀，挺难的，跟我当时想的不一样，我想放弃，有过这样想法吗？那时候？
1: 放弃没有，
0: 没有，
1: 因为毕竟咱们。就是特别的喜欢嘛，是吧？但是中间肯定有一些困惑。刚开始学的时候呢，什么都不会。后来觉着，哎，自己可以好像是能够唱一点了。然后唱着唱，突然就觉着，哎呦，怎么这是越唱越不会了？还不如原来呢。我们需要去回回炉了。就是说，哎，对，中间体会到一些那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不太懂，慢慢的对他就有一些了解。哎，对。所以就是说，现在从唱腔上也好，是吧？从一个演绎这个情感这个剧情也好啊，都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啊。陈老师带的。
0: 对，所以说京剧这一行哈，陈老师还是必须先了解京剧文化。有了京剧文化之后，了解这个底子之后，我们才能够慢慢渗入到这个京剧的这个行当里面，是吧？如果说整个背景您不了解情况，光是去唱，其实唱不出感情来，是吧？特别谢谢三位啊，真的给我们带来。一堂精彩绝伦的京剧课，真的是这样，不仅让我们年轻人是了解了国粹，同样也让喜爱京剧的中老年朋友怎么样，就像这个阿姨一样哈，坚定自己的信念，对不对啊？让自己退休后的生活真的每天都能够多姿多彩，
2: 对，
0: 是吧？好，谢谢陈明老师和谢谢阿姨，谢谢叔叔啊，这样子有机会再把更多精彩内容带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的听友一起分享，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也祝三位老师身体健康，我们越活越精彩，好吗？
2: 好，谢谢，
0: 谢谢陈老师，谢谢阿姨，谢谢叔叔，我们再会。
2: 好，
0: 再会。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中国有句老话叫隔辈亲，这话真的不假，没有哪位老人不喜欢自己家孙男弟女，都是宠着惯着。但是惯着归惯着，当大家长的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孙子小时候

就犯过一次错，被我逮着了。我记得他小时候喜欢一本叫《我们爱科学》的这个杂志，在当时是奢侈品，十多块钱一本。我们家那时候只有古书，而且多半是医书。我孙子当时很小，十几岁，他对医书不感兴趣，希望能看到那种没有看过的书，所以就偷偷拿了他父母的钱去买来看。买完了以后，因为小孩子的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我就发现他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他随时盯着我们大人的脸色，尤其是他爸他妈。爸妈每说一句话，我孙子都竖着耳朵听，心惊胆战的。他露怯的时候不避着我，知道我宠着他，所以最早就被我发现了。我发现但凡他妈他爸说我的什么东西哪儿去了，他的脸色唰就变了，汗都出来了。实际他们说的是别的东西，没说钱，但是孩子因为心虚，他对丢任何东西都非常敏感。我就找这个孩子谈了一下，背着他爸他妈找的，这孩子终于跟我说了实话，说爷爷，我这两天太难受了，特别害怕，我拿了爸妈的钱买了喜欢的杂志，我一开始没给他好脸色看，我告诉他偷盗是最龌龊的行为，所以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商量的方式去解决，哪怕它特别贵，一定有商量的余地，万万不能偷。孩子说我知道错了，我让他跟爸妈道歉去，并且跟他承诺他爸他妈一定不会因为这件事骂他或者打他，我保证他不受伤害，只要他能勇敢地承认错误。后来他答应了，并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从那以后，我孙子再也不敢偷着拿钱，他遇到任何问题都把问题摆在明面上，光明磊落。我说这件事儿的意思是，当我们为自己的私利做了违反规则的事儿的时候，哪怕您是一个孩子，心里都会产生无比的愧疚和自责的感觉，这时候压力非常大。其实很多犯过错的人心里都忐忑不安，因为他们犯的错误可能别人不知道，但自己是清楚的。就好比说，很多人明明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必须要节制饮食，吃红烧肉吃多了立马就血脂稠，血脂高，血压高，就容易犯心梗和脑梗，但是他就是很难控制住自己，油滋滋亮汪汪的红烧肉一上桌，这么香，谁鼻子都好使啊，谁闻着都香。但是有的人能控制住自己，实在馋了，吃一块半块。

没啥大问题，但是您如果昧着自己的心一口气造一小碗甚至光盘了，那就坏菜了。前脚刚过完嘴瘾，后脚直接送到医院去了。所以很多人明明知道这么做不好，但还是做了；明明知道这么做会生病，但还是得病了。大多数人明明知道病要趁轻治，早点治，但就是不当回事，就是不治。耐于经济压力呀，耐于麻烦子女呀，耐于这，耐于那，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所以我常跟老同志们讲，等靠要，不如自己造，不如自己争取。您的心里边明明知道这事儿该咋弄，最好的解决办法肯定不是现在这样，所以干嘛拧着来呀，就不要给自己留有那么多的内疚。人活一世，问心无愧才是最高境界。就像我每天经常提到的胡家老高，我从来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去表扬胡家老高，因为我心里坦然，我太了解他了，我见证过无数回他治好别人的病了，所以我称赞老高，我是发自内心的，不违心。我不管说啥，我心里边都安稳，有那种脚踩大地头顶天空的感觉，这股劲儿就叫坦然。对别人会心一笑是从心发出来的坦然，别人说什么也不会怀疑是否在议论我，坦然。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不会突然惊醒，也不会做噩梦，因为坦然，因为大家都站在利他的角度上做事儿，对自己无为，对别人有为，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宝贵的财富。这种踏实的感觉，您拿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其实我对胡家老高的感情非常复杂，一方面我把他当成我的长辈看待，胡家熬糕的原方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年头不知道比我的岁数还要长多少岁，所以我敬着他，他是我父亲亲手传给我的，我把他当成长辈一样看待。但是呢，我有时候向大伙推荐胡家老高，并且亲眼见证了大家在老高的帮助下一点点找回了健康，原来动弹不得的现在能到处溜达了，原来喘气费劲的现在呼吸自如了，原来放弃治疗的现在重拾信心了，捡到了希望了。所以我当时的心情仿佛就像看见了自家孩子为社会为国家做了好事一般。您想啊，您亲眼看见自己一口一口喂大的小孩突然间长大成人出人头地了，那个感觉就是我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感觉。所以我有时候也把老高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尤其是有人用老高治好

多年久治不愈的疾病，我那个骄傲劲儿就别提了，不是为自己骄傲，是为胡家老高骄傲，所以我对胡家老高的感觉是又敬又爱，很珍惜这个药的。没有胡家老高的话，我在中医这行可能也能干出点成就，但是非常有限，不至于此，这就是我对他的评价。胡家老高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绝对不仅限于冠心病和脑中风。我们以往打进电话来寻药的听众，有将近一半的患者都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可能也是因为冠心病和脑中风这两大类疾病属实可怕，非常要命，一般的小病小灾也许也提高不了大家的警觉，所以能通过电台找到我的患者心脑血管病占大多数。但是我的想法是，所有的慢性的老年人易得的病都是非常顽固非常痛苦的，胡家老高对冠心病和脑中风有效，见效快，治疗比较彻底，那么对其他的慢性病也丝毫不差。所以不要给自己局限住，不要看人家得冠心病治好了，您不是冠心病您就不治了，不要这么干，机会往往是自己争取来的。我记得在多年以前，有一位师傅经朋友介绍找到我，他跟我说，他当初十八九岁年轻那会儿，身体就不好，经常乏力，面黄肌瘦，爱发烧，但是是低烧，因为他身子骨弱，高烧都烧不起来，就只有低烧。他从来没间断过治疗，但是始终都没遇见特别明显的改变。经过多少家，吃过多少药，没有特大的进步。他本人也觉得很无奈。找到我这里的时候，女师傅已经花甲之年，六十多了。这个病治了四十多年都没治好，看到病人这个状态，我也是感同身受，能够理解他这些年求医之路有多难。通过详细的交谈，我了解了他当时的主要症状，气短心慌，气短比较严重，呼吸有时候就上不来气，还失眠，晚上不容易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没多长时间就醒，睡觉不好就会记忆力下降，刚刚发生的事儿很快就会忘掉。有的人在路上走，走着走着走到半道，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去了，忘了，比如说买菜，走到半路上您就忘了这事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去买菜的，想不起来了，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再进一步就是老年痴呆，很多气血不足的人，尤其再生障碍性贫血，因为血不够用，给脑袋供给的营养就不足，所以大脑衰退衰老的非常快，

这是非常可怕的，必须要及早治。因为我们作为老人来讲，其实很多人都不怕死，怕身体还活着，但思想死了，大脑一片空白，不中用了。这样的话，您自己倒没啥，您的子女和老伴儿可就遭罪了。我了解了女师傅的身体状况，开出2个月的胡家老膏，那时候我们自己熬膏的，我答应给这位女师傅免费治，因为她的情况比较特殊，没有子女，也没有经济来源，我就用我自己的老膏给女师傅免费治疗。2个月后，女师傅拿着大袋龙眼来感谢我。龙眼是附近村民送给她的，她说这是我的心意，请胡大夫收下。我觉得我不能让人家心中总感觉对我有亏欠，所以油和龙眼我都收了。直到今天为止，这位女师傅也已经70大多，将近80岁了，身体依然很健壮。她就吃了2个月的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这个病见效是很快的，世界上一定还存在疗效更确切、更快、更好的治疗办法。如果大家有的话，也可以用自己的，用身边人用过的、非常好使的验方。如果没有胡家老膏帮着您兜底儿，我见过的最快的就是这位，还有别人用1年好的、半年好的，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生活习惯和作息不一样，所以用老膏的恢复速度也绝对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各位想要的。然后这件事儿过去以后，后边还发生了一件事儿，我给这位女师傅治好病以后，转过年，不是第2年就是第3年，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准了。有一天，这位师傅又带着一位患者来找我，这患者是被抬进来的，是一位50多岁的老乡。这老乡口音很重，他说话我听不太懂。他一边说，陪着他来的女师傅一边帮我翻译。女师傅告诉我，之前送给我的龙眼就是这位老乡亲自摘的，但是没想到今年这个老乡上树收龙眼的时候，从树顶上摔下来了，掉到地上之后就动弹不得了，送到县医院 CT 检查为腰椎第1、第2节压缩性骨折，要花50000元动手术上钢板，病人没钱。女师傅知道这事儿以后，就建议患者到我这儿来做治疗。她说虽然路程比较远，但是在我那儿肯定能治，而且通过吃药就能好，不用动手术。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一大帮人就来了。到这以后，我简单看了一下病人受伤位置，给他后腰的位置做了几个推

0: 拿按摩手法，在背靠背的用肘关节扣住病人肘关节，背起病人。那时候我年轻啊，干这种力气活还能干，现在好像干不动了，也不敢这么给人正骨，只能用药治疗。我当时告诉病人全身放松，紧接着往下用力一抖，就听见他的骨头咔的一声，关节粉碎错位的地方终于正道回来了。然后我放下病人，给他开了10瓶老膏，让他回去喝。其实他喝老膏刚喝半个月之后就能活动了，紧接着又巩固了8瓶，现在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想法，骨折不怕，腰间盘突出也不怕，就怕留后遗症。有好多人有过骨折经历，岁数越大越骨折越麻烦。有的人骨折了，上钢板了，但是骨头长好以后他仍然站不起来，还是坐在轮椅上，大小便失禁，下肢感觉消失，这就是恢复的不够彻底导致的。用胡家老膏治疗骨折和腰突，极少极少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然后接着今天的话题，我想再补充一句，我们人活着一定是有欲望在活着，吃的欲望，喝的欲望，物欲，各种各样想要的东西一直不间断地刺激着咱们。一旦我们被欲望所驱动，为自己不断捞取，您的心就会发狂，这不是好的人生状态。那怎么办呢？把自己的心放正，坦然一点，不为自己捞取，少吃一口多吃一口不要紧，少挣100多挣100不要紧，别被名和利带跑偏了。您放心，只要这样做，老天爷一定给您回报，而且您越是淡忘回报就越幸福，收获反而越来越多。您不信的话，您试一下，您把心放坦然，不争那些东西，一定会有更好的结果等着您。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大家解答疑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谢谢。
0: 好，你别客气。
2: 哎，再
0: 请讲吧。
2: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哎、嗯，
2: 哎，
0: 我也谢谢。
2: 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

0: 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5-6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低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活也不能干，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就像什么败心酮啊，1天吃1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柠檬鸡瓶啊，这1天都吃3次，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3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1: 就是，
0: 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这胡家老膏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1天2口膏，吃了有3天吧。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就是，你看3天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1: 降下来了。
0: 我一看这吃2口膏，这效果这么好，见效还这么快，我想着我要是1天多吃1口膏，那是不是降的更快更好啊？这不，后来我就改成1天吃3口，胡家老膏了。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低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1: 好极了。
0: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天3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拉，现在就是3天吃1顿，这血压也没啥事而且这眼睛啊，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1: 视力也好了。
0: 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我就这么着1天3顿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吃到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0: 就是、
1: 是吧？
0: 哎呀，这胡老，你这药说实话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膏，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1: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呀、
0: 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0: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1: 你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把我这个尿频情况也治好了。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
1: 没
0: 得，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这一许啊，

0: 呀，这尿的都收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
1: 啊
0: 啊，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膏五六天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等了十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
1: 嗯，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嗯。
0: 哎，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
1: 嗯。
0: 啊，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的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哎，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
0: 就是就是
1: 高，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嗯，
0: 胡老，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1: 好。谢谢您，
0: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再一次谢谢你，胡老。
1: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胡家老膏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它既有治又有养的功能，治养结合。好，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哎，胡老，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的，好的，
1: 再会，
0: 再见，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认识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膏的收获吧，胡老师。
1: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那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两小时的血糖是13-16之间。
1: 啊，够高了啊。
3: 嗯，对呀、啊。 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
1: 嗯，
3: 也不愿出门，嗯，家务活嗯也干不了，
1: 嗯，
3: 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
1: 啊、
3: 嗯。嗯嗯，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
1: 啊，
3: 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
1: 嗯。
3: 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啊、你看看，哎。
3: 嗯，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哎、
1: 嗯，
3: 不老是想躺着了，
1: 嗯，
3: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
1: 你看
3: 我这胡家老糕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
1: 啊。
3: 哎，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
1: 嗯。
3: 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
1: 啊。
3: 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3: 啊，嗯，胡椒老糕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嗯，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
1: 嗯嗯嗯。
3: 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16降到了7-9之间。
1: 嗯嗯嗯嗯。
3: 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
1: 嗯。
3: 哦，我这用了这个胡椒老糕，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啊。
3: 嗯。
1: 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3: 哎，对呀、啊，哎，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
1: 嗯。
3: 我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1: 嗯。
3: 哎，我特别高兴。
1: 嗯。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椒老糕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
3: 嗯，
1: 是吧？
3: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
1: 哦。
3: 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儿。
1: 嗯。
3: 有时候吃点药就能化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嗯，你看看，多麻烦啊！
3: 吃了这个胡椒老糕，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
1: 嗯。
3: 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一片止疼药
1: 啊
3: 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3: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3: 哎。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
1: 嗯。
3: 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嗯、
3: 哦，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
1: 嗯。
3: 嗯，结果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啊，这就觉得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啊。

0: 说生了这不点啊，又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当时啊，我又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也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个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它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嗯，
0: 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啊，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膏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呀，是啊，是啊，是啊，
1: 嗯，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嗯嗯嗯嗯，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哎，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哎，再见。哎，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
1: 哎，
3: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1: 哦。
3: 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
1: 嗯嗯。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哦。
3: 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
1: 嗯。
3: 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着给您来报个喜。
1: 哎，好的。啊，你请讲吧。
3: 嗯，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
1: 嗯。
3: 那是2016年的时候。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说我是2.5、3.5反流。
1: 哦。
3: 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轻，哎，我呢也就没拿它当一回事，也就没再继续治疗。
1: 嗯嗯嗯。
3: 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又我就感觉这就开始加重了。
1: 嗯。
3: 就这胸口吧，总是那个憋闷不说，那个还心慌气短，哎，就出好多那汗。
1: 哦。
3: 他那个出那个汗哈，就是说出了以后都把那个头发都能湿透了，那头发。
1: 嗯嗯嗯。
3: 而且晚上呢，睡觉也感觉胸口憋闷，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那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
1: 啊。
3: 睡睡觉，哎，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1: 啊，你看看。
3: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哎，不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1: 是吧？啊。
3: 嗯。哎，我这个心像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到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1: 啊，多快呀！你看看是不
3: 是？
1: 是，太好了。
3: 对，喘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好了很多了。
1: 嗯。
3: 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

0: 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的这心就开始、
1: 啊、
0: 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一跳了，就那种紧接这个心脏就是那种砰砰砰就开始跳了，就像停不下来一样的
1: 啊啊，
0: 得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下来的，
1: 嗯
0: 这种情况。哎，不过自从用上护牙老膏之后就好多了，也不那么跳了都、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0: 是
1: 效果也非常快是吧？
0: 对对对，这护牙老膏我用到现在这不有5个月的时间啊，也变化就更大了、
1: 啊、
0: 胡老师
1: 啊，
0: 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
1: 啊、
0: 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啊，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
1: 嗯，
0: 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
1: 啊、
0: 哎，以前没用护牙老膏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一下来，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1: 嗯，心衰嘛是不是、啊、
0: 嗯，现在用护牙老膏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呀、啊、弄草啊、喂喂那些螃蟹、
1: 啊、
0: 都可以了、
1: 啊、
0: 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3-4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 啊，
1: 啊
0: 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
1: 啊、
0: 就咳嗽就开始犯了，
1: 嗯，
0: 就是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
1: 嗯嗯，
0: 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肺部的 CT、嗯、说我是气管炎、
1: 哦、啊，
0: 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2项指标显示我这肺功能都减退了
1: 啊，
0: 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
1: 嗯
0: 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
1: 嗯、
0: 真难受，
1: 就是
0: 嗯，
1: 那说明您呢、啊、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对，是是、
1: 啊、
0: 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
1: 嗯、
0: 就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
1: 啊啊，
0: 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是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
1: 嗯，
0: 吃安眠药也是哈、啊，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
1: 嗯，
0: 哎，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也就能睡1个小时。
1: 嗯，不管事儿了，药
0: 对
1: 对吧？
0: 呀，那时候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哈、
1: 啊，
0: 心脏在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
1: 嗯嗯嗯。
0: 呀，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
1: 嗯、
0: 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1: 没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0: 对，是呀，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
1: 啊、
0: 我这一咳嗽哈、啊、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1: 啊，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0: 控制不住。
1: 嗯，
0: 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正给我折磨的，哎，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1: 嗯，很痛苦自己
0: 对
1: 啊，嗯，
0: 当时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嗯， 嗯，当时要不我是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专家
1: 啊，
0: 什么药片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的吸到嘴里的那些药都用过了，
1: 嗯，
0: 也就都
1: 该用的都用了是吧？
0: 嗯，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
1: 啊，
0: 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
1: 嗯，
0: 28天就没睡过一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一想、
1: 嗯、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对、
1: 嗯、
0: 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说听到您的讲座了
1: 哦，
0: 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哎，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就直接就用上护牙老膏了。
1: 哦，
0: 胡老师还别说啊，这护牙老膏还真把我给救了，
1: 是吧？你看看、
0: 嗯、
1: 啊，这个改变多大、
0: 嗯、
1: 多好啊，是吧？
0: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5-6天，这咳嗽就慢慢就好了，
1: 嗯、
0: 就觉得。

0: 特别神奇，这个
1: 就是
0: 你看我也吃过好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
1: 啊、
0: 哎，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三四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嗯，
0: 国家老高等到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哈、啊、也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1: 啊、
0: 那时候
1: 你看看、
0: 嗯、
1: 睡眠是越来越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五个月哈、
1: 啊、
0: 哎、
1: 啊、
0: 我现在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1: 你看看
0: 嗯
1: 多好。
0: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
1: 嗯、
0: 身体各个方面
1: 啊
0: 都有很大的变化了、
1: 啊、
0: 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啊
1: 嗯、
0: 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
1: 嗯、
0: 我说真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
1: 啊。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
0: 嗯、
1: 啊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系列的症状得到这么啊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0: 对、
1: 哎、
0: 对对，胡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
1: 嗯、
0: 每天就这么日晒呀、啊、雨淋呀、啊、前两天呢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哟妈你那皮肤现在好了、
1: 啊、
0: 看着你现在可有精神了
1: 啊，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胡老师真的谢谢你啊，我说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的好好谢你、
1: 啊、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啊，造福更多的百姓呢、
1: 哎、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他解决了咱们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是
1: 啥是本源呐、啊？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
0: 嗯嗯
1: 啊，就像咱们人呢、啊、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咱们自然就健康起来了啊。
0: 对，
1: 这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这是必然的。
0: 嗯嗯，
1: 所以您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它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嗯啊、
0: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太好了。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听到你的这个健康的变化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要不怎么说、
1: 嗯、
0: 谢谢胡老师您呢，只有听到您那些讲座用上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变化。
1: 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嗯，
1: 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哎、
1: 啊、
0: 好的，
1: 好，就这样、
0: 嗯、好、
1: 啊、再见吧老朋友。
0: 啊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 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晋文公秦王称霸，诸侯俱服啊，他连最强大的楚国都给打败了。实际在春秋历史上，

这位晋文公，你别看在位时间短，这霸业可挺辉煌。严格讲来，晋文公死后多少年，一直到晋悼公的时候，晋国的霸业还在延续呢。他这个时间为什么延续这么长啊？就是因为重耳打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位说就打这一仗就称霸了，还有好些小动作呢。晋文公拜了楚国，镇服了诸侯，而且他还要挟天子。又去要那个天子葬礼了吗？不是。史书记载说天王寿于河阳。什么意思呀？他要挟的周天子，那周襄王到河阳这地儿来开会。所谓会盟啊。过去这会盟诏令出自于天子啊。打齐桓公开始，那就是齐桓公发话了。但是齐桓公可没敢让天子到这来开会来。晋文公就来了这么一手。周襄王又不敢不来，来又觉得没面子，怎么办呢？那位圣人孔夫子一语道破天机呀，把谜底给揭穿了。说天王寿于河阳，就好像这周天子打猎路过那儿，一看嚯，这么热闹，开会了，来我也听听吧。天子来提高了会议的规格，二一个你还是来参加了呀。这是史家一种区别的表现。后世的那位《史记》作者司马迁先生称道晋文公，说晋文公古所谓明君也。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君主。晋文公让天子来开会，这就说明了对天子的一种态度。自己在建土盟于诸侯，大伙一块儿跟着晋文公在那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都表示听你的话了。这也说明了晋文公自盟主之后对天子的一种态度的变化，尤其是跟前几位霸主们相比，他又有不一样的地方。你甭别的，小霸诸侯的那位郑庄公，他当时表现出来的更多的对周王室是一种仇视。要不怎么打仗建设周王坚呢？没仇没点狠心他不能这么干呢。那么齐桓公那位霸主呢，他表现更多是一种友好。这友好当然是打引号的了，从表面上看人家是尊王然后才攘夷呀，得尊。那么晋文公是秦王，按说那周天子更得感谢晋文公，可反过来天子对晋文公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讨好，生怕得罪了他。这就是晋文公跟以往的霸主不一样的地方。尽管周天子有时候还想摆摆架子耍耍威风，你比如说晋文公曾经三次请求啊，能不能让自己以天子之礼下葬，但是周襄王都是摆手反对，坚决不允。可更多时候周王室的安危，比如发生暴乱了，王室出现动荡，他还得仰仗这位晋国霸主对他的支持。有时候甚至连登基坐稳皇帝这宝座都得需要人家点头。当然这霸主对天子也有要求，没有白帮忙的，因为只有天子才能给他种种各种不合言行礼法的行为披上一个合理的外衣，那天子得点头。所以晋文公东征西讨是师出有名，天子让我这么办的，显得那么近合情理，以至于不让人们一下就能看到他贪婪的野心和本来面目。这种历史现象应该说是耐人寻味啊。天下共主那位周天子却要讨好自己的仆人臣下，损害自己的地位，不然不能维持自己天子的身份。而那些消亡损亡的霸业呢，却又靠这些被剥夺权力的对象来支持，这原本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居然如此的和平共处，怎能不让人发之于一笑啊。就在晋文公称霸的时候，那位秦国的秦穆公也没歇着，秦穆公都有点害怕了。怎么呢？自己年岁也不小了，晋文公这霸业如此辉煌，那自己有生之年能不能也像他一样名扬天下呀？
好在晋文公在位时间不长，

62岁继位，在位9年，晋文公重耳病死了。他这么一死，晋国的霸业依然延续，但是这就给了秦穆公一个跃跃欲试的历史舞台，好像天降奇缘呢，这机会可到了。秦穆公想称霸诸侯，有人说他也是春秋霸主之一啊。秦穆公真有这个志向。说起秦国的历史，那可就不如齐国了、晋国来的那么名正言顺了。为什么？齐国的祖上是姜子牙，晋国的祖上跟周王室是一个姓的，秦国可没这亲戚。秦国的祖先最早是住在东方的种族，那要往前倒了，西周刚刚建国的时候不有一个故事叫周公东征吗？周公旦东征的时候，他派了很多人就到西方去定居，跟当地的少数民族戎族啊、狄族啊一块去居住。秦国有一个祖先叫非子，这个人专门是经营畜牧业，尤其是这马养得好。那个年代那马就如同我们现代军事作战里边那种高技术高科技含量的战车一样，哎，这坦克一出来是能爬山，能跳沟，能过壕，能下水，再过过生许长出翅膀就能飞喽。那时候战马是重要的作战武器之一呀，人类的战马怎么能行啊？那么秦国的祖先这个妃子养马养得好，把那位周孝王给感动了，得了，你就在秦这个地方好好给我养马吧，以秦地为姓，称为秦营。所以后来那秦始皇姓嬴，叫嬴政嘛，这嬴就打那会儿来的。打周平王东迁以后，秦襄公秦王有功，所以周平王正式封秦襄公为诸侯，从这个礼仪规范上给他提了一个大格，告诉他岐山以西的地盘都归你了。那怎么叫归他了呢？那还有好些戎族狄族呢，你打吧，你只要把他们都打败了，收的所有东西都是你的。就这样秦国不断的壮大，到春秋前期，秦国的势力已经扩展到了渭水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在齐桓公、晋文公相继称霸中原的时候，西边的秦穆公也在领导的手下跃跃欲试，总想走出这段狭窄的关中地带。要想成就霸业，走出关中入主中原，光有雄心不行，还有壮志那不也是空想吗？得有实干，实干就需要人才。要说起人才观来，秦穆公跟这几位霸主相比是毫不逊色，他太有独到之处了。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典故叫五谷大夫啊，这五谷大夫，大夫是官职，五谷是什么呀？五是一二三四五的五，这谷就指的公羊皮。那五个公羊皮，这五张皮怎么有大夫啊？这是一个典故，说的就是秦穆公的事情。秦穆公用五张公羊皮换回了一个治国安邦的高人，这就是他蓄谋霸业付诸于实施的具体举措。找来的是谁呀？是一位治国能臣，就像天方夜谭里的神人一样。这位姓百里，单字明晰。你说怎么姓百里呀？中国姓氏源远流长，有很多古时候的姓氏是以地名取姓，百里是地方地名的。这位能人名字叫晰，所以后人就称为百里晰。那百里在哪个国家呀？春秋时期他属于虞国地界。百里晰自幼是家境贫寒，历史上有好多记载，有学问有志向吃苦耐劳敢于拼搏的人往往是出身卑贱，那富户人家公子哥后边不定干嘛呢，最后未准都能成大器。当然不可一言以蔽之，反正这穷人孩子早当家，这话没错。百里奚小时候就

0: 可怜，
1: 哎呦，
0: 就差沿街乞讨了。可是到最后，真就走上了乞讨的道路。你说这不是命运坎坷吗？白丽西成家以后，这日子是越过越穷啊，娶了老婆，生了孩子，自己一把年纪了，怎么三十多岁才成家？那时候三十多岁成家行啊，能理解，那是今天，那年代三十多岁都当爷爷了，有那么悬吗？你看，十八就成了，有的还不到十八岁就成家了，赶到三十二三，这第三代都见着了。这百里奚三十多岁刚成家，有了孩子，可这日子过不下去，挣不来钱呢。这经济是一切的动力，那不能全家三口坐着饿死，怎么办？到外边谋谋事儿吧。
1: 哎呦，跟自己的媳妇告别了，到外边找找差事。
0: 自幼也算是饱读诗书，别看穷，他可以自学，那会儿还没学堂呢，打孔子开始广办学堂，但是自学千古一理，自己得认头啊。学了半天，这能耐往哪儿用啊？货卖地王家，到齐国吧，齐桓公称霸，齐国应该有很多的就业机会。百里奚不明白什么叫就业点增高，反正只是在那儿能找着事由，奔齐国了，找齐桓公手下去游说。谁搭理你呀？你自个儿快四十的年纪了，你在那吹着呼呼的，会这会那个，谁信呢？没人理他，在齐国的街头他就要了饭了。那齐国不行，此处不养爷，自有留爷处，又奔了宋国了。宋国是商代后裔为主，当时商代的后裔微子不就被封于宋吗？所以说宋国是古礼继承最多的一个国度。到了宋国没找着什么事由，可是不白来，百里奚遇到了一位挚友。这挚友别的毛病没有，就是走道有点颠脚，人称为简叔。挚友什么职务啊？就是一隐士，普普通通老百姓，跟谁也不乐意来往，但是跟百里奚两个人是一见如故。简叔跟百里奚越谈越高兴，俩人成为知己了。那咱一块儿找找活吧，隐士也不隐着了，没有机遇你瞎忙活什么呀？两个人一块儿奔了周国的都城，正赶上周王室的王子，这人叫颓啊，王子颓喜欢养牛。这王子当的别的不喜好，就一看见这牛他特别高兴，拿着牛当宠物那么养。恰恰百里奚善于养牛，你想他打庄稼地长起来的，耕种时候少不了要这牛帮忙啊，所以对牛的生活习性特别了解，这就算学有所用吧。百里奚养这个牛养的这膘肥体壮，能干活。王子颓倒不指望牛都去耕地，主要是作为观赏。那么爱屋及乌，谁养的把这牛养这么好啊？养跟大象似的，就差俩鼻子了。百里奚，封官吧，要封百里奚做官。这应该说是高升一步，别的诸侯国找不着事由，周天子这儿有人要加封你，这不是好事儿吗？这找简叔来了。兄长，你看这事儿怎么样啊？哎呦！简叔一听，这可不行，贤弟，时值王室纷乱，你最好别在周王室做官。简叔看出毛病来了，就这王子颓这造反的底子，总有一天他跟当今天子要打起来，那么跟着他一块儿在一起生活的人都难免受到连累，你这官是王子颓保荐的，你不得吃挂烙吗？百里奚一听也有道理，那要我走得了，咱都不在这儿干了，就这么离开了东周的都市，跟这简叔洒泪而别。百里奚又到了自己的老家，回到了虞国。他媳妇问他，你转了这么一大圈周游列国，你给我挣多少钱呢？咱这日子怎么过呀？百里奚告诉他，以前怎么样咱现在还怎么过，穷了穷过，富了富过吧。说这话说自个儿底气都不足，我再找找吧。别说，百里奚在外面周游而回，倒是创了一些名声，认识了一些朋友。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虞国是个小诸侯国呀、啊，一听说又从海外留学归来，这算海归派吧？大概封官吧，封为大夫，卿、大夫、士，这是古人做官时三个级别，大夫这级别就不低了。简叔呢，自打跟他分开以后，又回家隐居去了，从此弟兄音信断隔。那么这位百里奚在虞国当上了大夫了，可他们一当上，他才发现前程不妙。怎么呢？这虞国的国君呢，爱马爱美女，作为一个国君跟正常人一样，有些喜好偏好可以理解，但是责任不一样。你负责的是这一个国家的兴盛，你不能用个人的爱好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可这位虞君偏偏就这样，只要一有美女一有马，他是全都忘了。
1: 哎呦，百里奚好几次劝他，
0: 尤其您瞅瞅您那邻居。邻居谁呀？邻居是晋国呀。晋国的君主们雄心大志，想称霸天下，您老这么玩可不行，不能这样了，谁听得进去呀？最后百里奚这官职是奔奔奔一下往下降，降到最后成奴隶了，从士大夫阶层降为奴隶。您说这人够多惨吧？虞国还一劲儿讨着晋国的好，没多久被晋国灭了。假途灭国吗？假途就是借国国的道路，灭的是虞，回来捎带脚就把这虞国给收拾了。虞国一败，百里奚战败为奴，本身就是奴隶，这下更不值钱了。而晋国恰恰跟秦国接壤，中国有句成语叫秦晋之好，两国联姻呢。晋献公的大女儿要嫁往秦国，就是重耳的姐们吧。那么就在这奴隶里边挑啊，那过去那嫁闺女尤其是有身份的贵族，那不能就一个人空身走，娶嫁这有很大的礼仪限制。那么嫁女像诸侯王不同的规格有不同的要求，晋献公要嫁闺女，那奴隶带就多去了，闺女到那为妻还得有好些金妾，带着很多姐妹，当然都不见得是亲的了，表姐妹也可以，丫鬟使女，这一嫁嫁一堆呢。你听那民歌里边唱，驾着你的马车带着你的妹妹，这就是一种民俗的表现，一块儿嫁过来。光带着妹妹也不行，有使唤人，在些奴里边挑一些有本事的，就挑着了这位百里奚，作为晋国的陪嫁之奴，一块儿奔了秦国了。百里奚都好悬哭了，怎么的？胡子都出白茬了，好嘛，五六十岁的人了，你说说，我这跟着嫁人，我算怎么一道呢？那家里媳妇怎么办？孩子长什么样了？我太活着憋屈了，我走吧。半道儿百里奚逃跑了，往秦国跑，那一块走多好啊！跑到了楚国，到了楚国，又被楚国人给抓住了。这哪来的奸细啊？不是奸细，难民，难民，你会什么？不养着无用的人，我倒是有点本事。百里奚把自己吹了一溜沟，我会养动物，你会养马吗？百里奚心想，我不会养马，可这会儿要说不会，那就咔哧一下了，咔哧一下脖子上咔哧一下脑袋就掉了。会，百里奚会养牛啊，转天一想，牛马那不一样吗？会养牛，我就能养马，养牛也不是天生的，一点点琢磨出来的。有那功夫眼儿把马也养好了。这战马为什么附一战字？各国都需要。呵，在楚国这么一养马，养出声名来了。现在流行话讲，那百里奚是养马的大腕儿，就连楚国的国君都知道有那么一个晋国的奴隶叫百里奚，养马养得好。那好好封赏封赏他吧。百里奚这么一养马，这名声可就传出去了，尤其是他那老朋友简叔，在秦国
1: 也被封了官了。

0: 简叔一听说啊，我那好哥们养马了，那多惨呐、啊，浪费人才呀、啊。找了好些人跟这秦穆公汇报了，百里奚是天下难得的人才呀、啊。秦穆公正好想壮大自己的基业呢，你听说这个，那咱们把他要过来吧。有人劝他，你怎么要啊？嗨，就跟楚王打个招呼，就说有个奴隶到了你们那儿了，我花钱把他买回来，不让他亏本不就完了吗？有人说，您这么可不行，您要这奴隶得有个由头啊，你是缺马让他给你找找马养一养，还是打算用他治国？我用他治国呀，那就不能这么说。您要说这是人才，楚王一定不放，干脆就按奴隶的价格把他买回来就完了，越便宜越好。秦穆公一想，对呀，那一般这市场价这奴隶怎么卖？嗨，几张羊皮的事儿，好吧，一般几张羊皮，三张半就一个人，那会儿那人也够贱的，那这咱给五张羊皮吧，让他转转吧。就这么，秦穆公命人带了五张公羊皮，五谷大夫嘛，这谷就公羊皮，拿五张公羊皮去找这楚王去了。君主跟君主之间打交道也带了礼物来了，除了土特产还有五张公羊皮，这是公平买卖等级交换，我们缺一养马奴隶，你把它借我们用用吧。楚王连心思都没走，哪还没找不着养马的，这好的有的是啊，走吧。就这么着，五张公羊皮换回百里奚。秦穆公跟百里奚一口气聊了三天三夜呀、啊、聊得秦穆公简直就剩失眠了，都不困了，马上封为上大夫，从一个奴隶到一个国家的宰臣，由一个贩牛贩马的奴夫变成了一个大夫。百里奚凭借自己的才智完成了龙门一跳，秦穆公凭着自己的慧眼完成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纳贤之举，由此秦穆公的霸业露出了曙光。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

0: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中国有句老话叫隔辈亲，这话真的不假，没有哪位老人不喜欢自己家孙男弟女，都是宠着惯着。但是惯着归惯着，当大家长大，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孙子小时候就犯过一次错，被我逮着了。我记得他小时候喜欢一本叫《我们爱科学》的这个杂志，在当时是奢侈品，10多块钱一本。我们家那时候只有古书，而且多半是医书。我孙子当时很小，10几岁，他对医书不感兴趣，希望能看到那种没有看过的书，所以就偷偷

拿了他父母的钱去买来看。买完了以后，因为小孩子的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我就发现他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他随时盯着我们大人的脸色，尤其是他爸他妈。爸妈每说一句话，我孙子都竖着耳朵听，心惊胆战的。他露怯的时候不避着我，知道我宠着他，所以最早就被我发现了。我发现但凡他妈他爸说我的什么东西哪儿去了，他的脸色刷就变了，汗都出来了。实际他们说的是别的东西，没说钱，但是孩子因为心虚，他对丢任何东西都非常敏感。我就找这个孩子谈了一下，背着他爸他妈找的，这孩子终于跟我说了实话，说爷爷，我这两天太难受了，特别害怕，我拿了爸妈的钱，买了喜欢的杂志，我一开始没给他好脸色看，我告诉他偷盗是最龌龊的行为，所以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商量的方式去解决，哪怕它特别贵，一定有商量的余地，万万不能偷。孩子说我知道错了，我让他跟爸妈道歉去，并且跟他承诺，他爸他妈一定不会因为这件事儿骂他或者打他，我保证他不受伤害，只要他能勇敢地承认错误。后来他答应了，并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从那以后，我孙子再也不敢偷着拿钱，他遇到任何问题都把问题摆在明面上，光明磊落。我说这件事儿的意思是，当我们为自己的私利做了违反规则的事儿的时候，哪怕您是一个孩子，心里都会产生无比的愧疚和自责的感觉，这时候压力非常大。其实很多犯过错的人心里都忐忑不安，因为他们犯的错误可能别人不知道，但自己是清楚的。就好比说，很多人明明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必须要节制饮食，吃红烧肉吃多了，立马就血脂稠、血脂高、血压高，就容易犯心梗和脑梗。但是他就是很难控制住自己，油滋滋、亮汪汪的红烧肉一上桌，这么香，谁鼻子都好使啊，谁闻着都香。但是有的人能控制住自己，实在馋了吃一块半块没啥大问题，但是您如果昧着自己的心一口气造一小碗，甚至光盘了，那就坏菜了。前脚刚过完嘴瘾，后脚直接送到医院去了。所以很多人明明知道这么做不好，但还是做了；明明知道这么做会生病，但还是得病了。大多数人明明知道病要趁轻治，
早点治，但就是不当回事儿，就是不治。耐于经济压力呀、啊，耐于麻烦子女呀、啊，耐于这，耐于那，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所以我常跟老同志们讲，等靠要，不如自己造，不如自己争取。您的心里边明明知道这事儿该咋弄，最好的解决办法肯定不是现在这样，所以干嘛拧着来呀，就不要给自己留有那么多的内疚。人活一世，问心无愧才是最高境界。就像我每天经常提到的胡家老高，我从来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去表扬胡家老高，因为我心里坦然，我太了解他了，我见证过无数回他治好别人的病了，所以我称赞老高，我是发自内心的，不违心。我不管说啥，我心里边都安稳，有那种脚踩大地，头顶天空的感觉。这股劲儿就叫坦然。对别人会心一笑，是从心发出来的坦然。别人说什么，也不会怀疑是否在议论我，坦然。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不会突然惊醒，也不会做噩梦，因为坦然，因为大家都站在利他的角度上做事儿，对自己无为，对别人有为，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宝贵的财富。这种踏实的感觉，您拿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其实我对胡家老高的感情非常复杂，一方面我把他当成我的长辈看待，胡家熬糕的原方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年头不知道比我的岁数还要长多少岁，所以我敬着他，他是我父亲亲手传给我的，我把他当成长辈一样看待。但是呢，我有时候向大伙推荐胡家老高，并且亲眼见证了大家在老高的帮助下一点点找回了健康，原来动弹不得的现在能到处溜达了，原来喘气费劲的现在呼吸自如了，原来放弃治疗的现在重拾信心了，捡到了希望了。所以我当时的心情仿佛就像看见了自家孩子为社会为国家做了好事一般。您想啊，您亲眼看见自己一口一口喂大的小孩突然间长大成人，出人头地了，那个感觉就是我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感觉。所以我有时候也把老高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尤其是有人用老高治好了多年久治不愈的疾病，我那个骄傲劲儿就别提了，不是为自己骄傲，是为胡家老高骄傲。所以我对胡家老高的感觉是又敬又爱，很珍惜这个药的。没有胡家老高的话，我在中医这行可能也能干出点成就，但是非常有限，不至于此，这就是我对他的评价。

所以能通过电台找到我的患者，心脑血管病占大多数。但是我的想法是，所有的慢性的老年人易得的病都是非常顽固非常痛苦的。胡家老膏对冠心病和脑中风有效，见效快，治疗比较彻底，那么对其他的慢性病也丝毫不差。所以不要给自己局限住，不要看人家得冠心病治好了，您不是冠心病您就不治了，不要这么干。机会往往是自己争取来的。我记得在多年以前，有一位师傅经朋友介绍找到我，他跟我说，他当初十八九岁年轻那会儿身体就不好，经常乏力，面黄肌瘦，爱发烧，但是是低烧，因为他身子骨弱，高烧都烧不起来，就只有低烧。他从来没间断过治疗，但是始终都没遇见特别明显的改变。经过多少家，吃过多少药，没有特大的进步。他本人也觉得很无奈。找到我这里的时候，女师傅已经花甲之年，60多了。这个病治了40多年都没治好。看到病人这个状态，我也是感同身受，能够理解他这些年求医之路有多难。通过详细的交谈，我了解了他当时的主要症状，气短心慌，气短比较严重，呼吸有时候就上不来气，还失眠，晚上不容易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没多长时间就醒，睡觉不好就会记忆力下降，刚刚发生的事儿很快就会忘掉。有的人在路上走，走着走着走到半道，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去了，忘了，比如说买菜，走到半路上您就忘了这事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去买菜的，想不起来了。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再进一步就是老年痴呆，很多气血不足的人，尤其再生障碍性贫血，因为血不够用，给脑袋供给的营养就不足，所以大脑衰退，衰老的非常快，这是非常可怕的，必须要及早治。因为我们作为老人来讲，其实很多人都不怕死，怕身体还活着，但思想死了，大脑一片空白，不中用了。这样的话，您自己倒没啥，您的子女和老伴儿可就遭罪了。我了解了女师傅的身体状况，开出2个月的胡家老膏，那时候我们自己熬膏的，我答应给这位女师傅免费治，因为她的情况比较特殊，没有子女，也没有经济来源，我就用我自己的老膏给女师傅免费治疗。2个月后，女师傅拿着大袋龙眼来感谢我。龙眼是附近村民送给她的，她说，这是我的心意，请胡大夫收下。我觉得

0: 不能让人家心中总感觉对我有亏欠，所以油和龙眼我都收了。直到今天为止，这位女师傅也已经70大多，将近80岁了，身体依然很健壮。她就吃了2个月的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这个病见效是很快的，世界上一定还存在疗效更确切、更快、更好的治疗办法。如果大家有的话，也可以用自己的，用身边人用过的非常好使的验方。如果没有胡家老膏帮着您兜底儿，我见过的最快的就是这位，还有别人用1年好的、半年好的，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生活习惯和作息不一样，所以用老膏的恢复速度也绝对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各位想要的。然后这件事儿过去以后，后边还发生了一件事儿，我给这位女师傅治好病以后，转过年，不是第二年就是第三年，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准了。有一天，这位师傅又带着一位患者来找我，这患者是被抬进来的，是一位50多岁的老乡。这老乡口音很重，他说话我听不太懂。他一边说，陪着他来的女师傅一边帮我翻译。女师傅告诉我，之前送给我的龙眼就是这位老乡亲自摘的，但是没想到今年这个老乡上树收龙眼的时候，从树顶上摔下来了，掉到地上之后就动弹不得了，送到县医院 CT 检查为腰椎第1、第2节压缩性骨折，要花50000元动手术上钢板，病人没钱。女师傅知道这事儿以后，就建议患者到我这儿来做治疗。她说，虽然路程比较远，但是在我那儿肯定能治，而且通过吃药就能好，不用动手术。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一大帮人就来了。到这以后，我简单看了一下病人受伤位置，给他后腰的位置做了几个推拿按摩手法，在背靠背的用肘关节扣住病人肘关节，背起病人。那时候我年轻啊，干这种力气活还能干，现在好像干不动了，也不敢这么给人正骨，只能用药治疗。我当时告诉病人全身放松，紧接着往下用力一抖，就听见他的骨头咔的一声，关节粉碎错位的地方终于正道回来了。然后我放下病人，给他开了10瓶老膏，让他回去喝。其实他喝老膏刚喝半个月之后就能活动了，紧接着又巩固了8瓶，现在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想法，骨折不怕，腰间盘突出也不怕，就怕 留后遗症。有好多人有过骨折经历，岁数越大越骨折越麻烦。有的人骨折了，上钢板了，但是骨头长好以后他仍然站不起来，还是坐在轮椅上，大小便失禁，下肢感觉消失，这就是恢复的不够彻底导致的。用胡家老膏治疗骨折和腰突，极少极少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然后接着今天的话题，我想再补充一句，我们人活着一定是有欲望在活着，吃的欲望，喝的欲望，物欲，各种各样想要的东西一直不间断地刺激着咱们。一旦我们被欲望所驱动，为自己不断捞取，您的心就会发狂，这不是好的人生状态。那怎么办呢？把自己的心放正，坦然一点，不为自己捞取，少吃一口多吃一口不要紧，少挣一百多挣一百不要紧，别被名和利带跑偏了。您放心，只要这样做，老天爷一定给您回报，而且您越是淡忘回报就越幸福，收获反而越来越多。您不信的话，您试一下，您把心放坦然，不争那些东西，一定会有更好的结果等着您。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大家解答疑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谢谢。
0: 好，你别客气。
2: 哎，再
0: 请讲吧。
2: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哎、嗯。
2: 哎，
0: 我也谢谢。
2: 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呢、啊、您说对不对啊？
2: 对
0: 啊，也是您的福分。
2: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0: 哎，好的。

0: 一百一百零五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活也不能干，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就像什么败心酮啊，一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柠檬鸡瓶啊，这一天都吃三次，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三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1: 就是，
0: 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这胡家老膏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一天两口膏。吃了有三千吧，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就是，你看三千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1: 嗯，降下来了。
0: 哦，我一看这吃两口膏，这效果这么好，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一天多吃一口膏，那是不是降得更快更好啊？这不，后来我就改成一天吃三口胡家老膏了。吃了大概一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低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1: 嗯，好极了。
0: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一天三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拉。现在就是三天吃一顿，这血压也没啥事儿。而且这眼睛啊，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1: 视力也好了。
0: 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我就这么着，一天三顿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吃到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0: 哎呀，这胡老，你这药说实话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膏我这是用了也就三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1: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呀。
0: 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0: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1: 你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把我这个尿频情况也治好了。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
1: 没
0: 得，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守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膏， 五六千的时候。

0: 这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等了十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
1: 嗯，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
0: 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得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
0: 就是就是
1: 高，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这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
0: 胡老，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1: 好。谢谢您，
0: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再一次谢谢你，胡老。
1: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胡家老高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椒老高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他既有治又有养的功能，治养结合。好，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胡老，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的、
1: 啊，再会，
0: 再见，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
1: 啊。
3: 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3: 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高的收获吧，胡老师。
1: 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两小时的血糖是13-16之间。
1: 够高了啊。
3: 对呀、20多年的糖尿病哈，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 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啊，哎呀、
1: 啊，
3: 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
1: 嗯。
3: 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啊、你看看。
3: 嗯，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哎，
1: 嗯，
3: 不老是想躺着了，
1: 嗯，
3: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
1: 你看
3: 我这胡家老糕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
1: 啊，
3: 哎，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
1: 嗯，
3: 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
1: 啊
3: 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3: 啊，嗯，胡家老糕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
1: 嗯，
3: 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
1: 嗯嗯
3: 嗯。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16降到了7-9之间。
1: 嗯嗯嗯嗯。
3: 啊，
1: 哎，
3: 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
1: 嗯嗯嗯。
3: 啊，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
3: 嗯，
1: 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3: 哎，对呀、啊，哎，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
1: 嗯、
3: 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1: 嗯，
3: 哎，我特别高兴。
1: 嗯，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
3: 哎、
1: 咱们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
3: 嗯，
1: 是吧？
3: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儿。
1: 嗯，
3: 有时候吃点药就能化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嗯，你看看，多麻烦啊！
3: 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
1: 嗯，
3: 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一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3: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3: 哎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
1: 嗯，
3: 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嗯，
3: 哦，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担心这担心那的，总上火。
1: 嗯。
3: 嗯，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这就觉着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啊，症状
3: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家老糕，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3: 嗯，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
1: 嗯。
3: 所以就有底气了。
1: 啊。
3: 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3: 哎，对呀、啊，哎，就是那个。

0: 肩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1: 嗯，
0: 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哎，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个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它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嗯，
0: 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膏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是是是，
1: 嗯，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嗯嗯嗯嗯，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哎，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啊，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哎，再见。哎，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
1: 哎，
3: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1: 哦，
3: 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
1: 嗯嗯，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哦，
3: 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
1: 嗯，
3: 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着给您来报个喜。
1: 哎，好的。啊，你请讲吧。
3: 嗯。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
1: 嗯，
3: 那是2016年的时候，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
1: 啊，
3: 说我是2.5、3.5反流。
1: 哦，
3: 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轻，我呢也就没拿它当一回事，也就没再继续治疗。
1: 嗯嗯嗯。
3: 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又我就感觉这就开始加重了。
1: 嗯，
3: 就这胸口吧总是那个憋闷不说，那个还心慌气短，哎，
1: 嗯，
3: 就出好多那汗。
1: 哦，
3: 他那个出那个汗哈，就是说出了以后都把那个头发都能湿透了，那头发。
1: 嗯嗯嗯。
3: 而且晚上呢睡觉也感觉胸口憋闷，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那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
1: 啊，
3: 嗯，睡睡觉哎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1: 啊，你看看。
3: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哎，不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1: 是吧，啊，
3: 嗯，哎，我这个心像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到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1: 啊。多快呀，你看看是不
3: 是，
1: 是太好了。
3: 嗯，对，喘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

0: 那好了很多了，
1: 嗯，
0: 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这心就开始，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一跳的，就那种，紧接这个心脏就是那种砰砰砰就开始跳了，就像停不下来一样的，得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下来的这种情况。哎，不过自从用上红压脑膏之后就好多了，也不那么跳了都。
1: 你看看多好
0: 是，
1: 啊，效果也非常快，是吧？
0: 对对对，这个护牙老膏我用到现在，这不有5个月的时间啊，变化就更大了。胡老师，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呀，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哎，以前没用护牙老膏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一下来，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1: 心衰嘛，是不是啊？
0: 现在用护牙老膏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呀、弄草啊、喂喂那些螃蟹啊，都可以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3、4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啊，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就咳嗽就开始犯了。就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肺部的 CT，说我是气管炎，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2项指标显示我这肺功能都减退了，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真难受。
1: 就是，那说明您呐，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同
0: 对，
1: 时存
0: 是
1: 在
0: 是
1: 哈。
0: 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就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吃安眠药也是啊，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哎，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也就能睡1个小时。
1: 不管事儿了，要
0: 对
1: 对吧？
0: 呀，那时候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哈，心脏在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呀，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1: 没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对，是。呀，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我这一咳嗽哈，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1: 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0: 控制不住。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是给我折磨的，哎，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1: 很痛苦，自己
0: 对，
1: 啊，
0: 当
1: 我
0: 时
1: 能
0: 为了
1: 理解
0: 治，
1: 您的心情啊，
0: 当时要不我说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专家，什么药片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的吸到嘴里那些药都用过了，也
1: 你
0: 就
1: 看看，
0: 都
1: 该
0: 是
1: 用
0: 只
1: 的
0: 能，
1: 都用了，是吧？
0: 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28天就没睡过一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一想
1: 你
0: 那
1: 看
0: 时
1: 多
0: 候，
1: 痛苦啊，是吧？
0: 对。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说听到您的讲座了。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哎，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就直接就用上护牙老膏了。胡老师还别说啊，这护牙老膏还真把我给救了。
1: 是吧？你看看， 的，这个改变多大多好啊，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五六天，这咳嗽就慢慢就好了，
1: 嗯、
0: 就觉得特别神奇，这个。
1: 就是。
0: 嗯，你看我也吃过好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哎、
1: 嗯，
0: 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三四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嗯。
0: 胡家老高，等到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哈、
1: 啊，
0: 也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1: 啊、
0: 那时候。
1: 你看看、
0: 嗯，
1: 睡眠是越来越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五个月哈、
1: 啊，
0: 哎、
1: 啊，
0: 我现在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1: 你看看。
0: 嗯，
1: 多好。
0: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
1: 嗯、
0: 身体各个方面
1: 啊
0: 都有很大的变化了。
1: 啊、
0: 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啊
1: 嗯，
0: 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
1: 嗯、
0: 我说真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
1: 啊，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
0: 嗯。
1: 啊，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系列的症状得到这么啊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胡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
1: 嗯、
0: 每天就这么日晒呀、啊、雨淋呀、啊、前两天呢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哟妈，你那皮肤现在好了、
1: 啊、
0: 看着你现在可有精神了
1: 啊，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胡老师、
1: 啊、
0: 真的谢谢你啊，我说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的好好谢你、
1: 啊、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啊，造福更多的百姓呢、
1: 哎、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咱们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1: 是。
0: 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
1: 嗯嗯。
0: 啊，就像咱们人呐，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咱们自然就健康起来了啊。
1: 对，
0: 这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这是必然的。
1: 嗯嗯。
0: 所以您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胡椒老高的作用，它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
1: 对对、
0: 啊、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太好了。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听到你的这个健康的变化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是是、
0: 啊、
1: 要不怎么说谢谢胡老师您呢、
0: 嗯、
1: 就听到您那几讲座用上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变化。
0: 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
1: 嗯，
0: 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1: 哎、
0: 啊、
1: 好的，
0: 好，就这样、
1: 嗯、好、
0: 啊、再见吧老朋友。
1: 啊再见再见。
0: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5: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吴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吴总你好。
6: 啊，星辰老师好。
5: 欢迎您。
6: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5: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6: 是的。
5: 来到咱们
6: 这个直播嘛，
5: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

0: 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1: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与河南怀庆者粮。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0: 所以叫淮山药，
1: 啊、
0: 对吧？
1: 哎、对、嗯，这个淮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0: 啊，
1: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淮药。
0: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1: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道，啊，所以它呢就有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淮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0: 嗯，
1: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0: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0: 啊，
1: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0: 哦，
1: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0: 哎呦，
1: 我相信，哎，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
0: 嗯，
1: 金老师你也知道吧。
0: 对
1: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0: 是是是，那这
1: 个
0: 铁棍
1: 山
0: 药
1: 是
0: 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1: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
0: 哦，
1: 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
0: 嗯，
1: 啊，它吸收这个土壤里鲁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0: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是这个7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7年，8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1: 啊，对，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0: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1: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也做得挺足的。
0: 嗯
1: 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
0: 哦，
1: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0: 嗯。
1: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0: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1: 哎，对对对，
0: 哦，
1: 这个，
0: 都印到包装上了。
1: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0: 嗯，
1: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0: 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帝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嗯，
1: 那星辰老师，
0: 嗯，
1: 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0: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1: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0: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1: 对，
0: 嗯，
1: 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0: 这个粘液呀，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1: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0: 是啊，
1: 最精华的东西。
0: 哎呦，
1: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
0: 嗯，
1: 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
0: 哦，
1: 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0: 我喝的少，
1: 喝的少
0: 啊。
1: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0: 哦，这么好，
1: 啊、这个胃粘膜，
0: 哎呀，你看我，
1: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0: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1: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就是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0: 嗯。
1: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0: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
1: 是
0: 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现就是咱们怀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0: 嗯嗯。
1: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0: 哇，
1: 你知道这个。这个
0: 对
1: 重量是非常，
0: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1: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0: 嗯，
1: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仙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0: 对，晒干
1: 晾
0: 干
1: 的话，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0: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1: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0: 哦，
1: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0: 嗯。就是说
1: 最大程度的，哎，对，
0: 保留了营养是吧？
1: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0: 嗯，
1: 啊，这是。嗯，
0: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1: 啊，
0: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嗯，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帝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呀，我看星辰老师也关注了。
0: 你看，
1: 对，就是，
0: 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1: 啊，那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
0: 嗯，
1: 它是8年1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
0: 嗯，
1: 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
0: 对，
1: 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0: 而且我
1: 市场检测的，
0: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帝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1: 哎呦，星辰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您价格？这50到60，
0: 你看啊，
1: 出厂价。
0: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 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1: 品宣嘛，
0: 对吧？
1: 就品宣嘛，
0: 品宣。
1: 对，
0: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给我三盒。你直接给我三盒。
1: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0: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烧，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吧？李叔叔说三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两份，两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三个月哦，能吃3个月。
1: 三个月，
0: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2份，2份。7盒。
1: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够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1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198，咱们再加一盒，7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咖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7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还得吃到。

0: 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
1: 哎，
0: 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
0: 嗯
1: 啊，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
0: 嗯，
1: 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嗯，所以说你看，
1: 嗯，
0: 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啊，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0: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啊，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哎，对，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啊，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
0: 嗯，
1: 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
0: 嗯，
1: 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
0: 嗯，
1: 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啊，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
0: 嗯，
1: 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啊，嗯，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嗯，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爱的米盖酸甜。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照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燕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照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照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中医的中药辨证
7: 要保证4种药，
8: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照名医堂。
9: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照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每天下午准时收听节目。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即时手机客户端。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呢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照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照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1对1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二，微信公众号燕照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很多女性朋友呢，到了更年期之后，会感觉到心烦意乱、失眠多梦，甚至有的朋友还觉得突然一下子呢是浑身出汗哈，反正是各种的不适。更年期呢是女性生理和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阶段，对女性朋友的身心健康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说女性更年期的护理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妇科的主管护师龙英环护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请进龙护士。你好，龙护士。
10: 主持人好。
9: 嗯，好，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关于女性更年期的话题哈，是咱们很多很多女性朋友妈妈们很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很多女性朋友就觉得我到了更年期，可能40多、50多哈，也有朋友可能会晚一些哈，觉得身体有各种不适，月经开始不正常了，时断时续，有的时候很长，有的时候又很久不来，然后还可能会有一些失眠呀，心情很不好啊，或者是突然一下子说是潮红，满身出汗啊。但是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正常的更年期的表现？是不是不用去看病呢？
10: 对，很多女性呢都面临更年期这一个阶段。
9: 嗯，
10: 那人群中呢普遍存在的看法就是啊，绝经它不是病，绝经其实就是更年期。
9: 嗯，
10: 更年期各种不适呢就扛一扛就过去了。
9: 是，
10: 再就像

0: 你比如说好多的专业人员，甚至可能是医护人员，不是搞这个更年期砖块的这一类人吧？绝经呢也被认为是一种一个生理现象，不需要干预的。其实它这个绝经呢，就是卵巢衰退，雌激素下降。雌激素缺乏所带来的影响呢，是广泛而深刻的。更年期呢，就是开始的时候有各种的一个不适症状，到这个55到60岁开始呢，就是各种这个萎缩的现象呢，就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关系到老年期的这个骨质疏松啊、心血管疾病啊，甚至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个退化，都跟这个激素的这个短期、中期还有长期的这个缺乏呢，有密切的一个关系。所以啊，绝经虽然它不是病，却是众多老年慢性代谢性疾病的那个诱发因素，也是呢各种更年期症状的直接原因。
1: 所以说就是在女性绝经之后哈，这个更年期的一个健康的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哈，也是咱们
0: 对。
1: 这期节目给大家伙来讲一讲女性更年期怎么样护理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必要性哈，要提示给大家伙
0: 对对
1: 啊。
0: 对，
1: 那
0: 是
1: 对
0: 的。
1: 于其实很多女性朋友关注的，比方说40大几、50出头哈，有这部分女性她开始出现这个月经期的不正常哈，跟以前有明显的不正常，
0: 对。
1: 这个时候她需要去就医吗？
0: 这个时候呢，应该是需要去就医的，因为这个到绝经期的，未绝经期的这个妇女呢，有的人就是例假时间、经期比较长经量时多时少。
1: 对对，
0: 他可能拉的战线也比较长，有的1、2年、3、4年，甚至达7、8年都有，所以呢，这种现象呢，就会造成一些更年期的患者呢，他就是出现一些焦虑什么睡眠不好这种症状，可能还
1: 它也是
0: 会，
1: 一个诱因啊，
0: 对对对对，还会引起一些其他器官的一些疾病，
1: 那这个时候咱们去到门诊，在咱们妇科这样来看病的患者多吗？
0: 挺多的。对，这个未绝经期还有绝经期的患者看更年期的那个是挺多的。
1: 一般是有什么办法呢？
0: 咱们那个就是一些激素一个治疗还有一些那个中西医结合吧是这种。
1: 好，那就是大夫的范畴了哈。咱们接下来
0: 对
1: 说
0: 对
1: 说
0: 对
1: 龙
0: 对。
1: 护士，咱们这个护理方面哈，那您像就是很多女性朋友就一提到更年期，首先想到的就是可能会焦虑，您说的哈，心浮气躁，心情很不好
0: 对，
1: 啊，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些，咱们看到她会易怒这种表现吗？应该怎么
0: 对，
1: 护理
0: 能
1: 呢？
0: 看到，他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怒起来了，心情本身平时的时候工作呀或者生活呀，就是平时
1: 平时比
0: 就，
1: 较平静，也比较冷静的哈，
0: 对，
1: 突然可能就
0: 突
1: 有一
0: 然
1: 些
0: 就是有一些这个易怒这个发火就脾气暴躁起来了，咱们更年期的女性焦虑呢，有哪些表现呢？可能因为有一些小事儿心烦意乱、坐卧不安有的女性甚至某一些小事就是提心吊胆、恐惧不安，所以这个心理学上呢，称这种现象就是一个焦虑症。焦虑症它可能有性格的一个改变，比如说，特别敏感，易怒、易躁。就是爱唠叨，这平时说的就是，哎呀，更年期的女人不好惹呀，
1: 但他
0: 就
1: 可能
0: 是，
1: 更年期之前不是这样啊，突然发生变化了。
0: 对对对，所以她特别的爱唠叨、易怒，再一个她就是睡眠也产生了障碍，对那个睡眠质量她不满意，比如说入睡困难，或者是睡眠那个时间比较短，容易惊醒啊、早醒啊。这种，还有消化道症状呢，就是有腹胀有的这个女性还出现一个胸骨的一个疼痛，还有灼热感，表现嗳气，是这种，
1: 这
0: 觉得
1: 个
0: 胃
1: 消
0: 不
1: 化
0: 不，
1: 道的不适症状也其实是这种焦虑
0: 对
1: 引
0: 对
1: 起
0: 对
1: 的
0: 对，觉得胃部总是不舒服，那个胃胀、胃酸，这种，还有饮食。 是吧，就是不好。再一个就是你像呼吸系统的这种症状呢，就是总觉得气短，上不来气儿，心悸这种。泌尿系统呢，可能有的人就是尿急尿痛，会发生一个泌尿系感染。就是神经的这个症状呢，就是觉得哎呀头晕目眩，是这种。
1: 那这些其实都算是这个更年期焦虑的它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是吧？
0: 对。
1: 那面对着这种焦虑心烦意乱的情况啊，女性朋友在更年期怎么样来日常护理，怎么样管理自己这个情绪，有办法调节吗？
0: 咱们就是如果是日常的一些调理呢，就是在家可以做一些那个保健操啊。
1: 那冷护士，您说的这个保健操啊，它怎么做，有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就是这是咱们日常在家可以做的一个老年中老年一个保健操。咱们可以做眼部的一个保健操。咱们通常说的是就是指甲短手洁净尊要求神入境。穴位准手法正力度适。酸胀疼就是和节拍呀，那个不乱行。那个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呢，前四节是闭眼睛，后两节是双目睁。如果眼睛有红肿呢，脸上有长这个结疮呢，尽量的，这是一个禁忌症，尽量的去不要去做去了啊。做这个眼保健操呢，还是贵在长久，持续。走这个形式呢是难以见功效的。
1: 就是每天做一做眼睛保健操。
0: 对，
1: 像上学的时候做的一样。
0: 对，就是咱们这个眼睛保健操可以做一做这个老年人。
1: 它有这个放松的一个功效吗？
0: 对，它有一个放松的一个功效。这个呢就是说可以缓解一个脑部啊，还有一个眼部周围这个血液的一个疏通。
1: 还有其他的什么这个体式，或者说在家里边咱们简单一操作的吗？除了眼睛保健操
0: 有咱们还可以做这个起身的一个健身操。比如说这个咱们睡醒了躺在床上做几分钟的这个保健操，就是用手指呢梳头一分钟。就用手指张开，当成这个梳子的一个形状。咱们从咱们的额头，就是前额向后梳理，这样能够也是有效的唤醒脑部的一个细胞，增加这个血液的一个流通。
1: 躺在床上做就行是吧？还是坐起来做？
0: 这个就是躺在床上就可以。躺在床上就可以做了。对于这个预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再一个就是揉耳廓。揉耳廓一分钟，就是双手沿着这个左右耳廓前后还有上下呀，都可以揉30次。这个双手还有轻轻拍打这个左右耳朵10次，一定是轻轻的拍啊。耳朵上也是布满了咱们这个全身的一个穴位。这样做呢，可是这个经络疏通，尤其是对耳鸣啊目眩呀这个健忘的患者呢，有这个防治的一个功效。
1: 这是一个起床的操啊，也很简单。
0: 对，其实在床上躺着还可以转眼睛。转眼睛就是睁开眼睛，就是顺时针呢转动眼球30次。逆时针就转动30次，上下也是转动，还有左右转动各30次。尽快呢从这个沉睡中醒来。尤其能锻炼这个眼肌，提神醒目的这个也是。
1: 可能放松一下的这种功效了感觉。
0: 还可以抚摸平躺，是吧？平躺的时候还可以抚摸咱们的肚脐。一定是首先一定是两手先把它搓热。再就是交叉呢放到咱们这个按摩这个肚脐这一块上。
1: 这个是对这个消化系统有什么
0: 对，这个呢就是比如说按摩这个脐周围，它也是有很多穴位的呀。就是按摩肚脐的什么神阙穴呢，能防治这个脑卒中。按摩也具有提神和补气的一个功效。那个神阙穴就是咱们肚脐周围，就这不是中间的位置。中间的位置是这个穴位。
1: 这个也可以躺在床上啊。

0: 就躺着来做就行了，
1: 躺着做就行。你比如说平时的时候你就觉得肚子凉啊，肚子胀啊，咱们可以搓搓搓双手，去捂一捂肚脐就可以。
0: 需要打圈转吗？
1: 不用，
0: 就捂在这儿，
1: 就捂在这儿就行。就是你，但是捂的时候不用打圈转，那你按摩的时候呢？就是在这儿转一转就行。
0: 这些都是感觉是一些放松的这个提示啊，应该
1: 就是
0: 日常操。
1: 对，还有左右翻身，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是吧？左右可以翻身，就是锻炼这个骨骼肌，还有一些关节，脊柱啊、腰部啊、腿的一些肌肉什么的，都可以锻炼。就是缓慢的锻炼就行。
0: 好，这都是在晨起之后哈，咱们可以做的一些保健操。起来之后白天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保健操吗？
1: 可以做一下伸懒腰，扩胸腔，扩胸腔，这个呢就是可以就是使这个心脑血管有得到一个足够的一个氧气和血液，保持这个头脑清醒。还有一个老年的一个颈椎操。颈椎操也是就是头使劲向上扬，但是一定要是缓慢的，不要一下子就扬到后方去，要缓慢的扬一扬，扬到最高的位置呢，再稍作停顿，然后再还原。
0: 这个就是一大早哈，大家伙可能有时间去公园或者在家里面都可以做一做。
1: 对，可以做一做，这就是在家日常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保健。
0: 我听您说的这些动作，其实跟一些比方说太极拳呀，或者说瑜伽呀，有一些这些运动 是有点像的。
1: 对，所以咱们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呢，不要做这种暴烈的运动，剧烈的运动，
0: 太剧烈的不要。
1: 太剧烈的不用，也是就是做一些适量的，适合自己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些运动。
0: 其实您提到这些操啊，我觉得可能除了缓解这些焦虑、心情不好的一些症状之外，也有这个保健的一些功效。也是这算是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了。那您其实说到这个运动方面，比较推荐更年期女性的运动项目有哪些呢？太剧烈的您说不要。
1: 对，剧烈的不要。那咱们一定要适合就是运动负荷呀，使用的器材呀，锻炼的一个程度啊，还有周围的环境。运动最佳的方式呢是中度强度的有氧运动，不要剧烈的运动。各关节各肌肉都有活动的这个全身性的这个项目，比如说咱们散步，还有慢跑，太极拳，你像好多这种中老年的这个女性呢，也特别喜欢在公园里什么
0: 广场舞，
1: 对，广场舞啊，对，这个练太极拳呀，对，还有一个气功，其实游泳也是可以的。
0: 这是这样的一些适合更年期女性做的一些运动项目哈。好，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一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妇科主管护师龙英环护士来给大家讲一讲女性更年期的护理很关键，这些方面您一定要注意了。龙护士，我们看到有一项调查就说呢，将近40%的更年期女性是饱受夜间频醒、入睡又很困难，或者说是失眠等一些睡眠障碍的这个困扰当然了，白天呢可能就会出现了疲惫啊、焦虑，还有您说的这种情绪不稳定、心烦意乱这可能又会加重了她夜间睡眠质量的一个下降，感觉又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
1: 恶性循环。
0: 就是这部分的女性朋友，您应该也遇到过不少
1: 这样的患者呢确实是有很多到医院来就诊的而且是必要治疗的这里介绍一些就是日常的预防和改善的一个措施。咱们基本上是充分的一个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是吧按说是晚上10点呢到凌晨2点是这个人体细胞更新最活跃的一个时间段这是睡眠不好细胞那个新陈代谢呢就会受到影响人就会衰老加速一个衰老的一个进度吧那咱们所以睡前呢尽量的有一些谨记所以咱们在这儿呢 说一说。
0: 嗯
1: 嗯，第一个呢，就是临睡前呢，不要进食。
0: 哦，
1: 你如果哎呀，我觉得我今天吃饭特别早，
0: 嗯，
1: 睡前呢就觉得有点饿了，这样怎么着呢？咱们就可以吃一点点的水果，
0: 嗯，
1: 吃完以后呢，尽量再是休息半个小时再入睡，
0: 嗯，
1: 因为你吃的太多的话，就立马睡觉，对咱这个胃肠功能也不利。
0: 嗯哦，
1: 嗯，不好，就是消化系统啊也不好，
0: 嗯，可能也会睡不好是吧？
1: 对，也睡不好。
0: 哦，这是第一个禁忌啊。
1: 对，第二个呢就是，睡前呢禁忌用脑。
0: 哦，
1: 嗯，如果在晚上就是比如说以工作呀，比如说这个睡前，在晚上的时候呢，就有的人喜欢那个做一些工作再睡觉，或看会儿书，应该这个怎么着呢？就是先做这个比较费脑子的这个工作，然后再做一些轻松的事儿，使大脑放松下来，再入睡，
0: 那很多这个更年期的女性，其实这个时候也将近退休了，可能没什么事儿，玩玩手机在睡前，这算放松吗？
1: 这个其实不算放松，
0: 不算放松。
1: 有的人玩手机了以后呢，特别的兴奋，或者的特别的悲伤， 是吧？
0: 又兴奋起来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呢也影响一个睡眠的质量。
0: 还有什么睡眠的禁忌呢？
1: 禁忌就是，睡前呢过多的说话。越说越兴奋，越说越兴奋。就是睡眠比较困难了。再一个就是，尽量的以右侧卧位，睡觉为好，这样呢就是全身的一个骨骼肌肉呢处于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
0: 所有的人其实都是这样是吧？
1: 对。再一个就是，谨记张口而睡。你像有的女性可能其实她也不知道，睡着了以后嘛，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张着口而睡。有的人可能就是习惯这样，但是张口而睡呢就是胃部进入一些那个冷空气呀，会引起一些那个一些刺激。再一个就是蒙着头睡觉。这样就是比如说呼吸比较困难呀，就是缺乏一个氧气，对这个身体也不利。就是迎风而睡呢也不要。千万睡觉的时候呀，不要让那个在那个窗户跟前儿啊，或者开着门，不过现在也不会开门，基本上都开窗。
0: 开窗比较多。
1: 对对对。它会吹到咱们的头上啊身上啊，时间长了以后呢，轻者的可能就引起感冒了，重者的呢可能就是就怕有那个偏瘫，就是口眼歪斜。这个也不要对灯而睡，就是灯光特别亮的情况下睡觉，这也会影响这个睡眠的一个质量。
0: 还有其实您刚才提到很多更年期女性她会有这个睡眠障碍哈，她可能没有办法很快入睡，这个时候您说她是继续在床上辗转反侧还是怎么办呢？
1: 如果这个遵循20分钟原则吧哈，觉得她这个20分钟还是难以入睡的话，咱们就要不然就起来，就不要躺着再继续睡了。就起来活动活动，总觉得好像有点困意了，咱们再去睡。
0: 不要一直在床上辗转反侧。
1: 这样的话呢，会越睡越睡不着的感觉。
0: 增加心理负担
1: 了。对对对。
0: 还有呢，或者我在我身边呢，有一些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们哈，她们可能会有长期就是说，睡不着啊，就是这个有睡眠障碍，可能会吃一些安眠药。这个他们能作为一个长期的药来用吗？
1: 你看有的这个更年期的女性呢，睡觉困难睡不着，
0: 对，
1: 她就吃安眠药。
0: 是。
1: 其实吃安眠药呢真的不是一个长久之策。有的人就对这种安眠药啊它是一个依赖了。觉得她不吃睡不着。其实有的时候她可能根据你这个心情啊环境啊有一定的影响。你像长期吃安眠药的这个患者呢，确实是遇到过。你像我们科有住院的患者，就是老年女性。她是因为睡眠质量不好。有的人就说我在家经常吃，已经吃了好多年了。就是这种。但是这种安眠药呢，还是建议停掉。除非你说真的是，今天，不是特别舒服了。可以吃一粒儿。促进睡眠。
0: 这是个处方药。
1: 对，这是个处方药啊，药店。

0: 但也不给卖。
1: 嗯
0: 嗯，是这种。你像比如说你大量的服用安眠药，长时间服用呢，
1: 嗯，
0: 它可能也会出现这个周身的一个乏力。
1: 嗯哦，
0: 反应迟钝。
1: 哦，
0: 它会有这种表现。
1: 嗯
0: 嗯，严重的病人也可能出现一个呼吸抑制。
1: 那您像这种睡眠障碍来咱们这儿住院调理，就是这种治病的这种患者的话，咱们给他的一些护理的建议是什么呢？
0: 住院的患者呢，他都是一些因为疾病嘛，住到病房，他那个睡眠不好，
1: 哦，
0: 也就是，
1: 并不是说因为睡眠来住到咱们这儿，是因为其他的，
0: 对对，一些疾病，
1: 哦，
0: 比如说一些老年人，就得的那种
1: 妇科疾病，
0: 妇科疾病，卵巢脓肿啊，是这种，
1: 然后会跟咱们护士说，我平时睡眠有障碍，看着他一直在吃安眠药呢，是吧？
0: 对对对，你看有的老年人，就比如说，80左右，还有真有住院的，常年吃着安眠药的，他就是觉得他就反应有点迟钝的感觉，
1: 可能有点依赖这个东西的，也是说让他通过生活当中的，或者说心情调节啊，
0: 对，
1: 来改善这个睡眠。
0: 对，可能这个家里的孩子也说了，哎呀，他不吃，睡不着，自己准备的都有，
1: 带着呢都，
0: 对对对，都带着呢。是我们是不建议给他每天都开这个。
1: 哎，再有一点哈，龙护士，说到这个睡眠呢，就是咱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哈，你看孩子可能咱都说是婴儿般的睡眠，睡的时间很长哈。
0: 对。
1: 到了更年期的女性，她这个睡眠的时间，咱们还是说要求七个多小时就行吗？
0: 不是的。也不是说睡眠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一般咱们就是成人呢，7到8小时。
1: 是。
0: 就是这种更年期的女性呢，就是5.5到7个小时。如果呢睡的时间太长呢，超过7个小时了，或者是睡眠不足，都会导致这个注意力的一个变差，甚至出现一个老年痴呆，所以还是不建议这个老年人，就60岁以上的这个更年期女性呢，长时间睡眠，
1: 睡得太少，睡得太多都不太好。
0: 对对对，睡眠的一个姿势呢，一定要选择一个舒适的。一个那个有助于安睡的一个睡姿。如果有这个心脏疾病，这样的那个更年期女性呢，最好是选择呢是右侧卧位。因为左侧卧位呢会增加她一个发病的一个概率吧。那个高血压的患者呢，应当适量的治垫高。她那个垫高
1: 枕。垫高脖子这块是吧？
0: 对对对，垫高就是那个枕位。垫高枕位。再一个就是四肢又疼痛的这个患者呢，就是应避免就是压迫这个痛处。可以就比如说侧身的时候，可以在两膝之间弄一个软枕，这样还比较舒服。
1: 因为膝盖这个疼痛的更年期女性朋友比较多，
0: 关
1: 节不太好的，关
0: 节不太好的挺多的。
1: 是，其实刚才您也提到，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因为这个雌性激素的一个骤然的下降，会导致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来说一说更年期女性的日常护理应该注意哪些内容哈。我们上半段节目呢，给大家说了关于女性这个心烦意乱、焦虑的一些护理，以及如何提高睡眠质量的一些日常护理的办法哈。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更年期女性朋友哈非常关注的能不能减肥，怎么样减肥，参加什么样的体育锻炼，以及如何控制自己的日常饮食等等方面的护理常识哈。我们也请龙护士稍事休息。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关于女性更年期方面的一些困惑或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呢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2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3: 燕赵名医堂，我们的互动方式：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公众号添加燕赵名医堂。粉丝召集群加入燕赵名医堂 QQ 群、微信群，微博请艾特燕赵名医堂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更年期呢，是女性朋友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阶段啊。在更年期，女性的日常护理和健康管理方面呢，也是需要每一位女性朋友格外注意的。那在我们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妇科的主管护师龙英环护士，来给大家说一说女性更年期的日常护理应该注意哪些内容。我们继续有请龙护士。你好龙护士，辛苦您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哈。
5: 你好。
4: 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啊，会发现自己在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肥胖的这个情况哈，好像身体一下子变胖了许多。但是女性嘛，咱们这又爱美，就想要减肥。
5: 对，现在这个确实是这种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呀。这个女性呢，尤其是这个腹部，这块的那个肉啊，就特别多。这个女性更年期呢，出现这个脂肪堆积呀、身体发胖啊、体重增加呀，比如说还有骨质疏松的这个等现象呢。所以很多女性为了美而减肥呗。很多人呢，她有的是不吃饭。用节食来减肥。其实这个过度的这个节食减肥呢，会造成这个更年期女性的一个骨质疏松啊，
4: 加剧
5: 引起引起这个骨折这个危险性，它会增加。所以呢，体瘦的或者肥胖的这个妇女呢，往往这个体内的激素水平它比较低。所以它会容易这个骨质疏松和骨折。
4: 就是太瘦或者说太胖的女性，这个体内雌激素水平都会比较低一些。
5: 对，体瘦呢，它可能没有脂肪的一个保护，所以它就是也会容易骨折。
4: 太胖的话也会这个雌激素比较低吗？
5: 对，太胖的话，因为它本身到了这个更年期的一个阶段了嘛，所以这个雌激素水平降低了。所以它这个跟这个它的卵巢功能衰退有关系。
4: 那您推荐这个更年期女性朋友控制体重哈，咱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呢？
5: 所以呢，就是切记啊，过度的节食去减肥。咱们要控制体重呢，有一个均衡的一个饮食。一定要选择什么呢？低脂肪、高纤维素的一个食物。你像低脂肪高纤维素食物，杂粮啊、蔬菜呀、水果呀，一定要这个多食一点。少食一些就是含脂肪高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这个甜食。油炸类的一个食品。少吃动物油，多食植物油。因为这个动物油啊，还有这个饱和脂肪酸，摄取过多呢，会引起一个衰老的一个作用，会就是启动衰老。这个植物油呢，含有这个不饱和的这个脂肪酸及维生素 E， 有不错的这个抗衰老的作用。
4: 这还有这个作用。
5: 对，还有就是适当摄取蛋白质。比如说一些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一些牛奶啊、瘦肉啊、禽类、鱼类、蛋类，但不应该 过量啊。
4: 嗯
5: 嗯，你像多吃一些豆制食品，对这个更年期的健康也是挺好的。
4: 哦、
5: 有好处。还有适当摄取一个维生素。
4: 嗯
5: 嗯，维生素呢，肯定是人体代谢中必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机化合物，还是多吃水果和蔬菜啊，增加维生素和矿物质，提高人的一个抵抗力。嗯，还有一个清淡饮食，就是低盐、低脂、低糖、低胆固醇，还有低刺激的这个五低饮食。这个不吃刺激性的食品，就是比如酒啊、咖啡呀、浓茶呀，是这种。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起居，补调结合，营养与运动结合，保持一个愉快的一个心情，有助于体重控制和身体健康。
4: 那龙护士，您讲到这里呢，我们有位朋友留言哈，有这么个问题想向您咨询，就说发现自己就进入更年期之后啊，别的地方腿啊还有胳膊呀都没有太胖哈，但是觉得就是肚子，像您说的哈，腹型肥胖，肚子一下子就变得特别大了，还有屁股这一块儿，
5: 对对对，
4: 他就说这种就局部肥胖的，他需要去额外的减肥节食吗？
5: 不建议，因为咱们首先得了解一下自己是否肥胖哈，咱们肥胖呢，就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什么，就根据自己的一个体质数，体质数怎么算呢？就是体重。比上身高的平方，咱们正常呢就是一个18.5，超重呢就是为24到27.9，这个肥胖呢就是大于这个28了，就是属于一个肥胖了，所以咱们根据这个标准呢，可以在家自己检测一下，是否肥胖，
4: 就是体重啊，用公斤数来除以身高啊的平方，
5: 对。
4: 大家伙可以算一算。
5: 对对对。
4: 那像她这种腹型肥胖的这种更年期女性，是不是会有一些疾病的隐患存在啊？
5: 对，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某一个部位肥胖，比如说基本上全是腹部。
4: 对。
5: 腹部肥胖了以后呢，会增加一个心脏的一个负荷。还有一个就是关节。你比如上身肥胖了，
4: 是腿的负担大，
5: 腿特别的细，这增加
4: 一个腿，很多这样的女性啊，
5: 对对对，增加一个腿部的一个负担，比如说关节不好，脚踝呀，一些骨骼呀，就是疼痛，会有这样子的。
4: 那您说这样的人，她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腹型肥胖的女性朋友，肚子特大的，
5: 对，其实还是建议什么呢？以运动为主，
4: 那就是运动的话，有什么特适合这个？肚子大这一块的女性朋友的运动呢，
5: 你看啊，运动呢就是什么呢，还是咱们之前刚才讲的那个哈，就是适合自己的，因为毕竟是更年期的女性嘛，年纪呢都是在55岁以上的，所以咱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不要去剧烈运动什么的，一定要持之以恒，不要什么3天打鱼2天晒网啊哈，这样的锻炼呢，成果就是效果不是很明显，而且就是会因为身体不能适应突然的一个运动呢，造成意外的一个损伤，
4: 是有这样的，
5: 对，你长时间不运动啊，你猛的一运动可能有拉伤的，肌肉拉伤、韧带损伤啊，这种现象的发生，再一个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运动的强度呢，应该先从小逐渐过渡到中等的一个程度，以中度为宜，不要什么做这个大强度的一个运动，运动方式呢也应该由易到难，由简到繁，逐渐的去增加去。无论是何种的运动呢，必须都是这个全身的各方面肌肉呢、骨关节呀都能得到的一个锻炼，但是过度的运动哈，它是对健康是不利的，容易疲劳，浑身觉得没劲儿，引起疲劳，造成这个内脏啊或躯体的一个伤害，所以这个更年期的女性运动时呢，应该注意适当的休息，所谓这个动静适度呢，就是以什么以轻柔稳为原则，宁少勿多，宁慢勿快。逐渐的去增加，在这个运动中呢，应该避免什么呢？就是加快速度的那个旋转，或者低头的一个动作，这个的动作呢，有可能会摔倒，人到中年呢， 不宜参加什么竞赛性的或者突击性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活动。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八九点零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是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妇科主管护师龙英环护士。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更年期女性啊如何注意日常的护理，帮您度过平稳健康的更年期。那龙护士，其实很多女性朋友哈，在更年期呢，不是症状，还有一个很明显，就是突然会潮热，泛红，然后全身出汗，
5: 出汗，
4: 对，这个有什么办法缓解吗？
5: 这个呢，他们就是，有一部分这个更年期女性出现这种症状呢，她也用这个中医来调理，但是她。就是说无法这个取代这个绝经激素治疗的这个特效作用，只是可以用中医代替治疗，但得需要正规的中医处方啊，不要私自去买去。
4: 你像咱们妇科也会给大家开一些中成药来调理调理吗？
5: 对，可以，得开啊，所以咱们得需要中西医结合共同协作，
4: 就这个雌激素，又可能有一些。中成药，
5: 对对对，
4: 比如说哪些中成药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吧
5: 你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乌鸡白凤丸，
4: 哎，这个是老药了，大家都知道哈
5: 啊，就是调经止带呀，被绝经期的一个妇女，她那个经量时多时少，月经不规则，那个可以适用于身体虚弱，腰背酸痛。还有头晕耳鸣，心悸乏力，
4: 都有点用，
5: 对对对，气血不足那个为主者，为主要的那个患者。
4: 那对于这个我刚才说的潮热哈，就是身体一下子感觉呼呼的这种不适，有没有对应的这个中成药呢？
5: 有一个大补阴丸，就是滋阴降火的，适用于这个出汗呀，潮热面红啊，也是眩晕心悸呀，这个以阴虚火旺者，为主，还有这个坤泰胶囊滋阴清热的安神除烦，用于更年期阴虚火旺者，症见潮热面红，还有就是自汗呀，盗汗呀，
4: 这个叫什么？
5: 叫坤泰胶囊。
4: 他刚才跟您刚才说的那个
5: 叫做大补阴丸
4: 哦，这两个其实有点
5: 相似
4: 是吧？
5: 对对对，这个呢就是说什么呢？大补阴丸呢就是以这个阴虚火旺者为主，这个坤泰胶囊呢主要是安神除烦的，那个就是比如说面部潮红啊，心悸盗汗呀，是这个，
4: 平时会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

0: 吗？
1: 可以，可以洗澡，但是就是温水，温度适宜，为好，因为这个患者总是觉得出汗呀，浑身不舒服，可以去冲一个，那个不要太热，我刚才说的温水澡就可以，可以缓解一部分，但是、
0: 当然暂时可能会舒服一点哈，
1: 对，暂时会舒服一点，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嘛，
0: 那对于这样的女性朋友，也建议到咱们妇科门诊去看一看吗？
1: 对对对。一定得去看一看，出现这种症状啊，还是建议去医院去挂号，看病的，
0: 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卢护士，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哈，他在微信群说呢，自己今年呢48、9岁哈，还不到50，但是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月经呢，这个月来了2次。因为前2个月每次都提前，上个月没来，这个月一下来2次，他想问问这种是不是咱们说的，他要提前倒入这个。

0: 月经量那个时多时少，
1: 嗯
0: 啊，多的话那可能会造成贫血，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少的话，经期比较长的话，
1: 嗯，
0: 会造成一个心理负担呗，
1: 对对对，
0: 嗯，
1: 会增加就是咱刚开始说的这种焦虑啊，
0: 对，
1: 不安啊，
0: 对对对，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嗯，哦，也就是她现在其实是从正常的女性有月经过渡到更年期完全绝经的这么中间的一个微绝经期的过程，
0: 对，它就是一个时期。
1: 嗯哦，40多岁也有可能就到来了。
0: 对对对，
1: 哦，还并不是咱说的50多60才是。
0: 对，从40岁可能就开始了。
1: 哦，
0: 就是那个卵巢分泌它功能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啊，内分泌的就是雌孕激素这个分泌的一个紊乱。
1: 嗯嗯，这部分的女性朋友，咱们提示也应该到妇科门诊及时去就诊。
0: 对
1: 啊，去查一查，
0: 去查一查。
1: 嗯另外对于这个更年期女性朋友哈，她身体咱们说的是人生中重要的一个转折的过程哈，可能过了更年期之后真的就到这个老年阶段了啊，她会面临有一些新的身体健康问题的出现吗？
0: 对，也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啊，所以这个女性呢必须重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年龄阶段也会有妇科疾病，
1: 嗯，
0: 比如说卵巢囊肿啊，
1: 哦，
0: 啊，盆腔脓肿啊，
1: 嗯，
0: 啊，还有一些老年性的一个阴道炎，
1: 嗯，
0: 啊，还有一个泌尿系感染这一块吧，
1: 是不是夏季现在这个季节这块比较多一些吗？
0: 对，你像那个有的时候他那个激素水平的一个改变呀，
1: 嗯，
0: 这个老年人，他会真的是有这种。老年性阴道炎，这种反复的，
1: 他们应该在生活当中这个护理方面注意点什么呢？
0: 一个是保健，要是注意个人卫生，勤换衣裤，勤洗澡。
1: 它跟这个夏季是一个高发季节有关系吗？
0: 也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
1: 然后您说还是跟这个激素水平有关系，
0: 对对对对，
1: 在咱们科里边这样的住院的老年女性多吗？
0: 老年女性有卵巢囊肿的，就是老年性阴道炎的这种呢，一般都是在门诊治疗了，
1: 不
0: 用住院，对，不用住院。
1: 哦，确实这个老年阴道炎的话可能会对很多老年女性朋友的生活质量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哈。
0: 对对对，
1: 那他们回到家之后，这个可能您说了跟卫生清洁有关系，那很多老年女性朋友她可能就每天反复的洗，这样行吗？
0: 对，就是用清水洗就行，就是说每天保持干净，不用用那个洗液，有的那个酸碱平衡失调了，以后它也不容易好转，
1: 对应外用的洗液咱们也不要用了，
0: 对，也不建议每天都用那个，除非真的是分泌物特别多，有这个什么样的炎症，针对什么样的大夫会建议你用什么样的洗液去治疗去，不要盲目的去用去，
1: 明白，
0: 有的老人可能觉得哎呀底下又味儿，又不干净，
1: 对，
0: 就盲目的去药店自己买一个，
1: 对对，自己拿点药，
0: 对对，自己拿点药就去洗去啊，上去啊，还是不建议的，
1: 对，在这个女性更年期哈，可能有一些妇科疾病哈，也是提示咱们女性朋友这个时候要多加注意了，
0: 对对，心理保健呢对这个老年人呢十分重要的，比如说追求这个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基础上呢，要正视这个生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人人都会老嘛，是吧，所以要保持老年人与这个外界多多接触，参加一些社区的一些活动啊，由于这个雌激素没有保护作用了，因为雌激素下降呢，它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也会发生一些疾病嘛，所以必须也得重视啊，定期去医院就诊，复查，那个除了注意这个身体外呢，咱们还得关注这个老人的一个脑部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锻炼吧，就是防止老年痴呆，所以适当参加户外活动啊，多与年轻人接触啊，也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啊，跟年轻人聊聊天什么的，是吧，还有锻炼身体啊，保持一个身心愉快就可以了。
1: 是哈，今天龙护士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女性更年期的一些日常护理的注意事项，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女性朋友哈，可以在人生中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阶段哈，可以快乐 安稳健康的度过，迎来人生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崭新的

0: 一个阶段，
1: 对对对、
0: 啊嗯、安稳的度过还是很快乐很开心的
1: 是是、
0: 啊嗯、好，那关于今天龙护士讲解的一些精彩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明医堂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妇科的主管护士龙英环护士，辛苦您了龙护士。
1: 哎，不客气，谢谢、
0: 嗯、谢谢您的分享，再见、嗯、
1: 再见。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就是以上的服务内容了。如果您在节目之余继续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也欢迎您来关注燕赵明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秋冬之交，你对马背上的匈奴人从蒙古高原一路南下，头曼草原上兼具幸运与神性魅力的英雄，开始了一场冒险行动。在亚洲北部，东西走向的燕山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将大陆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地貌。在这道巨大山系的北面，山势和缓倾向蒙古高原，这是个远离海洋的高海拔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而在燕山南坡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河套平原，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地貌。冬季，燕山阻挡着西北方寒潮的南下；夏季，源于太平洋的海洋暖湿气流，经过远距离漂移后，给这里带来数量不多却极其宝贵的降水。这里是湖泊众多、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既可以成为农耕民族开垦耕种的良田，也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冬季牧场。公元前30世纪，就在中国第一个帝国秦开始统一战争的时候，头曼出生在燕山脚下。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头曼带领的匈奴部族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占据了燕山至河套以北地带，东与东胡，南与秦，西与肉汁为邻。头曼成为第一位在中原历史记载中留下名字的游牧首领。匈奴单于头曼忙于在草原上开展征服行动的同一时间，在中原的黄河流域，一位对此后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公元前238年4月，21岁的秦王嬴政戴上权力的王冠和宝剑， 从中国西部崛起，经过二十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在黄河流域建立自己的王朝。如今，在这位年轻的统治者指挥下，秦军越过无数试图阻止他们的长城，开始了征服天下的进程。此时，地球正经历一场异常的灾变气候。公元前230年，秦开始统一六国的战争。这一年，人民遭遇大饥荒。公元前224年，曾经阻挡过齐桓公的楚方城早已落入秦人之手，秦国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大将军王翦带着60万秦军向楚国发起了进攻。第二年，天大旱，直到6月和8月，才下了一点雨。

游牧经济抗拒天灾的能力远不如农业经济。干旱和寒冷带来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的机会。

就在这场寒潮肆虐的日子里，匈奴单于头曼的马队不知何时从阴山脚下出发，穿过残破的北部长城，狂风般南下。河套平原的广阔土地成为游牧民的放牧之地。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列国长城既是昔日割据的痕迹，也是赢得天下的见证。公元前221年，38岁的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一个年轻的崭新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秦王嬴政改称始皇帝，希望帝国的基业能够世代永续。虽然六国已经灭亡，这位帝国的统治者知道挑战才刚刚开始。此时秦的天下未定，南方的土地依然在当地人的手中，而帝国内部六国的国土上叛乱四起。常年的战争和连年的天灾让新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一片凋敝。此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希腊罗马农耕世界的北方，拥有游猎生活方式的部族成为罗马领土扩张的挡路石。希腊人和罗马人将他们统称为蛮族。当罗马共和国从意大利半岛上出发，开始争霸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之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原的农耕文明与北部的游牧文明即将相遇。这是人类文明的帝国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地球的东西两端先后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的建造。

公元前215年，在中国黄河流域的秦国都城，一支庞大的队伍正离开皇帝的宫殿，开始一场远行。马车中坐着的正是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这是一个有着奇特长相的统治者，传说他长着高鼻梁、长目，有着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秦始皇庞大的巡游队伍从秦的都城咸阳出发，一路向东，经过魏、韩、赵、燕几国的故地，抵达渤海边的碣石。自从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下令拆除中原列国之间的长城，开始修建连通这些区域的道路系统。皇帝的这次远行有着貌似幼稚的目的，寻访居住在大海中的先人。44岁的始皇帝心里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自己的寿命和帝国的命运。如果那些入海寻访仙山的方式真的能带来不死药，那么皇帝将以无尽的寿命来统御永恒的帝国。皇帝开始这场巡游的4年前，在遥远的南方，今天广西的岭南一带，秦王朝正在进行帝国内部最后一场统一战争。战争的艰难远远超出了统帅屠睢的想象。热带雨林瘴气弥漫，毒虫遍地，远征的秦军将士疲惫不堪，

在一次夜晚的偷袭中，统帅屠绥被杀。远征军的饥饿以及统帅屠绥的死亡，让秦始皇做了个决定，一项伟大的工程启动了。秦始皇的计划是在湘江和漓江之间修一条运河，打通南北两大水系，这样帝国的船队从巴蜀一带的粮仓出发，进入长江的支流湘江，再通过这条运河到达珠江的支流漓江，后勤物资就可以完全用水路送到战争前线。今天位于广西新安县境内的灵渠依然安静流淌，直到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灵渠上还航行着大量船只。如今航船虽然日渐稀少，但是运河水依然是两岸农田灌溉的保障。这条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在修建之后的2000多年一直造福着人类。灵渠修建的不久之后，大秦帝国拥有了西起高山、东到大海、南至南海的辽阔疆域。在帝国掌控的范围内，除了山区，几乎全部都是可以耕作的良田。秦始皇所统治的是一个真正的农业帝国。短短几年里，秦始皇已经在帝国内完成了一系列制度的改造，帝国内部实行统一的行政划分、文官制度、文字、度量衡以及道路运输系统。以农业为基础，秦始皇实现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在秦帝国内部，人口密集，物产丰富，商贸兴盛。秦的都城咸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穿越帝国东部边境的巡游，显然是始皇帝对自己广阔领土的一次检阅。秦始皇决定沿着帝国的北方边境线返回咸阳。在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郡县时，改造列国长城的工作就已经开始。六国之间的长城被一一拆除，就燕、赵、秦国面对北部草原的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并加以修缮。公元前215年的那次东巡归途中，秦始皇看到的是刚刚修缮一新的北部长城。

回到都城咸阳后，秦始皇召见了一位房客，这位被称为卢生的旧燕国人被秦始皇派到海上去寻访仙人，献上了一本解读天机的图录，据说大秦帝国的命运就隐藏在其中。在书中，秦始皇看到了几个让他寝食不安的字：亡秦者胡也。秦始皇清醒地认识到，有着迥异经济生活方式的草原是一个不同于农业世界的危险边疆。在立国六年之后，拥有了强大经济实力的秦人决定重建北部边境秩序。

30万秦军开始了一场北方的远征。这支军队的统帅叫蒙恬，他出身于一个军事世家，祖父和父亲为秦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蒙恬的军事才能得到始皇帝的认可，被任命为保护关中之地的最高长官。

将军蒙恬深知，这可能是他的军旅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场战争。游牧部落居无定所，往来如风，是游击战的高手。这些散落草原深处的牧民，可以在瞬间集结成一支凶狠的军队，也可以在下一个瞬间消失在茫茫草原深处。100多年后的史学家司马迁记载，秦军只用了一年就打败了匈奴铁骑，占领了河套平原。秦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转攻为守，就地组织防御。陶曼单于带领匈奴人往北撤退了300千米，退到了阴山以北的大漠深处。农耕政权与游牧部族在河套以北的阴山山脉形成了新的均衡。就在战争结束时，将军蒙恬接到了始皇帝从都城咸阳发出的命令，在刚刚收复的河套平原北部继续建造绵延万里的长城。这道将要建造的长城与经过重新修缮的战国秦赵燕长城一起，将在秦帝国内部的农业世界与北部的游牧世界之间树立一道永恒的地理界限。秦始皇下令修筑万里长城的200年后，在英国的不列颠岛上，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修建长城，与秦始皇开始修筑万里长城的情形非常相似。当时罗马军队已经在与北部苏格兰高地原住民凯尔特人的战争中获得胜利。皇帝哈德良在巡视前线之后做出了修筑长城的决定。人们猜想，东方的秦始皇与200年后的罗马皇帝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无休止的军事进攻并不是有效的办法，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将带来长久的和平。蒙恬要面对的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国家工程，除了利用战国时代修筑的秦赵燕国长城，蒙恬的主要工作是在阴山地区修建新的长城。其中第一个困难在于，如何在这茫茫群山中选择合适的地点来建造长城。对于这个艰难复杂的测绘过程，司马迁只留下了这样几个字：因地形，用险制塞。意思是，长城的走向根据地形而设计，在地势险要的地方建造关城来驻守部队。显然，2000多年前的秦人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大地测绘技术。根据实地测量，准确地按照一定比例将秦帝国北部的地形地貌缩小到一张小小的木板上，每一条河流的转弯，每一道山势的走向，每一个路口的方位，这一切都被标注出来。这样，大将军蒙恬才能像一位能力超凡的规划师一样，将脑海中的那条起伏蜿蜒的长城刻在最正确的位置，并且在匈奴骑兵有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需要据守的山口刻下关城、烽燧和要塞的标志。
这幅木板上的地图是秦国一个县的地理图册。令人惊奇的是，其中的方位、距离、地势起伏、倾斜角度、河流道路的曲直，都与现代制图学原则相符。这是中国至今出土的最古老的地图，它所绘制的年代比蒙恬建造万里长城整整早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精确的测绘技术和精明的勘察设计，为将要建造的万里长城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设计草稿。此时，令大将军蒙恬头疼的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到哪里去寻找足够的人力来修建如此庞大的国家工程呢？蒙恬所拥有的最可靠队伍，显然是30万刚刚击退匈奴的秦国将士。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发展出一支由国家指挥的军队。当秦国完成军事征服后，从事国家指派的工程任务，就成为这些军人们最重要的工作。然而，30万将士对于5000多千米长的大工地来说，显然人手还远远不够。在秦代，百姓一旦触犯法律，大多数都被转换成劳役或罚金。交不起罚金的，就当作欠政府的债，最后也只有通过劳役偿还。修建工程的刑法有个专门的名称，叫惩戴。这些犯了罪的人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可以掌控的巨大劳动力资源。这些修筑长城的刑徒显然不可能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在后世的传说中，有一个叫万喜良的读书人，据说这是一位刚结婚的新郎。读书人万喜良来到北方长城工地的原因，也许与秦始皇时代的一项政治措施有关。就在统一六国之后不久，因为一些读书人引用古书颂扬六国以前的统治者，秦始皇决定烧毁不符合秦帝国统一理念的书籍。

0: 坚决不交出书籍的人因此获罪。也许正是因为窝藏了一些本在焚烧之列的书籍，书生万喜良只好用出卖劳力来赎罪。为了防止逃跑，万喜良被剃掉头发，并被施以墨刑，脸上用墨刺上了字。即使逃跑，只要被发现脸上的字，就会被再次逮回。秦长城大多修筑在陡峭的山崖石壁之上，紧靠深渊，工程的艰辛和危险程度不言而喻。万喜良的凄惨下落被后世当作秦始皇暴虐的证据一再被人传唱。千里寻夫的新婚妻子，让后世的故事讲述者把指责的目光投向了那位帝国的统治者。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有着与传说截然不同的面貌。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37条，每个人都可能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正确认识焦虑症和抑郁症。情绪是人类对于各种认知对象的一种内心感受或态度，是人们对工作、学习、生活环境以及他人行为的一种情感体验。情绪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又称正面情绪，主要表现为爱、愉悦、满足、自豪等，使人感到有信心、有希望、充满活力。消极情绪又称负面情绪，主要表现为忧愁、悲伤、痛苦、恐惧、紧张、焦虑等。过度的消极情绪会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严重时可能发展为焦虑症和抑郁症等。焦虑是人体处于不确定情境时的一种正常情绪反应，是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具有适应性和效能性，即适度的焦虑能提高效率。抑郁是一种短暂的遇到具体事情后的不愉快、烦闷体验，包括悲伤、苦恼、沮丧。焦虑和抑郁是正常的情绪反应，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一过性的或短期的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可通过自我调试或心理咨询予以缓解和消除，不用过分担心。焦虑症和抑郁症是两种常见的精神障碍。突然或经常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害怕、恐惧，常伴有明显的心慌、出汗、头晕、口干、呼吸急促等躯体症状，严重时有濒死感、失控感，如频繁发生，就有可能患了焦虑症。出现心情压抑、愉悦感缺乏、兴趣丧失，伴有精力下降、食欲下降、睡眠障碍、自我评价下降、对未来感到悲观失望等表现，甚至有自伤自杀的念头或行为，持续存在2周以上，就有可能患了抑郁症。如果怀疑自己患有焦虑症或抑郁症， 不要觉得难为情或耻辱，要主动就医，到综合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专科医院就诊，规范治疗。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

在湖南里耶的一口古井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秦代竹简，其中一则竹简上记载，始皇27年2月，一个名叫李的洞庭郡守向下属乡县传达中央政府颁布的条令，运输物资的活计要先使用行图，遇有紧急情况人手不够才能征民为徭，否则对老百姓的生活不利。即便有些活计非要征百姓劳役不可，郡守李也严厉警告说，可以减省民力，而没有减省的，负责的官吏要受到律令惩处。重见天日的文字记载，似乎为世人眼中那个滥用民力的帝国提供了不同的注脚。解决了人力来源后，工程总负责人蒙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数量庞大的施工人员合理分布在5000千米的长城沿线，如何让这些来自帝国四面八方的工人在远离家乡的建筑工地上进行长时间不懈的努力劳动。对此，欧洲文学家卡夫卡在想象中进行了描绘，这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程，因此利用有史以来各民族的建筑智慧和建筑者个人持续的责任感，对于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前提。虽然那些比较简单的劳动可以从民众中雇佣无知识的民工，那些想多赚钱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但是每四个民工就需要一个在建筑专业方面受过训练的人去领导，这个人对工程的全局和底细必须有深切的领会，功效越大则要求越高。

种辛勤的，然而甚至一辈子都看不到完工的工作会使他们绝望，首先使他们失去工作效率。因此采取了分段建造的方法。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修筑长城历时五年，仅军队的力量就动用了3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全国男性劳动力的1/10。其中有不少修筑者死于繁重的劳动。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撑住。古人的感慨虽然不无夸张，却是对长城修筑难度的间接反应。长城是一个个普通建造者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体现。

秦始皇万里长城大多建造在山脊之上，在长城南侧大多是平缓的坡道，而外侧则是深渊峭壁。在穿越河谷的地段，要么以沟堑代替墙壁，要么在河谷一侧建造一段平行的墙壁。在长城穿越山谷要道的地方，往往在深入山口的陡立峡谷中切断山路，筑起一条如同封山水库大坝一样的石柱或土石混筑的当路塞，并在当路塞的侧旁修建城堡。

2013年夏天，古迹维修工程队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段秦长城遗址。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这些长城的石砌城墙很多地方已经坍塌。如今，专业的维修队伍被组织起来，努力让这些历经风雨的残存城墙恢复原貌。固阳县境内的秦长城长达120千米，大多修筑在山峦的阴面半坡上。依山就险，因坡取势，就地取材。只有在阴山深处，考古工作者才能找到比较完整的秦代长城遗址。石块垒砌而成的墙体高达5至6米，顶宽3米。从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遗址中，人们依然可以窥见些许当年的设计细节。用来修建秦长城的石块，轻的大约为5000克，最重的则达20-30千克。考古专家猜想，当年修筑长城的秦代驻兵和民工，是把附近的山石一块块切割下来，干砌在城上。令人感叹的是，这种貌似简单的垒砌，居然能够使得秦始皇长城历经2000多年而不塌。距离长城不远的山岗上，能看到一个个烽火台的遗址。虽然大部分已经坍塌，但可以看出，烽火台是秦长城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造之初，秦始皇长城沿线每隔1至2千米就有一个这样的烽火台。烽火台大多设在视野宽广的山巅，与长城呈垂直距离。离烽火台不远的高地上，有房子坍塌后留下的石墙圈遗迹，这是当年供驻兵戍守用的哨所遗迹亭，是守卫长城最小的军事建制单位。在重要的山口和关隘处，往往有城障遗址。城障是附属于长城的军事城堡，亭、障、城组成了长城驻军的三级军事建制，它们是长城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些设施，长城的防御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些沿着大青山和阴山山脊而行的长城，是秦长城的中段，显然是防御的重点。2000多年前，秦长城西起今天的甘肃临洮，东段一直延伸到辽东半岛以东。在那个伟大的时代，秦始皇长城曾经遮蔽抚临甘肃的青藏高原，以及抚临黄河流域的整个蒙古高原。巧合的是，在匈奴生活的阴山附近，这道万里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基本重合，这恰好是农耕与游牧区域的分割线。人们猜想，这看似偶然，却可能是古人精心选择的结果。

长城建成之后不久，蒙恬接到始皇帝的命令，在帝国都城与北部长城之间修建一条直道。从帝国的都城咸阳以北，直到绵延向北，一直通到帝国北疆离长城最近的军事重镇九原郡，全长700多千米。笔直的道路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这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与长城一起，构成了秦帝国最有力的综合防御体系。人们想象，长城就像是一张弓，而直道是一支锋利的箭，随时准备射向帝国北面的敌人。长城防御体系建成后，匈奴单于头曼彻底失去了与秦人争锋的勇气。秦帝国的北部边疆从此一片安宁祥和，长城之外的游牧人与长城之内的农人隔着高高的城墙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在不久之后就被打破了。自从北部的攻城结束之后，蒙恬一直留在远离都城的边疆。秦军中的一些将士巧妙地转化为长城脚下的农人，他们将秦人擅长的灌溉技术和耕种技术带到河套平原，原本水草丰美的草原很快就变成一片沃野。与蒙恬一起驻守帝国北部的还有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这位皇帝精心栽培的继承人，因为性格的直率惹怒了皇帝本人，被派到艰苦的长城工地上，负责监督长城与直道的建造。这位远道而来的帝国传信官，为两位帝国的公

郎田显然对宫廷政治斗争更有经验，他怀疑发出命令的可能另有其人，因此拒绝自杀。此时在帝国都城里，一场政治阴谋已经得逞。在几个心怀不轨的大臣帮助下，秦始皇的另外一个儿子胡亥当上了皇帝。新皇帝派来的使臣再一次向蒙恬下达死亡的命令，这一次蒙恬没有抗拒，

在最后的死亡来临之前，蒙恬留下了这样的忏悔：我的罪本来应当受死刑，自临洮起直到辽东，筑城墙，挖壕沟10000余里，在这中间怎能避免截断地脉呢？这就是我的罪过吧。蒙恬之死使得秦王朝失去了北方长城守军的人心，帝国的北方防线开始动摇。

始皇死后仅仅一年，一场帝国统治者无法预料的动乱开始了。这个崩溃过程并不是开始于北部边境，而是帝国中部的淮河流域。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900名从民间征集而来，赶往北方长城沿线去戍边的壮丁，正行走在淮河边。大雨让行程变得艰难，延误已经不可避免。按照秦国严苛的法律，延误行军的日期，所有的人都会被判死刑。陈胜和吴广决定为自己的命运奋力一搏。

在秦帝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帝国内部叛乱四起，北部长城防线的守军被调回平叛，秦国再也无暇顾及北方的匈奴。匈奴骑兵再次越过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阴山以南的绿色草坡再次成为游牧人的王国。此时在北方边境上，长城像一座巨大而孤独的界碑，躺在第一帝国曾经的防御线上，悼念着那位始皇帝未完的梦想。

2000多年后的今天，秦始皇修筑的长城脚下，依然活跃着坚强而乐观的人们。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这些居民来说，农耕和放牧是同等重要的生存方式。年轻力壮的人耕种，年老的人放牧，既遵循着季节的需要，又是本能的选择。在世界文明史上，只有古代中国和古罗马拥有修建长城的历史。然而，罗马长城在建成之后的不久，就随着罗马文明的消亡而废弃。只有在中国，长城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000多年。孕育中华文明的这块东方大陆，地理环境特殊，东南汪洋，西南崇山，在古代很难大规模入侵。只有在北方地势开敞，长城这一完整的防御体系成为必要的军事设施。人们猜想，如果没有秦始皇万里长城的存在，如果后世的中国并没有继续修建长城，中华文明也许如同欧洲历史所显现的结果，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反复冲击下，最终改变发展方向。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长城成为如此独特而耀眼的存在。

0: 中原王朝更替之时，草原霸主完成王位交接，两个新生帝国的战争一触即发，武将叛逃，皇帝被困，如何解决汉王朝岌岌可危的边疆危机？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0: 自豪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中国有句老话叫隔辈亲，这话真的不假，没有哪位老人不喜欢自己家孙男弟女，都是宠着惯着。但是惯着归惯着，当大家长的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孙子小时候就犯过一次错，被我逮着了。我记得他小时候喜欢一本叫《我们爱科学》的这个杂志，在当时是奢侈品，10多块钱一本。我们家那时候只有古书，而且多半是医书。我孙子当时很小，10几岁，他对医书不感兴趣，希望能看到那种没有看过的书，所以就偷偷拿

那他父母的钱去买来看，买完了以后，因为小孩子的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我就发现他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他随时盯着我们大人的脸色，尤其是他爸他妈。爸妈每说一句话，我孙子都竖着耳朵听，心惊胆战的。他露怯的时候不避着我，知道我宠着他，所以最早就被我发现了。我发现但凡他妈他爸说我的什么东西哪儿去了，他的脸色刷就变了，汗都出来了。实际他们说的是别的东西，没说钱，但是孩子因为心虚，他对丢任何东西都非常敏感。我就找这个孩子谈了一下，背着他爸他妈找的，这孩子终于跟我说了实话，说爷爷，我这两天太难受了，特别害怕，我拿了爸妈的钱买了喜欢的杂志，我一开始没给他好脸色看，我告诉他偷盗是最龌龊的行为，所以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商量的方式去解决，哪怕它特别贵，一定有商量的余地，万万不能偷。孩子说，我知道错了。我让他跟爸妈道歉去，并且跟他承诺，他爸他妈一定不会因为这件事骂他或者打他，我保证他不受伤害，只要他能勇敢地承认错误。后来他答应了，并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从那以后，我孙子再也不敢偷着拿钱，他遇到任何问题都把问题摆在明面上，光明磊落。我说这件事儿的意思是，当我们为自己的私利做了违反规则的事儿的时候，哪怕您是一个孩子，心里都会产生无比的愧疚和自责的感觉，这时候压力非常大。其实很多犯过错的人心里都忐忑不安，因为他们犯的错误可能别人不知道，但自己是清楚的。就好比说，很多人明明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必须要节制饮食，吃红烧肉吃多了立马就血脂稠、血脂高、血压高，就容易犯心梗和脑梗，但是他就是很难控制住自己，油滋滋亮汪汪的红烧肉一上桌，这么香，谁鼻子都好使啊，谁闻着都香。但是有的人能控制住自己，实在馋了吃一块半块没啥大问题，但是您如果昧着自己的心一口气造一小碗甚至光盘了，那就坏菜了。前脚

还是做了，明明知道这么做会生病，但还是得病了。大多数人明明知道病要趁轻治，早点治，但就是不当回事，就是不治，耐于经济压力呀，耐于麻烦子女呀，耐于这耐于那，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所以我常跟老同志们讲，等靠药不如自己造，不如自己争取。您的心里边明明知道这事儿该咋弄，最好的解决办法肯定不是现在这样，所以干嘛拧着来呀，就不要给自己留有那么多的内疚。人活一世，问心无愧才是最高境界。就像我每天经常提到的胡家老高，我从来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去表扬胡家老高，因为我心里坦然，我太了解他了，我见证过无数回他治好别人的病了，所以我称赞老高，我是发自内心的，不违心。我不管说啥，我心里边都安稳，有那种脚踩大地，头顶天空的感觉，这股劲儿就叫坦然。对别人会心一笑，是从心发出来的坦然，别人说什么也不会怀疑是否在议论我，坦然。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不会突然惊醒，也不会做噩梦，因为坦然，因为大家都站在利他的角度上做事儿，对自己无为，对别人有为，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宝贵的财富。这种踏实的感觉，您拿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其实我对胡家老高的感情非常复杂，一方面我把他当成我的长辈看待，胡家熬糕的原方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年头不知道比我的岁数还要长多少岁，所以我敬着他，他是我父亲亲手传给我的，我把他当成长辈一样看待。但是呢，我有时候向大伙推荐胡家老高，并且亲眼见证了大家在老高的帮助下一点点找回了健康，原来动弹不得的现在能到处溜达了，原来喘气费劲的现在呼吸自如了，原来放弃治疗的现在重拾信心了，捡到了希望了。所以我当时的心情仿佛就像看见了自家孩子为社会为国家做了好事一般。您想啊，您亲眼看见自己一口一口喂大的小孩突然间长大成人，出人头地了，那个感觉就是我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感觉。所以我有时候也把老高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尤其是有人用老高治好了多年久治不愈的疾病，我那个骄傲劲儿就别提了，不是为自己骄傲，是为胡家老高骄傲。所以我对胡家老高的感觉是又敬又爱，很珍惜这个药的。没有胡家老高的话，

我在中医这行，可能也能干出点成就，但是非常有限，不至于此。这就是我对他的评价。胡家老高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绝对不仅限于冠心病和脑中风。我们以往打进电话来寻药的听众，有将近一半的患者都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可能也是因为冠心病和脑中风这两大类疾病属实可怕，非常要命，一般的小病小灾也许也提高不了大家的警觉，所以能通过电台找到我的患者，心脑血管病占大多数。但是我的想法是，所有的慢性的老年人易得的病，都是非常顽固、非常痛苦的。胡家老高对冠心病和脑中风有效，见效快，治疗比较彻底，那么对其他的慢性病也丝毫不差，所以不要给自己局限住，不要看人家得冠心病治好了，您不是冠心病，您就不治了，不要这么干，机会往往是自己争取来的。我记得在多年以前，有一位师傅经朋友介绍找到我，他跟我说，他当初十八九岁年轻那会儿，身体就不好，经常乏力，面黄肌瘦，爱发烧，但是是低烧，因为他身子骨弱，高烧都烧不起来，就只有低烧。他从来没间断过治疗，但是始终都没遇见特别明显的改变。经过多少家，吃过多少药，没有特大的进步。他本人也觉得很无奈。找到我这里的时候，女师傅已经花甲之年，60多了。这个病治了40多年都没治好。看到病人这个状态，我也是感同身受，能够理解他这些年求医之路有多难。通过详细的交谈，我了解了他当时的主要症状，气短心慌，气短比较严重，呼吸有时候就上不来气，还失眠，晚上不容易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没多长时间就醒，睡觉不好就会记忆力下降，刚刚发生的事儿很快就会忘掉。有的人在路上走，走着走着走到半道，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去了，忘了。比如说买菜，走到半路上，您就忘了这事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去买菜的，想不起来了。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再进一步就是老年痴呆。很多气血不足的人，尤其再生障碍性贫血，因为血不够用，给脑袋供给的营养就不足，所以大脑衰退，衰老的非常快，这是非常可怕的，必须要及早治。因为我们作为老人来讲，其实很多人都不怕死，怕身体还活着，但思想死了，大脑一片空白，不中用了。这样的话，您自己倒没啥。

0: 您的子女和老伴儿可就遭罪了。我了解了女师傅的身体状况，开出2个月的胡家老膏，那时候我们自己熬膏的，我答应给这位女师傅免费治，因为她的情况比较特殊，没有子女，也没有经济来源，我就用我自己的老膏给女师傅免费治疗。2个月后，女师傅拿着大袋龙眼来感谢我。龙眼是附近村民送给她的，她说这是我的心意，请胡大夫收下。我觉得我不能让人家心中总感觉对我有亏欠，所以油和龙眼我都收了。直到今天为止，这位女师傅也已经70大多，将近80岁了，身体依然很健壮。她就吃了2个月的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这个病见效是很快的，世界上一定还存在疗效更确切、更快、更好的治疗办法。如果大家有的话，也可以用自己的，用身边人用过的、非常好使的验方。如果没有胡家老膏帮着您兜底儿，我见过的最快的就是这位，还有别人用1年好的、半年好的，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生活习惯和作息不一样，所以用老膏的恢复速度也绝对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各位想要的。然后这件事儿过去以后，后边还发生了一件事儿。我给这位女师傅治好病以后，转过年，不是第2年就是第3年，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准了。有一天，这位师傅又带着一位患者来找我。这患者是被抬进来的，是一位50多岁的老乡。这老乡口音很重，他说话我听不太懂。他一边说，陪着他来的女师傅一边帮我翻译。女师傅告诉我，之前送给我的龙眼就是这位老乡亲自摘的，但是没想到今年这个老乡上树收龙眼的时候，从树顶上摔下来了，掉到地上之后就动弹不得了。送到县医院 CT 检查为腰椎第1、第2节压缩性骨折，要花50000元动手术，上钢板。病人没钱，女师傅知道这事儿以后，就建议患者到我这儿来做治疗。她说，虽然路程比较远，但是在我那儿肯定能治，而且通过吃药就能好，不用动手术。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一大帮人就来了。到这以后，我简单看了一下病人受伤位置，给他后腰的位置做了几个推拿按摩手法，在背靠背的用肘关节扣住病人肘关节，背起病人。那时候我年轻啊，干这种力气活还能干，现在好像干不动了，也不敢这么给人正骨，只能用药治疗。 我当时告诉病人全身放松，紧接着往下用力一抖，就听见他的骨头咔的一声，关节粉碎错位的地方终于正道回来了。然后我放下病人，给他开了10瓶老高，让他回去喝。其实他喝老高刚喝半个月之后就能活动了，紧接着又巩固了8瓶，现在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想法，骨折不怕，腰间盘突出也不怕，就怕留后遗症。有好多人有过骨折经历，岁数越大越骨折越麻烦。有的人骨折了，上钢板了，但是骨头长好以后他仍然站不起来，还是坐在轮椅上，大小便失禁，下肢感觉消失，这就是恢复的不够彻底导致的。用胡家老膏治疗骨折和腰突，极少极少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然后接着今天的话题，我想再补充一句，我们人活着一定是有欲望在活着，吃的欲望，喝的欲望，物欲，各种各样想要的东西一直不间断地刺激着咱们。一旦我们被欲望所驱动，为自己不断捞取，您的心就会发狂，这不是好的人生状态。那怎么办呢？把自己的心放正，坦然一点，不为自己捞取，少吃一口多吃一口不要紧，少挣100多挣100不要紧，别被名和利带跑偏了。您放心，只要这样做，老天爷一定给您回报，而且您越是淡忘回报就越幸福，收获反而越来越多。您不信的话，您试一下，您把心放坦然，不争那些东西，一定会有更好的结果等着您。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大家解答疑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1: 哎呀，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0: 好，
1: 哎，
0: 你别客气。
1: 哎，再
0: 请讲吧。
1: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哎、嗯，
1: 哎，
0: 我也谢谢你。
1: 哎，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
1: 对
0: 啊，也是您的福分。
1: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0: 哎，好的。
1: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5-6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哎，积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哎，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是活也不能干，哎，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哎，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哎，就像什么败心酮啊，1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柠檬鸡瓶啊，这1天都吃3次，哎，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3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0: 就是，嗯，
1: 啊，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高，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哎，这胡家老高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1天2口膏，吃了有3天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0: 你看看多快呀、
1: 啊，
0: 是吧？嗯。
1: 哎，就是，你看3天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0: 嗯，降下来了。
1: 哦。哎，我一看这吃2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1天多吃1口膏，哎，那是不是降得更快更好啊？哎，这不，后来我就改成1天吃3口，哎，胡家老膏了，啊，哎，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积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0: 嗯，好极了。嗯，
1: 哎，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天3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拉。现在就是3天吃1顿，这血压也没啥事儿。
0: 嗯
1: 啊，而且这眼睛啊，以前亮堂了，眼瞅着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0: 嗯。
1: 啊，
0: 是
1: 的，就是，
0: 嗯嗯
1: 嗯，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
0: 啊
1: 啊，我就这么着1天3顿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吃到有、
0: 啊、
1: 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1: 就是、
0: 是吧？
1: 哎呀，这，胡老儿，你这药说实话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膏，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0: 哎，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
1: 哎、
0: 太好了啊！恭喜你呀、啊
1: 哦！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
1: 是
0: 吧？
1: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
0: 嗯，
1: 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

0: 地儿了。
1: 嗯，你看懂了。
0: 啊、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把我这个尿频情况也治好了。
1: 嗯、
0: 啊，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
1: 没
0: 的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嗯、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
1: 嗯、
0: 就是还尿不干净。
1: 嗯嗯嗯
0: 啊，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数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
1: 啊
0: 啊。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高五六千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等了十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
1: 啊啊
0: 啊！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
1: 嗯，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
0: 啊、
1: 是吧？嗯。
0: 哎，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哎，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
1: 嗯，
0: 啊，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的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哎，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
0: 就是
1: 老高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嗯。
0: 哎，胡老，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1: 好。谢谢您，
0: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再一次谢谢你，胡老。
1: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胡家老高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它既有治又有养的功能，治养结合。好，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哎，胡老，我听你的。
1: 好，这样吧，老朋友。
0: 好的、
1: 啊、再会，
0: 再见，再见、
1: 嗯、
0: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
1: 哦。
3: 我叫胡丽红。
1: 啊。
3: 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
1: 啊、
3: 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师。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糕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糕的收获吧，胡老师。
1: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糕之前呢，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两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1: 啊，够高了啊。
3: 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你看看，
3: 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糕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3: 胡家老糕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3: 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我特别高兴。
1: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3: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儿。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你看看，多麻烦啊！
3: 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3: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3: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
3: 我这个小肚子、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儿。 大夫跟我说这能。

0: 那种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
1: 啊、
0: 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鲜这大鲜那的，总上火。
1: 嗯。
0: 嗯，结果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就觉得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啊，
0: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椒老膏，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嗯，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
1: 啊。
0: 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
1: 啊，
0: 对呀、啊，哎，就是那个身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1: 嗯，
0: 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1: 嗯
0: 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个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它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嗯、
0: 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嗯、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膏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是是是，
1: 嗯，坚持用吧、
0: 哎、
1: 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嗯嗯嗯嗯，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哎、啊。哎，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啊，有什么问题找我、
0: 哎、
1: 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
1: 哎，
2: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2: 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
1: 嗯嗯。
2: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哦。
2: 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2: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
1: 嗯。
2: 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高，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着给您来报个喜。
1: 哎，好的。啊，你请讲吧。
2: 嗯，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
1: 嗯。
2: 那是2016年的时候。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说我是2.5、3.5反流。
1: 哦。
2: 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轻，哎，我呢也就没拿它当一回事儿，也就没再继续治疗。
1: 嗯嗯嗯。
2: 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又我就感觉这就开始加重了。
1: 嗯。
2: 就这胸口吧，总是那个憋闷不说，那个还心慌气短，哎，就出好多那汗。
1: 哦。
2: 他那个出那个汗哈，就是说出了以后都把那个头发都能湿透了，那头发。
1: 嗯嗯嗯。
2: 而且晚上呢，睡觉也感觉胸口憋闷，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那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
1: 啊。
2: 睡睡觉，哎，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1: 啊，你看看。
2: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胡家老高，哎，不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1: 是吧？啊、
2: 嗯。哎，我这个心想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到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1: 啊，多快呀！你看看是不
2: 是？
1: 是，太好了。
2: 对，喘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好了很多了。
1: 嗯。
2: 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这心就开始、
1: 啊，
2: 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一跳了，就那种，紧接这个心脏就是那种砰砰砰就开始跳了，就像停不下来一样的。
1: 啊啊啊！
2: 得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下来的。
1: 嗯嗯。
2: 这种情况。
1: 啊。
2: 哎，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之后就好多了，也不那么跳了都。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2: 是，
1: 效果也非常快，是吧？
2: 对对对，这胡家老高我用到现在，这不有5个月的时间啊，这变化就更大了，胡老师。
1: 啊，
2: 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
1: 啊，
2: 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呀，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
1: 嗯。
2: 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哎，以前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一下来，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1: 嗯，心衰嘛，是不是？
2: 嗯。现在用胡家老高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呀、弄草啊、喂喂那些螃蟹啊，都可以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3-4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2: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啊，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就咳嗽就开始犯了，
1: 嗯，
2: 就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
1: 嗯嗯，
2: 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肺部的 CT， 说我是气管炎。
1: 哦，
2: 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2项指标显示我这肺功能都减退了。
1: 啊，
2: 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
1: 嗯，
2: 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真难受。
1: 就是。
2: 嗯，
1: 那说明您呢，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对，是是。
1: 啊，
2: 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就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
1: 啊啊！
2: 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是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
1: 嗯。
2: 吃安眠药也是啊，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哎，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也就能睡1个小时。
1: 嗯。不管事儿了，要。
2: 对。

0: 大，那时候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哈，心脏的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
1: 嗯嗯嗯。
0: 要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1: 没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0: 对，是。要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我这一咳嗽哈。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1: 啊，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0: 控制不住。
1: 嗯，
0: 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正给我折磨的也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1: 嗯很痛苦自己
0: 对
1: 啊。嗯，
0: 当时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当时要不我说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专家什么药片儿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嘴里的吸到嘴里的 那些药都用过了。
1: 嗯，
0: 也就都是
1: 该用的都用了是吧？
0: 嗯，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
1: 啊。
0: 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
1: 嗯，
0: 28天就没睡过一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一想那时候
1: 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对。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说听到您的讲座了。
1: 哦，
0: 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哎，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就直接就用上胡家老膏了。
1: 哦，
0: 胡老师还别说啊，这胡家老膏还真把我给救了，
1: 是吧？你看看、
0: 嗯、
1: 啊，这个改变多大、
0: 嗯、
1: 多好啊，是吧？
0: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5-6天，这咳嗽就慢慢就好了、
1: 嗯、
0: 就觉得特别神奇这个。
1: 就是
0: 嗯，你看我也吃过好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
1: 嗯、
0: 哎，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3-4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嗯，
0: 胡家老膏等到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哈、
1: 啊，
0: 也就能睡5-6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1: 啊、
0: 那时候
1: 你看看、
0: 嗯，
1: 睡眠是越来越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5个月哈、
1: 啊啊，
0: 哎，我现在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1: 你看看，
0: 嗯，
1: 多好。
0: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
1: 嗯、
0: 身体各个方面
1: 啊
0: 都有很大的变化了。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
1: 嗯，
0: 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我说真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
1: 啊。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啊、
0: 嗯、
1: 啊，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系列的症状得到这么啊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胡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每天就这么日晒呀、
1: 啊、
0: 雨淋呀、啊。前两天呢，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哎呦妈，你那皮肤现在好了，
1: 啊、
0: 看着你现在可有精神了。”
1: 啊，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0: 对、
1: 啊、
0: 对对，胡老师、
1: 啊，
0: 真的谢谢你啊！我说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的好好谢你。
1: 啊、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啊，造福更多的百姓呢。
1: 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他们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是，
1: 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咱们人体的5脏6腑4肢100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
0: 嗯嗯
1: 啊，就像咱们人呢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咱们自然就健康起来了啊。
0: 对，
1: 这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 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这是必然的。
0: 嗯嗯，
1: 所以您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胡椒老膏的作用，它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对对、
1: 啊、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太好了。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听到你的这个健康的变化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 对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要不怎么说谢谢胡老师您呢、
1: 嗯、
0: 就听到您的讲座用上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变化。
1: 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嗯，
1: 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哎、
1: 啊、
0: 好的，
1: 好，就这样、
0: 嗯、好、
1: 啊、再见吧老朋友。
0: 啊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生老病死本是人间平常事，不成想世间却有济世救人方。大家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陪伴了大家好多天，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播健康、讲授治病方式方法的一个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 由衷地感慨了几句。当然啊，这话不是我说的，

这话呢是昨天呢一个听众朋友打过来电话来订购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的。哎呀，这个当时啊给我们工作人员说完了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也愣了，说这什么情况，说这个老爷子声音还挺好听，念的吧还挺合板，哎，就把这两句话呀记下来了。然后呢老爷子呀订的比较多，这一次啊这订了36盒。当然啊咱们这个十味滴丸呢这一次确实划算，这原价呀450块钱一盒，也是我们中心里面必用的，对所有血症患者来讲是一定一定要用的。做到了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么一个圣方。那在中心里面呢可以这么讲，几乎每一个有血管病的人都在用这个。这一次呢也是咱们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有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么一个政策。那这一次呢不是原价450了，也不是400，也不是350啊，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是260块钱一盒，一盒呢一个月的时间。这一盒里面呢是15支，那一支啊就跟我们这个拇指大小，比拇指还略微小一点啊，塑料的透明的小瓶子，这里面呢装了10来粒，小小的一粒，一粒呢大概跟这个小黄豆那么大。但是呢大家听好啊，这可不是普通的药丸。那药丸这个东西啊，你看我们平时能见到的就3种。哪3种呢？第一种啊就是我们常吃的这个蜜丸啊，这个比较多。到药店里面去买啊，你像买这个什么安神丸呢、健脾丸呢，这个都有这个蜜丸。

多多少少加点蜂蜜，这个对血糖啊影响真的不大。但是呢，现代人讲究的多了，所以啊就没有了，就少多了啊，就基本都做这个水丸。你看什么这个鲜沙养胃丸呢、朱砂安神丸呢、六味地黄丸呢、归脾丸呢等等等等，几乎都做成了水丸比较多，就小粒粒的那个。但是你发现没有，一次吃30粒吃60粒放嘴里一把，这挺难咽的，还硬，有的时候啊都拉嗓子。但是就是说不加糖嘛。那我们这个十味地丸呢就不是。那我们这十味地丸呢跟它又不一样。你看咱们说蜜丸水丸，那我不说了吗，现在有三种丸啊相对多一点。最多的就现在是这个水丸，再多的就是这个蜜丸。那还有一种呢很少，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超小粒的。这个超小粒的是什么，我给大家提示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见过，叫六神丸。啊，这个是苏州雷允上药业的一个看家的好东西啊。这个苏州雷允上啊也是几百年的老字号了。同时呢这个历史啊名气啊还有这个地位啊都很不一般。啊，那苏州雷允上呢其中有一个看家立命的东西，国家级保密配方，就是这个六神丸。它能管什么啊，这个咽喉肿痛、封喉、风火、牙疼、嗓子干、嗓子痒、喉咙病。那我告诉你啊，用上了之后那有奇效。啊，它那个粒粒有多大呢，它那个一小粒啊，我跟你说一下你没见过的，你想象一下，它那个小瓶就跟筷子那么粗啊，塑料的啊，透明的。这个长有多长呢，大概也就是2厘米，跟筷子那么粗。你想想这才多点啊，这一盒里面大概是6只，里面那个小管管里头啊，那装那小粒粒比芝麻粒还小。哎呦，那这药可是神药，很厉害。无论是任何的这种喉咙的问题啊，就用到它，什么声音嘶哑呀、破音呐、嗓子疼啊、急性咽喉肿痛啊、嗓子发炎呐、扁桃体呀、它一概效果超好。这是市面上最多的三种类型了。但是我们这个呢，这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们用的叫滴丸。这个滴丸啊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说滴丸不一样呢，我们首先呢一定是浓缩的再浓缩的东西才能做成滴丸。大家发现没有啊，你把这个草药放到锅里去煮，这实际上就是把药里面这个东西啊，第一步是浸泡，把这个药里面的这个药性给它浸泡出来一部分。第二步就是加温来煮，在煮的时候啊，这个水和药效啊再循环，把它再出来一步。而正常熬药的第三步呢是挤一下，哎，把这个药渣里面的这个药汤啊再挤出来。那这样的话，这碗药，这碗药汤实际上也算是浓缩了。那再浓缩是什么东西啊，我跟大家讲，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方剂啊叫膏。哎，这个膏啊就是在这个药汤浓度高的情况下再熬再熬，熬到几个小时，然后再把它熬成浓稠状，然后再收膏。当然收膏里面用的一般是什么阿胶啊、蜂蜜啊，拿它来收。收到最后有个词叫挂旗，就拿一个竹尺啊挑起来，哎，像旗一样挂起来，这膏啊形如琥珀，这个颜色呀晶莹透亮啊，茶色，这算差不多了。这要老药工多少年的功力啊才能把这膏收好，这就更浓缩了。那再浓缩是啥呢，我告诉你，最终的一个浓缩做出来的就叫浓缩液。而这浓缩液呀就特别的黏，现在外面有一类的东西有这类的剂型，就叫某某某某的浓缩液。你打个比方，有这个蜂胶的浓缩液，有这个中药材的浓缩液，有这个沙棘果子的浓缩液，有枸杞的浓缩液，哎，这很多类。但是这个浓缩液已经浓缩得很高了啊，这个浓缩液呀、一般进到嘴里了之后啊都有点微微的刺。什么意思呢，太浓了。太浓了之后你想象一下，它对舌头啊有点刺。但是你要明白，就是因为它的浓度提高了，你说它的药力和药效有没有提高啊，那一定是提高了。而这个提高之后，我告诉大家还不到极限。怎么到极限，再给它浓。啊，这个时候再给它浓。浓到什么程度，浓到似丸非丸，
似高非高。

的这种程度下啊，他基本上就是用手浓到什么程度，浓到用手都能搓，快搓成球了。但是这种搓成球了之后啊，它保质期就短，而且里面还没有糖，这个里面不加阿胶和蜂蜜来收。所以说达到这种浓度的时候，几乎就是现代中药材能够达到的极限了。但是呢，你要装到瓶子里，全挂到瓶子上了，你根本就倒不出来。你倒出来一装了一小瓶10毫升，你能倒出来3毫升，剩一些全粘到瓶子里了，根本就倒不出来了。那你说拿什么东西装吗？装不了啊。那装不了怎么办？所以现在有一个东西大家应该也知道，叫软胶囊。哎，这软胶囊里面就能装黏的。但是如果你家里有一类的软胶囊，你打开它那个还是比较稀，怎么办？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剂型再进一步的浓缩和提高？我告诉大家，滴丸，这滴丸就在这儿呢，就是这种似膏非膏、似干非干的这种东西，再把它挤压，使劲使劲的挤。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挤面条的机器啊？不是压面条，我们有一种东西叫饸饹，就是那个河南河北啊，这个内蒙那边吃那个饸饹，就是一个桶，底下呢带眼儿。然后把那个面呢放到里面去，或者把荞麦面放到里面去，上面拿个东西一压，哎，底下就出来了，呲溜底下就出来好多面条，这叫饸饹。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饸饹是整条的，那咱们这个呢药出来了，它不能做整条啊，怎么办呢？它要一粒粒的，所以啊，它就是一挤一停，一挤一停，当然前面也有那个好几个洞，这样的话把这个浓缩的似膏非膏、似丸非丸的再挤压，密度增大，滴答滴答就掉下来的这个小粒粒，就跟小黄豆粒那么大，滴答滴答掉下来的，这就叫滴下来的丸。哎，这种滴丸比蜜丸、水丸浓度还要高，比膏方的浓度还要高，也就是目前咱们做的所有剂型当中啊，咱们丸散膏单里面它还真能归到丸。但是这个丸是所有咱们现在这几大剂型当中浓度最高最大的，滴到哪儿呢？滴到油里。你要是正常滴下来，它又粘到一块了啊，那就成一块凝结了，那再搓那保质期短了，怎么办？滴到这个油里，这一滴滴答，哎，你看那小丸丸就掉到那个油池里面了，当然是全封闭的啊，透明的能看见，滴答滴答一滴一滴，然后在那个大概有一尺高的那个油里面啊，慢慢慢慢的往下沉啊，带着一条线慢慢慢慢往下沉，沉到底儿，然后底下有个小转盘，就把这转盘呢顺着这个口慢慢就流下来了，流到下面滴答就掉到一个盒子里，你看一个一个的沾着油，哎，互相之间就不沾了，就跟什么，就跟咱那个粉条啊啊面条啊，你煮熟了放在那不动，它形成坨了，但是你把这个面条粉条你捞出来放到盆里撒点油再一拌，它就不沾了，这个滴丸啊就这样形成了。再把这个滴丸拿出来，然后稍微风干一下，就这个表面呢油汪汪的，一小层这个油膜就给它封闭了，这一封闭啊，隔绝了空气，隔绝了细菌，隔绝了灰尘。那我跟大家说，你们发现有没有个情况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老家有没有这种啊，反正我老家没有，我是在外面看到的，就很多地方啊过年的时候吃那个肉它吃不完呢，他舍不得吃啊，那怎么办呢？那你说吃不完了，天暖了，是不是就坏了呀？他把这个肉啊，炸一下，放到油锅里面炸，大块大块的肉炸，炸过了之后，这外面啊就绷皮了，然后放到一个坛子里，上面再浇上一层大油，哗啦浇进去，然后这个油啊就凝固了，就这些油凝固之后，就把这些肉包裹里面去了，形成全封闭，就这个肉可以吃一年，可以吃两年都不坏啊。那你想想这个油膜啊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全封闭，没有接触空气，无尘无菌，它保存期就长了。那咱们这个油丸啊，就是咱们这个滴丸的形成就这个样子的，从而啊它的浓度又高啊，外面有油膜，不会被细菌侵蚀，不会被灰尘弄脏，也不会跟外界的空气接触氧化变质，所以啊这一下子就让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升华了，这一升华呀锁住了里面最强的药性，保证了它的浓度，解决了它的保质期，从而啊这个好东西就面世了。所以这一次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好了，
厂家给出了这么唯一的一次政策，450块钱一盒，现在咱们拿就是260块钱一盒到家了啊。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用6个月就是6盒，12个月就是12盒，18个月就是18盒，根据你的情况，一天吃半支，一个月吃一盒，你就这样来吃啊。那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刚刚啊，这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我感慨了一阵啊，这个呀说来啊挺有意思，我给大家汇报汇报啊。这昨天呢，这老爷子啊打个电话，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接了，聊到哪儿了呢？这后来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就笑了，我说呀，这世界上啊最奇妙的就是缘分，这只要缘分在呀，这不讲吗，有缘千里都能来相会。那这个情况啊就出现在他身上了，这就叫有缘分。怎么回事呢？这个老爷子呀有朋友和亲属在我们中心呢住，而且呢他这个朋友啊这身体情况啊不乐观。怎么不乐观呢？严重的三高型体质，同时啊这个血管上面啊有很大的问题，做了个大桥。那你大家想想啊，这一类的患者在我们中心来说很正常也很多。为什么？我跟大家以前讲过啊，只要不是说疾病的突发时期，那我们都能接，只要他在平稳期我们都能接。当时啊这个他这个朋友啊住院的时候他也去看望，因为毕竟那么多年的哥们朋友了，那你说关系啊这处了大半辈子了，这老伙伴生病了于情于理都得去看一看，结果呢就去了。那这个老同志啊家里是哪里的呢？广西南宁人啊。我都没成想啊还有那边的听众朋友把电话能打到这边来。结果呀这个他这个老朋友啊这个身体情况比较重，怎么呢？走路啊这歪歪扭扭的，不是说腿脚出了问题，是心脏出了问题啊，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而且呢这个三高啊哪个都不轻，这么多年呢就一直以来没有放弃过治疗。那这一次啊做了大桥之后啊，这身体就彻底的垮下来了。当时啊这也是找了很多地方一直在四处求医，结果呢后来就知道这我们呢在百色有这么一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个名字啊就吸引他了，同时呢也是多方打听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情况。那同时啊两句话对他来讲就特别有吸引力，那吸引力呢，第一就是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最全的急救措施。第二个，来到我们这儿慢性病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康复，而且呀改变身体性状，让这些危险呢降到最低。那怎么办呢？就到最后就到我们中心入院了。哎，那我呢在哪儿啊？我是在西藏的林芝，这里呢是广西的百色，但是呢都属于我们这个五大中心呢啊。就这样在我们这中心里啊住了几个月。那这几个月下来啊，我跟大家说啊，每个中心都有主要的负责人，一个呢是院长啊，有两个副院长，还有一个就是医学项目的负责人，我呢是其中一个的负责人。那他这里啊每一个负责人的水平和技术你放心都差不了啊，都是很有把握的，也是很有经验的。在这种情况下呀，这几个月下来呀，他这个老朋友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什么大的变化呢？我给大家学一学啊，这也是他给我们工作人员学的，说在我们中心出来了之后啊，这体重哎明显的降低了，这住了大概6个月，这体重啊瘦了差不多有20斤。这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科学饮食哎以及科学运动所带来的结果。最重要最重要的就这三高啊几乎，咱不能说一定啊，几乎都给稳定下来了。而且呢这些指标啊都很喜人，尤其是在血液的干净程度上出乎他的意料啊，这个血脂啊基本上都正常了，血糖都控制在6到7了，这原先挺高的都好多了。最重要最重要，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走路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是左歪右歪左歪右歪，动不动就大汗淋漓，那心脏就受不了了。
结果。

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明显的手里还是拿个棍儿，可是呢这棍儿啊就是在手里拿着了，哎，他习惯拿着了，但是呢基本不用怎么拄地了，所以他是看在眼里看在心上。然后呢也跟他那个朋友啊就聊过，他说最重要的，我住这几个月啊，我感觉我的症状好多了，而且啊这中心里面临走还给我拿着一个好东西，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让他回家接着吃。这个给我们打电话这老爷子呀就问多少钱呢，说在我们中心拿450块钱一盒，这吃了6个月特别特别的好。哎，他呢这本身身体也不好啊，他也想用啊，结果就说能不能帮忙买点啊，发现打过去电话了没在我们中心住过的，不允许帮忙代买。哎，这一下子呀他就挺失望的。但是呢他如果要想到我们中心里去住啊，这经济条件呢还不太允许。他这个老伙计啊也是说孩子给凑的钱加上自己的退休工资，这才勉强够了个最低线。可是呢给我们打电话这个老同志啊，他这个收入就一般了，一个月呀也才4000多块钱。你说这到我们中心连个10天的都不够。所以啊就一直挺遗憾啊，就知道这个事儿，也知道有这么个中心，也知道这个中心很厉害，同时呢更知道到了这个中心呢解决起问题来啊很快很有效，就是啊这个中心的门槛啊太高太高了，那一直啊就记着这个事儿了。结果呢这个虽然有遗憾，那自己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呀，病该怎么治怎么治啊。那这一次啊就有幸就听到了孟非老师这节目，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一下子就听到了孟非老师讲啊这个定制款优颜诺。哎呀他心一下就火了，为啥呢，他虽然没有记住这东西大概的名字，但是他知道，他知道什么，就知道他这个老伙计啊用的这个就是优颜诺。哎呦他一下子就有希望了感觉，后来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听到了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讲到了这个十味换血方。开始他还没在意，可是到最后他一听到我说到了十味滴丸的时候，他一下子就高兴了。怎么说呀，这高兴的不得了，说没想到啊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居然柳暗花明了啊，居然找到了，居然听到了，尤其是听到260块钱给的这么一次仅有的这么一次机会，他赶紧电话就打过来了，他就说了那几句话，他说没想到啊世上还有济世救人方啊，他太了解这个东西了，因为他那个老伙计身上所有的变化那他是一清二楚啊，所以这一次他不只是自己吃，他给他老伴俩人一起，一个人18个月。哎呦，这我们工作人员听完这个之后啊也感觉到挺欣慰，为什么呢，你看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是不是帮助了别人呢？我们工作人员也说，说你拿回去之后啊，你定了这个，回去了就好好吃啊。跟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是一个月用一盒，每天呢吃上半只，一盒里面15只。哎，这老爷子特别的开心，就讲啊，人生啊不如意10之8九，结果没想到呢，心心念念，一下子这个好运就来了。啊，所以这次啊赶紧打电话。你看这今天呢说来说去，这今天已经是咱们说到十味滴丸厂家给的政策已经是第4天了，厂家也说了，说今天说完呢就根据情况看看明天说不说了，如果说明天说那明天还有一次机会，如果明天要我不说这个事儿，那十味滴丸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一盒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就翻篇了。所以啊孟非老师呢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量力而行啊。当然了这个东西是不可多得，但是呢孟非老师说句心里话，就是我知道大家的收入啊都不是特别的高，那年纪大了家里用钱的地方啊也比较多，所以啊一定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还有经济情况量力而行，不能说因为只有这一次优惠，也不能说只有这一次咱们有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就不管不顾了，就家里面连余钱都

0: 不留了，就全把这个钱拿出来啊，拿个一下子搞成那几十盒的，我不建议那个样子啊。这个咱们还得吃饭呢，咱们家里面有大事小情还得用钱呢，治病是一方面，这个是一定的，但是生活它不能中断呢。所以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病情量力而行。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啊，60岁以下病症不是特别多的，你六个月就够了。你算算，你六个月才1000多点，1500多吧，还是1000几啊？这个我呀，给大家算一算啊。你看，260乘以6，1560，哎，没记错，是不是？那你这1560啊，一个月3-4千工资的，这还能接受得了，对吧？那如果是60岁以上到80岁之间，病症比较多，严重的高血压，严重的高血脂，严重的高血糖，严重的高血尿酸，严重的心血管脑血管病，或者你认为容易发生危险的，你啊就用上12个月，就12盒，不要再多了啊，3120，这也很划算。所以啊，这个你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如果真的是实在是年龄大，80岁以上，而且病症呢也特别多，比较严重的，那咱们就选最划算的，这个也是一次性最多的，可以拿18盒，这就是1年半的量就足够了啊，已经算是顶尖的量了。这样的情况下呀，身体所有的血症从内到外啊，从外到内双向的来彻底的解决一下，也算是对身体啊筑起一道健康的长城。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有几个基本的问题啊，跟在座的听众朋友一定一定要说清楚。如果呀，你记住了，你就记在脑袋里；没记住的，你就拿个笔和纸啊，咱们做个记录。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在我们中心呢，又叫十味滴丸。您把这个盒子打开，这里面呢是15支。我再说一遍啊，是15支。那这15支啊，每一只啊就跟拇指这么大，白色透明的，白色的小盖子，里面呢装的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十味滴丸。那这15支啊是30天的用量，大家再听好啊，15支是30天的用量，每天呢用半支，一次呢你就用着这个半瓶，一支啊吃2天。那什么样的人能吃，什么样的人不能吃，我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因为可能啊今天咱们都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成品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是脑出血的患者，那你啊 在出血过后的3到5个月的时间内不要吃，也就等于过了5个月进入了平稳期了，你吃就没问题了。这个是尤其尤其要注意的啊，特别特别要注意。那么再有啊，剩下的就都适合吃了。您记住了，只要是血症，你看所有跟血挂边的病都属于血症，高血压可以吃，高血脂可以吃，高血糖可以吃，高血尿酸症可以吃，静脉曲张脉管炎可以吃，我们颈动脉有斑块可以吃，身体当中血液粘稠比较大啊，血液阻力大可以吃，心血管的所有问题，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动过缓心动过速以及我们的心绞痛都可以用，包括我们的脑血管啊，失眠的头晕的头沉的脑鸣的睡不好觉的耳朵里脑袋里叮当叮当噼里啪啦嗡嗡响的，严重的出现这种记忆力下降的这类的，脑部神经萎缩的，小脑萎缩的，包括我们已经有了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这类的人，都可以用到我们这个10味换血方的成品方。那在这里啊，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10味地丸呢，它就3大最核心的作用，就是直达病灶深处，完全解决咱们身体当中治病的根本，从根本上来围剿我们所有发生血症的病因，让我们的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的旧血呀变成新血，让我们脏了的血液变成干净的血液，从而啊从源头上我们改变了血症的性状，那离着健康就会越来越近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也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如果说你愿意的情况下，你想亲眼见证你身上的这种变化的情况下，那你啊在吃之前你就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报告啊，也没有几个钱，几十块钱。那这个血脂4项的检测报告啊，它关乎着你能看到用过之后的效果。怎么说呢？也就是说血脂4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有人说我血脂检测过不高啊，您记住啊，这个是西医的指标，这个指标啊它没到临界点，差那么 0.001 它都不说你高，但是呢实际上已经是马上一丝丝就高了，一高了就是病态，就证明你的血液已经很脏了。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呢可以看结果，但是别迷信，一定是控制在标准线以下多一点咱们才更好嘛。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做一个检测，然后你就把这个10味换血方的成品方10味滴丸每天吃上半支，一个月过后咱们看结果，你再做一次血脂的检测，这个时候你就会惊奇的发现你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坏东西，容易堵血管形成血栓的东西，至少有其中的一项指标在往前下降，你别管降多少一定降。有的人顽固病症的他降的少点，有的人病症不那么顽固的降的多点，或者是一样两样都降了的，这很正常。不说100%，但是500个人用499个会有这样的现象，证明什么？证明你的血液在变干净，证明你的旧血在变成新血，已经开始了。如果你的血液干净了10%，你身上的心慌胸闷头晕不舒服的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我告诉你，这就是好的开端，健康的开端。孟非老师在这里给大家承诺，如果说这一个月前后2次你都做了血脂的检测，如果说一点变化都没有，那你怎么拿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孟非老师给你负责到底。那如果是血压方面的问题啊，你就略微有点区分就好了。那什么区分呢？就是你这个血压呀是持续的平稳的高，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波动性的高啊，它不是一天一直在高位，它这个血压呀可能有的时候呢就140，有的时候啊就200，这忽高忽低跟过山车一样。那这两类的血压，那你吃法上就有区别了。大家听好啊，咱们在净化血液，脏血变干净血， 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这块，一定是你要给他时间，他呢就给你结果。那血压这一块啊，你要注意，就是你的血压基本上每一天的波动不是特别的大，你呢正常吃着降压药，血压呀还是在150-160，那这种类型的咱们呢就每天吃半支，你就正常吃，基本上啊这两个月下来咱们这个血压呀能降5-10，这很正常啊，咱们这是平稳性的高血压。那这类的高血压呀，就是血液阻力大啊，血液粘稠度高，血管硬化，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太多导致的这么一个高血压。你呀两个月的时间给你的血液净化60天，只要血液变得清澈了，干净了，心血多了，病血少了，你这个血压呀自然开始一点点的就降。哎，

种降压药。你这血压呀，有的时候134，有的时候156，呼噜就到了178，甚至190、200，这类的都有点危险。大家听好啊，一般出血类的、栓塞类的，绝大多数啊都是跟这样的类型有关系。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这种类型的你就要换一种吃法了，你就不能一天吃半支了。你吃多少啊？一天吃一支。吃多长时间呢？吃上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之后，然后你再改成一天半支。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不单单只是因为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了，它很多问题就是你这个血液里面呢脏血太多啊，这个血液量减少，然后呢再加上血管阻力、杂质多方面的原因，多种原因造成的。那这种情况下呀，咱们就要加量了，咱们就一天一支，你这一盒啊就用15天了。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啊，这是多方面解决病因的。你看我们这个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跟三把刀一样，过滤、分解、排除，哎，它把血液里面的块块给解决。那咱们这个圆根、雪莲，哎，再加上这个山楂，咱们还有这个松茸，几个东西加到一起，它能够解决肝、脾、肾，过滤、代谢、生血全都有了。然后啊，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桃仁啊、红曲呀，这三个东西啊也不得了，生血、活血、养血、化血，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呀，咱们这一个方就等于把所有血症的根儿给围住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血压就相对容易了。2到3个月每天一支，你吃2到3个月过后，血压基于平稳，咱们再改成一天半支正常量就可以了啊。周期呢你也按照6个月的周期或者是12个月的周期，你这么去吃就行了。那血糖啊，你就正常半支来吃，无非说你的餐前空腹血糖都到了10点了，那这种就很麻烦了，你也是照着一天一支吃。如果没到10点的，你啊就一天半支的吃，2个月的时间绝对能让你的血糖啊基本上降下来一点。有人说你可别小瞧这一点啊，降糖药吃了那么久，胰岛素打了那么久，都不一定。但是呢咱们这个2个月

科藏药一两斤，浓度、纯度、加工技术、滴丸技术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啊，这个出现了我们的这个成品。那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呀，出来了之后真的不容易。同时啊，做起来更麻烦。怎么说呢？每一批次的药材它都有药性上的区别。如果你是在药店里面抓药，药铺里面拿药，他不管你这个的，他只按照你这个药方上的克数钱数来给你抓。可是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要保证这个药力药效每一批都一样，那就要干什么？那就要算。算什么？算这批原料的生长周期、时间、月份、大小、重量，我们要多方面的算，每一批次我们都算。孟非老师手里的计算器啊，就干这个活的，噼里啪啦的算，每一期都要算。那这个算下来解决什么问题？就要解决我们每一个批次出来的十位滴丸它都一样，那就不容易了。你说今年的阳光、温度、湿度、雨水，这都不一样，跟往年的、跟前年、跟今年的都不一样，那怎么办？那是不是要调整？这个方就要进行微调，这个微调打计算器啊，那就要打一阵了。基本上一个小时也是它，两个小时也是它，算，算的精确，算的精准，算的不出纰漏。所以啊，这么好的一个药方啊，为什么说迟迟面不了师？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大量的生产？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出去啊，就直接注册一个药就完事儿了，还非得拿成我们中心里的内部制剂呢？就是因为它没办法。这个呀一直在变，中国做药啊，它讲究一个周期，讲究一个时间，讲究一个固定方，我们这个没法固定啊，固定不下来啊，为了药效，为了

回去抓还费劲儿，还不一定能抓到这么好的药材。那我们这个十味地丸呢，所有的药材都是一根一根的去检查，所有的都是最好的品质，才能进入我们定制款的原料中心。就这种情况下出来的，它必然是精品，同时又是我们的定制款，所以啊，你就放心，你就大胆的用，绝对没问题，解决一切血症，包括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包括我们有静脉曲张的，包括肛门周围的血管扭曲形成痔疮的，包括我们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甚至说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后面梗塞了、支架了的，包括我们脑血管出血、脑梗了的，所有的这些后遗症，还是说就叫心脏病，还是心脏病支架过后的，还是就叫脑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并发症以及后遗症之后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都敢用。咱们记住了，只要说咱们有机会，那咱们就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式方法，来把自己的身体尽最后的努力解决一下。我们中心喊的口号啊，想死死不了。哎，我们中心的口号，只要是慢性病，来到我们中心就能够让你出去的时候身上有变化。我们的核心就在于这个十味换血方。而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也确实是不负众望，达到了我们的预期，让我们的这些患者呀，你看这个来之前血压血脂高的，走之后啊这个平稳很多。来之前呢糖尿病、血糖不稳定的，身上有瘙痒的，哎，小便多的，这个腿啊颜色都变了的，眼睛不清楚的，用完了之后症状都改变了。原先糖尿病啊，总怕自己心脏病出现心梗啊，经常心慌胸闷呐、心绞痛啊，用了五六个月、六七个月之后，这些情况慢慢慢慢的都消失了。那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不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啊？这是不是做到了我们的承诺呀？这是不是真正的出现了在我们中心里说的，来到这儿，只要是慢性病的，哎，我们都能让你在出院的时候有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呀？好的结果，身体起变化的结果，病症减轻的结果，慢慢慢慢去拥抱健康的这么一个结果。咱们讲医者仁心，咱们讲啊，唯医者有父母之意。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年纪小，说我医者仁心我认，说我有父母之意啊，这个我还不敢。为什么？毕竟年龄在这儿。如果说今年我80多岁了，那我可以这么说。因为什么？您记住了，这是职业习惯，更是道德修养。只要当医生的人，他永远都有一个想法，我怎么样想办法让我这个病人减轻痛苦，把病治好。当然啊，咱们身上这些啊都是老年病、慢性病，同时啊也是困扰了我们多年的这种不好的症状。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啊，咱们既然遇到了一个希望，找到了一个方向，那咱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这个机会。您听好了，这个机会不是哪次都有，这个机会也不是永远都有。咱们今天呢是第四天了，这第四天呢也就临近了活动的尾声。你看这几天孟非老师一直在这里啊，只告诉大家你应该用，你需要用，你应该把握这个机会。我不劝你买多少，为什么啊？因为厂家给的这个政策也让我震惊，450块钱一盒的成品方，现在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260，只有这一次，唯一的一次，最后一次，260啊，一个月260块钱。大家想想啊，咱们就普通的工薪阶层都能用得起，六个月一个小周期1560，大家再想想啊，就是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也能用得起，六个月呀、啊，你算算，一年一个大周期的才3000多一点，你说这企业是不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啊？你说这个企业是不是真正的良心企业，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了个最大的照顾啊？所以啊，我心里面是充满感激的。我认为啊，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有格局、有胸怀、心有大爱啊，关注、关照我们所有的听众。同时呢，他也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身体有一个最满意的收获。那在这里啊，多余的感谢的话不说了。孟非老师啊，代表自己，也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国有集团里面的所有的领导、所有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他们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么难得的机会。

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也同时代表我们中心，代表西藏甘露雨托这个国企集团，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也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呢，对孟非老师一直以来的信任。

0: 啊，能够好好的、健康的多陪陪老伴儿，多陪陪子女，多陪陪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夕阳无限好的生活。你看现在是不是？咱们有了这么个方法，那咱们这个梦啊就不远了。咱们身体只要好了，咱们只要能够扛住病了，咱们只要不难受了，咱们只要每天早上醒了身上舒服得劲儿了有劲儿了，那咱们就能享受这种好的美好的人生。所以啊，孟非老师代表我们节目组，也衷心的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在这个车上收获健康，都能够跟着所有的乘客一路健康同行，我们呢真正的奔向百岁人生。你看这两天有听众跟我开玩笑，就说跟着孟非走能活99，我说那不行，咱们得奔100，咱们得活到三位数。你看咱们现在啊，活到100岁的概率就越来越高了。所以啊，您做好乘客，我当好司机，咱们呢一起开开心心的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

0: 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呀，你好，哎，
1: 哎。
2: 太好了，你看吧，我呢是一个新朋友，
1: 啊。
2: 也和你通上话，我也是挺高兴
1: 哎，
2: 啊。
1: 我也挺高兴啊，你
2: 我
1: 好。
2: 就是想要订那个半年的十位帝王呀。
1: 订6个月的是吧？可以，我给你
2: 对，
1: 订上。嗯，你说说你
2: 我
1: 什么
2: 想。
1: 情况，我看看合适不合适用。
2: 哎，好，你看
1: 啊。
2: 我这今年也70了，
1: 啊，你
2: 我
1: 好。
2: 家呢是辽宁的，
1: 啊，
2: 哎呀，我这心脏病呀都很多年了，二尖瓣也反流，
1: 嗯，
2: 心肌缺血还特别严重，
1: 嗯，
2: 就感觉我这胸口就憋得可厉害，就好像有啥东西勒着呢，这
1: 嗯，
2: 憋得老难受了，必须得使大劲呀才能喘口气才舒服，好像这一口气呀。哎呀，这怎么说呢？就是怎么吸它都吸不进去。
1: 就憋着里面就感觉地方不够，是不是？
2: 哎，对，
1: 嗯，
2: 平时吧，这心绞痛还老犯，
1: 啊，
2: 有的时候一疼起来吧，疼得我满头大汗的，
1: 哎呦，
2: 喘不过来气呀。
1: 你看，
2: 有好几回呢，我这心脏疼的时候呀，我嘴里就赶紧要含那个硝酸甘油。也不含那个不行啊，难受啊。
1: 对。
2: 但是呢，他也不能一下就缓解了。有好几次心脏疼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呀，就简直是受不了，浑身没劲，就跟那汗出的呀，都跟那洗澡一样，
1: 都湿透了，
2: 在桑拿房里待的呀，都湿
1: 哎呦，
2: 透了。
1: 这严重。
2: 哎呀，一到那个情况呀，那个节骨眼，我都感觉我快不行了。
1: 那多
2: 心
1: 害
2: 肌
1: 怕
2: 缺
1: 呀，放
2: 血
1: 谁也害怕呀。
2: 啊！有时候心肌缺血严重的时候，我心率都能到40、50。
1: 哎呦，
2: 前年这不还突发爱回心梗，差
1: 哎
2: 点我命都没了。
1: 呦，哎呀，这确
2: 用
1: 实有
2: 硝
1: 点
2: 酸
1: 重。
2: 甘油都不好使啊！
1: 嗯。
2: 医院直接呢就给我下支架了，当时花了20多万
1: 不，
2: 呢。
1: 你这都是进口的，都得。
2: 出院之后呢，我走道啊。这走不了啊，腿沉呐，一点长路都走不了，稍微累点我就犯毛病。上个月我心绞痛都犯了3回，哎呀，那疼的那个劲上来呀，我感觉自己都快挺不过去了。你看这些年这药也吃老些，什么阿司匹林呐、降压降脂啊。强心的呀，吃老多了。
1: 哎呦我，
2: 哎呀，吃老了以后呢，我那胃呀，你
1: 那
2: 都
1: 能
2: 不
1: 受
2: 知
1: 得了
2: 道
1: 吗？
2: 呀，
1: 那
2: 受不
1: 吃
2: 了，
1: 那么
2: 就
1: 多
2: 跟
1: 药，
2: 开，
1: 那胃都坏了。
2: 哎呀，就跟那开锅了一样，那胀的老难受了呀，
1: 老同志，
2: 转
1: 你这样
2: 氨酶
1: 来，
2: 也高。
1: 我跟你说吧，来，我跟你说吧，你这种情况我了解了。你就不用说别的，就你刚刚跟我一张嘴说话，我都能听出来，你这个心肺带杂音的往上传，这
2: 好
1: 都是
2: 家伙！
1: 心肺功能特别不好。你看你刚才又说了，你都做过支架了。而且这个心率低到这么程度，心脏经常疼。你说上个月都疼3回，老同志，我跟你讲，你这个呀，典型的就是血症。你看你是新朋友，这2天也听我聊了，这所有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四高啊，它都是血症。你这个十味地丸呢，你真的适合吃，而且呢，是专门解决各种血症的。你这种情况一发病了，又是心绞痛，又是大汗淋漓，这都是心脏亡羊之兆。都是危
2: 对
1: 险，
2: 呀。
1: 你说的一点没错，这都是危险。而且，你说你这次能下支架，下次如果要再有这种情况，支架都下不了了，就不能下了。所以这次你现在就是要搞定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别让心脏再疼了，然后把这心脏的供血给上来。这个十味地丸呢，你就吃，你定上这个，你不说要半年的量吗？你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正常吃一天是半支，一盒吃1个月。你呢？你听我的，你就一天一支的吃，你还是订6盒，但是呢，你这1个月你吃上2盒，你加量吃，
2: 哦，
1: 你
2: 一个
1: 吃这
2: 月
1: 个最
2: 吃
1: 大
2: 两
1: 量，
2: 回，
1: 对，1个月吃2盒，就是一天吃一瓶。咱们那个瓶很小，就跟小手指头这么一节小瓶，里面是滴丸最浓缩的药，
2: 对对
1: 所
2: 对，
1: 以你吃上这个呀，我估计你吃上半个月，你这心绞痛就能减轻，或者说你再出心绞痛，也只是疼。不会再出现那么出大汗的情况了，然后你含硝酸甘油，效果就应该起来了。 因为硝酸甘油水已经是解决心绞痛最好的了，没有。

0: 不比那个再好的了。但是那是救急药，
1: 嗯，
0: 咱实际上这是慢性病，不得慢慢治吗？你就吃这十味地丸，一天吃一支，中午饭后1个小时，你就一天吃上这么一支，你吃吧，你1个月下来，我敢保证你这心绞痛的次数减少，而且再疼了也不会出汗，这点我能给你保证，好不
1: 哎，
0: 好？
1: 行，太
0: 啊，那
1: 好
0: 你就
1: 了。
0: 这么定，你就先定6盒吃上，好不好？
1: 那我先订上6盒吃上，
0: 啊，你先吃
1: 哎，
0: 上，吃好了后面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好，
1: 行，
0: 那就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个地址，到时候他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1: 好嘞，谢谢您
0: 哎，不
1: 了，
0: 客气，
1: 嗯，
0: 哎，好，再见了，老同志，祝您健
1: 哎，
0: 康，
1: 再
0: 哎，再
1: 见，
0: 见，嗯。
1: 哎，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道地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赵相孔恩，眼看忠良绝后，岂能坐视不救？我欲舍了你我精神之尊，将孤儿交还下来抚养成人，一来不是忠良之后，二来也好报仇雪恨。娘子，你看这条计策不好啊！
1: 快娘子言。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生老病死本是人间平常事，不成想世间却有济世救人方。大家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陪伴了大家好多天，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播健康、讲授治病方式方法的一个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由衷的感慨了几句。当然啊，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呢是昨天呢一个听众朋友打过来电话来订购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的。哎呀，这个当时啊给我们工作人员说完了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也愣了，说这什么情况，说这个老爷子声音还挺好听，念的吧还挺合板。哎，就把这两句话呀记下来了。然后呢老爷子呀订的比较多，这一次啊这订了36盒。当然啊，咱们这个十味滴丸呢这一次确实划算，这原价呀450块钱一盒，也是我们中心里面必用的，对所有血症患者来讲是一定一定要用的。做到了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么一个圣方。那在中心里面呢可以这么讲，几乎每一个有血管病的人都在用这个。这一次呢也是咱们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有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么一个政策。那这一次呢不是原价450了，也不是400，也不是350啊，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是260块钱一盒，一盒呢一个月的时间。这一盒里面呢是15支，那一支啊就跟我们这个拇指大小，比拇指还略微小一点啊，塑料的透明的小瓶子，这里面呢装了10来粒， 小小的一粒，一粒呢大概跟这个小黄豆那么大。但是呢大家听好啊，这可不是普通的药丸。那药丸这个东西啊，你看我们平时能见到的就三种。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我们常吃的这个蜜丸啊，这个比较多。到药店里面去买啊，你像买这个什么安神丸呢、健脾丸呢，这个都有这个蜜丸。但是呢现代人呢这总想简化，后来啊这慢慢的在药店里面啊，这个蜜丸的量就有点少了，现在都改成这个水丸了。因为啊这西医理论当中啊，蜂蜜它能够提升血糖，所以啊就把这个东西慢慢减掉了，现在呢就都做成这种无糖的这种小的水丸了。实际上来讲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句，你说那个蜜丸里能加多少蜜呢？那中国自古以来啊，这个治疗消渴症就没有什么血糖这一说，哎，也做的药里面呢多多少少加点蜂蜜，这个对血糖啊影响真的不大。但是呢现代人讲究的多了，所以啊就没有了，就少多了啊，就基本都做这个水丸。你看什么这个鲜砂养胃丸呢、朱砂安神丸呢、六味地黄丸呢、归脾丸呢等等等等，几乎都做成了水丸比较多，就小粒粒的那个。但是你发现没有，一次吃30粒吃60粒，放嘴里一把这挺难咽的，还硬，有的时候啊都拉嗓子。但是就是说不加糖嘛。那我们这个十味地丸呢就不是。那我们这十味地丸呢跟它又不一样。你看咱们说蜜丸水丸，那我不说了吗，现在有三种丸啊相对多一点。最多的就现在是这个水丸，再多的就是这个蜜丸。那还有一种呢很少，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超小粒的。这个超小粒的是什么？我给大家提示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见过，叫六神丸。啊，这个是苏州雷允上药业的一个看家的好东西啊。这个苏州雷允上啊也是几百年的老字号了。同时呢这个历史啊、名气啊还有这个地位啊都很不一般。啊，那苏州雷允上呢其中有一个看家立命的东西，国家级保密配方，就是这个六神丸。它能管什么啊？这个咽喉肿痛、封喉、风火、牙疼、嗓子干、嗓子痒、喉咙病。那我告诉你啊，用上了之后那有奇效啊。它那个粒粒有多大呢？它那个一小粒啊，我跟你说一下你没见过的，你想象一下，它那个小瓶就跟筷子那么粗啊，塑料的啊，透明的。这个长有多长呢？大概也就是2厘米，跟筷子那么粗。你想想这才多点啊，这一盒里面大概是6只，里面那个小管管里头啊，那装那小粒粒比芝麻粒还小。哎呦，那这药可是神药，很厉害。无论是任何的这种喉咙的问题啊，就用到它，什么声音嘶哑呀、破音呐、嗓子疼啊、急性咽喉肿痛啊、嗓子发炎呐、扁桃体啊，它一概效果超好。这是市面上最多的三种类型了。但是我们这个呢，这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们用的叫滴丸。这个滴丸啊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说滴丸不一样呢？我们首先呢一定是浓缩的再浓缩的东西才能做成滴丸。大家发现没有啊，你把这个草药放到锅里去煮，这实际上就是把药里面这个东西啊，第一步是浸泡，把这个药里面的这个药性给它浸泡出来一部分。第二步就是加温来煮，在煮的时候啊，这个水和药效啊再循环，把它再出了一步。而正常熬药的第三步呢是挤一下，哎，把这个药渣里面的这个药汤啊再挤出来。那这样的话，这碗药，这碗药汤实际上也算是浓缩了。那再浓缩是什么东西啊？我跟大家讲，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方剂啊叫膏？哎，这个膏啊就是在这个药汤浓度高的情况下再熬，再熬，熬到几个小时，然后再把它熬成浓稠状，然后再收膏。当然收膏里面用的一般是什么阿胶啊、蜂蜜啊，拿它来收。收到最后有个词叫挂旗，就拿一个竹尺啊挑起来，哎，像旗一样挂起来，这膏啊形如琥珀，这个颜色呀晶莹透亮啊，茶色，这算差不多了。这要老药工多少年的功力啊才能把这膏收好，这就更浓缩了。 那再浓缩是啥呢？我告诉你，最终的一个浓缩做出来的就叫浓缩液，而这浓缩液呀就特别的黏。现在外面有一类的东西有这类的剂型，就叫某某某某的浓缩液。你打个比方，有这个蜂胶的浓缩液，有这个中药材的浓缩液，有这个沙棘果子的浓缩液，有枸杞的浓缩液，哎，这很多类。但是这个浓缩液已经浓缩的很高了啊，这个浓缩液啊一般进到嘴里了之后啊都有点微微的刺。什么意思呢？太浓了。太浓了之后，你想象一下，它对舌头啊有点刺。但是你要明白，就是因为它的浓度提高了，你说它的药力和药效有没有提高啊？那一定是提高了。而这个提高之后，我告诉大家还不到极限。怎么到极限？再给它浓啊，这个时候再给它浓，浓到什么程度？浓到似丸非丸，似高非高的这种程度下啊，它基本上就是用手浓到什么程度？浓到用手都能搓，快搓成球了。但是这种搓成球了之后啊，它保质期就短，而且里面还没有糖，这个里面不加阿胶和蜂蜜来收，所以说达到这种浓度的时候，几乎就是现代中药材能够达到的极限了。但是呢，你要装到瓶子里，全挂到瓶子上了，你根本就倒不出来。你倒出来一装了一小瓶10毫升，你能倒出来3毫升，剩一些全粘到瓶子里了，根本就倒不出来了。那你说拿什么东西装吗？装不了啊。那装不了怎么办？所以现在有一个东西大家应该也知道，叫软胶囊。哎，这软胶囊里面就能装黏的。但是如果你家里有一类的软胶囊，你打开它那个还是比较稀，怎么办？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剂型再进一步的浓缩和提高？我告诉大家，滴丸，这滴丸就在这儿呢，就是这种似高非高、似干非干的这种东西，再把它挤压，使劲使劲的挤。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挤面条的机器啊？不是压面条，我们有一种东西叫饸饹，就是那个河南河北啊，这个内蒙那边吃那个饸饹，就是一个桶，底下呢带眼儿。然后把那个面呢放到里面去，或者把荞麦面放到里面去，上面拿个东西一压，哎，底下就出来了，呲溜底下就出来好多面条，这叫饸饹。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饸饹是整条的，那咱们这个呢药出来了，它不能做整条啊，怎么办呢？它要一粒粒的，所以啊，它就是一挤一停，一挤一停。当然前面也有那个好几个洞，这样的话把这个浓缩的似高非高、似丸非丸的再挤压，密度增大，滴答滴答就掉下来的这个小粒粒，就跟小黄豆粒那么大，滴答滴答掉下来的，这就叫滴下来的丸。哎，这种滴丸比蜜丸、水丸浓度还要高，比膏方的浓度还要高，也就是目前咱们做的所有剂型当中啊，咱们丸散膏单里面它还真能归到丸。但是这个丸是所有咱们现在这几大剂型当中浓度最高最大的。滴到哪儿呢？滴到油里。你要是正常滴下来，它又粘到一块了啊，那成一块凝结了，那再搓那保质期短了，怎么办？滴到这个油里，这一滴滴答，哎，你看那小丸丸就掉到那个油池里面了，当然是全封闭的啊，透明的能看见，滴答滴答一滴一滴，然后在那个大概有1尺高的那个油里面啊，慢慢慢慢的往下沉啊，带着一条线慢慢慢慢往下沉，沉到底儿，然后底下有个小转盘，就把这转盘呢顺着这个口慢慢就流下来了，流到下面滴答就掉到一个盒子里。你看一个一个的沾着油，哎，互相之间就不沾了，就跟什么，就跟咱那个粉条啊啊面条啊，你煮熟了放在那不动它形成坨了，但是你把这个面条粉条你捞出来放到盆里撒点油再一拌，它就不沾了。这个滴丸啊就这样形成了。再把这个滴丸拿出来，然后稍微风干一下，就这个表面呢油汪汪的，一小层这个油膜就给它封闭了。这一封闭啊，隔绝了空气，隔绝了细菌，隔绝了灰尘。那我跟大家说，你们发现有没有个情况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老家有没有这种啊，反正我老家没有，我是在外面看到的，就很多地方啊过年的时候吃那个肉都吃不完呢，他舍不得吃啊，那怎么办呢？那你说吃不完了，天暖了是不是就坏了呀？他把这个肉啊炸一下，放到油锅里面炸，大 大块大块的肉炸，炸过了之后，这外面啊就绷皮了，然后放到一个坛子里，上面再浇上一层大油，哗啦浇进去，然后这个油啊就凝固了，就这些油凝固之后，就把这些肉包裹里面去了，形成全封闭，就这个肉可以吃一年，可以吃两年都不坏啊。那你想想，这个油膜啊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全封闭，没有接触空气，无尘无菌，它保存期就长了。那咱们这个油丸啊，就是咱们这个滴丸的形成就这个样子的，从而啊它的浓度又高啊，外面有油膜，不会被细菌侵蚀，不会被灰尘弄脏，也不会跟外界的空气接触氧化变质。所以啊，这一下子就让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升华了。这一升华呀，锁住了里面最强的药性，保证了它的浓度，解决了它的保质期，从而啊这个好东西就面世了。所以这一次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好了，厂家给出了这么唯一的一次政策，450块钱一盒，现在咱们拿就是260块钱一盒到家了啊。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用6个月就是6盒，12个月就是12盒，18个月就是18盒，根据你的情况，一天吃半支，一个月吃一盒，你就这样来吃啊。那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刚刚啊，这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我感慨了一阵啊，这个呀说来啊挺有意思，我给大家汇报汇报啊。这昨天呢，这老爷子啊打个电话，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接了，聊到哪儿了呢？这后来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就笑了。我说呀，这世界上啊最奇妙的就是缘分。这只要缘分在呀，这不是讲吗？有缘千里都能来相会。那这个情况啊，就出现在他身上了，这就叫有缘分。怎么回事呢？这个老爷子呀，有朋友和亲属在我们中心呢住，而且呢，他这个朋友啊，这身体情况啊不乐观。怎么不乐观呢？严重的三高型体质，同时啊，这个血管上面啊有很大的问题，做了个大桥。那你大家想想啊，这一类的患者在我们中心来说很正常，也很多。为什么？我跟大家以前讲过啊，只要不是说疾病的突发时期，那我们都能接；只要他在平稳期，我们都能接。当时啊，这个他这个朋友啊住院的时候，他也去看我，因为毕竟那么多年的哥们朋友了，那你说关系啊，这处了大半辈子了，这老伙伴生病了，于情于理都得去看一看。结果呢就去了。那这个老同志啊，家里是哪里的呢？广西南宁人啊。我都没成想啊，还有那边的听众朋友把电话能打到这面来。结果呀，这个他这个老朋友啊，这个身体情况比较重，怎么呢？走路啊这歪歪扭扭的，不是说腿脚出了问题，是心脏出了问题啊，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而且呢这个三高啊哪个都不轻，这么多年呢就一直以来没有放弃过治疗。那这一次啊做了搭桥之后啊，这身体就彻底的垮下来了。当时啊这也是找了很多地方，一直在四处求医，结果呢后来就知道这我们呢在百色有这么一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个名字啊就吸引他了。同时呢也是多方打听，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情况。那同时啊两句话对他来讲就特别有吸引力。那吸引力呢，第一就是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最全的急救措施。第二个，来到我们这儿慢性病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康复，而且呀，改变身体性状，让这些危险呢降到最低。那怎么办呢？就到最后，就到我们中心入院了。哎，那我呢在哪儿啊？我是在西藏的林芝，这里呢是广西的百色，但是呢都属于我们这个五大中心呢。啊，就这样，在我们。

0: 中心里啊住了几个月。那这几个月下来啊，我跟大家说啊，每个中心都有主要的负责人，一个呢是院长啊，有两个副院长，还有一个就是医学项目的负责人，我呢是其中一个的负责人。那他这里啊，每一个负责人的水平和技术你放心都差不了啊，都是很有把握的，也是很有经验的。在这种情况下呀，这几个月下来呀，他这个老朋友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什么大的变化呢？我给大家学一学啊，这也是他给我们工作人员学的。说在我们中心出来了之后啊，这体重哎明显的降低了。这住了大概六个月，这体重啊瘦了差不多有20斤。这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科学饮食哎以及科学运动所带来的结果。最重要最重要的就这三高啊，几乎咱不能说一定啊，几乎都给稳定下来了。而且呢这些指标啊都很喜人，尤其是在血液的干净程度上出乎他的意料啊，这个血脂啊基本上都正常了，血糖都控制在6到7了，这原先挺高的都好多了。最重要最重要，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走路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是左歪右歪左歪右歪，动不动就大汗淋漓，那心脏就受不了了。结果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明显的手里还是拿个棍儿，可是呢这棍儿啊就是在手里拿着了，哎，他习惯拿着了，但是呢基本不用怎么拄地了。所以他是看在眼里看在心上，然后呢也跟他那个朋友啊就聊过，他说最重要的我住这几个月啊，我感觉我的症状好多了，而且啊这中心里面临走还给我拿的一个好东西，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让他回家接着吃。这个给我们打电话这老爷子呀就问多少钱呢，说在我们中心拿450块钱一盒，这吃了六个月特别特别的好。哎，他呢这本身身体也不好啊，他也想用啊，结果就说能不能帮忙买点啊，发现打过去电话了，没在我们中心住过的不允许帮忙代买。哎，这一下子呀他就挺失望的。但是呢他如果要想到我们中心里去住啊，这经济条件呢还不太允许。他这个老伙计啊也是说孩子给凑的钱加上自己的退休工资，这才勉强够了个最低线。可是呢给我们打电话这个老同志啊，他这个收入就一般了，一个月呀也才4000多块钱，你说这到我们中心连个10天的都不够。所以啊就一直挺遗憾啊，就知道这个事儿，也知道有这么个中心，也知道这个中心很厉害，同时呢更知道到了这个中心呢解决起问题来呀很快很有效，就是啊这个中心的门槛啊太高太高了。那一直啊就记着这个事儿了。结果呢这个虽然有遗憾，那自己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呀，病该怎么治怎么治啊。那这一次啊就有幸就听到了孟非老师这节目，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一下子就听到了孟非老师讲啊这个定制款优颜诺。哎呀他心一下就活了。为啥呢，他虽然没有记住这东西大概的名字，但是他知道，他知道什么，就知道他这个老伙计啊用的这个就是优颜诺。哎呦他一下子就有希望的感觉，后来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听到了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讲到了这个十味换血方。开始他还没在意，可是到最后他一听到我说到了十味滴丸的时候，他一下子就高兴了。怎么说呀，这高兴的不得了，说没想到啊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居然柳暗花明了啊，居然找到了，居然听到了，尤其是听到260块钱给的这么一次仅有的这么一次机会，他赶紧电话就打过来了，他就说了那几句话，他说没想到啊世上还有济世救人方啊，他太了解这个东西了，因为他那个老伙计身上所有的变化那他是一清二楚啊。所以这一次他不只是自己吃，他给他老伴儿俩人一起，一个人18个月。哎呦，这我们工作人员听完这个之后啊也感觉到挺欣慰。为什么呢，你看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是不是帮助了别人呢，我们工作人员也说，说你拿回去之后啊你定了这个回去了就好好吃啊，跟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是一个月 用一盒，每天呢吃上半只，一盒里面15只。哎，这老爷子特别的开心，就讲啊，人生啊不如意十之八九，结果没想到呢，心心念念一下子这个好运就来了啊，所以这次啊赶紧打电话。你看这今天呢，说来说去，这今天已经是咱们说到十味滴丸厂家给的政策已经是第四天了，厂家也说了，说今天说完呢就根据情况看看明天说不说了，如果说明天说，那明天还有一次机会，如果明天要我不说这个事儿，那十味滴丸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一盒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就翻篇了。所以啊，孟非老师呢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量力而行啊。当然了，这个东西是不可多得，但是呢孟非老师说句心里话，就是我知道大家的收入啊都不是特别的高，那年纪大了，家里用钱的地方啊也比较多，所以啊一定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还有经济情况量力而行，不能说因为只有这一次优惠，也不能说只有这一次咱们有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就不管不顾了，就家里面连余钱都不留了，就全把这个钱拿出来啊，拿个一下子搞上那几十盒的，我不建议那个样子啊，这个咱们还得吃饭呢，咱们家里面有大事小情还得用钱呢，治病是一方面，这个是一定的，但是生活它不能中断呢，所以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病情量力而行。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啊，60岁以下病症不是特别多的，你6个月就够了，你算算你6个月才1000多点，1500多吧，还是1000几啊，这个我呀给大家算一算啊，你看260乘以6 1560、哎、没记错是不是，那你这1560啊一个月3-4千工资的，这还能接受得了对吧，那如果是60岁以上到80岁之间病症比较多，严重的高血压，严重的高血脂，严重的高血糖，严重的高血尿酸，严重的心血管脑血管病，或者你认为容易发生危险的，你啊就用上12个月就12盒，不要再多了啊，3120，这也很划算。所以啊这个你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如果真的是实在是年龄大80岁以上，而且病症呢也特别多比较严重的，那咱们就选最划算的，这个也是一次性最多的，可以拿18盒，这就是一年半的量就足够了啊，已经算是顶尖的量了。这样的情况下呀，身体所有的血症从内到外啊，从外到内双向的来彻底的解决一下，也算是对身体啊筑起一道健康的长城。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400-8255。 6829577

0: 4006825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1: 那有几个基本的问题啊，跟在座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说清楚。如果呀，你记住了，你就记在脑袋里；没记住的，你就拿个笔和纸啊，咱们做个记录。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在我们中心呢，又叫十味滴丸。您把这个盒子打开，这里面呢是15支。我再说一遍啊，是15支。那这15支啊，每一只啊就跟拇指这么大，白色透明的，白色的小盖子，里面呢装的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十味滴丸。那这15支啊是30天的用量，大家再听好啊，15支是30天的用量，每天呢用半支，一次呢你就用上这个半瓶，一支啊吃2天。那什么样的人能吃，什么样的人不能吃，我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因为可能啊，今天咱们都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成品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是脑出血的患者，那你啊，在出血过后的3到5个月的时间内不要吃，也就等于过了5个月，进入了平稳期了，你吃就没问题了。这个是尤其要注意的啊，特别特别要注意。那么再有啊，剩下的就都适合吃了。您记住了，只要是血症，你看所有跟血挂边的病，都属于血症。高血压可以吃，高血脂可以吃，高血糖可以吃，高血尿酸症可以吃，静脉曲张、脉管炎可以吃，我们颈动脉有斑块可以吃，身体当中血液粘稠比较大啊，血液阻力大可以吃。心血管的所有问题，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动过缓、心动过速，以及我们的心绞痛，都可以用。包括我们的脑血管啊，失眠的、头晕的、头沉的、脑鸣的、睡不好觉的、耳朵里、脑袋里叮当叮当、噼里啪啦、嗡嗡响的，严重的出现这种记忆力下降的这类的脑部神经萎缩的、小脑萎缩的。包括我们已经有了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这类的人，都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那在这里啊，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十味滴丸呢，它就3大最核心的作用，就是直达病灶深处，完全解决咱们身体当中治病的根本，从根本上来围剿我们所有发生血症的病因。让我们的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的旧血呀变成新血，让我们脏了的血液变成干净的血液，从而啊从源头上我们改变了血症的性状，那离着健康就会越来越近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也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如果说你愿意的情况下，你想亲眼见证你身上的这种变化的情况下，那你啊在吃之前，你就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报告啊，也没有几个钱，几十块钱。那这个血脂4项的检测报告啊，它关乎着你能看到用过之后的效果。怎么说呢？也就是说，血脂4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有人说我血脂检测过不高啊，您记住啊，这个是西医的指标，这个指标啊，它没到临界点，差那么0.001，它都不说你高。但是呢，实际上已经是马上一丝丝就高了，一高了就是病态，就证明你的血液已经很脏了。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呢，可以看结果，但是别迷信，一定是控制在标准线以下多一点，咱们才更好嘛。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做一个检测，然后你就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十味滴丸每天吃上半支，一个月过后咱们看结果。你再做一次血脂的检测，这个时候你就会惊奇的发现，你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坏东西，容易堵血管形成血栓的东西，至少有其中的一项指标在往下下降。你别管降多少，一定降。有的人顽固病症的，他降的少点，

有的人病症不那么顽固的，降的多点，或者是一样两样都降了的，这很正常。不说百分之百，但是500个人用499个会有这样的现象，证明什么？证明你的血液在变干净，证明你的旧血在变成新血，已经开始了。如果你的血液干净了 10%， 你身上的心慌、胸闷、头晕不舒服的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我告诉你，这就是好的开端，健康的开端。孟非老师在这里给大家承诺，如果说这一个月前后两次你都做了血脂的检测，如果说一点变化都没有，那你怎么拿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孟非老师给你负责到底。那如果是血压方面的问题啊，你就略微有点区分就好了。那什么区分呢？就是你这个血压呀，是持续的平稳的高，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波动性的高啊，它不是一天一直在高位，它这个血压呀，可能有的时候呢就140，有的时候啊就200，这忽高忽低，跟过山车一样。那这两类的血压，那你吃法上就有区别了。大家听好啊，咱们在净化血液，哎，脏血变干净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这块，一定是你要给它时间，它呢就给你结果。那血压这一块啊，你要注意，就是你的血压基本上每一天的波动不是特别的大，你呢正常吃着降压药，血压呀还是在150-160，那这种类型的咱们呢就每天吃半支，你就正常吃。基本上啊，这两个月下来咱们这个血压呀能降5-10个，这很正常啊，咱们这是平稳性的高血压。那这类的高血压呀，就是血液阻力大啊，血液粘稠度高，血管硬化，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太多导致的这么一个高血压。你呀，两个月的时间给你的血液净化60天，只要血液变得清澈了，干净了，心血多了，病血少了，你这个血压呀自然开始一点点的就降。哎，那以后呢继续吃，那慢慢慢慢的这血压一点点往下降。那有第二类的这个高血压，你就要格外格外的注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降压药你也吃着，你吃上2种甚至是3种降压药，你这血压呀有的时候134，有的时候156，呼噜就到了178，甚至190-200，这类的都有点危险。大家听好啊，一般出血类的、栓塞类的，绝大多数啊都是跟这样的类型有关系。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这种类型的你就要换一种吃法了，你就不能一天吃半支了。你吃多少啊？一天吃一支。吃多长时间呢？吃上2-3个月的时间之后，然后你再改成一天半支。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不单单只是因为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了，它很多问题就是你这个血液里面呢脏血太多啊，这个血液量减少，然后呢再加上血管阻力、杂质多方面的原因，多种原因造成的。那这种情况下呀，咱们就要加量了，咱们就一天一支，你这一盒啊就用15天了。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啊，这是多方面解决病因的。你看我们这个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跟3把刀一样，过滤、分解、排除，哎，它把血液里面的块块给解决。那咱们这个圆根、雪莲，哎，再加上这个山楂，咱们还有这个松茸，几个东西加到一起，它能够解决肝、脾、肾，过滤、代谢、生血全都有了。然后啊，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桃仁啊、红曲呀，这3个东西啊也不得了，生血、活血、养血、化血，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呀，咱们这一个方就等于把所有血症的根儿给围住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血压就相对容易了。2-3个月每天一支你吃，2-3个月过后血压基于平稳，咱们再改成1天半支正常量就可以了啊。周期呢你也按照6个月的周期或者是12个月的周期，你这么去吃就行了。那血糖啊
你就正常半只来吃。无非说你的餐前空腹血糖都到了十点了，那这种就很麻烦了，你也是照着一天一只吃。如果没到十点的，你呀就一天半只的吃，两个月的时间绝对能让你的血糖啊基本上降下来一点。有人说你可别小瞧这一点啊，降糖药吃了那么久，胰岛素打了那么久都不一定。但是呢咱们

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金，浓度、纯度、加工技术、滴丸技术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啊，这个出现了我们的这个成品。那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呀，出来了之后真的不容易，同时啊，做起来更麻烦。怎么说呢？每一批次的药材，它都有药性上的区别。如果你是在药店里面抓药，药铺里面拿药，他不管你这个的，他只按照你这个药方上的克数、钱数来给你抓。可是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要保证这个药力、药效每一批都一样，那就要干什么？那就要算，算什么？算这批原料的生长周期、时间、月份、大小、重量，我们要多方面的算，每一批次我们都算。孟非老师手里的计算器啊，就干这个活的，噼里啪啦的算，每一期都要算。那这个算下来解决什么问题？就要解决我们每一个批次出来的十位滴丸它都一样，那就不容易了。你说今年的阳光、温度、湿度、雨水，这都不一样，跟往年的、跟前年、跟今年的都不一样，那怎么办？那是不是要调整？这个方就要进行微调，这个微调打计算器啊，那就要打一阵了。基本上一个小时也是它，两个小时也是它，算。算得精确，算得精准，算得不出纰漏。所以啊，这么好的一个药方啊，为什么说迟迟面不了师？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大量的生产？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出去啊，就直接注册一个药就完事儿了，还非得拿成我们中心里的内部制剂呢？就是因为它没办法。这个呀，一直在变。中国做药啊，它讲究一个周期，讲究一个时间，讲究一个固定方。我们这个没法固定啊。固定不下来呀，为了药效，为了结果，为了作用，为了最终用完了之后身体的变化，没法固定，那我们就只能把它出来自己中心自己用。在我们中心批号不重要，结果最重要，吃完了之后身上有变化最重要。那就这样，我们有自己的批号了，我们不去批药，我们批上我们中心的。这样的情况下也就造就了像打电话那老爷子说，为什么我们不外面有啊？为什么说中心里和西藏甘露雨拓都说了，仅此一次，只此一次，以后没有。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是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最大的关照啊！大家想想，你说闻名已久，听了有兴趣，知道这个东西能解决身体情况，哎呀，肚子里的馋虫都出来了，结果到最后没有，给你个方呢，你回去抓还费劲儿，还不一定能抓到这么好的药材。那我们这个十味滴丸呢，所有的药材都是一根一根的去检查，所有的都是最好的品质，才能进入我们定制款的原料中心。就这种情况下出来的，它必然是精品，同时又是我们的定制款。所以啊，你就放心，你就大胆的用，绝对没问题，解决一切血症，包括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包括我们有静脉曲张的，包括肛门周围的血管扭曲形成痔疮的，包括我们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甚至说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后面梗塞了、支架了的，包括我们脑血管出血、脑梗了的，所有的这些后遗症，还是说就叫心脏病，还是心脏病支架过后的，还是就叫脑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并发症以及后遗症之后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都敢用。咱们记住了，只要说咱们有机会，那咱们就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式方法，来把自己的身体尽最后的努力解决一下。我们中心喊的口号啊，想死死不了。哎，我们中心的口号，只要是慢性病，来到我们中心就能够让你出去的时候身上有变化。我们的核心就在于这个十味换血方，而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也确实是不负众望，达到了我们的预期，让我们的这些患者呀，你看这个来之前血压血脂高的，走之后啊，这个平稳很多。来之前呢，糖尿病、血糖不稳定的，身上有瘙痒的，哎，小便多的，这个腿啊颜色都变了的，眼睛不清楚的，用完了之后症状都改变了。原先糖尿病啊，总怕自己心脏病出现心梗啊，经常心慌胸闷呐、心绞痛啊，用了五六个月、六七个月之后，这些情况慢慢慢慢的都消失了。那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不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啊？这是不是做到了我们的承诺呀？这是不是真正的出现了
在我们中心里说

来到这儿，只要是慢性病的，哎，我们都能让你在出院的时候有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呀？好的结果，身体起变化的结果，病症减轻的结果，慢慢慢慢去拥抱健康的这么一个结果。咱们讲医者仁心，咱们讲啊，唯医者有父母之意。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年纪小，说我医者仁心我认，说我有父母之意啊，这个我还不敢。为什么？毕竟年龄在这儿。如果说今年我80多岁了，那我可以这么说。因为什么？您记住了，这是职业习惯，更是道德修养。只要当医生的人，他永远都有一个想法，我怎么样想办法让我这个病人减轻痛苦，把病治好。当然啊，咱们身上这些啊都是老年病、慢性病，同时啊也是困扰了我们多年的这种不好的症状。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啊，咱们既然遇到了一个希望，找到了一个方向，那咱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这个机会。您听好了，这个机会不是哪次都有，这个机会也不是永远都有。咱们今天呢是第四天了，这第四天呢也就临近了活动的尾声。你看这几天孟非老师一直在这里啊，只告诉大家你应该用，你需要用，你应该把握这个机会。我不劝你买多少，为什么啊？因为厂家给的这个政策也让我震惊，450块钱一盒的成品方，现在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260，只有这一次，唯一的一次，最后一次260啊，一个月260块钱。大家想想啊，咱们就普通的工薪阶层都能用得起，六个月一个小周期1560，大家再想想啊，就是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也能用得起，六个月呀、啊，你算算，一年一个大周期的才3000多一点，你说这企业是不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啊？你说这个企业是不是真正的良心企业，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了个最大的照顾啊？所以啊，我心里面是充满感激的。我认为啊，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有格局，有胸怀，心有大爱啊，关注关照我们所有的听众，同时呢，他也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身体有一个最满意的收获。那在这里啊，多余的感谢的话不说了，孟非老师啊，代表自己也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国有集团里面的所有的领导，所有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他们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么难得的机会，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也同时代表我们中心，代表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国企集团，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也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呢对孟非老师一直以来的信任。我呀，在60岁、70岁、80岁各个站点啊，沿途我就接上我所有的听众，你们在这个车站上车，我在这个车上啊，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保驾护航，把我的所学所用都奉献给大家，让你们呢有一个好的身体，不只是在车上陪着我们所有的听众一路欢歌笑语，最重要的一点呢，让你减轻你身上的病痛，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啊，能够好好的健康的多陪陪老伴儿，多陪陪子女，多陪陪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夕阳无限好的生活。你看现在是不是咱们有了这么个方法，那咱们这个梦啊就不远了。咱们身体只要好了，咱们只要能够扛住病了，咱们只要不难受了，咱们只要每天早上醒了身上舒服得劲了有劲了，那咱们就能享受这种好的美好的人生。所以啊，孟非老师代表我们节目组也衷心的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在这个车上收获健康，都能够跟着所有的乘客

0: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呀，你好。
2: 哎，
3: 太好了，你看吧，我呢是一个新朋友
2: 啊，
3: 也和你通上话，我也是挺高兴啊。
2: 哎，我也挺高兴啊。你好。
3: 我就是想要订那个半年的十味地王呀。
2: 订六个月的是吧？可以，我给你订上。嗯，你说说你什么情况，我看看合适不合适用。
3: 哎，好，你看我这今年也70了
2: 啊。你好。
3: 我家那是辽宁的
2: 啊。
3: 哎呀，我这心脏病呀都很多年了，二尖瓣也反流，心肌缺血还特别严重，就感觉我这胸口就憋得可厉害，就好像有啥东西勒着呢，这憋得老难受了，必须得使大劲呀才能喘口气才舒服。好像这一口气呀，哎呀，这怎么说，就是怎么吸它都吸不进去，
2: 就憋着里面，就感觉地方不够，是不是？
3: 哎，对，平时吧，这心绞痛还老犯，有的时候一疼起来吧，疼得我满头大汗的，
2: 哎呦，
3: 喘不过来气呀。
2: 你看，
3: 有好几回呢，我这心脏疼的时候呀，我嘴里就赶紧要含那个硝酸甘油，也不含那个不行啊，难受啊。
2: 对，
3: 但是呢，他也不能一下就缓解了。有好几次心脏疼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呀，就简直是受不了，浑身没劲，就跟那汗出的呀，都跟那洗澡一样，
2: 都湿透了。
3: 在桑拿房里待的呀，都湿透了，
2: 最严重。
3: 哎呀，一到那个情况呀，那个节骨眼，我都感觉我快不行了。
2: 那多害怕呀，放谁也害怕呀。
3: 啊，有时候心肌缺血严重的时候，我心率都能到40-50。
2: 哎呦，
3: 前年这不还突发爱回心梗，差点我命都没了。
2: 哎呀，这确实有点
3: 重。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啊。医院直接呢就给我下支架了。当时花了20多万。
2: 哇，你这都是进口的，都得。
3: 出院之后呢？我走道啊，这走不了啊，腿沉呢。一点长路都走不了，稍微累点我就犯毛病。上个月我心绞痛都犯了3回。
2: 哎呀
3: 那疼的那个劲上来呀，我感觉自己都快挺不过去了。你看这些年这药也吃老些，什么阿司匹林啊，降压降脂啊，强心的呀，吃老多了。
2: 哎呦啊。

0: 哎呀，吃了了以后呢，我那胃呀，你
1: 那
0: 都
1: 能
0: 不
1: 受得
0: 知
1: 了
0: 道
1: 吗？
0: 呀，
1: 那
0: 受不
1: 吃
0: 了，
1: 那
0: 就
1: 么多
0: 跟
1: 药，
0: 开，
1: 那胃都坏了。
0: 哎呀，就跟那开锅了一样，那胀的老难受了呀，
1: 老同志，
0: 血
1: 你这
0: 压
1: 样
0: 没
1: 来，
0: 也高，
1: 我跟你说吧，来，我跟你说吧，你这种情况我了解了。你就不用说别的，就你刚刚跟我一张嘴说话，我都能听出来，你这个心肺带杂音的往上传，这都
0: 好
1: 是心
0: 吧，
1: 肺功能特别不好。你看你刚才又说了，你都做过支架了，而且这个心率低到这么程度，心脏经常疼。你说上个月都疼3回。老同志，我跟你讲，你这个呀，典型的就是血症。你看，你是新朋友，这2天也听我聊了，这所有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四高啊，它都是血症。你这个十味地丸呢，你真的适合吃，而且呢，是专门解决各种血症的。你这种情况一发病了，又是心绞痛，又是大汗淋漓，这都是心脏亡羊之兆，都是危
0: 对
1: 险。
0: 呀，
1: 你说的一点没错，这都是危险。而且，你说你这次能下支架，下次如果要再有这种情况，支架都下不了了，就不能
0: 哎，
1: 下了。所以这次你现在就是要搞定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别让心脏再疼了，然后把这心脏的供血给上来。这个十味地丸呢，你就吃，你定上这个，你不说要半年的量吗？你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正常吃一天是半支，一盒吃一个月。你呢，你听我的，你就一天一支的吃，你还是定6盒，但是呢，你这一个月你吃上2盒，你加量吃，
0: 哦，
1: 你
0: 一个
1: 吃这
0: 月
1: 个最
0: 吃
1: 大
0: 两
1: 量，
0: 回，
1: 对，一个月吃2盒，就是一天吃一瓶。咱们那个瓶很小，就跟小手指头这么一节小瓶，里面是滴丸最浓缩的药，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你吃上这个呀，我估计你吃上半个月，你这心绞痛就能减轻，或者说你再出心绞痛也只是疼，不会再出现那么出大汗的情况了。然后你含硝酸甘油，效果就应该起来了。因为硝酸甘油已经是解决心绞痛最好的了，没有比那个再好的了。但是那是救
0: 对。
1: 急药，咱实际上这是慢性病，不得慢慢治吗？你就吃这十
0: 是，
1: 味地丸，一天吃一支，中午饭后1个小时，你就一天吃上这么一支，你吃吧。你一个月下来，我敢保证你这心绞痛的次数减少，而且再疼了也不会出汗，这点我能给你保证，好不
0: 哎，
1: 好？
0: 行，太
1: 那
0: 好
1: 你就
0: 了。
1: 这么定，你就先定6盒吃上，好不好？
0: 那我先订上6盒吃上。
1: 你先吃上，吃好了后面咱们再说，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
0: 行。
1: 那就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个地址，到时候他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0: 好嘞，谢谢您
1: 不
0: 了。
1: 客气，好，再见了，同志，祝您健
0: 哎，
1: 康，
0: 再见。
1: 再见，
0: 哎，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道地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9: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过去啊，京剧有一出传统戏，它是花旦主演的戏，叫五花洞。我想呢，大凡上了点年纪的人呢，大概都看过这出戏。戏演的是呢，武大郎和自己的妻子潘金莲，因为家乡呢久旱成灾，去阳谷县呢投奔武松，途经五花洞时呢，遇见了一段曲折故事。五花洞的妖魔金鼹鼠和银鼹鼠啊，变化成假的武大郎和潘金莲，和真的武大郎和潘金莲呢纠缠不清，官司一直闹到县官胡大炮那儿。结果呢，胡大炮啊把这场官司越搞越糟，越搞越糊涂。其实呢，正逢包拯过境，便下轿查看，当时也难辨真伪，无法判断。那么后来呢，这个张天师来了，使用了掌心雷的法宝，两个妖精啊才现出了原形，真相大白了。这是一出啊神化了的公案戏，也是以花旦为主的玩笑戏。由于妖魔化身潘金莲，那么可以变一个，也可以变三个。一般的剧团呢，为了热闹有趣，还可以变得更多一些，这要看同台演出的有几位旗鼓相当的花旦演员了。我过去啊听老艺人们讲过，说这五花洞这出戏啊，有演四四的，也有演六六的，也有演八八的，那么更多呢是演四四五花洞。通常就是一个真的潘金莲再上三个假的潘金莲，一个真的武大郎再上三个假的武大郎，这就是说四四的五花洞。那么六六的呢，就是上六个武大郎，上六个潘金莲，八八的呢，以此类推。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大家听一盘呢，1931年录制的由四大名旦合贯的一张唱片《五花洞》的这个选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四大名旦呢合贯的一张唱片，是四四的五花洞。这张唱片呢是1931年在北京灌制的，由上海长城唱片公司出品。当时啊，这张唱片在全国非常走红。那因为呢，当时正值京剧最鼎盛的时间，四大名旦合贯一张唱片，可想而知，这张唱片它的价值是非常珍贵的。那么大家是不是知道这张唱片是如何灌制的，以及呢灌制这张唱片的前后经过？啊，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有一叫魏少昌的写的一篇文章，他比较全面的介绍了这次灌制唱片的前后经过。说的是啊，那次灌制唱片的这个是公司的负责人呢，是一位京剧的评论家，他叫郑子包。他不但懂戏，而且呢与四大名旦交好甚厚。这个郑子包来到北京啊，在丰泽园呢请四大名旦呢这个吃饭。首先呢陈砚秋到了，随后呢荀慧生呢也接踵而来，尚小云呢一到啊就告辞就回去了。梅兰芳当时呢因为有事没到。对唱灌唱片这事儿呢，程砚秋呢当时表示同意，但是呢他说这事儿不大好办吧，啊，留下这么一句话。荀慧生呢当时一口允诺，尚小云呢跟郑子包交代一句，说您老兄的事儿啊尽管吩咐，这说明他呢也同意。后来呢这个郑子包又到了梅公馆，梅先生也表示同意这个灌制唱片。结果第二天呢，荀慧生就把郑啊请到家中，开门见山的就问这个，说是郑老兄，五花洞这个唱片灌制的名次怎么安排呀？郑回答说我们正在商量。荀又说，不管谁在前谁在后，反正您老兄总得得罪几位吧。临别时呢又叮嘱了郑一句，说就看您的高见了。当时郑子豹弄得很窘，想起了程砚秋的话，觉得呢说得很有道理，看起来呀这个事儿不大简单，前面还有很多困难和周折。后来呀，郑子包分别与四大名旦多次协商，一个一个的落实，一个月以后啊终于选定了灌制这个潘金莲出场时唱的四句慢板，并将这四句唱词啊分别拟出了个方案，说梅先生唱第一句，程砚秋唱第二句，尚小云唱第三句，荀慧生呢唱第四句。唱前唱后的排呀，反映了这个当时社会上对四大名旦的公认的次序。临到程砚秋出国访问演出前的一天呢，才定下来决定当天下午来灌制。程砚秋来电话说呀，这个灌制工作务必要在晚上7点钟以前结束，因为当晚上啊程砚秋有3处宴会，否则呢无法应命。正马上找其他3位，并且再三的叮嘱各位准时到场。郑子包呢和全体工作人员呢晚上6点半呢已经到位了。荀慧生先生啊是6点半第一个先到的，一到就提出我的嗓子不如别人，唱上句比较合适。郑子包当时没好意思这个拒绝，心想等尚小云来的时候啊他们俩调换一下。结果呢这个程砚秋也到了，他到了以后没有别的话，只是催着快点录，因为时间不等人。到了晚上7点半了，已经过了程砚秋这个宴会的点了，梅先生和尚小云两位还没有到。到了8点了，程砚秋披上大衣就要走，郑子豹一边劝阻一边着急呀，一边道歉。结果到了8点1刻了，梅先生才到，尚小云还是没到，直到9点尚小云才姗姗来迟。尚小云一进门啊，第一句话就是说来迟来迟，各位包涵。第二句话就是我唱第二句，他这一出口把大家弄得很窘。尚小云既不愿意唱原定的第三句，当然就更别提让他唱第四句了。当时啊这个灌音室里啊气氛非常紧张，后来啊还是多亏了程砚秋主动把原定的第二句让给了尚小云唱，自己呢改唱第四句。好容易把唱腔的顺序定下来，结果操琴又出现了问题了。因为四大家啊每个人都有一堂乐队，有一堂场面，梅先生有一堂，
这个程先生有一堂，哎，这个尚先生和荀先生各有各的操琴，各有各的拉胡琴和伴奏的，都来了。那么不可能一个人唱一句换一堂乐队啊，这是不可能的。官唱片也没有这个，也不行。结果在操琴这问题上又出现了坎坷。这个后来经过磋商啊，由梅先生的琴师徐兰元操琴，因为徐兰元啊，这个多年为这个梅先生操琴，而且他对其他三位的这个唱法也非常熟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在梨园行，在京剧界，他是资格比较老的，艺术呢也是相当好的，所以呢由他来负责把这个四大名旦的唱腔由他一个人承包下来。后来这张唱片呢发行以后啊，在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轰动，成绩非常好，卖的也非常好。可又谁知道这里面蕴藏着那么多曲折的故事呢？我想说起来这也算是一段历史佳话了。当时在旧社会啊，这四位大师可以说是赫赫有名了，他们能够联合起来灌制一张唱片，这本来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了，何况呢还要分出个名次来呀。好，这段梨园遗闻趣事啊，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下面呢请大家欣赏一段上海京剧院呢有电声乐器伴奏的这个贵妃醉酒的一段唱腔。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贵妃醉酒选段，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啊，在天气冷的时候来一锅涮羊肉火锅，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但是对于涮羊肉的起源，想必很多人应该知道不是很多。根据了解啊，涮羊肉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康熙、乾隆两皇帝所举办的几次规模宏大的千叟宴都曾出现过涮羊肉这道食物。那么你知道涮羊肉是起源于哪个朝代吗？涮羊肉的来历又是什么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相传啊，当年元世祖忽必烈统帅大军南下远征，有一天啊，人困马乏，饥肠辘辘，哎，他猛地想起家乡的菜肴清炖羊肉，于是呢吩咐部下杀羊烧火。正当伙夫宰羊割肉的时候，探马飞奔进帐报告敌军逼近，饥饿难忍的忽必烈一心等着吃羊肉呢，他一面下令部队开拔，一面喊羊肉羊肉。厨师知道他性情暴躁，于是急中生智，飞刀切下十多片薄肉放在沸水里搅拌几下，等到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撒下细盐。哎，忽必烈连吃几碗，翻身上马率军迎敌，结果呀旗开得胜。在筹办庆功酒宴的时候，忽必烈特别点了那道羊肉片，厨师选了绵羊嫩肉切成薄片，再配上各种佐料，将帅们吃后是赞不绝口啊。厨师忙迎上前说，此菜尚无名称，请帅爷赐名。忽必烈笑着回答说，我看呀就叫涮羊肉吧。从此呢，涮羊肉就成了宫廷佳肴。从考古资料上看呀，内蒙昭乌达盟敖汉旗出土的辽代早期壁画当中描述了1100年前契丹人吃涮羊肉的情景。三个契丹人围火锅而坐，有的呢正用筷子在锅中涮羊肉，火锅前的方桌上有盛着羊肉的铁桶和盛着配料的盘子，这个呀是目前所知描绘涮羊肉最早的资料。比辽代壁画时间稍晚一些的南宋人林洪在所着《山家清供》当中也涉及到涮羊肉，他原本是对所吃的涮兔肉极为赞美，不仅详细记载兔肉的涮法、调料的种类，还写诗加以形容，诗曰：浪涌晴江雪，风帆照彩霞。这是由于兔肉片在热汤当中的色泽像晚霞一般，所以呢有了这个诗句。而且啊，这个林洪在讲完涮兔肉之后又说猪羊皆可，这便成为涮羊肉的最早文字记载了。根据林洪的记载，当时啊是把这个肉切成薄片以后呢，先用酒酱辣椒浸泡使肉入味，然后才在沸水中烫煮，这和今天的涮法还真是有些不一样。显然呀，目前关于涮羊肉的直接材料晚到了辽宋时期。可是呀，我们仍有理由认为人们吃涮羊肉应当是和火锅的出现是同时的，只是最初啊没有什么调料可言。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大家说一说水浒传的事儿。为什么当中的好汉是108位呢？《水浒传》当中将108位好汉分为36员天罡、72座地煞，36和72相加之和正好是108，这个呀带有明显的传统道教色彩。道教认为，北斗从星中有36颗天罡星，每颗天罡星各有一个神，合称36天罡。北斗从星中还有72颗地煞星，每颗地煞星上也有一个神，合称72地煞。而且啊，36和72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两个富有神秘色彩的数字，频繁出现在各种场合。你像孙子兵法中有36计，传统武术套路中常有36招式，皇家园林避暑山庄有36景，孔子有弟子3000，贤人72个。据说汉高祖刘邦的左腿上有72颗黑痣，蚩尤有72兄弟，还有尽人皆知的孙悟空72变。另外，人们还喜欢用36、72来描绘美景，像武夷山有36峰之说，黄山、衡山、嵩山有72峰之说。看来呀，36和72两个数字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那么，这两个神秘的数字有什么来历呢？ 这个还得从所谓的大道之源的易经说起，它算是古代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在易经当中啊，这奇数属于阳数，偶数呢属于阴数，阳数是刚健有为的，是上升的，九呢就是最大的奇数，而阴数是内敛的，是下沉的，六是阴数中最小的偶数，属于老阴，所以用九代表阳，用六代表阴，而36正好是六六相乘之和，所以呢，古阴生有六律，古代士大夫有六卿，家庭关系有六亲。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数以六为纪，帽子六寸，车六尺，用六驾马驾车等等。而72作为神秘的数字，起源于五行思想。在五行观中，一年被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一年被分为72侯，每侯五天。72是古代历法中的基本计算数，与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对人们的数量概念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说回水浒传，水浒传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从它反映的社会思想到语言风格，都带有浓厚的时代和民间色彩，被打上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印记。书中称水泊梁山有108位好汉，正是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数字观念。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颜慧珠的唱腔艺术。我想呢，颜慧珠这个名字啊，大多数戏迷朋友们呢一定都很熟悉。是的，她就是呢著名的颜派创始人颜居鹏先生的女儿。她是蒙族人，1919年生于北京。颜慧珠呢，自幼受父亲的这个影响吧，加上耳濡目染呐、这个对京剧呢有着强烈的爱好。他是12岁开始学戏，一方面呢跟着陈玉清、赵玉霞学程派的青衣，一方面呢由这个严兰秋啊、朱桂芳呢传授武旦戏。由于他的天赋条件非常好，而且又肯于学习，不仅呢这个他的声音好，而且武功基础呢也打得非常扎实，所以他的戏路子啊就比较宽，会戏也很多。当他正式登台演出不久啊，就显露出非凡的艺术才华。当时呢，尤其是以这个《六月雪》啊、《玉堂春》呐、《扈家庄》啊这样的戏呢，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1939年呢，他随着他的父亲严居鹏组成了叫春园社，人家也管他叫严家班，妇女经常同台演出一些戏，像《贺后骂殿》啦、《三娘教子》啦等等吧。颜慧珠的这段艺术实践使她的艺术啊这个日渐进步，而且呢声誉也不断提高。大约在1943年呢，她正式拜了梅兰芳先生为师，对梅派艺术呢进行了专心的、致志的刻苦钻研，终于呢取得了这个可喜的成绩，被人们誉为梅派的传人。这个颜慧珠的嗓音呢，她非常纯正，而且呢清脆嘹亮。他的唱腔吧，像行云流水，婉转自如。他的表演吧，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这个表里如一，深入浅出。所以说，他的唱腔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首先，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他演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一段西皮慢板。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颜慧珠演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选段。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颜慧珠演唱的《花木兰》。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

0: 毛遂自荐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自告奋勇，自我推荐去从事某项工作。毛遂是战国时赵国平原君的门客，自荐是自己推荐自己。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平原君列传》，故事是这样的。 公元前的251年，秦国的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王派相国平原君出使楚国，要求楚考烈王与赵国联合起来抗击秦国。平原君打算从10个中挑出20个有志有勇的人随同他前往楚国，挑出19人后， 还有一个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了。有个名叫毛遂的食客向平原君自我推荐道，听说你要带20人前往楚国，现在尚缺一人，请您让我来凑满数吧。平原君不熟悉毛遂，问他道，先生到我门下有几年了？已有3年。 一个有本事的人在世上，好比一把锥子装进口袋，马上可以看到锥尖戳破袋钻出来。你来我这里3年，我从未听别人有称赞你的话，可见你一无所长，所以你不适合去，还是留下吧。可是毛遂说，今天我就请您把我当做锥子放进口袋，那么不仅是锥尖钻出口袋， 恐怕整个锥子会像何穗那样挺出来呢。平原君听了毛遂的回答，同意他随同前往。途中，同行的人在与毛遂交谈的过程中，逐步的发觉他是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
8: 保卫祖国，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赢取良，决一变法。
9: 这座国耻时，是赢取良立的血誓，
8: 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我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力行变法，不避生死，
10: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9: 秦，带给我们

0: 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0: 话说天下一统，战乱中西，而如何重建华夏文明，实现一统九制，却是摆在所有帝国君臣面前的又一道严峻课题。昨天咱们说，朝堂议政一向与秦王默契如一，忠实的以嬴政法家决策领政治事的丞相王绾，终于提出建立封建诸侯制，从而与皇帝嬴政及诸重臣发生了重大分歧。以前的故事里我们曾说，王绾信奉吕氏春秋，秦王则信奉商君书，这两部治国经典的巨大差异生发了王绾与嬴政之间难以弥合的心界鸿沟。尽管多年来王绾始终如一地忠诚辅佐秦王，秦王也从未因王绾信奉吕氏春秋而减弱对他的倚重信任，而昨天咱们听到天下一统，新朝议政，大秦帝国究竟行封建诸侯制或郡县一制，事关大秦千秋。而就在举朝论辩、相持南下之际，皇帝嬴政的一道厉行郡县制诏书震动天下。诏书中分别从治事、民事、国事等三事断绝议政之争，废除封建，建立郡县，令治权归于国府，上下统一政令，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继续来关注帝国文明的又一大创举，再创中央集权，全面更新官制。
1: 非博士无才也，非博士不忠也，根本处在于目下大事难容书生为政。天下初定，陛下若欲重整华夏文明，必将雷电施治，大刀阔斧地整治天下，击毙当此之。

有种种磕绊。腹地郡县有腹壁作乱之忧，边陲郡县有夷狄匈奴之患。如此大局，任何郡县都将面对治情动荡起伏之势。说危机四伏亦不为过。一般博士，尤其儒家博士，素无法行如山之秉持，辄遇乱象，每以王道仁政彷徨存夺，不知奉法立决。如此二十余郡相互生发激荡，天下何能不大乱也？廷尉之见，当如何应对？全面更新官制，集权求治。嬴政目光骤然一亮，集权求治，啊，愿闻其详。李斯成算在胸，没有丝毫踌躇不定。陛下明察，战国官制，行于战争连绵之时，故有两大弊端。其一，为求快捷，归病直私，官职粗简过甚，诸多权力模糊不清。其二，官府直私以支撑战争为根基，官吏构成以将军军力为主，军事压倒政事。今天下归一，文明失治将成主流，战国官制必得翻新，方能应对而治。官制翻新之要，以郡县一致为根基，以求治天下为宗旨，以施政治民为侧重，以治权集于中央为轴心。韩非有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此之谓也。中央集权可与郡县制一体配套，自上而下有效施治，是谓集权求治也。嬴政愤然拍掌：“好，廷尉大论，至精至要，可当即着手筹划。陛下，此事官涉全局，非廷尉职权所在。廷尉且坐。”嬴政倏然敛去了笑容，挺身长跪，一拱手道：“大战败将，大政败相。今日嬴政拜相了，敢请先生为天下领政。”说罢深深一躬，头顶玉冠几乎撞地。李斯大惊，连忙扶住了皇帝，额头汗水层层而下，眼中热泪潸潸涌出，伏地三叩首，抬头挺身长跪，肃然一拱手道：“陛下但觉臣能，臣何惜赴汤蹈火以报陛下，以报国家。国府官制是该整治重建了。”嬴政递过一方汗巾，看着擦拭汗水泪水的李斯，扣着书案道：“官制不重建，无以治天下。老丞相夜已上书辞官，啊，这是辞官书。”李斯一目十行地浏览完辞官书，抬头道：“啊，敢问陛下，欲如何使老丞相淡出？”“呵呵，此事廷尉无需过问，你只即刻会同相关各署筹划新官制，同时准备旬日之内接掌丞相府。”李斯不再说话，只深深一躬。嬴政又道：“官制筹划在廷尉府职司之外，是故我叫蒙毅拟定一卷特命诏书，今夜送到你府，明晨廷尉便可会同各署开始筹划了。臣遵陛下命。”旬日之后，李斯顺利地接掌了丞相府。

使皇帝召回了将军中最具正才的冯去疾、冯杰两人，在李斯筹划官制期间，以推行郡县制为轴心的政事，都由二冯联袂处置。李斯一力会同相关各署谋划新朝官制，并拟定各署首任主官人选。此时新政初开，举国官署热气蒸腾，生机勃发。李斯与一般大员同心协力，反复会商论争，历时一月又一旬，新官制方略已摆上了皇帝案头。嬴政身着一领西汉的麻布大衫，大开书房门窗，通着风，三披长发，铜网香炉燃着驱蚊的哀嚎。细心揣摩一夜，提起粗大的朱笔，批下了17个大字：郡县统治，官制提纲，集权中央，施治四方，可。使皇帝诏书颁行朝野，广袤的帝国再一次轰动了，震惊了。短短两三月之内，皇帝新朝接连推出三大创制，件件都是震古烁今的创新之举，天下臣民目不暇接，一次又一次地震惊着、议论着。无论都市城邑，无论亭里村畴，无论边陲山野，无论商旅百工，举凡有人聚会处，人们无不兴奋万分地惊叹着、争论着，惊叹着新朝新皇帝超迈古今的胆魄，宏阔无比的新政，争论着如此背离传统根基究竟能否长远立足。帝国新官制的总体风貌完全体现了李斯对始皇帝阐述的总纲，在此总纲之下，帝国新官制从上到下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施政体系。这一施政体系分为五大系统，层层辖制，从皇帝宫殿直到村畴乡野一体纳入制道。其一，中央决策系统，皇帝系统。其二，中央政务系统，以丞相为轴心的三公九卿系统。其三，中央散官机构，或归皇帝系统，或归三公系统。其四，郡县施政系统，郡守县令为轴心的地方系统。其五，乡官系统，最基层的三级民制，乡、亭、里。如上四大层级、五大系统，在战国末世堪称宏大奇迹。帝国施政系统的四层级分割，国、郡、县、乡，2000余年后仍被看作国家治理的黄金分割法则，以致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成为国家治理的通行划分。新官制诏书颁行旬日之后，皇帝的第一道拜官诏书跟着颁行了。皇帝诏书颁定的中央高官是三公：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太尉王奔，御史大夫冯杰，九卿廷尉姚古，治粟内史郑国，典客顿若，郎中令蒙毅，奉常胡务敬，少府张邯，太仆马兴，宗正嬴腾，卫尉杨端和，武职大将军王翦，大将军蒙恬，陇西将军李信，九原将军辛盛，南海将军赵佗，闽越将军任嚣。拜官诏书颁行之日，天下感愤，乡风斐然。
百余年后，西汉贾谊《过秦论》坦率记述了帝国初期的蓬勃局面。其云：“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仰四海，天下之势斐然相逢。若是何也？”曰：“晋古而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立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市民罢弊。今秦南面而亡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源源之民既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西汉名士延安亦云：“源源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民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亘古以来，民众人人自以为重活了一回，这样的盛世能有几次？程邈没有料到，他的出狱比入狱更加不可思议。十年前，程邈是下归县城。其实，秦国开始筹划灭韩之战，选定关中东部官吏最整肃的下归县，以为后援大营所在地。那时，程邈由县署被派入后援大营，直任粮秣司马，专一执掌粮草进出。程邈之所以被选中入军，除了军政才干，是因他有一样难得的长处：认字多，写字快，且对各国文字与各种书体都能辨认出来。可刚刚入军一月，程邈下狱了。程邈的罪名，特意的连廷尉府的勘审官也瞪大了老眼：错书地名。廷尉府勘审官问程邈：“错书何字？”程邈一笔一画工整地写下了两个字：“宜阳。”勘审官端详片刻，皱起了眉头：“这有何错？”程邈又提起笔，以独特的书体快速地写下了两个字。勘审官大是惊讶：“这是慎写法，慎字。”程邈说：“这是隶书，还是宜阳两字，是在下的公文写法。”勘审官似乎明白了，板着脸道：“你没写错，可粮秣送错了地方。”程邈点头道：“正是，粮草送到南阳去了，多走了300余里路，至宜阳驻军断粮旬日，饿毙三人。”勘审官在秦法中反复查找，也找不出相关治罪条文。左思右想，勘审官拜谒了专一执掌律法答问的国府法官。法官仆射聚集了全部10名法官，会商半日，最后的答复是：“程邈之罪，法无条文，案无先例，得廷尉府酌情处罚。”勘审官无奈，报给了老廷尉。老廷尉苦思3日，拟出了一则判罚书令：“下归县城程邈，不当以非官定书体书写公文，以致大军断粮旬日，饿毙士卒3人，处下狱待决。”宣刑之日，程邈不服，当庭质询老廷尉：“何谓官定书体？秦国有文字以来，国府几曾明定书体写法？遍查官署公文，天下8书皆有，何独以在下写了隶书定罪？”老廷尉素称铁面执法，思忖半日，遂将判罚书中的非官定书体字样磨去，改成了非公认书体。程邈还是不服，气昂昂辩称：“秦政求实效，有用便得公认，既往隶书皆得官府认同，
我之隶书何以不是公认？老廷尉左右思忖，最后索性直白判定：程淼写字致人错认，故罪。程淼还是不服，我没写错，是他认错，我何罪哉？老廷尉拍案道：恶必士卒，由你而起，此乃事实。认错者有罪，写字者岂能无罪？先下狱，老夫后报秦王决断。程淼又气又笑，无可奈何，终于被押进了云阳国狱。临上囚车，程淼高喊了一句：书文无法，律条无载，程淼无罪。秦法素称缜密，以山东六国说法是凡事皆有法事，可程淼罪案竟成了无法可依的奇案，一时便在朝野传开。得此缘由，程淼在云阳国狱备受狱吏关照，破例得到一支大笔、一坨大墨，破例的可以在墙上写字。如此光阴如白驹过隙，待牢房四面石墙写得擦洗了数百次之后，程淼已经忘记了一切，只知道写字，也只会写字了。程淼没料到自己能出狱，且是皇帝特诏开示，奉常大人亲车来接，如同云里雾里。当程淼看见满头霜雪的凤长胡务静时，惊讶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一路之上，身居九卿高位的胡务静对程淼礼敬有加，说皇帝已经知道了他的事，特意下诏开示的。皇帝说程淼是才具之士，要为国家做一件大事。程淼已经无心官权之事了，一路没说一句话，木然如同泥雕。到了咸阳，胡务静将程淼安置在驿馆最好的庭院，又特意叮嘱了驿馆令几句，这才离开。程淼甚也没想，在那从来没有见过的华贵浴桶里狠狠泡了一个多时辰，便爬上凉爽的竹榻，呼呼大睡过去了。程淼醒过来的时候，驿馆令正惶恐不安地守在榻前。驿馆令说他已经睡了五日五夜，没吃没喝没如厕，皇帝都派出太医来守护了。程淼哈哈大笑：哼，太医，老夫海外奇谈也。笑声尚未落点，外厅走进一位须发雪白的老人，手中那只精美的衣箱显露着久远的磨拭痕迹，任谁也不会否认他是医者。程淼局促地笑着接受了老人的诸般检视。老人说足下心气沉静，幸无大事，只需调养歇息大半年，自当恢复。于是驿馆令派一精干官仆日夜侍奉，程淼过上了想也不敢想的大人日子。然则真正使程淼清醒过来的是，一月之后的一个黄昏时刻，皇帝的六马高车驶到了驿馆门前。驿馆令急步匆匆赶来，进门高喊了一声：皇帝高车来接大人。那一刻，程淼终于从震撼中清醒过来，一句话没说出口，嚎啕大哭起来。程淼知道自己的

0: 嬴政在东偏殿廊下亲自迎接，亲自将程淼领进了书房，又亲自介绍了先到的三位：丞相李斯、奉常胡务敬、中车府令赵高。君臣落座，每人对饮了一大碗冰茶，小朝会便告开始了。皇帝未曾开宗明义，先离案起身，对着程淼深深一躬道：“先生错案，正知之晚矣，敢请先生见谅。”程淼大是惶恐，连忙扑拜在地道：“皇帝陛下正斥文字，万世闻名功业也。程淼一介小吏，能为我族闻名效力，成三生大幸也，何敢以一己错案而有私怨哉？”皇帝扶起了程淼，转身对旁案录写的上书高声道：“朕今特诏，任程淼为御史之职，专一监察文字改制事，隶属御史大夫府。”程淼一时老泪纵横，拜谢之际已经哽咽不能成声。
1: 刚才说王婉因与嬴政有着人所共知的政见疏离而辞官卸职，淡出朝局，而顺利接掌丞相一职的李斯，协同嬴政大刀阔斧地整治更新官制，实施集权求治的帝国新官制，将一项又一项宏阔无比的新政颁行广阔的帝国。而就在万千国人被一项项令人目不暇接的新政所震惊之际，皇帝嬴政的目光又转向了一个极少为人重视的领域。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2: 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讲一本古典名作的来源。明神宗万历20年，介于官场黑暗，49岁的汤显祖一怒之下炒了官场鱿鱼，回到了江西省临川县老家一个犄角旮旯的小山村，骤然从紧张忙碌变得无所事事。这汤显祖是怅然若失，乡下的日子您想啊，寂寞冷清，多年行走官场，耳闻目睹了很多奇闻怪事，尤其是那些为了追求爱情自由而失去生命的年轻人，他们的人生轨迹像雾像雨又像风，在汤显祖的心里是起伏荡漾，润湿了年少时的作家梦，他的内心燃起了积聚已久的创作热情。写作是枯燥的，汤显祖每天起床简单梳洗吃喝之后就开始工作了，他酝酿好故事情节之后呢，连续写数个小时，疲乏不堪。有一天啊，夫人做好饭让仆人去书房叫汤显祖，哎，这仆人到书房一看，书稿和笔都好好的摆在桌子上，人呀不见了踪影。仆人大吃一惊，慌慌张张地跑回去告诉了夫人，他们一起来到了书房，果真如此，这书房里一切摆放整齐，唯独汤显祖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花园竹林后院角角落落都找了个遍，就是不见人。就在汤夫人六神无主的时候，突然听见柴房里传出一阵阵悲悲切切的哭泣声，于是大家一起奔向了柴房，推门一看，只见柴堆上坐着一个人，正双手掩面伤心的哭泣。汤夫人非常诧异，壮着胆子走过去，轻轻拉开那人的衣袖，发现呀，正是他们找不着的汤显祖。这汤夫人气就不打一处来，说你没病没灾的，没疯没傻，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偷偷的哭啊？汤显祖一听这话，似乎梦醒般断断续续地说，刚才我写到了一场戏，这个丫鬟春香陪着老夫人到后花园祭奠死去3年的杜丽娘，春香想到杜丽娘生前对自己亲如手足，情同姐妹，再看看自己身上穿的正是小姐曾经送给自己的衣裳，心中涌出无限思念，不觉悲从中来，忍不住大哭。写到这里的时候啊，哎，我觉得我自己仿佛化成了春香，这春香就是我，我呀一时控制不住对杜丽娘的

思念，就走到这儿坐下，结果是越想越伤心，我就忍不住哭起来了。汤显祖就凭着这样一股激情和风劲儿，跟剧中的人物同哭同笑，同悲同喜，投入了全部的感情，因而他笔下塑造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丰满真实，完全达到了亲历者的状态。这部爱情力作《牡丹亭》一经问世，立刻引起了轰动，男女老少是竞相传阅，纷纷掏钱购买，一时啊，《牡丹亭》成了当时的畅销书。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今天的大秦故事，咱们听到帝国新官制从上到下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施政体系，而其中的四大系统不仅在战国末世堪称宏大奇迹，即使在今天也渗透着浓郁的系统管理思维。而在同时期，无论是古希腊还是正处于萌芽的罗马帝国以及其他地区的族群，从未涌现任何一个具有如此规模的国家，更谈不上有宏大的国家治理思维。而如此宏大的文明视野，如此深远的历史洞察，对已经习惯松散失智的战国人民，又如何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接下来的一场十分特异的小朝会上，被特召开示的人犯程邈又将被赋予怎样意义深远的历史担当？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继续联播。
1: 皇帝重新就座，扣着书案开宗明义，改制文字，书同文，原本乃丞相首倡，今日小朝专议此事，丞相领国正式繁聚，为此文字改制事由丞相总揽决断，以奉常胡务敬、中车府令赵高、御史程邈三人复之，尤以程邈为专职专事，领文字改制之议应运筹，并统辖经常事务。四人一起拱手领命之后，皇帝向李斯一点头，将会商事交给了李斯主持。思谋已久的李斯一开口，直奔要害，侃侃直下道：“三位都是天下书家，书文意志之害，当有切肤之痛。方今天下，中国文字至少有七种形制，官民写法至少有八种，是为言语一生，文字一志，书体一行也。言语一生者，世间最难一致之事也，即或官定雅言，亦难一统天下万千百种地方言语，故此言语一统暂不为论。然则文字若不能一致，则中国文明将无以融合沟通，文字若同

0: 言语一声则不足以构成沟通之根本障碍。书文交流有统一法度，有书写实物，人之所想，事之所求，皆有确定描画。如此，诸般沟通便可通畅，中国文明更有统一血脉交融。唯其如此，文字改制势在必然。丞相之论大事。胡务静、程淼异口同声，赵高红着脸连连点头。李斯开始了具体部署。文字改制三大方针，其一，核定七国文字总量，意以确定每个字是否进入新制文字，此间尺度需慎重考量。其二，确定一国文字为基准，统一改制其余六国文字，此间之轴心在于是否以秦国文字为本。陛下之意，无论以何国文字为准，必得使天下人心服，为此需考量诸多方面。嬴政道：“正是此理。秦人蛮夷，文明个样子出来，叫天下人看。”一言落点，在座四人都不约而同地笑了。改制文字，不求以秦国文字为根本，皇帝的胸襟无疑使这四位大书家感佩不已。李斯、楚人、程淼、韩人、赵高、赵人、胡务静、齐人，没有一个是老秦人。然则，谁也没有对皇帝的说法有丝毫的不认同。在多少年的风雨中，他们都完完全全地将自己的血肉性命乃至整个家族部族的命运融汇进了秦国，没有一个人不以为自己是这个质朴硬朗的西部大国的子民。而今天下一统，皇帝的这句秦人话语倒是分外有亲切感。李斯继续着改制部署。其三，确定一种清晰无误之书体，使任何字都能看清间架笔画。这是说，人可以不认识这个字，然一定能看清这个字。程淼当年获罪，正是字有连笔，大形相近，以致被辎重营将军将宜阳错认为南阳。此典于公文尤为重要，然与书文传播、商旅账务、民众生计等亦同样重要。胡务静说话了：“如此三事，件件至大，须得有个分工领事啊。我意三件大事实为两面，前两件一面，后一件。”一面，奉常胡大人执掌举国文事，可领前两事；中车令赵高、御史程淼，可领书同文一事；诸般实施一体由程淼执掌，凡事不能决者，到丞相府会商方略，而后报陛下定夺。
1: 最大书家是丞相。
0: 赵高猛然插了一句，额头渗出了层层汗水。胡务静破例赞赏了赵高一句：“
2: 中车令之书亦公文严谨也。”
0: 小朝会之后，胡务静的奉常府立即忙碌了起来。两件事各有烦难，全面勘定七国文字，相互参补，最后确定华夏总字数。这件事的难处在数量大、活路细，稍不留神便会有脱漏。胡务静原是太史令，几乎熟悉所有的裁具文吏，当即从下辖各府遴选出130余人，组成了一个堪称庞大的机构——堪字署，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劳作。 确定文字基数，难处则在于梳理文字的历史脉络，参以现行七种文字各自的数量多寡、表意丰薄、形制繁简、书写是否清晰等等方面，最终方能确定。这件事实际是一次浩繁的文字考据工程，比刊字更见治学功底。反复思忖，胡务静从博士宫遴选出了六位儒家博士，自己亲自主持，立了个名目：文字春秋属。博士们一口声喝彩。毕竟，战国诸子百家论治学，还得说儒家功力深厚。一个月后，六位博士一致认为，华夏文字的正统传承乃是秦国文字，不是山东六国文字。胡务静大是惊喜，却丝毫未显形色，反倒是黑着脸道：
1: 文字基准要服天下之口，诸位且说其理何在。
0: 这六位博士是李克、福盛、东元公、齐李济、夏皇公、陆李先生，后四人后来成为西汉初的商山四号。六人皆不善言谈论战，学问扎实，在博士中别具一格，治学正当其任。六博士人各阐发论据，整整说了两日。六博士论证被全数整理出来后，胡务静参以自家见解，写成了长长的一卷《华夏文字流变考》，这才来到丞相府。李斯浏览一遍，不禁拍案感愧：啊，中国正字居然在秦，天意也。
1: 若以秦文字为准，表意缺憾能否弥补？
0: 嬴政皇帝背细看完了《华夏文字流变考》，又听完了胡务静与六博士的禀报，第一句话不遮不掩，直奔要害：
2: 若天下世人文不能表意，秦字岂非疑惑天下哉？
0: 胡务静慷慨道：
1: 陛下勿忧，断无此理。六国新造文字，而秦国文字所无者，刊字属也已一一列出，全数补入秦文字。经刊字属反复计数勘合，七国文字情形是：魏国常用字2100余个，总共有字26100余。赵国常用字1300余个，总共有字21300余。韩国常用字2160余个，总共有字23900余。燕国常用字1800多个，总共有字18000余个。楚国常用字1900余个，总共有字21000余个。齐国常用字2100余个，总共有字21000余个。
2: 秦国如何？
1: 经刊字署详查，自商均变法之后，秦字亦渐渐增多，常用字增至1350个上下，总共有字11662个。
2: 秦无他有之新字，大体几多？
1: 和六国新字总计13860余个。
0: 博士夏皇公补充：两方互补，华夏文字总计近30000。博士李克愤然呼应：
3: 书文表意，足堪天地四海之宏论也。
2: 好，以秦补新，定为天下一统文字，继承文明大统，又保文明创新，如此不失为最佳应对。
0: 皇帝拍案决定。

0: 决断，显然很是高兴。
1: 然则秦字形制繁复，六国文字简约，繁简失衡，必不能流传久远。此间要害是要创制出一种新书体，不致多生歧义，否则依然无法通用。
2: 陛下明断。
0: 胡务敬与博士们异口同声，文字基准一定，程淼顿时吃重了。文字改制要害是书同文。何谓书同文？就是要给所有的字确定一个统一明晰的写法，以利辨认。程淼狱中十年潜心写字，消磨之余也从自身坎坷中悟透了其中奥秘。大凡天下文字难写不打紧，关键是要好认。好认的关键是要有统一的公认的写法，只要写法有公认法度，再难认的字也会有确定不移的所指。届时除非你不认识那个字，便只有写错的字，而没有认错的字。譬如那个南阳与宜阳，假如有官定写法，何至将军错认？自春秋战国以来，天下书写形式各以方便为要，生成了八种写法。一曰大篆，秦国史咒文之正统写法；二曰小篆，秦官府战国时期对史咒文的实用写法，相对简约；三曰刻符，刀刻竹简的书法；四曰虫书，也称鸟书，诸多好古人士写信的一种书法；五曰摹印，各国官印的刻划书法；六曰蜀书，各国官府公文书法，相对规整并配特殊印记；七曰书书，各国刻在兵器上的文字书法，笔画相对简约；八曰隶书，各国官府文书吏员的快捷书法，左隶之书。反复思谋，程淼拟定了一个书同文方略，呈给了李斯。程淼的方略是：小篆为本，隶书为辅，其余各书民人自辨。程淼对李斯的说明是：小篆为公文，为书文，为契约文，效用在便于确认。隶书为辅，效用在快捷辨识，民人士子人各户书，当许其各有好恶，听任自辨。李斯欣然拍案：好，老夫认同。三日之后，程淼方略呈到了皇帝案头。由于皇帝嬴政对书法不甚了了，李斯亲自带着程淼觐见了皇帝，做了一番背细说明。皇帝听得兴致勃勃，问程淼何以实施。程淼禀报说：小篆乃官制文字，非功力深厚者不能成其章法。臣拟请丞相、奉常、太仆三人大笔各作一篇，颁行天下，以为规范，如同度量衡之法定计量，可否？陛下定夺。使皇帝立即欣然拍案：好，届时多刻一幅，朕挂在书房，好好揣摩，也学他一手书法。李斯与程淼不禁大笑起来。程淼又禀报说：隶书创制，他要特请一人相助，敢请陛下允准。使皇帝笑云：延揽书家本是御史职责所在，还要朕说话吗？程淼说：此人才具赫赫，只秉性乖张，对秦政多有非议，故此先行禀报。使皇帝一阵大笑：骂几句秦政有何要紧了啊？只要他愿为天下做事，朕亲自见他，听他骂又有何妨？程淼感愤无以复加，立即启程北上了。红日腾上了涿鹿山峰峦，王赐仲师徒开始了一如既往的陈书。 山崖下，一个壮实的少年一边费力搅着石坑里的红色物事，一边高喊：“
3: 老师，朱墨好了！”
0: 山崖旁的小道上走来了一个须发雪白的老人，布衣竹杖，步履清洁。老人大步走到石坑前，竹杖在大石啪嗒一磕，手中竹杖陡然一变，杖头鬃毛径直飘飞，几类长大的马尾散开空中。看了看石坑中亮汪汪的枝叶，老人嘉许点头：“
4: 呵呵，小子有长进，墨色正啦。”
0: 又抬头看看颇为光洁的玉白石崖：“
4: 小子

0: 杖头伸入石坑，径直飘飞的散乱鬃毛立即团成了一个油亮鼓荡的红包，趁势一提一甩，老人大步走到了山崖下。少年兴冲冲道：“老师，今日写甚？”老人道：“小子想学甚？八分书。”少年毫不犹豫。老人一笑：“呵呵，也好，今日八分书，留给天下一篇檄文。”少年顶起陶盆，老人走上了梯架，长大沉重的竹竿大笔伸出，平稳的没有一丝晃动。老人大笔在玉白石崖上横空一画，一道平直舒展的朱红色立即在石崖展开。崖下少年一声高喊：“愿头至尾，简略径直，八分即止。”好。加上老人不说话，又奋力划得一笔，长大的竹杖笔头又伸到少年头顶的陶盆中吸墨。老人抬笔，少年飞步取墨，顶来陶盆在木架下等候。如此大笔纵横间歇，堪堪两个时辰，老人才下了木架。秦为无道，虎狼残苛，毁弃书体，摧我文明，天道昭彰，安得久长。少年高声念诵一遍，跳脚拍掌欢呼起来：“老师万岁，大文万岁。”老人惨淡一笑：“呵呵，万岁，只怕老夫也是第二个成秒。”少年兴致勃勃：“哎，老师，这篇石崖文定会传遍天下，得取个名字。”“
1: 小子且说，何以能传遍天下？”“
0: 字好，八分隶书；文好，言天下之不敢言。”“
1: 说得不错，取何名头？”“
0: 王赐仲，讨秦檄。”突然一阵大笑在山谷回荡开来：“哈哈哈哈，秦何负天下，得赐仲檄文讨之也。”“何人？”
2: 少年一个箭步横身山崖道口：“
3: 你是程淼？
2: 老人回身直愣愣盯着山道来人：“
1: 赐仲兄，程淼来也。”
2: 一个老人丢开了竹杖大笔，一个老人丢开了背上包袱，两位老人几乎同时惊喜地叫喊着，双双扑来，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两人顾不得品评石崖书文，全然忘记了手边笔墨与行头物事，你拉着我，我拉着你，抹着老泪兴冲冲去了。及至少年背着包袱抱着大笔赶回山崖后林间茅屋，两位老人已经坐在大树下大碗开饮了。从正午到暮色，从暮色到月色，从月色到曙色，又从曙色到月色，即是无休止了。日夜唏嘘感慨，第三日暮色时分，大树下的两位老人躺倒了，茅屋前的少年也呼呼大睡了。程淼与王赐仲的结识相交，有着常人难以体会的特异坎坷。
4: 帝国初具，百废待兴，一项又一项积弊沉疴，皆关乎于国家大治、百姓民生。面对言语一生、文字一志、书体一行等状况，文字改制势在必行。刚才说，经过全面勘定，确立了华夏文字的正统传承。那么在接下来的文字改制中，感愤不已、激情不已的书痴程淼启程北上。而在明天的故事里，我们将听到一场宏阔深远的文字改制将以灼灼风采诞生于华夏文明。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

别有天地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另一种境界，也形容风景引人入胜。这则成语来源于李太白全集中《山中问答》这一首诗，诗中说：问于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是我国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祖籍是陇西的成纪，也就是今天甘肃的天水附近。先是因岁迁居西域，出生在岁也，在绵州的青莲乡长大，绵州也就是今天四川的绵阳。李白年轻的时候爱好剑术，轻财仗义，善于作诗。25岁那年，他身佩宝剑，辞别亲人，离开故乡，出外远游。几年间漫游了现在的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的许多地方。他才能出众，抱负远大，渴望参加政治活动，但是在黑暗的官场里，他光明磊落的胸怀和正直不屈的性格是不受欢迎的，所以10多年没有结果。42岁那一年，李白受到唐玄宗召见，他的才能在京中轰动一时，但当时的唐玄宗是一个一心追求享乐的太平天子，国家政务操纵在奸臣李林甫和宦官高力士手中。唐玄宗只希望李白做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但李白性情孤傲，在皇帝和权贵面前没有丝毫的媚态，因而遭到高力士等人的诽谤，逐渐不受唐玄宗的信任。当李白看清唐玄宗确实没有重用自己的意思之后，他担心会因为小人的诽谤而遭到祸害，就自动离开朝廷。在长安的3年生活中，他认清了现实的黑暗和统治者的腐败，写出了许多有深刻思想内容的诗篇。离开长安之后，李白又开始了10年的漫游生活。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屡遭挫折，他产生了求仙访道的想法，希望摆脱丑恶的现实，追求美好的生活。《山中问答》就是他写的一首追求美好境界的诗。诗的意思是说，有人问我为什么栖宿在碧山，我微笑着没有回答，心中自在悠闲，且看那桃花随着流水自由自在地飘向远方，这里另有一种境界，不同于黑暗污浊的人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

0: 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就算是你修行了多少年的大德也有私心。为啥这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一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说世间无净土，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猫教老虎，还给自己留个绝招呢。上树这功夫没教老虎，结果呢，也多亏这个给自己留下了条命。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 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一小半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儿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胡家老高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一百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保证药效。但吃过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膏。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胡家金膏怎么不供应了呢？反应吃的挺好，还想继续吃，问的太多了。这个我今天统一说一说。现在胡家老高全国各地供应的比较紧张，我们全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胡家金膏可没那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胡家老高的十多倍，药效强，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一分钟都不能少，要不这胡家老高的药力就打折扣了。金膏从开始成膏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俩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三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一共九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 解释出来很简单。

家去熬，通过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加起来需要九个月，才能成就金高的金如九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高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药效就更是非常非常难以置信的了。对于大病重病的病人最适合。开句玩笑话，那是公鸡里的战斗机啊。金膏和普通胡家老膏到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膏入口后对病的改善，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膏就已经够一说了，对症状改善的速度有目共睹，对疾病根源的治疗也是如您所愿。一些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浑身总是不舒服的，一天三口膏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胡家金膏。这胡家金膏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30-50坛子金膏，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急症重症的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膏金如九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膏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膏也都是秘密进行，
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勿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哪有那么些说道呢？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哪个药的药效也没有受影响啊？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没有现在的男女平等，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糕的最大特色就是精如酒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胡家金糕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膏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胡家金膏一天用三遍即可，发挥药效的持久度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1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胡家金膏的药力是非常持久。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膏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10牛9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儿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膏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胡家金膏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90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膏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古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精如酒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
胡家金高，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只要金高的品质和疗效也是普通老高的10倍，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胡家金高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品质和100年前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高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高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金高，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5年，就是签一个5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金高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5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高，否则我不欠。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20%生产胡家金高。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1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高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金高，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僧多粥少啊，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
可我又没有更好。

0: 办法，因为胡家金糕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糕和金糕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大病重病患者，普通疾病的可能没有获得金糕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按照病的轻重程度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糕才配给金糕，金糕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糕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糕。请您不要问金糕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糕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糕贵贱不卖。金糕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糕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糕的 3.6 倍，头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5倍，第二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4倍，打粉凝糕渗滤的过程次数是老糕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糕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糕的价值是10瓶老糕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糕和金糕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金糕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从金糕中得到极大的康复机遇。金糕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的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导播说很多电话都等着呢，那就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

0: 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是胡老师吧？
1: 是我，非常欢迎你。
2: 哎呀，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我呢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2: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
1: 嗯。
2: 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1: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的这个活动。
1: 啊啊啊。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行啊行啊，这个胡家老高在我身上真的是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呢，就是我这个鼻炎呢好了。
1: 嗯。
2: 起码喘气儿痛快了，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得你呀、啊、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啊、
1: 嗯，
2: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嗯、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1: 那可不是吧。
2: 啊，尤其是我这个肺呀、啊、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儿一块儿的
1: 啊、
2: 哦、一犯病啊就气短了，上不来气儿、啊、憋死了那是。
1: 嗯，
2: 哎，这吃上胡家老高之后哈，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啊感觉这都痛快、
1: 嗯、
2: 鼻炎好了
1: 啊，
2: 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嗯、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
1: 啊、
2: 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嗯、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糜烂性胃炎、
1: 嗯、
2: 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胃口疼、
1: 哦、
2: 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
1: 哦、嗯，
2: 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儿哪儿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嗯、就是因为这个胃疼把烟酒都戒了
1: 啊，
2: 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它就是不见好
1: 啊、
2: 嗯，哎呀，我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吃上点安眠药睡着了
1: 啊啊、
2: 嗯、哎，这个胃疼吧就你睡着了不知道了呗，药拿着的呗，也就差点了。结果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月，把我这个胃给我调制的不错，减轻了呀，能吃到俩月的时候就几乎就不疼了，不碍事了，吃饭有点香了，也有胃口了，
1: 嗯，
2: 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啊、睡觉也比过去不用吃安眠药了，睡觉自然就能睡、啊、自然就能醒，
1: 多好啊是吧。
2: 要、嗯、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啊，这应该说是对医学的一个大贡献、啊、
1: 嗯嗯嗯，
2: 哎，我现在身体现在可好了，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
1: 啊、
2: 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
1: 啊、
2: 人比以前也胖了，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嗯、你看看多好是不是、啊、
2: 是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
1: 啊，
2: 我这个心脏吧原来也不行，我呢、
1: 哎、
2: 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儿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啊、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
1: 啊、
2: 就跟针扎的似的疼。
1: 嗯嗯嗯。
2: 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检查下来以后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冠心病了。
1: 嗯嗯。
2: 还有这个2/3/3/3的冠壁不全早搏，哎呀能有的都有了。
1: 啊啊。
2: 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
1: 嗯、
2: 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
1: 啊，
2: 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啊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
1: 嗯、
2: 哎呀我家还住个大6楼，
1: 嗯，
2: 哎呀你这个上楼下楼啊就忘楼。

0: 不行，他就走不动啊，这一气儿不能歇几回呢。哎，也就后来吃上咱这胡家老药膏，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有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明显变化。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真的是好，胡家老膏真的是好。
1: 嗯，
0: 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他。等我用胡家老膏两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心率呀、啊。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也不憋闷了。我怎么憋闷了？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胡家老膏这一共五个月的时间了吧，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舒服，有这么大的好转、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
1: 吧，是
0: 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一天三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前呢，我是为了治病，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1: 就是。
0: 啊，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的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都是胡家老膏给我带来的。
1: 没错，
0: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1: 那可不是嘛，
0: 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疾病的折磨，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1: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嗯，
1: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让更多的病人，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啊、像您这么多的疾病，心脏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鼻炎的问题，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膏是可信的，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是，
1: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您这个活动，我专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我还要继续用。
1: 好，咱今天先提到这儿吧、好吗？
0: 哎，
1: 请您关注每天
0: 的
1: 节目，好吗？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您也多保重。
1: 好，就这样啊。
0: 哎，
1: 再
0: 见，
1: 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啊，我那用这个胡家老膏呢，效果用的非常好的啊，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地的打电话来呢，感谢您哈、能让我呢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啊，
1: 这是你的福分呐、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的，是的，我跟你说啊，那个胡老啊，这个我们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呢。是一个身上啊毛病很多的人啊，就是人家说那个引起多病的人，就是
1: 哦，
3: 反正我这个患有高血压呀，都40多年了，而且呢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在 2000年的时候还得过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吧。还算是慢性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托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还有呢，我这个高血压啊，隔了这么多年啊，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呢
1: 高了是吧？
3: 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滩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病情控制的却是越来越不理想啊。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最后呢高压也就勉强的控制在150左右。而且呢我还感觉到这个心脏也不好，这一难过呢这个心呢就感觉到揪的啊，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我决定呢，要跟着你胡老走下去，所以呢，我就买了胡家老膏了。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那个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啊。我这个病呢、都得了有40多年了。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的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坐上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压能控制的这么好哎！
1: 你看看多好事，多快呀、是吧？
3: 是的，是的。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都178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但是呢，我用了胡家老膏快一个月的时候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啊。这2个月的时候啊，血压呢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那个胡老师啊，我还有呢，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和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了。我现在吃了半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我当时想啊，这些毛病都能治好，那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也可以恢复到正常啊？
1: 没有问题的。
3: 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端网啊跟以前一样，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真的太好了，谢谢您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 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糕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糕啊。这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糕跟老糕呢一起服用的话，治疗起来效果会更好的。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呢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糕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1: 啊，用了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胡家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十几倍，而且效果更强。那么金糕配合老糕来使用，对于咱们的治疗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您看，包括您的高血压、腰突的问题、脑出血的后遗症的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的，是的。哎呀，那胡老师，您这次可算得上是我的救星了啊！这个胡家老糕不管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我会一直跟着你老师的脚步走下去，所以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1: 您就关注咱们这节目吧。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1: 咱先谈在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3: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4: 你好，胡老师，今天我怎么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一次这个金糕赠药活动，我怎么我听那个心动的，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糕的这个制作非常的复杂，得九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糕这个效果要好几十倍呢，所以呢我想到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活动啊？
1: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啊。
4: 哦，胡老师，我问题吧也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1: 哦，
4: 我晚上这个睡觉啊，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1: 嗯嗯嗯。
4: 一个是睡眠，这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小便憋不住尿，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就感觉这就尿点裤子似的那种感觉。
1: 这说明您的肾功能不好啊，啊，前列腺控制的能力比较差，是不是啊？啊，有关系。哎，
4: 啊，我还有便秘。
1: 哦，
4: 我这个大便啊，最多的时候那咱们得到一个星期了。我还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过早膳，也就是。
1: 啊啊啊啊！
4: 那个腰也不行，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胃呢？叫什么呀，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我在我们当地医院检查过。
1: 哦，萎缩性胃炎。嗯嗯。
4: 对，现在就是食欲不怎么有。不然就是平常爱吃的吧，就是没食欲，特别是早上起来啊，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
1: 哦。
4: 啊，你说这些毛病虽然不像那个高血压呀、心脏病那么重，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1: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 所以咱必须加以治疗，否则的话咱们病情越加越厉害。

0: 行，我听了你讲这个金高的政协活动呢，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制度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产量这么低，我想到胡老师，我那个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
1: 啊，
0: 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啊，
1: 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导播打个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
0: 哦、对，我就听了这个机会了，我想着用那金高扶贫的老高能恢复的更好嘛，是不是？
1: 啊，
0: 哎、
1: 没错，确实是。咱们呼叫金高的疗效是老高的十倍啊，疗效更强。金高配合老高同时来使用，对您全身的各种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嗯、
1: 是不是？啊，所以咱们用上以后，他把您全身这各种疾病都能够一并解决了。金高发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啊？
0: 行，
1: 等待这次机会
0: 啊！我把姓名这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到时候这个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
1: 嘿，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0: 啊，谢谢你，谢谢你。嗯，
1: 好的，就这样啊。
0: 嗯，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1: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沟通上了。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
1: 啊、
3: 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
1: 嗯，
3: 没用过呢，还这就听说是，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1: 有的，
3: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
1: 嗯，
3: 但是呢，咱们胡家老高啊。我可用上了、
1: 啊、哦，
3: 到目前来说呀，胡老、
1: 啊、
3: 我用咱胡家老高啊用了5个多月了。你说我本人吧，血糖还高点，血压也高、
1: 啊、
3: 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
1: 嗯，
3: 嘿，这眼睛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
1: 嗯，
3: 后期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
1: 啊、
3: 我一开始以为啊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
1: 啊，
3: 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1: 对对对对，
3: 你等啥呢，再一直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当的。我那个孙子那时候他逃啊、
1: 哎
3: 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厨房，他把门半关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哎呀，
1: 撞了一下，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哎，遭老罪了，哪儿也不敢去，你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哎，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儿，就让你踩上那玩意
1: 儿、啊啊啊、
3: 就那么准着。哎，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了，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我就用上咱胡家老高了。
1: 哦，
3: 现在用了5个来月了，你别说、
1: 啊、
3: 瞅啥东西正弄过来了。
1: 嗯，
3: 哎，他门半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

0: 是吧？
1: 是，
0: 哎，
1: 下楼梯啥的都行了。
0: 嗯，
1: 哎，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
0: 啊啊啊啊啊！
1: 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
0: 啊啊！
1: 哎，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儿我也70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
0: 嗯。
1: 低压呢是85到90那样。
0: 啊，那您血压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1: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儿来说是黄金血压。
0: 啊，
1: 不过吧，这么好呢，我就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我这病是不是好得更快一些啊？
0: 那可不是吧，金膏的疗效要比老膏高10几倍啊，如果您得到这么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太好了吗？这是难得的一次机遇啊， 是吧？
1: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问能不能有我的到时候赠药时候啊。
0: 好，第一个您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
1: 那是
0: 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1: 我一定关注。
0: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1: 感谢您了，胡老啊！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哎，下次再谈。
0: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脱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这两天对于大家来讲最大的好消息无疑就是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但是由于原材料造反太过特殊，提取工艺十分的尖端复杂，目前吴院长只提取出60盎司的和血因子，由此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数量极少，经过昨天一天的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那今天呢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此时还没有行动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趁现在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配合用上2种生物新药，在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同时提速增效，康复疾病。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吴威，非常高兴啊，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跟大家伙啊讲讲健康知识，咱们聊聊科研的话题。自从昨天我把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给大家的消息公布之后，咱们场外这个患者的反响那是太热烈了啊，说实话呀，出乎我的想象啊。那么一听说免费发放，都想争取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都想提高自己的细胞灵敏度啊，想这个缩短治疗的进程，最终呢早日的恢复健康。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大家的，有机会就得争取啊，是不是？健康是自己的事儿啊。不过呢咱们讲啊，也是因为昨天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国药和血制剂只在一天就发放了绝大部分，导致呢原本计划能发放几天的国药和血制剂，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统计一下，剩余的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吴院长在这再强调一下啊，就是告诉各位，剩余的国药和血制剂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所以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今天可是最后的机会，咱们尽力去争取，大家能争取到我非常高兴，争取不到千万不要埋怨我啊。说实话，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是愿意多发放几天的，甚至几十天都好啊，但是国药和血制剂实在是数量不够，能维持今天这一天已经是 竭尽全力了。希望大家理解，希望大家争取。那么我为什么一直在督促重大疾病和常年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参与到这次发放当中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患者生活实在是太苦了。你各位想想啊，咱们正常人平时感个冒啊，发个烧啊，头疼脑热的都难受，都不舒服，都不成样子啊，失眠啊，便秘这些小毛病都严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更何况常年受煎熬的重大疾病的患者，脑血栓、脑出血的脑病患者，生活不能自理呀。咱们说床上吃床上拉，脑袋糊涂，活得没有一点尊严。糖尿病的患者不敢吃不敢喝，两只眼睛天天呢盯着这个血糖控制指标，但是呢还是按了糊了起了瓢，一身的并发症。那些胃肠不好的患者吃点东西就胃疼胃胀反酸水，吃不对付了，哎呦就腹泻啊，有的已经出现了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的有胃息肉，那下一步是什么？就是癌变。那些肺气肿、老慢支的患者整天后漏气喘的吐痰，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嫌烦。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遇上什么事儿都没掉过眼泪，到老了因为骨头疼得受不了，晚上啊自己在被窝里偷着哭。其实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些痛苦还是轻的，等到你病情发展到最后你动都动不了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晚景凄凉。到那时候啊，别人对你怎么样你都无能为力了啊！我告诉你，连生死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疗科研工作，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病床上最能看出人性。我亲眼所见的啊，得大病的老人，而

0: 不给治，啊，手术不签字，老人死了，啊，也有不少得病了，可以治好，但是只要花钱，这儿女啊就舍不得花这个钱。我印象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老头啊，老患者他是，哎呀，特别可惜啊，得这个病吧还不是要命的病，几万块钱就能治好，哎，儿子呢舍不得花钱，结果硬生生的把老人给靠死了。那个老人呢、啊，他为他儿子、啊、真的奉献了一生啊，老了都在挣钱呢、啊，给他儿子买房子，也攒了很多钱。结果得病的时候，不仅不给钱，甚至还连损带骂。等到人快不行了，哎，他儿子、啊、装模作样的去孝敬一下，表现表现，啊，在亲戚朋友面前呢，哎，做个样子。还有那些常年重病需要人伺候、需要人照顾的。家里人嘴上说是躺着活受罪，心里边都默默地念着老人早点死。哪天老人真走了，他们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呀、啊。他们说老人终于解放了啊！你瞅他们说这个话，我也见过老伴重病离开了人世，当天哭天喊地、哭天抹泪的，差点要和老伴一起走。结果没出两年，高高兴兴的去干啥去了？去相亲去了，去看别人给介绍这个后老伴去了，你看，所以我说这些都是人间常情，都是啊，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所以我奉劝大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不容易，你必须得好好照顾好自己，咱们得为自己活着，不然呢，遭罪的日子还在后面。
1: 吴院长，我感觉您说的太对了，想要晚年生活有质量，就得治好病，养好身体，那才是最大的财富。
0: 治疗也得有治疗的方法呀，我为什么费尽千辛万苦把707复合酶带回国，就是想让大家用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们大家要了解人

0: 以后可以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发细胞活力，让受损细胞达到健康状态。我们可以做到达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康复的效果。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我说这个酶是什么，新朋友不太了解，那酶到底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进行。而707复合酶当中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可以快速补充各项酶类物质，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功能，能够做到为人体添砖加瓦、更新换代。从研发707复合酶到现在的使用也有了很长的时间了。说实话，在此期间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一些重病、大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罕见的患者，他们因为自身这个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细胞的灵敏度低，别人用药1-2天就能看到效果，他们就得1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才能见效，别人用药1-2个周期就能康复，他们就得3-4个周期甚至于更多4-5个周期。问题出现了，我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人员，我就得去解决它，解决矛盾，对不对？如果说我不解决，可能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就因为见效比别人慢，治疗周期比别人长，那你想想治疗的费用也会增加呀，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对吧？说实在的啊，当初研究怎么样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确是一个大工程，是一个难题，从选料到考察，从研发到保存活性，每一步每一步走的都是很艰辛，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困难。首先是从几千味药材当中发现矿物质药造反，发现了它独一无二的非常特殊的药物原材，它跟谁都不融合，它具有单一性、独特性，但是它在治疗疾病上却有着别的药物无法企及的功效。后来好不容易啊，把这个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给提取出来了，咱们说费了很多周折，关键是还得想办法去保存这个活性啊。前前后后历经了几年的研究，我们的实验室也仅仅提取出了60盎司的和血因子，太少了哈，60盎司的和血因子。不过话说回来啊，数量虽然稀少，但效果却很突出。由和血因子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了实验，患者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大幅度提高了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啊，让细胞张嘴吃药，之前那些降血压、降血糖降不下去的，吃了止疼药不好使的，直接就起到效果。它和707复合酶结合使用更是如虎添翼，国药和血制剂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把自身作用发挥到最大化。那么在对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当中，我们能清楚地从仪器当中检测到国药和血制剂和707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细胞开始逐渐的活跃，就像是饥饿的人张开了嘴啊，等待着复合酶的治疗啊。我再次强调，这两种生物制剂同时使用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疾病患者当天就会有好转。长期观察发现，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的结合可缩短治病进程，原本4-5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2-3个周期就达到了康复的效果，而且保证病好了以后啊，再也不会复发。所以我才会啊，想尽一切办法和有关部门协商，在此次推广当中啊，把国外56美元一克的707复合酶调整为1块钱一克。啊，给大家争取了康复的机会，而且还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国药和血制剂是免费发放的，分文不取啊，让大家能不花钱咱们就不花钱，能少花钱尽量少花钱，帮助大家呢早日的收获健康。
1: 国药和血制剂呢是您3年来的心血，现在把您的科研结晶免费送给大家，而且生物新药707复合酶1块钱一克就让大家用上，现在这个社会1块钱几乎什么都买。

0: 不到了，这对于患者来说几乎没有任何负担。您所做的这一切真是实打实的解决了患者经济上的难题。
1: 没错，您说的没错，重大疾病患者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进去。实质上很多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治，只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钱没有条件，只能被这个疾病折磨，然后呢等死。你就拿绝症恶性肿瘤来说，咱们老百姓一提到这个病就害怕啊，谈癌色变。因为在咱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得了癌症就相当于这个人被判了死刑，生命就走到了尽头。但是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啊，癌症除了手术还有这个放疗化疗以外，还有别的治疗方法。如果用上瑞士或者是德国的进口靶向药，很多患者都能维持现状，能够带瘤生存啊。你吃多少年基本上就能活多少年。还有美国最新研究的 PD-1， 之前我讲过，它比这个靶向药还要高级，50%以上的恶性肿瘤患者吃上以后就能够起到治疗的效果，可见到肿瘤缩小甚至消除，将来不再复发。方法有的是，能治吗？能治。能治得起吗？治不起。靶向药要多少钱？我告诉各位，保守估计1个月3-4万，一年就能吃掉一套房子，长年累月的吃，哪个家庭能吃得起啊？而我刚才讲到治疗癌症这个 PD-1 6万美金一片儿，如果按疗程来吃，就是成百上千个6万美金呢、啊。就咱们老百姓谁家能拿得出来呀、啊？啊，那么还有咱们说707复合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那么前身欧美发达国家的单一酶类药物，单一的酶类药物就要几万美元呢、啊。那些冠心病、脑中风、糖尿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患者打上就好啊！你看看，那还是单一的酶类药物啊，就那么贵啊。但是打上就好，按照周期注射治疗就能康复。但是还是一句话，普通人用不起啊，只有那些大企业家、大老板他们能用得起。现在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医疗技术每年都在呀、啊、大幅度的进步，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却用着180年前的治疗方法，效果当然不会好啊。所以讲到这儿，大家思考一下啊，不是没有治病的方法，而是咱们用不上。现在既然我研究出了707复合酶，研究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就不能再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因为没钱而用不上前沿的医学了啊。说实话，重大疾病患者和慢性病患者本来就因为病痛的折磨已经生活得很不容易了，不能在治疗上再因为这个钱而卡壳了啊。老话怎么讲，人生来平等啊，不能你有钱你就可以活着，没钱的人都得等死，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这次举办这个国药啊和血制剂免费发放，不仅要把高科技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让大家用得上，也让那些重大的疾病的患者用得起，不再被经济的原因束手束脚，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啊。但是话还得说回来啊，我讲到这儿再跟大家强调一点，也正是因为如此，导致老百姓都有条件能用得上，都能啊用得起，都来报名，所以导致这次提升啊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的时间不得不缩短啊。我再说一遍，目前国药和血制剂在昨天一天已经快被大家伙啊领光了啊，领取了绝大部分，就昨天一天呢就领了绝大部分。现在我在上节目之前只能告诉各位，剩的不多了，只有一少部分了，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你再想用上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你没有机会了，知道吗？机会是需要把握的，错过就没有了。我跟各位讲啊，讲到这儿别嫌我麻烦，我再啰嗦一下好吗？现在剩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机会就没有了，和血制剂没有了，今天最后一天啊，还是免费发放，分文不取，抓住机会。也就是说，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也许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机会，您是不是得把握住呢？大家伙务必趁着最后一天的发放把这个名额争取上， 咱们自己早点把这个病啊康复好，让我们今后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好吧？我已经啊讲了很多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有请热线。
0: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C2302-0759，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4: 同样的风湿关节疼，别人贴膏药就缓解，而我又是贴膏药，又是理疗，又是止疼药，怎么就一点效果就没有呢？
5: 为什么都是高血压？一样的降压药，别人吃一片都管事儿，而我得吃两片还控制不好血压呢？
6: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别人都能康复好转，而我却是久治不愈，越治越重？
7: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8: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降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7: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在矿物药皂矾当中提取到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后将其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8: 由于和血因子提取工艺复杂，难度极高，从科研立项到现在仅提取到60盎司。目前吴院长要把仅有的这些和血因子无偿地带给大家，想要得到的听众现在即可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免费申领。特别提示，和血因子数量有限，发完即止。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吴院长您好。
1: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9: 我家是吉林的。
1: 哦，吉林的朋友。
9: 我接电话吧。虽然说你的电话不好打，但是打进来了。我是来给你报个喜呀。
1: 啊，喜从何来呀？啊，
9: 和血制剂呀，我申请到了。
1: 啊，好，好，好，好。
9: 不但一分钱没花，我能用上这高科技的新药，再有呢，吴院长这个靠山呢，这回我得靠住喽。哈哈，不但治病能治好，还能治得起，你说这心里踏实的，能不高兴吗？
1: 您很幸运呐，领到了这个和血制剂呀，非常好啊，真的。哎呀，这个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领到了，很多朋友还没领到。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呀？咱们今天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过了今天呢，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没有了，这机会就没有了。啊，你能领到我很高兴啊，没问题。听了我的节目啊，跟着吴院长我走，咱们手牵手一起走，走上康复的道路，好不好？我为你们保驾护航啊，保驾护航。那这位朋友，您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9: 哎，我跟您说，吴院长，我之前吧，这个血压呀高的太厉害了。
1: 嗯，
9: 就是吃着那个真菊降压药啥的。
1: 啊、
9: 哎，还180-110呢，
1: 太高了。
9: 啊， 我从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这段时间吧，
1: 嗯，
9: 哎，血压呢一量150-90了，
1: 嗯，
9: 哎，更没想到的是啥呀？这不昨天我配合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
1: 嗯，
9: 再一测血压呢是120-80了，
1: 你这
9: 两个人
1: 正常了吗？这不啊？不
9: 是，
1: 是这位朋友，吴院长打断你。咱们把这事儿都说清楚 啊！你用了707复合酶之后，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走，啊，
9: 对呀、
1: 啊。但是你又在使用707复合酶的同时，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你这血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啊？120-80啊，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成年人这个血压那真是太好了啊！我跟你讲啊，配合使用上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啊，它能够呢这个提升我们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能够在治疗方面能够啊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所以说你看看立竿见影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是不是？嗯，
9: 立竿见影，真立竿见影啊。
1: 嗯，
9: 哎，
1: 太好了。
9: 这另外不光血压，我脑供血还不足呢，这都在医院检查出来的。
1: 嗯。
9: 另外颈椎吧，3-4-5-6节有轻度的突出，4-5-5-6-6-7都不稳。
1: 嗯。
9: 哎，尤其是啥呢？4-5-5-6不稳。
1: 嗯。
9: 哎，有的时候这手抬不起来呀，
1: 嗯，
9: 那后背就像有东西似的压着，
1: 嗯嗯、
9: 哎，完了还恶心，
1: 嗯，
9: 每一次吧，一发病得1.5小时，
1: 嗯，
9: 才能缓解过来。
1: 你看看，你看看，
9: 哎，
1: 你这颈椎病挺严重啊，我跟你说呀，
9: 是的，
1: 你还恶心呢，你这属于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 啊，这种颈椎病往往会造成休克，甚至带来猝死的，颈椎病也会要人命的啊。哦
9: 是啊，要不说有的时候吧，哎呀，手脚发麻，完了出汗还多呢，浑身感觉一点劲儿没有，就像虚脱了似的，不咋整、
1: 你看看，哎呦，这是挺严重的啊！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搞不好发展到下一步就是脑中风、脑梗、脑血栓就会出现，啊，一体多病啊，嗯，
9: 是啊，这不是我现在用上707复合酶都20天了吗？
1: 嗯，
9: 哎呀，现在感觉人呐。就像咋说呢，精神气爽啊！哎，
1: 好好，嗯，都有什么变化、
9: 哎？现在就是啥，我这手没有说那个抬不起来的时候啊，
1: 嗯，
9: 再一个它也不发麻，不那么麻了。
1: 好，好，
9: 哎，感觉人有精神头，他有劲儿啊！你说你干点啥都行啊，做个菜了，炒个菜了，这都没事儿了。现在，原来不敢呢，你站那儿怕迷糊，拽那儿那个半身不遂，可咋整了？
1: 那可不呗，你说的没错的，这位老哥哥啊。
9: 再一个，这血压好了，你说他不迷糊，在个颈椎的地方，他不像以前呢，你转头都费劲，也不能往前抬头，略微有点低头行，得劲儿。现在你看松快，脖子松快，原来都绷硬啊。这不是现在用20天了吗？感觉到这个程度，尤其是。这一用上这和血制剂之后，这血压降到120-80。这回呀、我把那大半年的不管事儿那个调气血的药啊，全都扔了。要说治病啊，还得选高科技的药啊。你说我算是尝到甜头了。
1: 我能感受到您非常的高兴，感受到了这个高科技治疗方法的神奇的力量啊。所以说这个治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的。你讲这些啊，我都听懂了，这位老哥哥啊，您说的没错。咱们我首先讲啊，咱们707复合酶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高级的、最科学的治疗手段，啊，为什么呢？它突破传统，直指病因，它解决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直指你得这些病，在我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啊，咱们通过这个含有的707种的生物酶。能够呢解决细胞的病变，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带来疾病的康复，啊，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今天重点讲的还不是它，我要讲你使用的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呀、这个国药很多人不了解，说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能够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特别是它和707复合酶的结合之后，说个成语吧，如虎添翼，因为咱们强调啊，国药这个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那么它使这个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可以说在这个大病、重病、危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啊。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你比方说有的患者四五个周期才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那么你使用了啊国药和血制剂之后，那么配合使用两三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了，啊，保证这个治病啊，哎，今后再也不犯啊。咱们说到这个，你说你是不是少吃药就少花钱呢？啊，
9: 那是呗。
1: 对呀，节省医药费呀。我说都是实话，这是。你别看咱们现在说这个一克一块钱啊，这个707复合酶，但是你省钱，总比这个花钱要好吧？是不是？哎，
9: 那是。哎，
1: 咱们实事求是讲，能少花钱就少花钱，就是这个道理啊。啊，当然呢，讲到这儿呢，咱们还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个您坚持用，听我的啊。
9: 嗯。
1: 把这个领到的和血制剂和这个707复合酶配合使用，咱们呢这个疾病会早日康复的。啊，到那个时候还是这句话，我跟你说，80天血液干净，80天的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你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好不好？
9: 吴院长啊，那我的降压药还用吃吗？
1: 你用上了707复合酶，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血压降得这么好，还吃什么降压药啊？把之前那些降压药都可以停掉，啊，彻底停掉，这一点我能为你负责的，啊。
9: 太好了，吴院长，真没想到你说这么短时间把我吃这么多年降压药都停了，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儿。
1: 这就是高科技带来的什么特殊的作用啊，这也可以负责的告诉你，这就是咱们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带来的必然结果啊。你就坚持用吧，啊，到时候我期待着你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吗？
9: 那一定一定一定，他跟您联系啊。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9: 再见。
0: 是啊，如果能够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下配合707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0: 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10: 哎，吴院长您也好。
1: 您呢至少等了10分钟了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10: 我是沈阳的。
1: 哦，咱沈阳的朋友啊。那这个老姐姐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10: 吴院长跟你这么说吧，我就觉得我和我老伴儿啊，认为你是我们最信任的人，也是我们的恩人。
1: 哦，
10: 为啥说呢？老伴儿脑出血很重，现在吧恢复的挺好。
1: 哦，
10: 今天吧我又听到有免费得到那个国药和血制剂这个最后的一天了。
1: 嗯，
10: 你说我到现在吧，我打电话啥的都没抢到。我一看我邻居都申请上了，他说用的可好了。
1: 嗯，
10: 就他20多年的失眠吧，就用一回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1: 那没问题啊。
10: 这老伴听着人家邻居都用上以后了，就更着急了。看人家还用的那么好，他也想吧配合早点用上。我今能不能麻烦你给老伴也报个名啊？
1: 哎呦，哎呀，这位老姐姐非常抱歉啊，这个在我这第一是报不了名的。你听我讲啊，咱们这次呢这个申请工程也好啊，包括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也好啊，必须要公平公正，只有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才可以获得，在我这帮不了你啊。而且我要特别提示你的是什么，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本来这个数量就不多，结果呢我昨天呢这个一公布发放消息之后，绝大部分昨天呢就被领走了，今天剩一少部分，很少很少了。如果错过的话，可能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辈子可能这个机会都没有了，以后能不能再有真的很难讲了啊。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时间和老伴儿去申请啊。怎么办呢？第一，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电话，这个申请的成功率比较高啊。第二呢，一会儿撂了电话之后啊，找身边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是吧，哎，输入电话号码之后按重播键往里抢，现在说你按部就班的那一下一下按是不行了啊。这老姐姐，我这实话实说，你们要用上了我高兴，你用不上我也着急，但是实在抢不到你也别怨我，我丑话都说前头了，明白不？不是，有
10: 你这话说的真是实在。
1: 哎呀，你看我说话都挺激动的啊。这样，你刚才怎么说的？说我是你和你老伴最信任的人，是恩人，怎么个情况？你说说。
10: 哎，为啥这么说呢？是我老伴儿用上这707复合酶呀、现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我感到心里特别高兴，所以我就说是，谢谢你呢。
1: 哦，你刚才
10: 人心人数人德呀，哎，真好办法啊，好办法。
1: 你刚才说老伴儿是脑出血是不是？
10: 哎呀，是，他是咋的呢？去年突发的脑出血。
1: 哦，
10: 搁这个沈阳医大抢救了，也昏迷了好几天。
1: 嗯。
10: 治过来了，命是保住了，但是出院以后吧，落下毛病了。
1: 嗯，
10: 就是尿尿啊，小便的时候就控制不了，总是、说尿就尿，可哪儿都是啊。家里呀、一进屋就一股味儿啊，说话还不清楚呢，不真灵，但是他脑袋明白。
1: 对。
10: 他左右边的身子吧，做过那康复训练，有点感有感觉，但是动不了，吃喝拉撒的吧，都得在床上。
1: 啊，你看看。
10: 哎。这个血压还不稳定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忽高忽低的，165/95这样式的。完一看吧，没招了，就把他这个卡托普利和硝苯地平缓释片啥的都吃着呢，控制这个血压呢。
1: 控制血压啊、这就是得了脑出血之后落下了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了，知道吗？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需要别人照顾，谁照顾你照顾啊？
10: 哎呀，我跟你说吧，吴院长，这没办法呀。
1: 嗯、
10: 从他有病了以后吧，把我累的，没办法。指这个儿子吧，儿子也是不行，这脾气也是。你说老伴有病了以后，你爸有病了以后，脾气不好吗？不是，也不爱吃饭，爱摔东西，发脾气。儿子也跟老伴喊。
1: 你那
10: 有一回呢，跟老伴喊的时候，我怕他犯病啊。我说那你回家吧，我就推走了。哎，这一走一年都没回来。
1: 这孩子不懂事儿，孩子不懂事儿啊。你父亲是病人呢，你能跟他一样吗？这孩子这问题啊，哎呀，真的，咱们先不说孩子事儿啊。那么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的？你告诉我。
10: 这不是吗？老伴儿走不了了，就听广播吧，搁广播听你讲到这707复合酶了。能补酶自细胞，这个方法挺科学的，但是还没用过，就想试试。
1: 是是是。
10: 这一试上以后，一用上以后，才看出效果了。
1: 看到这个很好的疗效，你讲一下，都有什么变化？
10: 我跟你说，吴院长，你说我都没成想啊，用上三天的时候吧，他就不打哈喇子了。原来那哈喇子淌的前大筋都湿了。这不好的这么快呢，三天就不淌哈喇子了。再说吧，他这个尿吧也控制住了，他能告诉我了，有屎有尿的，我都给憋着，倒的不那么埋汰了。
1: 我明白，很好很好。
10: 再就是啥呢，血压吧挺稳的。125/80左右上吧，就这样。他吧现在不那么焦躁了，情绪稳定了。哎，早先叽叽叨叨那劲儿呀，怼过我呀，要是说的哪样不好，或是跟他急了，他也不高兴。现在这个没有了，他情绪稳定了，就觉着吧，现在他那个半拉身子吧有热乎气儿了。就我帮着他翻身的时候吧，他能配合了，胳膊腿呀能抬起来了。
1: 知道配合了，能应力了，就是。
10: 对对，
1: 我知道我知道。这说明他这个神经传导功能啊在恢复，有反应了。
10: 现在都用上一个半月了吗？就是我扶着他，他都能靠着那块坐起来了。
1: 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啊！
10: 哎呀，
1: 你看看，不错的，这效果还是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啊，充分的说明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在治疗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方面的特殊功效。那咱们怎么治的？老姐姐，我得给你讲讲啊！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就借你刚才这句话讲，你说啊，老伴脑子非常清楚。但是手动不了，是吧？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中风的患者都是这个情况，脑子都挺清楚的，啊，他们能听广播吗？你说是不是？脑子没问题吗？手为啥不好使？就是说啊，脑神经出问题了，知道吗？大脑的命令传不出来，所以说就是言行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你说半身不遂也好，淌哈喇子、流口水、胳膊垮筐、腿画圈等等啊，包括瘫痪的，就是脑神经病变。那么咱们刚才讲了，说这个用了一个多月，效果非常好啊，我就不列举了啊。那为什么好的？一定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含有两种特殊的修复神经的活性酶，一个叫脑蛋白酶，一个叫做是 PQQ 生长酶。 专门修复神经的，就这个脑蛋白酶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知道吗？
10: 嗯，
1: 哎，这个我跟各位讲啊，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我总在讲啊，这个打这个比方啊，它这个相当于电工一样，哪个地方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它就进行修理，就像电工修理电线一样啊，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之后，你想想这个脑神经传导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呢？啊，还有这个 PQQ 生长酶，号称是神经修复大师啊。只要神经出现断裂的神经元出问题的神经解细胞，它就可以激活再生，恢复神经传导功能，啊，那这个时候这个作用相当相当的大呀。你别的不说，就这个时候它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焊接上，能够让神经重新发挥传导功能。所以说，你看大脑的命令是不是传出去了？语言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最主要这几个功能，思维功能都恢复正常了，很好。
10: 你这一讲啊，吴院长啊，才知道啊，七零七复合酶效果这么好啊，作用这么大呀，怪不得我老伴恢复这么好呢啊！你说我俩吧，只剩退休金，压力也挺大的。哎呀，我就希望他能快点好，少挣罪也能省点钱嘛。
1: 咱们一定抓紧时间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申请上。啊，你比方说不用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话，单独使用七零七复合酶，老伴三个周期完全可以做到生活自理，完全可以行动自如，啊，自己上卫生间呢，自己啊热热饭呢，出门走一走完全可以。但是如果你申请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你配合使用两个周期就够了，它就可以达到和三个周期一样的治疗效果呀。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老伴少遭罪？这第一个，疾病康复的快。对吧，少遭罪。第二个呢，少花一个周期的药钱，少花一个周期的药费，咱省钱呢，是不是？
10: 嗯，
1: 哎，减轻这个经济的压力。另外今天呢，是我们免费发放国药和血制剂最后一天，这个说实话剩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吧。
10: 那吴院长不多说了，我这就去帮我老伴申请和血制剂，早点把病治好。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0: 再见，吴院长。
0: 好的，祝您早日康复。在此也要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由于全国库存已所剩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0: 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11: 哎，吴院长您好。
1: 哎，我是吴院长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11: 哎、嗯。啊，我是这个天津大港的。
1: 哦，
11: 啊、
1: 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啊？
11: 嗯，是这样，这个七零七复合酶还有这个活血制剂呢，我都申请上了。
1: 哦。
11: 哎呀，这不刚用了一天吗？
1: 哦。
11: 哎，我这你看这个多年的糜烂性胃炎呢，
1: 啊，
11: 这用完之后这胃不难受了，
1: 嗯，好，
11: 哎，这吃东西都香了，
1: 嗯，
11: 哎，我吃了两碗饭一点问题都没有，哎，我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呀，吴院长，我跟你说，
1: 那当然了，咱们这是高科技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见效是非常快的啊，特别你配合使用了这个和血制剂之后，效果来得更明显更快。我过去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过，配合使用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疗效可以马上提升1.6倍啊！
11: 嗯，
1: 这速度马上就上来了，很正常，没问题的。
11: 嗯啊，那我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你再给我看看的那个吴院长。
1: 你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11: 我今年这个58了。
1: 58岁，你得的什么病啊？跟我说说。
11: 耶，我这毛病挺多的。
1: 嗯，
11: 我这糖尿病。哎，那一直吃药，吃二甲双胍，还有亚麻粒，还有肝精是16个单位。
1: 哦，这是
11: 啊，这血糖这一直控制不好，空腹就8个呢，餐后的14-15个。
1: 哎呦，这不行啊，吃的不好的。
11: 不好，这心脏还不得劲儿，胸口闷。检查说我是什么二尖瓣什么反流。
1: 反流。
11: 啊，哎，还有这个左边的心室这个舒张功能，这是检验也说也低。
1: 嗯，
11: 完了吧？本来我这年轻的时候出力的也多，腰间盘有突出，
1: 腰还不好，
11: 腰不好，
1: 嗯，
11: 完了这检查这个甲状腺这是有结节，
1: 哦，
11: 说我是这个甲状腺双叶结节多发性的，好几个，完了，关键是这个胃不得劲儿，
1: 刚才不说了吗？胃不好，
11: 对，对，哎呀，我跟你说，我担心的啥事儿啊？我身上毛病多，我担心我这脚趾头啊。
1: 怎么了？
11: 这脚趾头它慢变黑了。 哎，现在这个脚面子都有点变色了，都是。
1: 不是，你这个我问一下，你这个脚现在颜色发黑多长时间了？
11: 哎呦，这可有一段时间了，都有两个多月了，得有。
1: 两个多月了。
11: 有两个月。
1: 哎呦，你这情况可很严重啊，很危险。
11: 是，我看别人这个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效果都挺好，血糖挺稳当的，到我这就不行了，我这血糖还是不稳。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我直截了当告诉你，如果你还是沿用那些治病方法，包括吃二甲双胍、亚茉莉啊，包括还是传统治病方法治疗糖尿病的话啊，就说糖尿病，你这个脚到最后是保不住的。
11: 我就担心这事儿，我跟你说实话还是。
1: 我听到你这个情况之后，我很认真的在讲这个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啊。
11: 是。
1: 你现在第一个需要做到的不是别的，是需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了。有多少个人都像你这样在治疗糖尿病啊？先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再胰岛素，胰岛素不行怎么办啊？就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偏方土办法，那不行啊！你必须得从根上去治病啊！当然呢，我实事求是讲，这位朋友，我的观点旗帜鲜明啊，我绝对不是说这些治病方法呀，哎，它不科学，没有道理，它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但是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啊。现在时代发展了，治疗糖尿病一定要记住，已经进入到了707复合酶的时代。啊，这首先我告诉你，
11: 是我跟你说，我这毛病多，我都不知道治哪个好了，哎，我都是那个哪个难受我都治哪个，哎，我就怕这发展的极致了，说实话是。
1: 我知道，
11: 而且这之前我没少用药，也治不到根上，这回方法我总算选对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就是想问问你，我申请一个周期的够不够啊？要不够的话，我先趁着现在一克才一块钱，我再多申请点儿。
1: 好好好，这几个问题我给你做个总结啊。第一个，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得以康复啊。707复合酶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您记住了，它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一样，将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同时解决啊，非常重要，真的。这个我跟很多朋友应该还不太了解，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所有慢性疾病的出现，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啊，就像您有这个糖尿病，实质上我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胰岛当中贝塔细胞病变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放心大胆的用707复合酶，通过使用707复合酶，特别是我们其中所含有的啊，针对糖尿病患者发挥特殊功效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代谢。啊，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您记住了。而且我讲到针对血糖这块啊，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我做过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包括我在这个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临床中心啊，针对于这个猪胰脏进行实验，就是在使用这个胰岛活性酶之后啊，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40%以上啊。而且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包括到后来我们又采用了对比法的实验都是的。所以说必须要补充什么707活性酶，解决你啊一体多病。你比方说咱们啊说到这个，你这个刚才讲到二尖瓣反流，这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必须要补充肌肽原酶啊，补充肌肽原酶就可以解决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胃不好，补充胃蛋白酶，也就是说707复合酶当中都含有这些活性酶，解决你从头到脚细胞病变的问题，啊，我们讲叫什么呢？亦复如是，就是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只要做到的话，这些病都可以战胜的。这位朋友，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给你回答我们是怎么治的。第二呢，您非常幸运，申请上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另外最关键，我们给大家免费发放的啊，国药和血制剂你也拿到了啊，你把这两样配合在一起用。那么我还是先说一下这个和血制剂它的效果是什么啊。那么从这个造反当中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就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配合使用的目的您记住了，第一个不光是让您见效快，而且让你少遭罪，同时最主要的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就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单独使用707复合酶的话，你得需要至少2个周期，知道吗？但是你领到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你现在呀一个周期就够了，啊，这就等于说省了医药费，是不是？
11: 那
1: 好啊，你非常幸运的，
11: 是是是，
1: 你能拿到这个和血制剂，真的数量太少了， 而且今天咱们是发放的最后一天，场外呀，那热线电话都开过了，都是。您那就安心治病吧，好不好，这位朋友？
11: 行，那吴院长，那谢谢您了，那我就等着好那一天了，就。
1: 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1: 嗯，好，再见。
0: 如今有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吴院长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12: 哎，吴院长，您好。
1: 您好啊，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12: 可算给你打通电话，吴院长，我是707复合酶的老用户了。这不说一分钱不花就领到这个和血制剂吗？说最后一天了，还有没有啊？到底是啊，吴院长。
1: 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位朋友啊，免费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而且已经剩的不多了，现在所剩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啊，特别特别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啊，咱们说这个过了今天呢就没有机会了啊，现在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朋友这个时间，这个机会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争取上。
12: 嗯，我也着急，要不就打电话打到您这，我打场外电话我也打了，怎么也打不进去，好不容易打到您这，你看能给我报个名，我要两份啊。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别说你要两份了，一份也没有啊。咱们要想啊，哎，拿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自己去申请。我没有这个权利给你，我们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听懂了吗？嗯。
12: 哎呀，吴院长，你这一说，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么宝贝的东西，谁都想要啊。再说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你说打不进电话这怎么办呢？吴院长，你说你这……
1: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大家一定啊要自己去申请，啊，要尽早的去拨打电话。这次我实事求是讲啊，同共就是60盎司提取出这个和血因子，啊，制成这个和血制剂的数量太少了，我也知道少。说到这儿我也很惭愧，但是我也尽了全力了，我整个把我这个家底都掏出来了，我手里一点都没有了。就包括我的学生都跟我说，说老师啊，咱能不能留点家底儿啊，啊，留点今后应个急啥的。我态度非常坚决，我说说句实话，都拿出去啊，就是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是不是？但是数量有限，我也没有办法啊，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啊。
12: 我理解你，我也不为难你了，一会儿我再自己想办法去吧，我必须得申请到才行，这都等着治病救命呢，不是？
1: 您说太对了。什么情况女士，您做个介绍。嗯
12: 啊，我这现在要不说是707的受益者呢，我这用了35天了，吴院长，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这一说起这个疗效来，我是真竖大拇指啊。你说我有冠心病，平时了啊就是心慌啊，胸口憋得慌，前胸后背，包括这左边胳膊啊，一弄不上来劲儿就闷闷的疼。有一回，你不是要老命啊，在外面忽然就。

0: 能的半夜了就憋醒了，我个人有时寻思着这憋醒了好，也憋不醒那不就过去了吗？哎呀，你说呢？
1: 那肯定的
0: 啊。
1: 哎呀，这个情况很严重啊。嗯
0: 啊，胆还不好，医院查着还有胆囊息肉。
1: 胆囊
0: 哎呀，我说这啊都赶到我一个人身上了，我个人苦恼啊。我跟你说，可直打用在这个七零七复合酶之后，我不苦恼了。要不说一天一个样，我跟你说一天一个样。
1: 都有哪些收获您说说。嗯，
0: 当天晚上啊睡觉就比原来睡得踏实了，我跟你说。
1: 嗯，
0: 我是比他哪儿都能效果来那么快呢，你说不然是睡得踏实了，就一晚上都没再憋醒的。就到第二天呢，脑瓜也清楚，觉得俩腿踩到地上脚踏实地的都有劲儿了。
1: 好好，太好了，你看
0: 一直到现在用这35天呢，你听我跟你说话，这就是这底气多足啊，这腔子里了
1: 底气十足啊，应该说是啊。哎呦，
0: 现在晚上睡觉也好，吃饭吃也多，最主要的胸脯子到后背一点没有说闷疼闷疼的那个情况了。
1: 嗯嗯，
0: 院长，我自己就寻思着，这照这样用下去肯定好。在您说这个和血制剂，我寻思我要再得罪他，咱两人一块用，强强一联合，那你不说那好上加好是事半功倍？儿媳妇过俩月要坐月子了，那我不得好好照我儿媳妇，照我大孙子呀？
1: 哎呦，您说的没错的。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如果和这个和血制剂配合使用，您说的没错，强强联合。我跟你讲，他俩是黄金搭档
0: 啊。
1: 哎，在这方面呢，我也讲这个科学实验，讲数据啊。如果说患者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啊，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啊自身的这个细胞灵敏度，让这个细胞呢张嘴吃药啊，直接呢就可以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他俩结合之后更是如虎添翼啊。本身呢，咱们说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提高细胞灵敏度之后，它使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把这个自身的作用发挥最大化。那么在这个疾病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简单讲就是可以缩短治疗时间，可以增加疗效啊，让患者好得更快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真的可以说是一对黄金搭档啊。
0: 是，
1: 治疗疾病呢，达到啊非常理想的效果。嗯
0: 嗯，
1: 您说的没错。
0: 要不我说啊，我着急要就和血制剂。再一个，我为什么说要订两份啊？
1: 嗯，
0: 我现在呀还想着给老邱家母订一份。
1: 哦，他身体怎么了？
0: 嗨，我就说这人让人着急。一开始我用的时候，我用707复合酶的时候啊，我就说你赶紧用吧。他说啥呀？啊，我手里还有别的药呢，我吃完再用吧。
1: 嗯，
0: 你吃吧。我说你别的药你吃一火车不管事也不行啊。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他怎么回事呢？老邱母他是有这个糖尿病。
1: 哦，糖尿病患者。
0: 哎，我听他说那叫什么吃什么格华脂啊，那玩意儿咱不懂。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咱是今儿吃这明儿吃那，听别人说这就买，听别人说那就买，就是血糖控制的不行。哎，没就是并发症也不行啊。他现在就是什么人特别瘦，老是闹得咳咳，你就上我这儿来看他闺女都提着大瓶子。啊，
1: 哦，这样的啊。嗯，
0: 啊，你说我看他呀，他比我高一截的，1.65米。也就有个百十来斤的样，瘦的像个棍儿似的。那家伙往那一坐，我还膈应呢嘛。他咔嚓咔嚓就是老抓他那身上。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他身上刺的，
1: 皮肤瘙痒。
0: 啊，他一看我这35天用那么好，都做好了，跟那个什么做好准备伺候坐月子了，他着急了。那，我说你着急不行啊，你知道治病你晚了。现在我问他了，他是空腹血糖是8.4。说餐后，15个降不下来了。吴院长，你看他这个咋办好啊？你说，
1: 我跟你说啊，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马上使用上707复合酶，听我的
0: 啊，
1: 一定以最快的速度给他用上707复合酶。应该说呢，2到3天之后，这血糖就会下降，而且开始逐渐逐渐的稳定。一般根据我的经验来讲，在使用707复合酶啊这个方面，糖尿病患者一般15天左右，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就可以减半。这个方面呢，我想说的最主要，它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它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问题的。我们对于707复合酶的理解一定要记住，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我们现代的西药。它是一种全新的治疗手段，它治的是什么？治的是细胞啊，实现的是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对于它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有非常好的治疗功效。另外呢，你跟这个老亲家一定讲到这个国药啊，这个和血制剂的事儿，明白吗？一定要跟他说清楚。我把这个事儿再跟你们讲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是非常了解。

0: 一定要把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和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配合使用，那配合使用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光是见效快，啊，让患者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能够缩短治疗周期。我刚才说，啊，很多人可能还不理解，那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和血制剂呢？因为其中提取出含有这个和血因子，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啊，正是因为提高了细胞的灵敏度，才能够使我们这个药效发挥得更好啊。
1: 非常难得的机会。另外，跟老亲家也讲，现在咱们是七零七复合酶推出这个推广工程也快结束了，现在是一克一块钱，一克一块钱呢。一旦推广结束之后，就是一克56美金了。那普通家庭根本都用不起的。
0: 那肯定是。所以说，现在真的，我要是说句心里话，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1: 真是啊。
0: 啊，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幸福，早早的让他用上。
1: 啊，特别是咱们谈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发放是最后一天了，数量不多了，而且是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要，免费可以领取，就看谁拨打电话拨打的快，拨打的早。嗯，好，吴院长，要那么着，你别怨我，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给老朋友们打电话，让他自己赶紧申请个名额，我再顺带着就是我俩一块把这和血制剂抢到手，这病不就好的更快了吗？
0: 嗯，没错的，您说太对了。
2: 啊，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好，再见。好，谢谢您，吴院长，再见。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 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这两天对于大家来讲最大的好消息无疑就是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但是由于原材料造反太过特殊，提取工艺十分的尖端复杂，目前吴院长只提取出60盎司的和血因子，由此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数量极少，经过昨天一天的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那今天呢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此时还没有行动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趁现在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配合用上2种生物新药，在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同时提速增效，康复疾病。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吴威，非常高兴啊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跟大家伙啊讲讲健康知识，咱们聊聊科研的话题。自从昨天我把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给大家的消息公布之后，咱们场外这个患者的反响那是太热烈了啊，说实话呀出乎我的想象啊。那么一听说免费发放，都想争取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都想提高自己的细胞灵敏度啊，想这个缩短治疗的进程，最终呢早日的恢复健康。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大家的，有机会就得争取啊，是不是？健康是自己的事儿啊。不过呢咱们讲啊，也是因为昨天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国药和血制剂只在一天就发放了绝大部分，导致呢原本计划能发放几天的国药和血制剂，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统计一下，剩余的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吴院长在这再强调一下啊，就是告诉各位，剩余的国药和血制剂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所以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今天可是最后的机会，咱们尽力去争取，大家能争取到我非常高兴，争取不到千万不要埋怨我啊！说实话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是愿意多发放几天的，甚至几十天都好啊，但是国药和血制剂实在是数量不够，能维持今天这一天 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希望大家理解，希望大家争取。那么我为什么一直在督促重大疾病和常年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参与到这次发放当中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患者生活实在是太苦了。你各位想想啊，咱们正常人平时感个冒啊，发个烧啊，头疼脑热的都难受，都不舒服，都不成样子啊，失眠呢、便秘这些小毛病都严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更何况常年受煎熬的重大疾病的患者，脑血栓、脑出血的脑病患者，生活不能自理呀、咱们说床上吃床上拉，脑袋糊涂，活得没有一点尊严。糖尿病的患者不敢吃不敢喝，两只眼睛天天呢盯着这个血糖控制指标，但是呢还是按了糊了起了瓢，一身的并发症。那些胃肠不好的患者吃点东西就胃疼胃胀反酸水，吃不对付了，哎呦就腹泻啊，有的已经出现了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的有胃息肉，那下一步是什么？就是癌变。那些肺气肿、老慢支的患者整天后漏气喘的吐痰，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嫌烦，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遇上什么事儿都没掉过眼泪，到老了因为骨头疼得受不了，晚上啊自己在被窝里偷着哭。其实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些痛苦还是轻的，等到你病情发展到最后你动都动不了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晚景凄凉。到那时候啊，别人对你怎么样你都无能为力了啊！我告诉你，连生死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疗科研工作，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病床上最能看出人性。我亲眼所见的啊，得大病的老人儿女不给治啊，手术不签字，老人死了啊。也有不少得病了可以治好，但是只要花钱，这儿女啊就舍不得花这个钱。我印象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老头啊，老患者，他是，哎呀，特别可惜啊，得这个病吧，还不是要命的病，几万块钱就能治好，哎，儿子呢舍不得花钱，结果硬生生的把老人给靠死了。那个老人呢，他为他儿子真的奉献了一生啊，老了都在挣钱呢，给他儿子买房子，也攒了很多钱。结果得病的时候不仅不给钱，甚至还连损带骂，等到人快不行了，哎，他儿子装模作样的去孝敬一下，表现表现啊，在亲戚朋友面前呢，哎，做个样子。还有那些常年重病需要人伺候需要人照顾的，家里人嘴上说是躺着活受罪，心里边都默默地念着老人早点死，哪天老人真走了，他们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呀。他们说老人终于解放了啊，你瞅他们说这个话。我也见过老伴重病离开了人世，当天哭天喊地，哭天抹泪的，差点要和老伴一起走，结果没出两年，高高兴兴的去干啥去了？去相亲去了，去看别人给介绍这个后老伴去了。你看，所以我说这些都是人间常情，都是啊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所以我奉劝大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不容易，你必须得好好照顾好自己，咱们得为自己活着，不然呢遭罪的日子还在后面。
3: 吴院长，我感觉您说的太对了，想要晚年生活有质量，就得治好病养好身体，那才是最大的财富。
2: 治疗也得有治疗的方法呀。我为什么费尽千辛万苦把707复合酶带回国，就是想让大家用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们大家要了解，人是由男女精卵细胞结合而生，整个人都是由细胞构成，哪儿的细胞出现了问题，哪儿就会出现疾病。而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进入人体以后，可以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发细胞活力，让受损细胞达到健康状态。我们可以做到达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康复的效果。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我说这个酶是什么，新朋友不太了解，那酶到底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进行。 而707复合酶当中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可以快速补充各项酶类物质，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功能，能够做到为人体添砖加瓦，更新换代。从研发707复合酶到现在的使用也有了很长的时间了。说实话，在此期间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一些重病大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罕见的患者，他们因为自身这个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细胞的灵敏度低，别人用药一两天就能看到效果，他们就得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才能见效，别人用药一两个周期就能康复，他们就得三四个周期甚至于更多四五个周期。问题出现了，我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人员，我就得去解决它，解决矛盾，对不对？如果说我不解决，可能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就因为见效比别人慢，治疗周期比别人长，那你想想治疗的费用也会增加呀，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对吧？说实在的啊，当初研究怎么样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确是一个大工程，是一个难题，从选料到考察，从研发到保存活性，每一步每一步走的都是很艰辛，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困难。首先是从几千位药材当中发现矿物质药造反，发现了它独一无二的非常特殊的药物原材，它跟谁都不融合，它具有单一性独特性，但是它在治疗疾病上却有着别的药物无法企及的功效。后来好不容易啊，把这个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给提取出来了，咱们说费了很多周折，关键是还得想办法去保存这个活性啊。前前后后历经了几年的研究，我们的实验室也仅仅提取出了60盎司的和血因子，太少了哈，60盎司的和血因子。不过话说回来啊，数量虽然稀少，但效果却很突出。由和血因子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了实验，患者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大幅度提高了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啊，让细胞张嘴吃药，之前那些降血压降血糖降不下去的，吃了止疼药不好使的，直接就起到效果。它和707复合酶结合使用更是如虎添翼，国药和血制剂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把自身作用发挥到最大化。那么在对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当中，我们能清楚地从仪器当中检测到国药和血制剂和707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细胞开始逐渐的活跃，就像是饥饿的人张开了嘴啊，等待着复合酶的治疗啊。我再次强调，这两种生物制剂同时使用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疾病患者当天就会有好转。长期观察发现，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的结合可缩短治病进程，原本四五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两三个周期就达到了康复的效果，而且保证病好了以后啊，再也不会复发。所以我才会啊，想尽一切办法和有关部门协商，在此次推广当中啊，把国外56美元一克的707复合酶调整为1块钱一克啊，给大家争取了康复的机会，而且还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国药和血制剂是免费发放的，分文不取啊，让大家能不花钱咱们就不花钱，能少花钱尽量少花钱，帮助大家呢早日的收获健康。
3: 国药和血制剂呢是您3年来的心血，现在把您的科研结晶免费送给大家，而且生物新药707复合酶1块钱一克就让大家用上。现在这个社会1块钱几乎什么都买不到了，这对于患者来说几乎没有任何负担。您所做的这一切真是实打实的解决了患者经济上的难题。
2: 没错，您说的没错，重大疾病患者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进去。实质上很多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治，只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钱没有条件，只能被这个疾病折磨，然后呢等死。你就拿绝症恶性肿瘤来说，咱们老百姓一提到这个病就害怕啊，谈癌色变，因为在咱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得了癌症 就相当于这个人被判了死刑，生命就走到了尽头。但是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啊，癌症除了手术还有这个放疗化疗以外，还有别的治疗方法。如果用上瑞士或者是德国的进口靶向药，很多患者都能维持现状，能够带瘤生存啊。你吃多少年基本上就能活多少年。还有美国最新研究的 PD-1， 之前我讲过，它比这个靶向药还要高级，50%以上的恶性肿瘤患者吃上以后就能够起到治疗的效果，可见到肿瘤缩小甚至消除，将来不再复发。方法有的是，能治吗？能治。能治得起吗？治不起。靶向药要多少钱？我告诉各位，保守估计1个月3-4万，一年就能吃掉一套房子，长年累月的吃，哪个家庭能吃得起啊？而我刚才讲到治疗癌症这个 PD-1 6万美金一片儿，如果按疗程来吃，就是成百上千个6万美金呢、啊。就咱们老百姓谁家能拿得出来呀、啊？啊，那么还有咱们说707复合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那么前身欧美发达国家的单一酶类药物，单一的酶类药物就要几千万美元呢、啊。那些冠心病、脑中风、糖尿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患者打上就好啊！你看看，那还是单一的酶类药物啊，就那么贵啊！但是打上就好，按照周期注射治疗就能康复。但是还是一句话，普通人用不起啊，只有那些大企业家、大老板他们能用得起。现在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医疗技术每年都在呀、啊、大幅度的进步，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却用着180年前的治疗方法。效果当然不会好啊，所以讲到这儿，大家思考一下，啊，不是没有治病的方法，而是咱们用不上。现在既然我研究出了707复合酶，研究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就不能再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因为没钱而用不上前沿的医学了，啊。说实话，重大疾病患者和慢性病患者本来就因为病痛的折磨已经生活得很不容易了，不能在治疗上再因为这个钱而卡壳了啊！老话怎么讲，人生来平等啊，不能你有钱你就可以活着，没钱的人都得等死，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这次举办这个国药啊和血制剂免费发放，不仅要把高科技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让大家用得上，也让那些重大的疾病的患者用得起，不再被经济的原因束手束脚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啊。但是话还得说回来啊，我讲到这儿再跟大家强调一点，也正是因为如此，导致老百姓都有条件能用得上，都能啊用得起，都来报名，所以导致这次提升啊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的时间不得不缩短，啊！我再说一遍，目前国药和血制剂在昨天一天已经快被大家伙啊领光了，啊，领取了绝大部分，就昨天一天呢就领了绝大部分。现在我在上节目之前只能告诉各位，剩的不多了，只有一少部分了，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你再想用上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你没有机会了，知道吗？机会是需要把握的，错过就没有了。我跟各位讲啊，讲到这儿别嫌我麻烦，我再啰嗦一下好吗？现在剩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机会就没有了，和血制剂没有了，今天最后一天啊，还是免费发放，分文不取，抓住机会。也就是说，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也许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机会，您是不是得把握住呢？大家伙务必趁着最后一天的发放把这个名额争取上，咱们自己早点把这个病啊康复好，让我们今后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好吧？我已经啊讲了很多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有请热线。
3: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 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5: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Z2302-0759，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6: 同样的风湿关节疼，别人贴膏药就缓解，而我又是贴膏药，又是理疗，又是止疼药，怎么就一点效果就没有呢？
7: 为什么都是高血压？一样的降压药，别人吃一片都管事儿，而我得吃两片还控制不好血压呢？
8: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别人都能康复好转，而我却是久治不愈，越治越重？
0: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9: 无微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降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0: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在矿物药皂矾当中提取到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后将其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9: 由于和血因子提取工艺复杂，难度极高，从科研立项到现在仅提取到60盎司。目前吴院长要把仅有的这些和血因子无偿地带给大家，想要得到的听众现在即可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免费申领。特别提示，和血因子数量有限，发完即止。
3: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10: 哎，吴院长您好。
2: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0: 我家是吉林的。
2: 哦，吉林的朋友。
10: 我虽然说你的电话不好打，但是打进来了。我是来给你报个喜呀。
2: 啊，喜从何来呀？啊，
10: 和血制剂呀，我申请到了。
2: 啊，好，好，好，好。
10: 不但一分钱没花，我能用上这高科技的新药，再有呢，吴院长这个靠山呢，这回我得靠住喽。哈哈，不但治病能治好，还能治得起，你说这心里踏实的，能不高兴吗？
2: 您很幸运呐，领到了这个和血制剂呀，非常好啊，真的。哎呀，这个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领到了，很多朋友还没领到。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呀？咱们今天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过了今天呢，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没有了，这机会就没有了。啊，你能领到我很高兴啊，没问题。听了我的节目啊，跟着吴院长我走，咱们手牵手一起走，走上康复的道路，好不好？我为你们保驾护航啊，保驾护航。那这位朋友，您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10: 哎，我跟您说，吴院长，我之前吧，这个血压呀高的太厉害了。
2: 嗯，
10: 就是吃着那个真菊降压药啥的。
2: 嗯，
10: 哎，还180-110呢，
2: 太高了。
10: 啊，我从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这段时间吧。
2: 嗯，
10: 哎，血压呢一量150-90了。
2: 嗯嗯嗯嗯。
10: 哎，更没想到的是啥呀？这不昨天。我配合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
2: 嗯，
10: 再一测血压呢是120-80了，那整个人
2: 正常了吗？这不啊，不是，
10: 就是啊。
2: 这位朋友，吴院长打断你，咱们把这事儿都说清楚啊。你用了707复合酶之后，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走， 啊，
7: 对呀、
2: 啊。但是你又在使用707复合酶的同时，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你这血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啊？120/80啊，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成年人这个血压那真是太好了啊！我跟你讲啊，配合使用上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啊，它能够呢这个提升我们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
7: 哦，
2: 能够在治疗方面能够啊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所以说你看看立竿见影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是不是？嗯，
7: 立竿见影，真立竿见影啊！
2: 嗯，
7: 哎，
2: 太好了。
7: 这另外不光血压。我脑供血还不足呢，这都在医院检查出来的。另外颈椎吧，咱4、5、6节有轻度的突出，4、5、5、6、6、7都不稳。尤其是啥呢？4、5、5、6不稳。有的时候这手抬不起来呀。那后背就像有东西似的压着。完了还恶心。每一次吧，一发病得1个多小时。才能缓解过来。
2: 你看看，你看看，
7: 哎，
2: 你这颈椎病挺严重啊！我跟你说呀，
7: 是的，
2: 你还恶心呢，你这属于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这种颈椎病往往会造成休克，甚至带来猝死的，颈椎病也会要人命的啊！
7: 是啊，要不说有的时候吧，哎呀，手脚发麻，完了出汗还多呢，浑身感觉一点劲儿没有，就像虚脱了似的，不咋整。
2: 你看看，哎呦，这是挺严重的。啊，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搞不好发展到下一步就是脑中风、脑梗、脑血栓就会出现，啊，一体多病啊，
7: 是啊，这不是我现在用上707复合酶都20天了吗？哎呀，现在感觉人呐，就像咋说呢，精神气爽啊！
2: 好好，都有什么变化？
7: 现在就是啥，我这手没有说那个抬不起来的时候啊，再一个，他也不发麻，不那么麻了。
2: 好，好，
7: 感觉人有精神头，他有劲儿啊！你说你干点啥都行啊，做个菜儿了，炒个菜了，这都没事儿了。现在，原来不敢呢，你站那儿怕迷糊，拽那儿弄个半身不遂，可咋整了？
2: 那可不呗，你说的没错的，这位老哥哥啊。
7: 再一个，这血压好了，你说他不迷糊，再一个颈椎的地方，他不像以前呢，你转头都费劲，有不能往前抬头。略微有点低头行，得劲儿。现在你看松快，脖子松快，原来都绷硬啊。这不是现在用20天了吗？感觉到这个程度，尤其是这一用上这和血制剂之后，这血压降到120/80。这回呀，我把那大半年的不管事儿那个调气血的药啊，全都扔了。要说治病啊，还得选高科技的药啊。你说我算是尝到甜头了。
2: 我能感受到您非常的高兴
7: 啊，
2: 感受到了这个高科技治疗方法的神奇的力量啊，所以说这个治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的。你讲这些啊我都听懂了，这位老哥哥啊，您说的没错。咱们我首先讲啊，咱们707复合酶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高级的最科学的治疗手段啊。为什么呢？它突破传统，直指病因，它解决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直指你得这些病，在我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啊，咱们通过这个含有的707种的生物酶，能够呢解决细胞的病变，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带来疾病的康复，啊，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今天重点讲的还不是它，我要讲你使用的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呀，这个国药很多人不了解，说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
7: 啊，
2: 能够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特别是它和707复合酶的结合之后，说个成语吧，如虎添翼，因为咱们强调啊，国药这个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那么它使这个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可以说，在这个大病、重病、危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啊，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你比方说，有的患者4、5个周期才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那么你使用了啊国药和血制剂之后，那么配合使用2、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了，啊，保证这个治病啊，今后再也不犯啊。咱们说到这个，你说你是不是少吃药就少花钱呢？啊，
7: 那是呗，
2: 对呀，节省医药费呀，我说都是实话，这是。 你别看咱们现在说这个一克一块钱啊，这个七零七复合酶，但是你省钱总比这个花钱要好吧，是不是？哎，
10: 那是。哎，
2: 咱们实事求是讲，能少花钱就少花钱，就是这个道理啊。啊，当然呢，讲到这儿呢，咱们还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个您坚持用，听我的啊。
10: 嗯。
2: 把这个领到的和血制剂和这个七零七复合酶配合使用，咱们呢这个疾病会早日康复的。啊，到那个时候还是这句话，我跟你说，80天血液干净，80天呢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你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好不好？
10: 吴院长啊，那我的降压药还用吃吗？
2: 你用上了七零七复合酶，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血压降得这么好，还吃什么降压药啊？把之前那些降压药都可以停掉，啊，彻底停掉，这一点我能为你负责的，啊。
10: 太好了，吴院长，真没想到你说这么短时间把我吃这么多年降压药都停了，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儿。
2: 这就是高科技带来的什么特殊的作用？啊，这也可以负责地告诉你，这就是咱们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带来的必然结果啊。你就坚持用吧，啊，到时候我期待着你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吗？
10: 那一定一定一定，他跟您联系啊。
2: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10: 再见。
3: 是啊，如果能够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下配合七零七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好，有请下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11: 哎，吴院长您好。
2: 您呢至少等了10分钟了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11: 我是沈阳的。
2: 哦，咱沈阳的朋友啊。那这个老姐姐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11: 吴院长，跟你这么说吧，我就觉得我和我老伴儿啊，认为你是我们最信任的人，也是我们的恩人。为啥说呢？老伴儿脑出血很重，现在吧恢复的挺好。今天吧我又听到有免费得到那个国药和血制剂这个最后的一天了。你说我到现在吧，我打电话啥的都没抢到。我一看我邻居都申请上了，他说用着可好了。就他20多年的失眠吧，就用一回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2: 那没问题啊。
11: 这老伴听着人家邻居都用上以后了，就更着急了。看人家还用的那么好，他也想吧配合早点用上。我今能不能麻烦你给老伴也报个名啊？
2: 哎呦，哎呀，这位老姐姐非常抱歉啊，这个在我这第一是报不了名的。你听我讲啊，咱们这次呢这个申请工程也好啊，包括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也好啊，必须要公平公正，只有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才可以获得，在我这帮不了你啊。而且我要特别提示你的是什么，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本来这个数量就不多，结果呢我昨天呢这个一公布发放消息之后，绝大部分昨天呢就被领走了，今天剩一少部分，很少很少了。如果错过的话，可能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辈子可能这个机会都没有了，以后能不能再有真的很难讲了啊。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时间和老伴儿去申请啊。怎么办呢？第一，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电话，这个申请的成功率比较高啊。第二呢，一会儿撂了电话之后啊，找身边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是吧，哎，输入电话号码之后按重播键往里抢，现在说你按部就班的那一下一下按是不行了啊。这老姐姐，我这实话实说，你们要用上了我高兴，你用不上我也着急，但是实在抢不到你也别怨我，我丑话都说前头了，明白不？不是，
11: 吴院长，你这话说的真是实在。
2: 哎呀，你看我说话都挺激动的啊。这样，你刚才怎么说的？说我是你和你老伴最信任的人，是恩人，怎么个情况？你说说。
11: 哎，为啥这么说呢？是我老伴儿用上这七零七复合酶呀，现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我感到心里特别高兴。所以我就说是，谢谢你呢。
2: 你刚才
11: 人心人数人德呀，真好办法啊，好院长。
2: 你刚才说老伴儿是脑出血是不是？
11: 哎呀，是，他是咋的呢？去年突发的脑出血。搁这个沈阳医大抢救了，也昏迷了好几天。治过来了，命是保住了，但是出院以后吧，落下毛病了。 就是尿尿啊，小便的时候就控制不了，总是说尿就尿，可哪儿都是啊。家里呀、啊，一进屋就一股味儿啊，说话还不清楚呢，不真灵，但是他脑袋明白。
2: 对，
11: 他就右边的身子吧，做过那康复训练，有点感有感觉，但是动不了，吃喝拉撒的吧，都得在床上。
2: 啊，你看看。
11: 哎。这个血压还不稳定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忽高忽低的，165/95这样式的。完一看吧，没招了，就把他的这个卡托普利和硝苯地平缓释片啥的都吃着呢，控制这个血压呢。
2: 控制血压啊、这就是得了脑出血之后落下了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了，知道吗？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需要别人照顾，谁照顾你照顾啊？
11: 哎呀，我跟你说吧，吴院长，这没办法呀。
2: 嗯。
11: 从他有病了以后吧，把我累的，没办法。指这个儿子吧，儿子也是不行，这脾气也是。你说老伴儿有病了以后，你爸有病了以后，脾气不好吗？不是，也不爱吃饭，爱摔东西，发脾气。儿子也跟老伴儿喊。
2: 你那。
11: 有一回呢，跟老伴儿喊的时候，我怕他犯病啊。我说：“那你回家吧。”我就推走了。哎，这一走一年都没回来。
2: 这孩子不懂事儿，孩子不懂事儿啊。你父亲是病人呢、你能跟他一样吗？
11: 哎、
2: 这孩子这问题啊，哎呀，真的，咱们先不说孩子事儿啊、那么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的？你告诉我。
11: 这不是吗？老伴儿走不了了，就听广播吧，搁广播听你讲到这707复合酶了。哎，能补酶自细胞，这个方法挺科学的，但是还没用过，就想试试。
2: 是是是。
11: 哎，这一试上以后，一用上以后，才看出效果了。
2: 看到这个很好的疗效，你讲一下，都有什么变化？
11: 我跟你说，吴院长，你说我都没成想啊，用上三天的时候吧，他就不淌哈喇子了。原来那哈喇子淌的前大筋都湿了。这不好的这么快呢，三天就不淌哈喇子了。再说吧，他这个尿吧也控制住了，他能告诉我了，有屎有尿的，我都给憋着，倒的不那么埋汰了。
2: 我明白，很好很好。
11: 再就是啥呢，血压吧挺稳的。125/80左右上吧，就这样。哎，他吧现在不那么焦躁了。情绪稳定了。哎，早先叽叽叨叨那劲儿呀，怼过我呀，要是说的哪样不好，或是一跟他急了，他也不高兴。现在这个没有了，他情绪稳定了，就觉着吧，现在他那个半拉身子吧有热乎气儿了。哎，就我帮着他翻身的时候吧，他能配合了，胳膊腿呀能抬起来了。
2: 知道配合了，能应力了，就是。
11: 对对，
2: 我知道，我知道，这说明他这个神经传导功能啊在恢复。

0: 有反应了。嗯，
1: 现在都用上一个半月了吗？就是我扶着他，他都能靠着那块坐起来了。
0: 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啊！
1: 哎呀，
0: 你看看，不错的，这效果还是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啊，充分的说明了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在治疗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方面的特殊功效。
1: 嗯，
0: 那咱们怎么治的？老姐姐，我得给你讲讲啊啊！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就借你刚才这句话讲，你说啊，老伴脑子非常清楚。但是手动不了，是吧？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中风的患者都是这个情况，脑子都挺清楚的，啊，他都能听广播吗？你说是不是？脑子没问题吗？手为啥不好使？就是说啊，脑神经出问题了，知道吗？大脑的命令传不出来，所以说就是言行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你说半身不遂也好，淌汗喇子流口水，胳膊垮筐，腿画圈等等啊，包括瘫痪的，就是脑神经病变。啊，那么咱们刚才讲了，说这个用了一个多月，效果非常好啊，我就不列举了啊。那为什么好的？一定记住，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含有两种特殊的修复神经的活性酶，一个叫脑蛋白酶，一个叫做是 PQQ 生长酶。
1: 嗯，
0: 专门修复神经的，就这个脑蛋白酶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知道吗？
1: 嗯，
0: 哎，这个我跟各位讲啊，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我总在讲啊，这个打这个比方啊，
1: 嗯，
0: 它这个相当于电工一样，哪个地方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它就进行修理，就像电工修理电线一样啊，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之后，你想想这个脑神经传导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呢？啊，
1: 嗯，
0: 还有这个 PQQ 生长酶号称是神经修复大师啊。只要神经出现断裂的神经元出问题的神经解细胞，它就可以激活再生，恢复神经传导功能，啊，那这个时候这个作用相当相当的大呀。你别的不说，就这个时候它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焊接上，能够让神经重新发挥传导功能。所以说，你看大脑的命令是不是传出去了？语言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最主要这几个功能，思维功能都恢复正常了，很好。
1: 你这一讲啊，吴院长啊，才知道啊，七零七复合酶效果这么好啊，作用这么大呀，怪不得我老伴恢复这么好呢啊！
0: 嗯嗯，
1: 你说我俩吧，指着退休金，压力也挺大的。哎呀，我就希望他能快点好，少挣罪也能省点钱嘛。
0: 咱们一定抓紧时间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申请上啊！你比方说不用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话。单独使用七零七复合酶，老伴三个周期完全可以做到生活自理，完全可以行动自如，啊，自己上卫生间呢，自己啊热热饭呢，出门走一走，完全可以。但是如果你申请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你配合使用两个周期就够了，它就可以达到和三个周期一样的治疗效果呀。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老伴少遭罪？这第一个，疾病康复的快，对吧？少遭罪。第二个呢？少花一个周期的药钱。少花一个周期的药费，咱省钱呢，是不是？
1: 嗯，
0: 哎，减轻这个经济的压力。另外，今天呢是我们免费发放国药和血制剂最后一天，这个说实话，剩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吧。
1: 那吴院长不多说了，我这就去帮我老伴申请和血制剂，早点把病治好。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祝您早日康复。在此也要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由于全国库存已所剩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0: 哎，我是吴院长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4: 哎，嗯，啊，我是这个天津大港的。
0: 哦，
4: 啊，
0: 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啊？
4: 对对，嗯，是这样，这个七零七复合酶还有这个活血制剂呢，我都申请上了。
0: 哦，
4: 哎呀，这不刚用了一天吗？
0: 哦，
4: 哎，我这你看这个多年的糜烂性胃炎呢，
0: 啊，
4: 这用完之后这胃不难受了，
0: 嗯，好，
4: 哎，这吃东西都香了，
0: 嗯，
4: 哎，我吃了两碗饭一点问题都没有，哎，我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呀，吴院长，我跟你说，
0: 那当然了，咱们这是高科技啊，
4: 嗯，
0: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见效是非常快的啊，特别你配合使用了这个和血制剂之后，效果来得更明显更快，我过去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过。
4: 哎，
0: 配合使用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疗效可以马上提升1.6倍啊！
4: 嗯，
0: 这速度马上就上来了，
4: 这么快，嗯，
0: 很正常，
4: 嗯，
0: 没问题的，
4: 嗯， 啊，那我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你再给我看看的那个吴院长。
0: 你多大年纪了？今年呢？嗯，
4: 我今年这个58了。
0: 58岁，你得的什么病啊？跟我说说。
4: 呀，我这毛病挺多的。
0: 嗯，
4: 我这糖尿病。
0: 嗯。
4: 哎，那一直吃药，吃二甲双胍，还有亚麻粒，还有肝精，是16个单位。
0: 哦，这是
4: 啊，这血糖这一直控制不好，空腹就8个呢，餐后的14-15个。
0: 哎呦，这不行啊，吃的不好的。
4: 不好，这心脏还不得劲儿，胸口闷。
0: 嗯，
4: 检查说我是什么二尖瓣什么反流。
0: 反流。
4: 啊，哎，还有这个左边的心室这个舒张功能，这是检验也说也低。
0: 嗯嗯，
4: 啊，完了吧？本来我这年轻的时候出力的也多，腰间盘有突出，
0: 我腰还不好，
4: 腰不好，
0: 嗯，
4: 完了这检查这个甲状腺这是有结节，
0: 哦，
4: 啊，说我是这个甲状腺双叶结节多发性的，好几个，
0: 嗯，
4: 啊，完了，关键是这个胃不得劲儿，
0: 刚才不说了吗？胃不好，
4: 对，对，啊，
0: 嗯，
4: 哎呀，我跟你说，我担心的啥事儿啊？我身上毛病多，我担心我这脚趾头啊。
0: 怎么了？
4: 这脚趾头慢慢变黑了，哎，
0: 哦，
4: 现在这个脚面子都有点变色了，都是。
0: 不是，你这个我问一下，你这个脚现在颜色发黑多长时间了？
4: 嗯，哎呦，这可有一段时间了，都有2个多月了，都得有。
0: 2个多月了。
4: 嗯，有两个月。
0: 哎呦，你这情况可很严重啊，很危险。
4: 是，哎，我看别人这个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效果都挺好，血糖挺稳当的，到我这就不行了，我这血糖还是不稳。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我直截了当告诉你，如果你还是沿用那些治病方法，包括吃二甲双胍、亚麻粒，啊，包括还是传统治病方法治疗糖尿病的话啊，就说糖尿病，你这个脚到最后是保不住的。
4: 我就担心这事儿，我跟你说实话，还是
0: 我听到你这个情况之后，我很认真的在讲这个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啊。
4: 你
0: 现在第一个需要做到的不是别的，是需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了，啊，有多少个人都像你这样在治疗糖尿病啊？先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再胰岛素，胰岛素不行怎么办啊？就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偏方土办法，那不行啊！你必须得从根上去治病啊！当然呢，我实事求是讲，这位朋友，我的观点旗帜鲜明啊，我绝对不是说这些治病方法呀，哎，它不科学，没有道理，它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但是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啊。现在时代发展了，治疗糖尿病一定要记住，已经进入到了707复合酶的时代。啊，这首先我告诉你，
4: 哦，是我跟你说，我这毛病多，我都不知道治哪个好了，哎，我都是那个哪个难受我都治哪个，哎，我就怕这发展的极致了，说实话是。
0: 我知道，
4: 而且这之前我没少用药，也治不到根儿上。这我方法我总算选对了，我跟你说，吴院长。
0: 嗯。
4: 哎，我就是想问问你，我申请一个周期的够不够啊？要不够的话，我先趁着现在一克才1块钱，我想多申请点儿。
0: 好，这几个问题我给你做个总结啊。第一个，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得以康复，啊，707复合酶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您记住了，它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一样，将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同时解决，啊，非常重要，真的，这个我跟很多朋友应该还不太了解，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所有慢性疾病的出现，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啊，就像您有这个糖尿病，实质上我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胰岛当中贝塔细胞病变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放心大胆的用707复合酶，通过使用707复合酶，特别是我们其中所含有的啊，针对糖尿病患者发挥特殊功效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代谢。啊，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您记住了。而且我讲到针对血糖这块啊，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我做过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包括我在这个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临床中心啊，针对于这个猪胰脏进行实验，就是在使用这个胰岛活性酶之后啊，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40%以上啊。而且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包括到后来我们又采用了对比法的实验都是的，所以说必须要补充什么707活性酶，解决你啊一体多病。你比方说咱们啊说到这个，你这个刚才讲到二尖瓣反流，这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必须要补充肌肽原酶，啊，补充肌肽原酶就可以解决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胃不好，补充胃蛋白酶，也就是说707复合酶当中都含有这些活性酶。 解决你从头到脚细胞病变的问题啊、
4: 嗯、
0: 我们讲叫什么呢、
4: 嗯、
0: 亦复如是，就是我跟你讲就是什么、
4: 啊、
0: 只要做到的话这些病都可以战胜的，这位朋友，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给你回答我们是怎么治的、
4: 嗯、
0: 第二呢，您非常幸运申请上了707复合酶，
4: 那是
0: 一块钱，
4: 嗯，
0: 另外最关键我们给大家免费发放的啊国药和血制剂你也拿到了啊，你把这两样配合在一起用、
4: 嗯、
0: 那么我还是先说一下这个和血制剂它的效果是什么啊，那么从这个造反当中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就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配合使用的目的您记住了，第一个不光是让您见效快，而且让你少遭罪，同时最主要的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就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单独使用707复合酶的话你得需要至少两个周期知道吗，但是你领到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
4: 嗯、
0: 你现在呀一个周期就够了啊，这就等于说、啊、省了医药费是不是，嗯
4: 嗯嗯嗯嗯，那好
0: 啊，你非常幸运的、啊、
4: 是是是，
0: 你能拿到这个和血制剂真的数量太少了、
4: 嗯，
0: 而且今天咱们是发放的最后一天，场外呀那热线电话都开过了都是、
4: 嗯、
0: 您那就安心治病吧、
4: 啊、
0: 好不好，这位朋友，
4: 行，那吴院长那谢谢您了，那我就等着好那一天了，就
0: 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嗯、好再见。
2: 如今有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吴院长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好啊，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5: 何算给你打通电话，吴院长，我是707复合酶的老用户了、
0: 啊、
5: 这不说一分钱不花就领到这个和血制剂吗，说最后一天了还有没有啊，到底是啊，吴院长，
0: 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位朋友啊，免费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而且已经剩的不多了、
5: 啊、
0: 现在所剩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啊、
5: 哎、
0: 特别特别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啊，咱们说这个过了今天呢就没有机会了啊，现在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朋友这个时间这个机会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争取上、
5: 啊、
0: 嗯，
5: 我也着急，要不就打电话打到您这，我打场外电话我也打了，怎么也打不进去，好不容易打到您这，你看能给我报个名，我要两份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别说你要两份了，一份也没有啊，咱们要想啊 哎拿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自己去申请，我没有这个权利给你、
5: 嗯、
0: 我们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听懂了吗，嗯，
5: 哎呀吴院长，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么宝贝的东西谁都想要啊，再说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你说打不进电话是怎么办呢，吴院长，你说你
0: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大家一定啊要自己去申请啊，要尽早的去拨打电话，这次我实事求是讲 啊同共就是60盎司提取出这个和血因子啊，制成这个和血制剂的数量太少了，我也知道少，说到这儿我也很惭愧，但是我也尽了全力了，我整个把我这个家底都掏出来了，我手里一点都没有了，就包括我的学生都跟我说，说老师啊咱能不能留点家底儿啊，啊留点今后应个急啥的，我态度非常坚决，我说说句实话都拿出去啊，就是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是不是，但是数量有限我也没有办法啊，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啊，嗯，
5: 我理解你，我也不为难你了，一会儿我再自己想办法去吧，我必须得申请到才行，这都是等着治病救命呢，不是，
0: 您说太对了，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嗯
5: 啊，我这现在要不说是707的受益者呢，我这用了35天了，吴院长，可是我解决大问题了，我这一说起这个疗效来我是真竖大拇指啊，你说我有冠心病，平时的话就是心慌啊，胸口憋得慌，前胸后背包括这左边胳膊啊，一弄不上来劲儿就闷闷的疼、
0: 嗯、
5: 有一回你不是要老命啊、
0: 嗯、
5: 在外面忽然就昏过去了，醒了啥不知道了，完了就知道满嘴都是血，牙都掉两颗呀，
0: 哦，这突发疾病啊，这是
5: 啊，这人别人打120拉医院去了，到那说让做支架，那做支架那是3块2块嘛，那都动腕的，我也没舍得做，
0: 哦，
5: 没舍得做，就那么维持一段时间呢，你这就得治呗，那怎么着啊， 嗯，反正就每天就是个遭罪，就俩字儿遭罪。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人也累得慌，能不能的半夜了就憋醒了。我个人有时寻思着，这憋醒了好，也憋不醒那不就过去了吗？王院长，你说呢？
0: 那肯定的。
5: 啊。

0: 实了，都一晚上都没有再憋醒的，就到第二天呢，脑瓜也清楚，觉得俩腿踩到地上脚踏实地的，都有劲儿了。
1: 好好，太好了，你看，
0: 一直到现在用这35天呢，你听我跟你说话，这就是这底气多足啊，这腔子里了，
1: 底气十足啊，应该说是啊，哎呦，嗯，
0: 现在晚上睡觉也好，吃饭吃也多，最主要的胸脯子到后背一点没有说闷疼闷疼的那个情况了。
1: 嗯嗯，
0: 班长。我自己就寻思着，这照这样用下去肯定好。但您说这个和血制剂，我寻思我要再得罪他，咱两人一块用，强强一联合，那你不说那好上加好，事半功倍。儿媳妇过俩月要坐月子了，那我不得好好照我儿媳妇，照我大孙子呀？
1: 哎呦，您说的没错的。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如果和这个和血制剂配合使用，您说的没错，强强联合。我跟你讲，他俩是黄金搭档。哎，在这方面呢，我也讲这个科学实验，讲数据啊。如果说患者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啊，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啊自身的这个细胞灵敏度，让这个细胞呢张嘴吃药啊，直接呢就可以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他俩结合之后更是如虎添翼啊。本身呢，咱们说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提高细胞灵敏度之后，它使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把这个自身的作用发挥最大化。那么在这个疾病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简单讲就是可以缩短治疗时间，可以增加疗效啊，让患者好得更快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真的可以说是一对黄金搭档啊。
0: 是
1: 治疗疾病呢达到啊非常理想的效果。嗯
0: 嗯，
1: 您说的没错。
0: 啊，我着急要就和血制剂。再一个，我为什么说要订两份啊？
1: 嗯、
0: 我现在呀、啊、还想着给老亲家母订一份。
1: 哦，他身体怎么了？
0: 嗨，我就说这人让人着急。一开始我用的时候，我用707复合酶的时候啊，我就说你赶紧用吧。他说啥呀？啊，我手里还有别的药呢，我吃完再用吧。
1: 嗯、
0: 你吃吧。我说你别的药你吃一火车不管事也不行啊。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他怎么回事呢？老亲家母他是有这个糖尿病。
1: 哦，糖尿病患者。
0: 哎。我听他说那叫什么吃什么格华脂啊，那玩意儿咱不懂啊，咱是今儿吃这明儿吃那，听别人说这就买，听别人说那就买，就是血糖控制的不行，哎，没精神病化症也不行啊。他现在就什么人特别瘦，老是闹得可，你就上我这儿来看他闺女都提着大瓶子啊。
1: 哦，这样的啊，嗯
0: 啊，你说我看他呀，他比我高一截，得1.65米，也就有个20来斤的样，瘦的像个棍儿似的，那家伙。往那一坐，我还膈应呢嘛，他咔嚓咔嚓就是老抓他那身上。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他身上刺的，
1: 皮肤瘙痒。
0: 他一看我这35天用那么好，都做好了，那个什么做好准备伺候坐月子了，他着急了。我说你着急不行啊，你知道治病你晚了。现在我问他了，他是空腹血糖是8.4，说餐后，15个降不下来了。我说那你看他这个咋办好啊？你说。
1: 我跟你说啊，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马上使用上707复合酶，听我的
0: 啊，
1: 一定以最快的速度给他用上707复合酶，应该说呢2到3天之后这血糖就会下降，而且开始逐渐逐渐的稳定啊。一般根据我的经验来讲，在使用707复合酶啊这个方面，糖尿病患者一般15天左右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就可以减半
0: 啊。
1: 这个方面呢，我想说的最主要它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它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问题的。我们对于707复合酶的理解一定要记住，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我们现代的西药。它是一种全新的治疗手段，它治的是什么？治的是细胞啊，实现的是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对于他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有非常好的治疗功效。另外呢，你跟这个老亲家一定讲到这个国药啊，这个和血制剂的事儿，明白吗？
0: 啊，
1: 一定要跟他说清楚。我把这个事儿再跟你们讲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是非常了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和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配合使用。那配合使用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光是见效快，
0: 啊，
1: 让患者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能够缩短治疗周期。我刚才说。啊，很多人可能还不理解，那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和血制剂呢？因为其中提取出含有这个和血因子，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啊，正是因为提高了细胞的灵敏度，才能够使我们这个药效发挥得更好啊。
0: 嗯，
1: 非常难得的机会。另外跟老亲家也讲，现在咱们是707复合酶推出这个推广工程也快结束了，现在是一克1块钱。

0: 克一块钱呢、啊，一旦推广结束之后，就是一克56美金呢、啊，那普通家庭根本都用不起的。
1: 那肯定是。
0: 嗯，所以说现在真的，我要是说句心里话，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1: 真是啊！
0: 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幸福，早早的让他用上。啊，特别是咱们谈到这个国药合血之际，今天发放是最后一天了，数量不多了，而且是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要，免费可以领取，就看谁拨打电话，拨打的快，拨打的早。嗯，
1: 好，我呢要那么着，你别怨我，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给老郑母打电话，让他自己赶紧申请个名额，我再顺带着就是我俩一块把这合血之际抢到手，这病不就好的更快了吗？
0: 嗯，没错的，您说太对了。啊，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好，再见。
1: 好，谢谢您，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合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这两天对于大家来讲最大的好消息无疑就是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但是由于原材料造反太过特殊，提取工艺十分的尖端复杂，目前吴院长只提取出60盎司的和血因子，由此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数量极少，经过昨天一天的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那今天呢，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此时还没有行动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趁现在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配合用上2种生物新药，在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同时提速增效，康复疾病。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吴威

0: 非常高兴啊，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跟大家伙啊讲讲健康知识，咱们聊聊科研的话题。自从昨天我把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给大家的消息公布之后，咱们场外这个患者的反响那是太热烈了啊，说实话呀，出乎我的想象啊啊。那么一听说免费发放，都想争取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都想提高自己的细胞灵敏度啊，想这个缩短治疗的进程，最终呢早日的恢复健康。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大家的，有机会就得争取啊，是不是？健康是自己的事儿啊。不过呢，咱们讲啊，也是因为昨天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国药和血制剂只在一天就发放了绝大部分，导致呢原本计划能发放几天的国药和血制剂，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统计一下，剩余的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吴院长在这再强调一下啊，就是告诉各位，剩余的国药和血制剂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所以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今天可是最后的机会，咱们尽力去争取，大家能争取到我非常高兴，争取不到千万不要埋怨我啊。说实话，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是愿意多发放几天的，甚至几十天都好啊，但是国药和血制剂实在是数量不够，能维持今天这一天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希望大家理解，希望大家争取。那么我为什么一直在督促重大疾病和常年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参与到这次发放当中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患者生活实在是太苦了。各位想想啊，咱们正常人平时感个冒啊，发个烧啊，头疼脑热的都难受，都不舒服，都不成样子啊，失眠呢、便秘这些小毛病都严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更何况常年受煎熬的重大疾病的患者，脑血栓、脑出血的脑病患者，生活不能自理呀、啊。咱们说床上吃，床上拉，脑袋糊涂，活得没有一点尊严。糖尿病的患者不敢吃不敢喝，两只眼睛天天呢盯着这个血糖控制指标，但是呢还是按了糊了起了瓢，一身的并发症。那些胃肠不好的患者，吃点东西就胃疼、胃胀、反酸水儿，吃不对付了，哎呦，就腹泻，啊，有的已经出现了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的有胃息肉，那下一步是什么？就是癌变。那些肺气肿、老慢支的患者，整天后漏气喘的吐痰，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嫌烦。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遇上什么事儿都没掉过眼泪，到老了。因为骨头疼得受不了，晚上啊自己在被窝里偷着哭。其实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些痛苦还是轻的，等到你病情发展到最后，你动都动不了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晚景凄凉。到那时候啊，别人对你怎么样你都无能为力了啊！我告诉你，连生死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疗科研工作，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病床上最能看出人性，我亲眼所见的啊，得大病的老人，儿女不给治，啊，手术不签字，老人死了，啊，也有不少得病了，可以治好，但是只要花钱，这儿女啊就舍不得花这个钱。我印象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老头啊，老患者他是，哎呀，特别可惜啊，得这个病吧还不是要命的病，几万块钱就能治好，哎。儿子呢舍不得花钱，结果硬生生的把老人给靠死了。那个老人呢、他为他儿子真的奉献了一生啊，老了都在挣钱呢、给他儿子买房子，也攒了很多钱，结果得病的时候不仅不给钱，甚至还连损带骂，等到人快不行了，哎，他儿子装模作样的去孝敬一下，表现表现啊，在亲戚朋友面前呢，哎，做个样子。还有那些常年重病需要人伺候需要人照顾的，家里人嘴上说是躺着活受罪，心里边都默默地念着老人早点死，哪天老人真走了，他们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呀、他们说老人终于解放了啊！你瞅他们说这个话， 我也见过老伴重病离开了人世，当天哭天喊地，哭天抹泪的，差点要和老伴一起走。结果没出两年，高高兴兴的去干啥去了？去相亲去了，去看别人给介绍这个后老伴去了。你看，所以我说这些都是人间常情，都是啊，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所以我奉劝大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不容易，你必须得好好照顾好自己，咱们得为自己活着，不然呢，遭罪的日子还在后面。
1: 吴院长，我感觉您说的太对了，想要晚年生活有质量，就得治好病，养好身体，那才是最大的财富。
0: 治疗也得有治疗的方法呀。我为什么费尽千辛万苦把707复合酶带回国，就是想让大家用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们大家要了解，人是由男女精卵细胞结合而生，整个人都是由细胞构成，哪儿的细胞出现了问题，哪儿就会出现疾病。而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进入人体以后，可以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发细胞活力，让受损细胞达到健康状态。我们可以做到达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康复的效果。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我说这个酶是什么，新朋友不太了解，那酶到底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进行。而707复合酶当中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可以快速补充各项酶类物质，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功能，能够做到为人体添砖加瓦、更新换代。从研发707复合酶到现在的使用也有了很长的时间了。说实话，在此期间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一些重病、大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罕见的患者，他们因为自身这个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细胞的灵敏度低，别人用药一两天就能看到效果，他们就得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才能见效，别人用药一两个周期就能康复，他们就得3-4个周期，甚至于更多4-5个周期。问题出现了，我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人员，我就得去解决它，解决矛盾，对不对？如果说我不解决，可能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就因为见效比别人慢，治疗周期比别人长，那你想想治疗的费用也会增加呀，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对吧？说实在的啊，当初研究怎么样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确是一个大工程，是一个难题，从选料到考察，从研发到保存活性，每一步每一步走的都是很艰辛，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困难。首先是从几千位药材当中发现矿物质药造反，发现了它独一无二的非常特殊的药物原材，它跟谁都不融合，它具有单一性、独特性，但是它在治疗疾病上却有着别的药物无法企及的功效。后来好不容易啊，把这个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给提取出来了，咱们说费了很多周折，关键是还得想办法去保存这个活性啊。前前后后历经了几年的研究，我们的实验室也仅仅提取出了60盎司的和血因子，太少了哈，60盎司的和血因子。不过话说回来啊，数量虽然稀少，但效果却很突出。由和血因子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了实验，患者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大幅度提高了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啊，让细胞张嘴吃药，之前那些降血压、降血糖降不下去的，吃了止疼药不好使的，直接就起到效果。它和707复合酶结合使用更是如虎添翼，国药和血制剂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把自身作用发挥到最大化。那么在对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当中，我们能清楚地从仪器当中检测到国药和血制剂和707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细胞开始逐渐的活跃，就像是饥饿的人张开了嘴啊，等待着复合酶的治疗啊。我再次强调，这两种生物制剂同时使用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疾病患者当天就会有好转， 长期观察发现，707复合。

0: 国药和血制剂的结合，可缩短治病进程，原本4-5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2-3个周期就达到了康复的效果，而且保证病好了以后啊，再也不会复发。所以我才会啊，想尽一切办法和有关部门协商，在此次推广当中啊，把国外56美元一克的七零七复合酶。 调整为1块钱一克，啊，给大家争取了康复的机会，而且还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国药和血制剂是免费发放的，分文不取呀，让大家能不花钱咱们就不花钱，能少花钱尽量少花钱，帮助大家呢早日的收获健康。
1: 国药和血制剂呢，是您3年来的心血，现在把您的科研结晶免费送给大家，而且生物新药七零七复合酶1块钱一克就让大家用上。现在这个社会1块钱几乎什么都买不到了，这对于患者来说几乎没有任何负担。您所做的这一切，真是实打实的解决了患者经济上的难题。
0: 没错，您说的没错，重大疾病患者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进去。 实质上，很多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治，只是因为老百姓没有条件，只能被这个疾病折磨，然后呢，等死。你就拿绝症恶性肿瘤来说，咱们老百姓一提到这个病就害怕，啊，谈癌色变，因为在咱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得了癌症就相当于这个人被判了死刑，生命就走到了尽头。但是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啊，癌症除了手术，还有这个放疗。 化疗以外还有别的治疗方法，如果用上瑞士或者是德国的进口靶向药，很多患者都能维持现状，能够带瘤生存，啊，你吃多少年基本上就能活多少年。还有美国最新研究的 PD-1， 之前我讲过，它比这个靶向药还要高级，50%以上的恶性肿瘤患者吃上以后就能够起到治疗的效果，可见到肿瘤缩小甚至消除。 将来不再复发。方法有的是，能治吗？能治，能治得起吗？治不起。靶向药要多少钱？我告诉各位，保守估计1个月3-4万，一年就能吃掉一套房子，长年累月的吃，哪个家庭能吃得起啊？而我刚才讲到治疗癌症这个 PD-1 6万美金一片儿，如果按疗程来吃，就是成百上千个6万美金呐。 就咱们老百姓谁家能拿得出来呀？啊，那么还有咱们说七零七复合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那么前身欧美发达国家的单一酶类药物，就要几千几万美元呢。那些冠心病、脑中风、糖尿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患者，打上就好啊！你看看，那还是单一的酶类药物啊，就那么贵啊，但是打上就好，按着周期注射治疗就能康复。但是还是一句话，普通人用不起啊。 只有那些大企业家、大老板，他们能用得起。现在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医疗技术每年都在呀大幅度的进步，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却用着百八十年前的治疗方法，效果当然不会好啊。所以讲到这儿，大家思考一下，啊，不是没有治病的方法，而是咱们用不上。现在既然我研究出了七零七复合酶，研究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 就不能再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因为没钱而用不上前沿的医学了，啊，说实话，重大疾病患者和慢性病患者本来就因为病痛的折磨已经生活得很不容易了，不能再治疗上再因为这个钱而卡壳了，啊，老话怎么讲？人生来平等啊，不能你有钱你就可以活着，没钱的人都得等死，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这次举办这个国药啊和血制剂免费发放，不仅要把高科技生物新药七零七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让大家用得上，也让那些重大的疾病的患者用得起，不再被经济的原因束手束脚，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啊。但是话还得说回来啊，我讲到这儿再跟大家强调一点，也正是因为如此，导致老百姓都有条件能用得上都能。 啊，用得起都来报名，所以导致这次提升啊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的时间不得不缩短，啊，我再说一遍，目前国药和血制剂在昨天一天 已经快被大家伙啊领光了，啊，领取了绝大部分，就昨天一天呢就领了绝大部分。现在我在上节目之前只能告诉各位，剩的不多了，只有一少部分了，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你再想用上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你没有机会了，知道吗？机会是需要把握的，错过就没有了。我跟各位讲啊，讲到这儿别嫌我麻烦，我再啰嗦一下好吗？现在剩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机会就没有了，和血制剂没有了，今天最后一天啊，还是免费发放，分文不取，抓住机会。也就是说，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也许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机会，您是不是得把握住呢？大家伙务必趁着最后一天的发放把这个名额争取上，咱们自己早点把这个病啊康复好，让我们今后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好吧？我已经啊讲了很多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 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Z2302-0759，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4: 同样的风湿关节疼，别人贴膏药就缓解，而我又是贴膏药，又是理疗，又是止疼药，怎么就一点效果就没有呢？
5: 为什么都是高血压？一样的降压药，别人吃一片都管事儿，而我得吃两片还控制不好血压呢。
6: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别人都能康复好转，而我却是久治不愈，越治越重？
7: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8: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降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7: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在矿物药皂矾当中提取到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后将其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8: 由于和血因子提取工艺复杂，难度极高，从科研立项到现在仅提取到60盎司。目前吴院长要把仅有的这些和血因子无偿地带给大家，想要得到的听众现在即可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免费申领。特别提示，和血因子数量有限，发完即止。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9: 我家是吉林的。
0: 哦，吉林的朋友。
9: 我再说你的电话不好打，但是打进来了。我是来给你报个喜呀。
0: 啊，喜从何来呀？啊，
9: 和血制剂呀，我申请到了。
0: 啊，好， 好好好，
9: 不但一分钱没花，

0: 我能用上这高科技的新药，再有呢，吴院长这个靠山呢，这回我得靠住喽，哈哈，不但治病能治好，还能治得起，你说这心里踏实的，能不高兴吗？
1: 您很幸运呐、领到了这个和血制剂呀、非常好啊，真的。哎呀，这个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领到了，很多朋友还没领到。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呀？咱们今天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过了今天呢，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没有了，这机会就没有了。啊，你能领到我很高兴啊，没问题。听了我的节目啊，跟着吴院长我走，咱们手牵手一起走，走上康复的道路，好不好？我为你们保驾护航啊，保驾护航。那这位朋友，您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0: 我跟您说，吴院长，我之前吧，这个血压呀高的太厉害了。就是吃着那个真菊降压药啥的。还180-110呢。
1: 太高了。
0: 啊，我从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这段时间吧。血压呢一量150-190了。更没想到的是啥呀？这不昨天。我配合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再一测血压呢是120-80了，
1: 你整个人正常了吗？这不啊，不是，
0: 是啊。
1: 这位朋友，吴院长打断你，咱们把这事儿都说清楚啊。你用了707复合酶之后，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走，啊，
0: 对呀、
1: 但是你又在使用707复合酶的同时，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你这血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啊？120-80啊。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成年人这个血压那真是太好了啊！我跟你讲啊，配合使用上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啊，它能够呢这个提升我们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能够在治疗方面能够啊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所以说你看看立竿见影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是不是？
0: 立竿见影，真立竿见影啊！
1: 太好了。
0: 另外不光血压。我脑供血还不足呢，都在医院检查出来的。另外颈椎吧，咱4-5-6节有轻度的突出，4-5-5-6-6-7都不稳。尤其是啥呢？4-5-5-6不稳。有的时候这手抬不起来呀。那后背就像有东西似的压着。完了还恶心。每一次吧，一发病得1.5小时。才能缓解过来。
1: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颈椎病挺严重啊！我跟你说呀，
0: 是的，
1: 你还恶心呢，你这属于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这种颈椎病往往会造成休克，甚至带来猝死的，颈椎病也会要人命的啊。
0: 是啊，要不说有的时候吧，哎呀，手脚发麻，完了出汗还多呢，浑身感觉一点劲儿没有，就像虚脱了似的，不咋整。
1: 你看看，哎呦，这是挺严重的。啊，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搞不好发展到下一步就是脑中风、脑梗、脑血栓就会出现，啊，一体多病啊，
0: 是啊，这不是我现在用上707复合酶都20天了吗？哎呀，现在感觉人呐，就像咋说呢，精神气爽啊！
1: 好好，都有什么变化？
0: 现在就是啥，我这手没有说那个抬不起来的时候啊，再一个，他也不发麻，不那么麻了。
1: 好，好，
0: 感觉人有精神头，他有劲儿啊！你说你干点啥都行啊，做个菜了，炒个菜了，这都没事儿了。现在，原来不敢呢，你站那儿怕迷糊，拽那儿弄个半身不遂，可咋整了？
1: 那可不呗，你说的没错的，这位老哥哥啊。
0: 再一个，这血压好了，你说他不迷糊，带个颈椎的地方，他不像以前呢，你转头都费劲，也不能往前抬头。略微有点低头行，得劲儿。现在你看松快，脖子松快，原来都绷硬啊。这不是现在用20天了吗？感觉到这个程度，尤其是这一用上这和血制剂之后，这血压降到120-80。这回呀，我把那大半年的不管事儿那个调气血的药啊，全都扔了。要说治病啊，还得选高科技的药啊。你说我算是尝到甜头了。
1: 我能感受到您非常的高兴，感受到了这个高科技治疗方法的神奇的力量啊！所以说这个治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的。你讲这些啊，我都听懂了，这位老哥哥啊，您说的没错。咱们我首先讲啊，咱们707复合酶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高级的、最科学的治疗手段啊。为什么呢？它突破传统，直指病因，它解决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 实质你得这些病在我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啊。咱们通过这个含有的707种的生物酶，能够呢解决细胞的病变，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带来疾病的康复啊。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今天重点讲的还不是它，我要讲你使用的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呀。这个国药很多人不了解，说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
0: 啊，
1: 能够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特别是它和707复合酶的结合之后，说个成语吧，如虎添翼啊。因为咱们强调啊，国药这个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那么它使这个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可以说在这个大病、重病、危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啊。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你比方说有的患者4-5个周期才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那么你使用了啊国药和血制剂之后，那么配合使用2-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了，啊，保证这个治病啊，今后再也不犯啊。咱们说到这个，你说你是不是少吃药就少花钱呢？啊，
0: 那是呗。
1: 对呀，节省医药费呀。我说都是实话，这是。你别看咱们现在说这个一克1块钱啊，这个707复合酶，但是你省钱总比这个花钱要好吧？是不是？
0: 那是。
1: 咱们实事求是讲，能少花钱就少花钱，就是这个道理啊。啊，当然呢，讲到这儿呢，咱们还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个您坚持用，听我的啊。把这个领道的和血制剂和这个707复合酶配合使用，咱们呢这个疾病会早日康复的啊。到那个时候，还是这句话，我跟你说，80天血液干净，80天呢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您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好不好？
0: 吴院长啊，那我的降压药还用吃吗？
1: 你用上了707复合酶，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血压降得这么好，还吃什么降压药啊？把之前那些降压药都可以停掉，彻底停掉，这一点我能为你负责的，啊！
0: 太好了，吴院长，真没想到你说这么短时间把我吃这么多年降压药都停了，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儿。
1: 这就是高科技带来的什么特殊的作用啊，这也可以负责地告诉你，这就是咱们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带来的必然结果啊。你就坚持用吧啊，到时候我期待着你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吗？
0: 那一定一定一定还跟您联系啊。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0: 再见。
2: 是啊，如果能够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下配合707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1: 您呢至少等了10分钟了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4: 我是沈阳的。
1: 哦，咱沈阳的朋友啊。那这个老姐姐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4: 吴院长跟你这么说吧，我就觉得我和我老伴儿啊，认为你是我们最信任的人，也是我们的恩人。为啥说呢？老伴儿脑出血很重，现在吧恢复的挺好。今天吧我又听到有免费得到那个国药和血制剂这个最后的一天了。你说我到现在吧，我打电话啥的都没抢到。我一看我邻居都申请上了，他说用的可好了。就他20多年的失眠吧，就用一回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1: 那没问题啊。
4: 这老伴听着人家邻居都用上以后了，就更着急了。看人家还用的那么好，他也想吧配合早点用上。我寻思能不能麻烦你给老伴也报个名啊。
1: 哎呀，这位老姐姐非常抱歉啊，这个在我这第一是报不了名的。你听我讲啊，咱们这次呢这个申请工程也好啊，包括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也好啊，必须要公平公正，只有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才可以获得，在我这帮不了你啊。而且我要特别提示你的是什么，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本来这个数量就不多，结果呢我昨天呢这个一公布发放消息之后， 绝大部分昨天呢就被领走了，今天剩一少。

0: 部分，很少很少了。如果错过的话，可能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辈子可能这个机会都没有了，以后能不能再有真的很难讲了啊。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时间和老伴儿去申请啊。怎么办呢？第一，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电话，这个申请的成功率比较高啊。第二呢，一会儿撂了电话之后啊，找身边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是吧，哎，输入电话号码之后按重拨键往里抢，现在说你按部就班的那一下一下按是不行了啊。这老姐姐，我这实话实说，你们要用上了我高兴，你用不上我也着急，但是实在抢不到你也别怨我，我丑话都说前头了，明白不？不是，
1: 吴院长，你这话说的真是实在
0: 的。哎呀，你看我说话都挺激动的啊。这样，你刚才怎么说的？说我是你和你老伴最信任的人，是恩人，怎么个情况？你说说。嗯。
1: 哎，为啥这么说呢？是我老伴用上这707复合酶呀、现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我感到心里特别高兴。所以我就说是，谢谢你呢。
0: 哦，你刚才
1: 你人心人数人德呀，真好办法啊，好院长。
0: 你刚才说老伴是脑出血是不是？
1: 哎呀，是，他是咋的呢？去年突发的脑出血。
0: 哦。
1: 搁这个沈阳医大抢救了，也昏迷了好几天。
0: 嗯。
1: 治过来了，命是保住了，但是出院以后吧，落下毛病了。
0: 嗯，
1: 就是尿尿啊，小便的时候就控制不了，总是说尿就尿，可哪儿都是啊。家里呀、一进屋就一股味儿啊，说话还不清楚呢，不真灵，但是他脑袋明白。
0: 对，
1: 他左右边的身子吧，做过那康复训练，有点感有感觉，但是动不了，吃喝拉撒的吧，都得在床上。
0: 啊，你看看。
1: 哎。这血压还不稳定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忽高忽低的，165啊95这样式的。完一看吧，没招了，就把他这个卡托普利和硝苯地平缓释片啥的都吃着呢，控制这个血压呢。
0: 控制血压啊、这就是得了脑出血之后落下了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了，知道吗？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需要别人照顾，谁照顾？你照顾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吧，吴院长，这没办法呀。
0: 嗯。
1: 从他有病了以后吧，把我累的，
0: 你看看，
1: 没办法。指这个儿子吧，儿子也是不行，这脾气也是。你说老伴有病了以后，你爸有病了以后脾气不好吗？不是，也不爱吃饭，爱摔东西，发脾气。儿子也跟老伴喊。
0: 你那。
1: 有一回呢，跟老伴喊的时候，我怕他犯病啊，我说那你回家吧，我就推他推他推走了。哎，这一走一年都没回来。
0: 这孩子不懂事儿，孩子不懂事儿啊。那你父亲是病人呢、你能跟他一样吗？这孩子这问题啊，哎呀，真的，咱们先不说孩子事儿啊。那么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的？你告诉我。
1: 这不是吗？老伴儿走不了了，就听广播吧，搁广播听你讲到这707复合酶了。哎，能补酶自细胞，这个方法挺科学的，但是还没用过，就想试试。
0: 是是是。
1: 哎，这一试上以后，一用上以后，才看出效果了。
0: 嗯，看到这个很好的疗效，你讲一下都有什么变化？
1: 我跟你说，吴院长，你说我都没成想啊，用上三天的时候吧，他就不淌哈喇子了。原来那哈喇子淌的前大筋都湿了。这不好的这么快呢，三天就不淌哈喇子了。再说吧，他这个尿吧也控制住了，他能告诉我了，有屎有尿的，我都给憋着，倒的不那么埋汰了。
0: 我明白，很好很好。
1: 再就是啥呢，血压吧挺稳的。125-80左右上吧，就这样。哎，他吧现在不那么焦躁了。情绪稳定了。哎，早先叽叽叨叨那劲儿呀，怼过我呀，要是说的哪样不好，或是跟他急了，他也不高兴。现在这个没有了，他情绪稳定了，就觉着吧，现在他那个半拉身子吧有热乎气儿了。哎，就我帮着他翻身的时候吧，他能配合了，胳膊腿呀能抬起来了。
0: 知道配合了，能应力了，就是。
1: 哎、
0: 我知道，我知道，这说明他这个神经传导功能啊在恢复，有反应了。
1: 现在就用上一个半月了吗？就是我扶着他，他都能靠着那块坐起来了。
0: 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啊！
1: 哎呀，
0: 你看看，不错的，这效果还是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啊，充分的说明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在治疗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方面的特殊功效。那咱们怎么治的？老姐姐，我得给你讲讲啊！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就借你刚才这句话讲，你说啊，老伴脑子非常清楚。但是手动不了，是吧？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中风的患者都是这个情况，脑子都挺清楚的，

0: 不能听广播吗？你说是不是脑子没问题吗？手为啥不好使？就是说啊，脑神经出问题了，知道吗？大脑的命令传不出来，所以说就是言行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你说半身不遂也好，淌汗喇子流口水，胳膊垮筐腿画圈等等啊，包括瘫痪的，就是脑神经病变啊。那么咱们刚才讲了，说这个用了一个多月效果非常好啊，我就不列举了啊。那为什么好的一定记住，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含有两种特殊的修复神经的活性酶，一个叫脑蛋白酶，一个叫做是 PQQ 生长酶，专门修复神经的。就这个脑蛋白酶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知道吗？哎，这个我跟各位讲啊，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我总在讲啊，这个打这个比方啊，它这个相当于电工一样，哪个地方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它就进行修理，就像电工修理电线一样啊，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之后，你想想这个脑神经传导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呢？啊，还有这个 PQQ 生长酶号称是神经修复大师啊，只要神经出现断裂的，神经元出问题的，神经解细胞它就可以激活再生，恢复神经传导功能啊。那这个时候这个作用相当相当的大呀，你别的不说，就这个时候它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焊接上，能够让神经重新发挥传导功能。所以说你看，大脑的命令是不是传出去了？语言功能，
1: 对对，
0: 运动功能，肢体功能，最主要这几个功能，思维功能都恢复正常了，很好。
1: 你这一讲啊，吴院长啊，才知道啊，七零七复合酶效果这么好啊，作用这么大呀，怪不得我老伴恢复这么好呢。你说我俩吧，只着退休金，压力也挺大的。哎呀，我就希望他能快点好，少挣税也能省点钱嘛。
0: 咱们一定抓紧时间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申请上。啊，你比方说不用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话，单独使用七零七复合酶，老伴三个周期完全可以做到生活自理，完全可以行动自如，啊，自己上卫生间呢，自己啊热热饭呢，出门走一走完全可以。但是如果你申请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你配合使用两个周期就够了，它就可以达到和三个周期一样的治疗效果呀。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老伴少遭罪？这第一个，疾病康复的快。对吧？少遭罪。第二个呢？少花一个周期的药钱，少花一个周期的药费，咱省钱呢，是不是？哎，减轻这个经济的压力。另外，今天呢是我们免费发放国药和血制剂最后一天，这个说实话，剩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吧。
1: 那吴院长不多说了，我这就去帮我老伴申请和血制剂，早点把病治好。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祝您早日康复。在此也要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由于全国库存已所剩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0: 哎，我是吴院长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4: 哎，我是这个天津大港的。
0: 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啊？
4: 是这样，这个七零七复合酶还有这个活血制剂呢，我都申请上了。哎呀，这不刚用了一天吗？哎，我这你看这个多年的糜烂性胃炎呢，这用完之后这胃不难受了，
0: 好，
4: 这吃东西都香了，哎，我吃了两碗饭一点问题都没有，哎，我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呀，吴院长，我跟你说。
0: 那当然了，咱们这是高科技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见效是非常快的啊，特别你配合使用了这个和血制剂之后，效果来得更明显更快。我过去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过。配合使用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疗效可以马上提升1.6倍啊！这速度马上就上来了，很正常，没问题的。
4: 那我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你再给我看看的那个吴院长。
0: 你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4: 我今年这个58了。
0: 58岁，你得的什么病啊？跟我说说。
4: 我这毛病挺多的。我这糖尿病。那一直吃药，吃二角上挂，还有亚麻粒，还有肝精是16个单位。
0: 这是
4: 啊，这血糖这一直控制不好，空腹就8个呢，餐后的14-15个。
0: 哎呦，这不行啊，吃的不好的。
4: 不好，这心脏还不得劲儿，胸口闷。检查说我是什么二尖瓣什么反流。
0: 发瘤。
4: 啊，哎，还有这个左边的心室这个舒张功能，这是检验也说也低。
0: 嗯嗯。
4: 啊，完了吧？本来我这年轻的时候处理的也多，腰间盘有突出。
0: 哦，腰还不好。
4: 啊、
0: 嗯，
4: 腰不好。
0: 嗯。
4: 完了，这检检查这个甲状腺这是有结节。
0: 哦哦。
4: 啊，说我是这个甲状腺双叶结节多发性的，好几个。
0: 嗯
4: 啊，完了，关键是这个胃不得劲儿。
0: 那、哦、刚才不说了吗？胃不好。
4: 对，
0: 嗯，
4: 对对对对对对，啊，
0: 嗯，
4: 哎呀，我跟你说，我担心的啥事儿啊？我身上毛病多，我担心我这脚趾头啊。
0: 怎么了？
4: 这脚趾头慢慢变黑了，哎、
0: 哦，
4: 现在这个脚面子都有点变色儿了，都是。
0: 不是，你这个我问一下，你这个脚现在颜色发黑多长时间了？
4: 嗯、哎呦，这可有一段时间了，得有两个多月了，得有。
0: 两个多月了。
4: 嗯，有两个。
0: 哎呦，你这情况可很严重啊，很危险。
4: 是，哎，我看别人这个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效果都挺好，血糖挺稳当的，到我这就不行了，我这血糖还是不稳。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我说话你别不爱听、
4: 嗯、
0: 啊，我直截了当告诉你、
4: 嗯，
0: 如果你还是沿用那些治病方法，包括吃二甲双胍、亚茉莉，啊，包括还是传统治病方法治疗糖尿病的话啊，就说糖尿病，你这个脚到最后是保不住的。
4: 我就担心这事儿，我跟你说实话还是。
0: 我听到你这个情况之后、
4: 嗯，
0: 我很认真的在讲这个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啊。
4: 是。
0: 你现在第一个需要做到的不是别的，是需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了。啊、
4: 嗯嗯，
0: 有多少个人都像你这样在治疗糖尿病啊？先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再胰岛素，胰岛素不行怎么办啊？就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偏方土办法，那不行啊！你必须得从根上去治病啊。
4: 嗯、
0: 当然呢，我实事求是讲，这位朋友，我的观点旗帜鲜明啊。我绝对不是说这些治病方法呀，哎，它不科学没有道理，它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但是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啊，现在时代发展了、
4: 嗯，
0: 治疗糖尿病一定要记住，已经进入到了707复合酶的时代，啊，这首先我告诉你，嗯，
4: 哦，是我跟你说，我这毛病多，我都不知道治哪个好了，哎，我都是那个哪个难受我都治哪个。哎，我就怕这发展的极致了。说实话是，
0: 我知道，
4: 而且这之前我没少用药，也治不到根上。
0: 嗯、
4: 这回方法我总算选对了。我跟你说，吴院长，
0: 嗯，
4: 啊，我就是想问问你，我申请一个周期的够不够啊？要不够的话，我先趁着现在一克才一块钱，我先多申请点儿。
0: 好好好，这几个问题我给你做个总结啊。第一个，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得以康复。啊，707复合酶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您记住了，它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一样，将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同时解决，啊，非常重要，真的，这个我跟很多朋友应该还不太了解，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所有慢性疾病的出现，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啊。就像您有这个糖尿病，实质上我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胰岛当中贝塔细胞病变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放心大胆的用707复合酶，通过使用707复合酶，特别是我们其中所含有的啊，针对糖尿病患者发挥特殊功效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代谢，啊，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您记住了，而且我讲到针对血糖这块啊，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我做过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包括我在这个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临床中心啊，针对于这个猪胰脏进行实验，就是在使用这个胰岛活性酶之后啊，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40%以上啊，而且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包括到后来我们又采用了对比法的实验都是的。所以说必须要补充什么707活性酶，解决你一体多病、
4: 嗯。
0: 你比方说咱们啊，说到这个，你这个刚才讲到二尖瓣反流，这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必须要补充肌肽原酶，啊，补充肌肽原酶就可以解决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胃不好，补充胃蛋白酶，也就是说707复合酶当中都含有这些活性酶，解决你从头到脚细胞病变的问题。啊，我们讲叫什么呢？亦复如是，就是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只要做到的话，这些病都可以战胜的。这位朋友，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给你回答我们是怎么治的。第二呢，您非常幸运，申请上了707复合酶，
4: 那是
0: 一块钱。
4: 嗯，
0: 另外最关键，我们给大家免费发放的啊，国药和血制剂你也拿到了啊，你把这两样配合在一起用。那么我还是先说一下这个和血制剂它的效果是什么啊？ 那么从这个造反当中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就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配合使用的目的您记住了，第一个不光是让您见效快，而且让你少遭罪，同时最主要的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就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单独使用707复合酶的话，你得需要至少两个周期，知道吗？但是你领到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你现在呀一个周期就够了啊，这就等于说省了医药费，是不是？
4: 那好
0: 啊，你非常幸运的，
4: 你能
0: 拿到这个和血制剂，真的数量太少了，而且今天咱们是发放的最后一天，场外呀那热线电话都开过了，都是您那就安心治病吧，好不好？这位朋友，
4: 行，那吴院长，那谢谢您了，那我就等着好那一天了，就
0: 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好，再见。
2: 如今有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吴院长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好啊，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5: 核算给你打通电话，吴院长，我是707复合酶的老用户了。这不说一分钱不花就领到这个和血制剂吗？说最后一天了，还有没有啊？到底是啊，吴院长。
0: 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位朋友啊，免费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而且已经剩的不多了，现在所剩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啊，特别特别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啊，咱们说这个过了今天呢就没有机会了啊，现在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朋友这个时间，这个机会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争取上。
5: 我也着急，要不就打电话打到您这，我打场外电话我也打了，怎么也打不进去，好不容易打到您这儿，你看能给我报个名，我要两份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别说你要两份了，一份也没有啊。咱们要想啊，哎，拿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自己去申请。我没有这个权利给你，我们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听懂了吗？
5: 哎呀，吴院长，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么宝贝的东西，谁都想要啊。再说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你说打不进电话去怎么办呢？吴院长，你说你
0: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大家一定啊要自己去申请，啊，要尽早的去拨打电话。这次我实事求是讲啊，同共就是60盎司提取出这个和血因子，啊，制成这个和血制剂的数量太少了，我也知道少。说到这儿我也很惭愧，但是我也尽了全力了，我整个把我这个家底都掏出来了，我手里一点都没有了，就包括我的学生都跟我说，说老师啊，咱能不能留点家底儿啊？啊，留点今后应个急啥的。我态度非常坚决，我说说句实话，都拿出去，啊。就是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是不是？但是数量有限，我也没有办法啊。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啊。
5: 我理解你，我也不为难你了。一会儿我再自己想办法去吧，我必须得申请到才行。这都是等着治病救命呢，不是？
0: 您说太对了，什么情况？您说，您做个介绍。
5: 我这现在要不说是707的受益者呢，我这用了35天了。吴院长，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这一说起这个疗效来，我是真竖大拇指啊。你说我有冠心病，平时了啊，就是心慌啊，胸口憋得慌，前胸后背，包括这左边胳膊啊，一弄不上来劲儿就闷闷的疼。有一回，你不是要老命啊，在外面忽然就昏过去了，醒了啥不知道了，
0: 你看
5: 完了就知道，满嘴都是血，牙都掉两颗呀。
0: 哦，这突发疾病啊，这是。
5: 啊，这人别人打120拉医院去了，到那说，让做支架。那做支架那是3块2块嘛，那都动腕的，我也没舍得做，那没舍得做，就那么维持一段时间呢。你这就得治呗，那怎么着啊？反正就每天就是个遭罪，就俩字遭罪。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人也累得慌，能不能的半夜了就憋醒了。我个人有时寻思着，这憋醒了好，也憋不醒那不就过去了吗？院长，你说呢？
0: 那肯定的。
5: 啊，
0: 哎呀，这个情况很严重啊。
5: 啊。胆还不好，医院查着还有胆囊息肉。
0: 哎
5: 呀，我说这啊，都赶到我一个人身上了，我搁这苦恼啊，吴院长。可只打用在这个707复合酶之后，我不苦恼了。要不说一天一个样，吴院长，一天一个样。
0: 都有哪些收获？您说说。
6: 当天晚上啊，睡觉就比原来睡得踏实了，天哪！我说，这比他哪儿都能效果来那么快呢？你说，不，还是睡得踏实。

0: 但您说这个和血制剂，我寻思我要再得罪他，咱俩人一块用，强强一联合，那你不说那好上加好事半功呗？儿媳妇过俩月要坐月子了，那我不得好好照我儿媳妇，照我大孙子呀？
1: 哎呦，您说的没错的。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如果和这个和血制剂配合使用，您说的没错，强强联合。我跟你讲，他俩是黄金搭档。
0: 啊，
1: 哎，在这方面呢，我也讲这个科学实验，讲数据啊。如果说患者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啊，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啊自身的这个细胞灵敏度，让这个细胞呢张嘴吃药啊，直接呢就可以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他俩结合之后更是如虎添翼啊。本身呢，咱们说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提高细胞灵敏度之后，它使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把这个自身的作用发挥最大化。那么在这个疾病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简单讲就是可以缩短治疗时间，可以增加疗效啊，让患者好得更快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真的可以说是一对黄金搭档啊。
0: 是
1: 治疗疾病呢达到啊非常理想的效果。
0: 嗯，
1: 您说的没错。
0: 啊，我着急要就和血制剂，再一个我为什么说要订两份啊？我现在呀还想着给老庆的母订一份。
1: 哦，他身体怎么了？
0: 嗨，我就说这人让人着急。一开始我用的时候，我用707复合酶的时候啊，我就说你赶紧用吧。他说啥呀？啊，我手里还有别的药呢，我吃完再用吧。你吃吧。我说你别的药你吃一火车不管事也不行啊。他怎么回事呢？老庆的母他是有这个糖尿病。
1: 哦，糖尿病患者。
0: 哎。我听他说那叫什么吃什么格华脂啊，那玩意儿咱不懂啊。咱是今儿吃这，明儿吃那，听别人说这就买，听别人说那就买，就是血糖控制的不行，哎，没就是并发症也不行啊。他现在就什么人特别瘦，老是闹得可，你就上我这儿来看他闺女都提着大瓶子啊。
1: 哦，这样的啊，
0: 啊，你说我看他呀，他比我高一截子，1.65米，也就有个20来斤的样，瘦的像个棍儿似的，那家伙。往那一坐我还膈应的嘛，他咔嚓咔嚓就是老抓他那身上，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他身上刺的
1: 皮肤瘙痒。
0: 他一看我这35天用那么好，都做好了那个什么做好准备伺候坐月子了，他着急了。我说你着急不行啊，你知道治病你晚了。现在我问他了，他是空腹血糖是8.4，说餐后15个降不下来了。我说那你看他这个咋办好啊？你说
1: 我跟你说啊，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马上使用上707复合酶，听我的、一定以最快的速度给他用上707复合酶，应该说呢2到3天之后这血糖就会下降，而且开始逐渐的稳定、一般根据我的经验来讲，在使用707复合酶啊这个方面，糖尿病患者一般15天左右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就可以减半。这个方面呢，我想说的最主要它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它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问题的。我们对于707复合酶的理解一定要记住，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我们现代的西药。它是一种全新的治疗手段，它治的是什么？治的是细胞啊，实现的是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对于他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有非常好的治疗功效。另外呢，你跟这个老亲家一定讲到这个国药啊，这个和血制剂的事儿，明白吗？一定要跟他说清楚。我把这个事儿再跟你们讲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是非常了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和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配合使用。那配合使用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光是见效快，让患者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能够缩短治疗周期。我刚才说。很多人可能还不理解，那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和血制剂呢？因为其中提取出含有这个和血因子，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正是因为提高了细胞的灵敏度，才能够使我们这个药效发挥得更好啊。非常难得的机会。另外跟老亲家也讲，现在咱们是707复合酶推出这个推广工程也快结束了，现在是一克一块钱呢。一旦推广结束之后，就是1克56美金了，那普通家庭根本都用不起的。
0: 那肯定是。
1: 所以说现在真的，我要是说句心里话，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0: 真是啊！
1: 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幸福，早早的让他用上啊！特别是咱们谈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发放是最后一天了，数量不多了，而且是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要，免费可以领取，就看谁拨打电话，拨打的快，拨打的早。
0: 好，我院长，要那么着，

0: 你别怨我，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给老郑母打电话，让他自己赶紧申请个名额，我再顺带着就是我俩一块把这和血之气抢到手，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
1: 嗯，没错的，您说太对了啊。好
0: 啊，
1: 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好，再见。
0: 好，谢谢您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

0: 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就算是你修行了多少年的大德也有私心。为啥这么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一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说世间无净土，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猫教老虎，还给自己留个绝招呢。上树这功夫没教老虎，结果呢，也多亏这个给自己留下了条命。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一小半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 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胡家老高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100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保证药效。但吃过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膏。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胡家金膏怎么不供应了呢，反应吃的挺好，还想继续吃，问的太多了。这个我今天统一说一说。现在胡家老高全国各地供应的比较紧张，我们全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胡家金膏可没那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胡家老高的10多倍，药效强，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1分钟都不能少，要不这胡家老高的药力就打折扣了。金膏从开始成膏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2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3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3月，停3月，再熬3月，一共9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膏通过熬3月，停3月，再熬3月，加起来需要9个月，才能成就金膏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膏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药效就更是非常非常难以置信的了，对于大病重病的病人最适合。开句玩笑话，那是公鸡里的战斗机啊。金膏和普通胡家老膏到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膏入口后对病的改善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高就已经够一说了，对症状改善的速度有目共睹，对疾病根源的治疗也是如您所愿。一些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浑身总是不舒服的，1天3口膏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

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胡家金膏。这胡家金膏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30-50坛子金膏，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急症重症的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膏经如久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膏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膏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误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哪有那么些说道呢？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哪个药的药效也没有受影响啊？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没有现在的男女平等，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膏的最大特色就是经如久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胡家金膏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膏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吴家金膏一天用三遍即可，发挥药效的持久度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1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胡家金膏的药力是非常持久。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膏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10牛9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儿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膏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胡家金膏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90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膏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五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经如酒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胡家金膏，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只要金膏的品质和疗效也是普通老高的10倍，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胡家金膏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品质和100年前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膏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膏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
吴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金糕，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五年，就是签一个五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金糕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五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糕，否则我不签。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 20% 生产胡家金糕。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一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金糕，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僧多粥少啊，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糕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糕和金糕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大病重病患者，普通疾病的可能没有获得金糕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按照病的轻重程度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糕才配给金糕，金糕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糕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糕。请您不要问金糕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糕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糕贵贱不卖。金糕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糕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糕的 3.6 倍，头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5倍，第二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4倍，
打粉凝膏，胜绿

0: 成次数是老高的三倍，稳药的时间是老高的两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十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金膏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从金膏中得到极大的康复机遇。金膏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的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导播说很多电话都等着呢，那就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
2: 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我呢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
0: 嗯，
2: 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的这个活动。
0: 啊啊啊，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行啊行啊，这个胡家老高在我身上真的是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呢、就是我这个鼻炎呢好了。
0: 嗯，
2: 起码喘气儿痛快了。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得你呀、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
0: 嗯，
2: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0: 那可不是吧。
2: 尤其是我这个肺呀、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和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儿一块儿的。
0: 啊，
2: 一犯病啊就气短了，上不来气儿啊，憋死了那是。
0: 嗯，
2: 哎，这吃上胡家老高之后哈、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
0: 啊
2: 感觉这都痛快、鼻炎好了
0: 啊。
2: 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糜烂性胃炎、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胃口疼、

0: 那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
1: 嗯，
0: 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儿哪儿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就是因为这个胃疼，把烟酒都戒了。
1: 啊，
0: 中药西药也没少吃，他就是不见好。
1: 啊，
0: 哎呀，我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吃上点安眠药睡着了。
1: 啊啊！
0: 哎，这个胃疼吧，就你睡着了不知道了呗，药拿着的呗，也就差点了。结果我吃上这胡椒老膏不到一个月，把我这个胃给我调制的不错，减轻了呀。能吃到俩月的时候，就几乎就不疼了，不碍事了，
1: 看看
0: 吃饭也显得香，也有胃口了。
1: 嗯，
0: 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哎，睡觉也比过去不用吃安眠药了。睡觉自然就能睡，自然就能醒，
1: 多好啊，是吧？
0: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胡家老膏真是个好药啊，这应该说是对医学的一个大贡献。
1: 嗯嗯嗯。
0: 哎，我现在身体现在可好了，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人比以前也胖了，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你看看多好，是不是？
0: 是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
1: 啊，
0: 我这个心脏吧，原来也不行。我呢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就跟针扎的似的疼。
1: 嗯嗯嗯。
0: 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检查下来以后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冠心病了。
1: 嗯嗯嗯。
0: 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关闭不全，早搏，哎呀，能有的都有了。
1: 啊，
0: 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
1: 啊。
0: 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哎呀，我家还住个大六楼。哎呀，你这个上楼下楼啊，就望楼兴叹，就走不动啊，这一气儿不正歇几回呢。哎，也就后来吃上咱这胡家老药膏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有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明显变化。
1: 嗯嗯嗯。
0: 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真的是好，胡家老膏真的是好。
1: 嗯，
0: 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他。等我用胡家老膏2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心率呀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也不憋闷了。我怎么憋闷了？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胡家老膏这一共5个月的时间了吧，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舒服，有这么大的好转，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
1: 吧？是
0: 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1天3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前呢我是为了治病，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1: 就是
0: 啊，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得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都是胡家老膏给我带来的。
1: 没错，
0: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
1: 嗯，
0: 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1: 那可不是嘛，
0: 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疾病的折磨，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1: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嗯，
1: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让更多的病人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 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啊、像您这么多的疾病，心脏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鼻炎的问题，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高是可信的，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是，
1: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嗯，是。您这个活动，我这我专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我还要继续用。
1: 好，咱今天先提到这儿吧，好吗？
0: 哎，
1: 请您关注每天
0: 的
1: 节目，好吗？嗯，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您也多保重。
1: 好，就这样啊。
0: 哎，
1: 再见，老朋友。
0: 哎，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啊，我那用这个胡家老高呢，效果用得非常好的啊，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地的打电话来呢，感谢您哈、啊，能让我呢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啊，
1: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啊，
3: 是的，是的啊。
1: 嗯，
3: 我跟你说啊，那个胡老啊，这个我没有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呢。是一个身上啊毛病很多的人啊，就是人家说那个引起多病的人，就是
1: 哦，
3: 反正我这个患有高血压呀都40多年了，而且呢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过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吧，啊，还算是慢性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突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还有呢，我这个高血压啊，隔了这么多年 啊，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呢
1: 高了是吧？哎
3: 哎哎，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滩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病情控制的却是越来越不理想啊，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最后呢高压也就勉强的控制在150左右，而且呢我还感觉到这个心脏也不好，这一难过呢这个心呢就感觉到揪的啊、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我决定呢、要跟着你胡老走下去，所以呢我就买了胡家老高了，我 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那个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啊，我这个病呢都得了有40多年了。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的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坐上胡家老高之后啊，哎，我这个血压能控制的这么好哎！
1: 你看看多好事，多快呀，是吧？
3: 是的，是的。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都178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但是呢，我用了胡家老高快一个月的时候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啊。这两个月的时候啊，血压呢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那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之后啊，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那个胡老师啊，我还有呢，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和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了。我现在吃了半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之后啊，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
1: 你看，
3: 我当时想啊，这些毛病都能治好，那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也可以恢复到正常啊？
1: 哎，没有问题的。
3: 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端碗啊跟以前一样，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真的太好了，谢谢您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膏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膏啊。这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膏跟老高呢一起服用的话，治疗起来效果会更好的。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呢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膏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1: 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胡家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高的10几倍，而且效果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高来使用，对于咱们的治疗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您看，包括您的高血压、腰突的问题、脑出血的后遗症的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的，是的。哎呀，那胡老师，您这次可算得上是我的救星了啊！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我会一直跟着你老师的脚步走下去，所以啊，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1: 您就关注咱们这节目吧。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1: 咱先谈在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3: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

0: 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啊，
2: 好，欢迎你啊。
1: 你好，胡老师，今天我怎么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一次这个金光赠药活动，我怎么我听那个心动的，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光的这个制作非常的复杂，得9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高这个效果要好好几十倍呢，所以呢我想到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活动啊。
2: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啊。
1: 哦，胡老师，我问题吧也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2: 哦，
1: 哎，我晚上这个睡觉啊，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2: 嗯嗯嗯，
1: 一个是睡眠，这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小便憋不住尿，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就感觉这个尿点裤子似的那种感觉。
2: 这说明您的肾功能不好啊，啊，前列腺控制的能力比较差，是不是啊？啊，有关系。
1: 我还有便秘。
2: 哦，
1: 我这个大便啊，最多的时候那咱们得到一个星期了，我还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过早膳的，就是。那个腰也不行，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胃呢，叫什么呀？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我在我们当地医院检查过。
2: 萎缩性胃炎，
1: 现在就是，食欲不怎么有，不然就是平常爱吃的吧，就是没食欲，特别是早上起来啊，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你说这些毛病。虽然不像那个高血压呀、心脏病那么重，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2: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所以咱必须加以治疗，否则的话，咱们病情越加越厉害，那不就难以控制了吗？您说对不对啊？
1: 我也吃过其他药，吃过其他药就是啥呢？胡老师就跟这顶药似的。当时有的效果，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一下。
2: 每种药啊，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家老高，还有的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金膏，这些如果要使用上，会得到非常好的及时治疗，而且非常快。
1: 我听了你讲这个金膏的赠药活动呢。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制作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产量这么低。我想到胡老师，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
2: 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导播打个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
1: 对，我就听了这个机会了，我想着用那金膏扶贫的老高能恢复的更好嘛，是不是？我也听，
2: 确实是，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高的10倍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高同时来使用，对您全身的各种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2: 所以咱们用上以后。他把您全身这各种疾病都能够一并解决了，金膏发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啊，
1: 行，
2: 等待这次机会
1: 啊，我把姓名这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到时候这个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
2: 嘿，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1: 谢谢你，谢谢你。
2: 好的。

0: 0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1: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2: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沟通上了。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没用过的，还就听说是，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1: 有的，
2: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但是呢，咱们胡家老膏啊，我可用上了。到目前来说呀，胡老，我用咱胡家老膏啊，用了5个多月了。你说我本人吧，血糖还高点儿，血压也高。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这眼睛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后期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我一开始以为啊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1: 对，
2: 你等啥呢？再一去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当的。我那个孙子那时候他逃啊，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厨房，他把门半关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
1: 撞了一下，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2: 遭老罪了，哪儿也不敢去，你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儿，就让你踩上那玩意儿，就那么准着。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了，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我就用上咱胡家老膏了。现在用了5个来月了，你别说，瞅啥东西正弄过来了。他门半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2: 是，下楼梯啥的都行了。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我也70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低压呢是85-90那样。
1: 啊，那您血压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2: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数来说是黄金血压。不过吧，这么好呢，我就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我这病是不是好得更快一些啊？
1: 那可不是吧，金膏的疗效要比老膏高10几倍啊。如果您得到这么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太好了吗？这
2: 是
1: 难得的一次机遇啊，是吧？
2: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问能不能有我的到时候赠药时候
1: 啊。好，第一个人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
2: 那是
1: 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2: 我一定关注。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2: 感谢您了，胡老啊。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2: 下次再谈。
1: 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岳云等人在屋子里商量如何里应外合取邓州。就在这阵儿，邓州主将黑风大王来了，屋子人吓了一跳，岳云也害怕。哎，怕有什么用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聂员外，你跟黑风大王有交情，跟他套套交情，也许混得过去，实在不行吗？我过去要他的性命。哎，万万使不得，这是在人家城里，城门不开，出了事儿跑不出去。哎，那是万不得已。那位说，黑风大王来的怎么这么巧呢？

0: 最近战事吃紧，宋军安营扎寨，几次叫阵，大都督不敢出城交战，他怕把城池丢了，已经命人呢到大王詹罕那求救，请求增援，至今援兵未到，所以他是坐卧不宁啊。他怕城池保不住，一天两遍巡城，四城转一圈，今天转到东城这儿，正碰上门军乌里安下岗，走个对面。乌里安过去是黑风大王的马童，岁数大了才当门军，他们挺熟，所以他赶紧过来了，就把聂有德放进了老少二人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大都督当时是又恨又气，这还了得，要是奸细我的城就保不住了，急忙带人来到了聂有德的房内，来到屋子里眼那个电流一样扫视一番，看了看聂员外，瞧了瞧岳云，眼睛落到聂有德的身上，看着聂有德机灵打个冷战，就叫汗毛孔都炸起来，他赶紧上前打签儿：“都督你好，小人给你磕头了。”哼，他又看看聂员外，聂员外赶紧走过来：“哎，大都督，老九给你问好了。”聂员外：“失敬失敬，你不在村子纳福，到这儿干什么呢？”“
1: 啊，一来是看看我的侄子，好久没见面了，人老就想孩子，二来也想看看都督您呢，听说城里头挺困难，没有吃的没喝的，我带点酒肉给你打个牙祭。”“哦，哈哈哈哈，你是看我来了？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等宋兵要攻城你才来呢？”“
0: 哎呀，
1: 攻城事儿我不知道啊。”“你装不到，聂员外，咱俩有一面之交，不错，要不是冲那一点，我现在把你杀了。你到这儿来是不是卧底来了，炸城来了，还是给宋营当说客，叫你侄子倒个投降？说。”岳云听了吓了一激灵：“呀呵，这个家伙真奸呢，猜的都对。”“
2: 哎呦，
1: 聂员外，你可别承认啊，一承认脑袋就没了，只要不承认，哼，我看他怎么办。”“
0: 哎呀，一旦不好打起来怎么办？要是一个黑风大王我都不怕他，这还有这么多人呢，恐怕我不是对手，我没帮手啊。”想到这儿，他看看聂有德，见聂有德昏哆嗦趴那块不会动地方，他再看看聂员外，嘿，岳云不由得从心往外的佩服，这才叫生姜老的辣，高葱白的长。这阵聂员外反倒不害怕。“大都督，你说这话什么意思？照你这么说我是奸细了，既然你说我是奸细，那好，你把我们叔侄绑起来杀吧，就不用再说了。不过我得把话说清楚，我姓聂的拿你当个英雄，你知道我这个人，我一不保金，二不向着宋，我是老百姓，墙头草哪头风硬哪头跑，一天俩宝一个倒，我教你呢看你是好样的，想不到你拿我当外人当奸细了，看算我眼瞎心也瞎，看错人了，你杀吧。”黑风听这番话没词儿，脑子飞快旋转，这老家伙说的有理，不过人心不保，步步保寸，我也不能都相信，要说不信我杀他不成，在我的军营中汉军战役多半，无故杀人没有理由，错杀一个这伙人就许反了。想着说：“你老员外，你也原谅我，我有难处啊，身为邓州主将不得不防，既然你是好心来看我，那好，明天你到我那儿住去，我备水酒。”

0: 给你押金，怎么样？今天就住在这儿。这个孩子他是谁？
1: 哦哦哦，
0: 你问的他呀，这是我书童来福啊。我年纪大了，腿脚不便，总得有人伺候着。再说我这侄子在家什么也不干，到这儿我心疼他，怕他不会干活，我想叫这孩子伺候他，就把他领来了。来福啊，快见见，这是大都督。岳云赶紧走过来了。大都督你好，我给你磕头了。大都督，我认识你，我见过你。你在哪儿见过我？
2: 在我们家呀。我瞧见你了。
0: 我怎么没见着你呢？
2: 嗨，我在后窗户把窗户纸捅个窟窿眼儿，我在那儿看的。
0: 我不敢进屋，不让我进屋。大都督，你呀把我留下吧，我可会伺候人了。我当兵，
2: 干脆你把我收下，我也到你军中打仗去，好不好？帮你守城。
0: 耶，黑风心的话，这个孩子多者十二三岁，这么会说话，聪明伶俐，太好了。
1: 嗯，好，等你长大的，
0: 既然如此，你也留到城里。黑风心的话，冲着精灵劲儿，我也不放你走啊。
1: 是啊，如果不是奸细倒好了，你们到这做做客，回去了，万一是奸细，把我城内的城防都告诉宋营，我这城就许保不住。
0: 对，把他先扣下。年员外，我刚才多有冒犯，请原谅。
1: 哎，没说的，没说的。黑风一转身，唰，把脸又拉了下来。
0: 纽德，你可知罪吗？
1: 小人知罪。
0: 哼，没我的将令，私自开城，你该杀。
1: 小人知道，您开恩。
0: 你为什么要私自开城？
1: 我想，不让开城是怕奸细炸城。来的是我叔叔，又是你朋友，他不是奸细，我偷着把他放进来，我们爷俩见见面，再把他放出去，不会出事儿。没想到惹了大祸，
0: 你该死！
2: 聂元帅，大都督啊，你这么难为我侄子，那就不如难为我了。
1: 怎么，你还怀疑我是奸细啊？
2: 我是奸细，当初我也不能把我侄子交给你呀、啊，何必到你这当差呢？干脆直接到宋营好不好？
1: 要这么说，那行，你先杀我吧。
0: 不不不，没有你的事儿，他归我管，
1: 好吧？
0: 老员外，你别介意，冲你的面上，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给你记上，你要蒋功折罪。
1: 多谢大都督，谢大都督开恩，
0: 走。黑风一摆手，这伙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出去了，脚步声走远了。聂我得起来，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两世为人呢、啊、
1: 叔叔岳将军，这可怎么办？
0: 这回岳云也没主意了，原定啊叫聂员外出城给大将张宪送信儿，今夜三更埋伏在东城外，单等聂有德开开城门，好杀进城里。现在被大都督把聂员外扣到城里，没法出去了。
1: 哎呀，这怎么办？聂有德说：“岳将军，你想办法。”
0: 是啊，得派个人出去啊，愣出是不行了。
1: 哎，咱们再找个人，你看你手下有没有跟你能够说得来的，又不错的，叫他替咱送个信儿。
0: 找不着，我身旁都是当兵的。你想啊，现找人那还来得及呀、啊？他也没这个胆子，那要冒生命危险呢。
1: 叔叔，你看你有没有朋友能办这事儿
0: 啊？你要我老头子命啊？我认可，别人谁行啊？
1: 云说别着急，我好好想一想。
0: 不想呀？
1: 哎，我想起来了，有个人行。昨天呢、啊，我在坟地旁地窝铺呢。碰见个韩老太太，我还叫孟邦杰送他一口的米呢。他说他儿子叫丑娃，是卖柴火的，进城给江记瓷器铺送柴火，进城就没出去。我要找着他，他可靠，因为他娘在城外，他得着急回家呀，不打开邓州他回不去家。咱要找着这个人准行。
0: 嗯，有道理。
2: 这么大城上哪儿找？
0: 我到江记瓷器铺那慰问，也许能找到。
2: 那好，死马当活马治，你去吧，你在这等我。
0: 哎，老爷子，你手里还有钱没有？给我点儿，我带着不多，先借我，到连营再给你。
2: 行行行，可以，我这有的是。说着，拿出二三十两银子，都是散碎银子，包一包，岳云贴身围在腰上系好了。
0: 聂大哥，麻烦你出去看看，
2: 没人注意我就溜出去，有人问我你就说我给你买酒菜去了，听着没有？
0: 好。聂有德来到外边，在周围转了转，一看没人注意，一摆手，岳云滋溜就出来了。
2: 来到大街上他就不怕，往道路两旁一瞧，别看四门紧闭，城里还挺繁华，做买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国的，卖饭的，人溜子川流不息呀，显得拥挤。为什么呢？因为官乡的人都给搬到城里来了，把外边的房子拆了，砖瓦石块运到城头，都等着守城呢。老百姓集中到城里住，显得特别挤，又脏又乱。小胡同靠墙根都压了不少的小房。岳云一想，这江记瓷器铺在什么地方呢？打听吧。三打听两打听，来到了江记瓷器铺门前。到里边一问呢，人说是有个姓韩的叫丑娃，给我们送过柴火，是半个多月前的事儿了。现在上哪去，在哪住，不知道。岳云的心凉了，哎呀，这大海捞针怎么办呢？没办法，他往回转，转来转去，就来到了大街了。这条街挺宽，并排能走两排车呀，要饭也特别多。就在这阵儿，就听前边有人喊，连喊带骂呀，人们呼噜呼噜呼噜都往那集中。岳云也噔噔噔噔噔跟着跑过去了。等到这一瞧啊，这人围了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他个矮挤不进去。可听里边喊：“打死你，打死你！谁里偷东西了？”又有人挨告：“我没偷啊，我冤枉，我冤枉！”什么事儿呢？岳云呢，往旁一看，旁边块大石头，站在石头上，登高往里边一瞧，看明白了，对面啊，这是个米面店，门帘挺大，里边粮食袋子堆积像山一样，门口站着掌柜的，浑身穿着丝绸果缎的衣服，嚯，嘴撇的就好像吃了八个苦瓜一样，在那喝令打打。有两个小伙子拿着棍子正打一个大个子，这个大个子被打的可怜呢，衣服都打开花了，在地下翻滚。岳云就看不了这个，冲里边大喊一声：“给我住手，不许打人！”就这一嗓子，下俩伙计蹭都躲到一边去，看热闹的目光都集中到岳云身上，人群自动闪头人胡同。岳云蹭蹭蹭进来了，掌柜的一看，哎，小崽子，你还没有我脚巴鸭子大呢，你敢管闲事？你知道我是谁吗？啊，在我李老五面前，谁敢说个不字儿，我不管你老几，不许打人。他偷东西，偷东西送到官府处置，你也不应该私自动刑。看那样，你想管闲事？要那么说，他的钱你给，偷你多钱？十吊，我给十吊钱，你把他饶了。店大个的说：“我没偷，他欠我工钱。”哎，还犟嘴，来打。岳云说：“妈，我给。”好啊，拿来吧。岳云在兜里掏了半天，没零钱，掏出二两银子，给你，够不够？
0: 呀呵，好好好好，
2: 行，算你有钱。我这大个子，滚！下回你别让我见着你，见着我打死你。岳云伸手刚把大个子拉起来，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高喊：“前面干什么的？快闪开！”嘟嘟到，马挂罗铃声，看热闹的哗全闪开了，就把岳云和大个子给扔下了。紧跟着过来十几匹马，跑在最前边的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一人，四旬开外，这张脸呢像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赤红脸儿，头戴尾帘帽，身穿跨马服，德胜钩鸟船，挂着九耳八环刀。岳云不由自主的抬头一看， 啊，来的正是拓跋野乌。前文我说过，拓跋野乌是随州主将，岳云曾经跟他交过战，两人是刀对锤，打了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败。最后，拓跋野乌射岳云三箭，岳云躲了两箭，接住一支箭又回给他了，把拓跋野乌的梭子骨射伤了。拓跋野乌记一辈子，至死都不会忘啊。随州失守之后，拓跋野乌就跑到邓州，一来帮助黑风大王守城，二来养伤。今天干嘛去啊？这个城一天是三次点卯，黑风大王点卯，拓跋野乌啊应卯去。正路过街头，瞧见前边围了这么多人，叫手下从人把老百姓轰走。人们一闪，把岳云煞下。开始拓跋野乌也没注意，岳云眼光看他，这才怪呢。尽管没说话，这眼神一瞧，拓跋野乌知道了，也往旁边一歪脑袋，四个眼球叭就碰到一块儿，就像粘上一样。拓跋野乌一瞧，就觉得头发根发炸。哎呀，这个娃娃怎么像岳云呢？是岳云？不对，岳云在随州呢。半月前在随州，能上这儿来吗？那这么像呢？书童打扮，他是他不是？他这犹豫着。岳云看着拓跋野乌，可吓坏了，心想：这个老东西认识我，要把我认出来，我再也跑不了了。别看方才糊弄黑风大王，他不认识我，要叫他把我抓住，今天晚上我们就甭开城门了，我跑吧。到底是小孩沉不住气，他滋溜往房檐底下钻。为什么呢？那边站了不少老百姓，那是人群，他钻到那之后啊，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还往里边跑，钻进小胡同。还想你骑马我往胡同钻，你不得走我得跑，反正啊咱们就捉迷藏吧。岳云拼命的跑，就在后边气得咕咚气得咕咚，站住别跑，站住。越说站住，岳云玩命的跑，也不知道转了多少胡同，连岳云呢跑得通身是汗，呼呼直喘。突然有一个人戳绕到胡同口的前面，把岳云给拦住了。站住啊！岳云想，完了，我被人抓住了。等他抬头一瞧啊，泄气了。怎么，站在眼前这个人是那个被打的黑大个子？岳云就觉得腿肚发软，扑通就坐着了。哎呦我的妈呀，是你追我呀？我你追我干什么？那你跑什么呢？你追我不跑？是啊，你跑我就追呗。那后边当兵的还追我呢。啊，当兵追你啊？可不是吗？转那边把他们甩下去了，我就过来了。
0: 你比我腿还快。
2: 哪有那事儿呢？你对这不熟，一个劲转圈，你走弓背，我走弓弦，我在这等你呢。
0: 哎呀，好好，算你行，走吧走吧。
2: 不走，你这人太好了，你拿二两银子买了我的命，我给你做牛做马干什么都行，我就跟着你了。
0: 行了行了，你别添堵了，我够闹心的了，快走吧。
2: 我不走，我就是不走。
0: 岳云想，他不走好啊，我正用人呢，我现在找个帮手都没有。他不由得上下打量这个大个子，你看大个子身高九尺开外，就是太瘦了，脸呢像菜叶子颜色，刚才被打的连血带土，都看不清楚什么模样，衣服打开花了，都遮不住身体了。哎，看你怪可怜的，你是不是挨饿呀？
2: 可不是吧，因为什么挨打？哎，我给他们粮店干了半个月，一天吃不饱还不给工钱，我跟他要工钱他就说我偷了他东西，我不走他们就打我。
0: 啊，
2: 这么刁这么坏，谁不知道李老五啊，外号叫李老虎。
0: 好，云心的话，如果要是在城里放火，我先烧李老五。你姓什么？
2: 我姓韩。
0: 你家在哪儿住？
2: 在城外，没地方住。
3: 房早叫人扒了。
1: 啊，你是不是还有个老娘？
3: 有。
1: 你叫丑娃？
3: 就那是我小名。
1: 嗯，
3: 大名叫韩大个子。
1: 哦，韩大个子还叫名啊。哎呀，我找的是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探讨我们健康的身体，百岁的人生。那今天呢，是我们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段，更是呢，给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啊，一个疾病的治疗啊，画上一个短暂的小句号。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这孟非老师啊，已经陪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长一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呢，孟非老师啊，讲到了我们中心的情况，同时呢，也讲到了我们中心常用的一些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我相信呢，这些方式和方法呀，大家呢，有的人用过，有的人呢，没用过，但是听说过，或者有一部分人呢，也没用过，也没听说过。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所有的这些内容，基本上呢，目前来说不是那种特别大型的、特别知名的医院里面，这一类的方式方法呀，还没有大范围的普及。也就是说呢，真正的要治病而不是控制病情的这种方法呀，目前来说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其原因何在呢？就是

要的一点，我们呢已经越来越西医化，我们呢现在相对应的药物种类非常的齐全，只要是我们有相对应的症状，我们就有相对应的药物啊。你血压高给你降，血脂高给你降，血糖高给你降，心血管脑血管供血不好给你扩张血管，你看。所以啊，咱们针对性的解决症状的方式和方法就特别的多，但是呢往往就因为这种情况出现了短期的效果，就让人错以为啊我们身体的这个情况改变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就会回过头来突然发现，原来我这个情况下治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年八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不止没有好转，症状还在加重，同时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脏器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可能我们的肝功能下降了，哎，这个转氨酶啊指标异常了，可能我们肾脏一做检查呀这个加号增加了，翻过头来再这么看我们治病的这一路走来啊，就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对方式找对方法。那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什么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一听啊。首先针对的都是慢性病啊，第二个呢是让这些慢性病进行康复，那康复可不是简单的控制，要干什么，要救要治，救什么，救这些里面容易出现危险的，治什么，治这些里面基本症状稳定的，这才是我们中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所以啊，为什么来我们中心花销这么大，费用这么高，这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中心一直能够做到两点，就是什么，保证你来到我们这儿不出危险，出危险我们也给你拉回来，哎，第二个保证你来了身上这些慢性病不是在突发期，我们都有办法给你解决，都让你减轻，都让你啊在自身的体感和指标上都有明显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就是我们的实力。那为什么说今天呢咱们在所有的这个治疗上画一个小小的句号啊，不是说孟非老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而是啊咱们这个小阶段呢就开始有一个暂缓了。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了，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病啊一定是连治带养，那这连续这一段时间呢就给大家讲到了最有效的治病的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解决这个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这个血，哎，解决气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不正驱邪，你基本上身体当中通的问题就解决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解决各类的血症，也就是我们身体机能出现问题之后现存的这些被命名的长期慢性的这些情况，通通的归为血症。那我们第二个阶段呢又讲到了如何解决血症，就是建议给大家马上用到的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这个十味换血方，更是我们现在委托我们中国最大的藏药生产的，中国最有名的世界第一大的西藏甘露雨拓药业集团，它也是国企啊，这实力背景啊不容置疑，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咱们这个呢再用上就专门来解决血症了，而把这个解决气的羊胎盘和解决血症的十味地丸把它们两个合到一起，这个呀就是孟非老师最大最大的绝招，也是我这十几年来学藏医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叫什么呢，单独用它那个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精粹版羊内胎定制款，那单独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是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改变你的血液质量，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的杀手锏。哎，他们这两个呀是相辅的，也是相成的，也是独立的，也是组合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他俩合到一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能不能一起吃啊，我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他俩就能一起吃，而且他俩本身就是一个方子，哈哈，这个方子叫什么，我给大家今天揭晓谜底，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叫十

味千方续命汤。那怎么出来这么个名字啊？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十味顾名思义就是这十味药，续命就是这个羊胎盘，它是大补正气先天之物。那千方怎么来的呢？也就是说以羊胎盘为主不变，以这十味方加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到加十，从而形成了千变万化之势，方中套方，方中套方，从而啊就有一千种变化。那孟非老师啊学艺不精，学了差不多有15年了，我现在啊用这个计算器几乎只要空闲就在算，我现在能掌握多少个方子？我告诉大家，我现在能算出来431个方。我师父啊这80多岁的人了，他现在啊能掌握着600多个方，真的要能达到这个1000呢，那已经到了极致了，但是啊太难太难了。而这个方基本上就是包罗万象，只要这11个东西合到一起，根据情况增量加减，那就会出现千变万化的效果，又能够解决所有的气症，又能够解决所有的血症，又能够解决血友的瘀症，又能够解决身体当中所有的正气的、免疫的、细胞的、功能的所有的症状。所以说呀，这个不得了，也是藏医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级药方，更是一朵藏医历史当中的奇葩之花。那今天呢，如果说您手上有这个十味地丸的，你就单独吃就可以了，羊胎盘那个事儿啊也过去了。那如果你手里有羊胎盘的，我给大家个建议，怎么吃呢？你啊，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你就2只羊胎盘加半只十味地丸，这就组合出来了一个最大的功效，就是十味千方续命汤。当然啊，你单独也可以吃，合到一起就是这个方。它呀，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啊，从功能到细胞到脏器到组织到血管到神经，它基本上都能够涵盖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厉害，就厉害在全方位立体的。那为什么说治病的这块就小小的写上一个小句号呢？就说这两个呀，不能说到了极致，那已经算是藏医里面的顶尖的了。那这两个方式，你就照我的这个要求和我给你嘱咐的，你就去用，你就去治，你就在慢慢的体感当中找到你有变化的地方，就能够慢慢的收获你想要的那种健康。那今天的这个小句号啊，不是我来画的，是谁呢？是咱们的西藏甘露雨托。这个厂家说了，计划着昨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但是呢考虑到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出门旅游啊或者串亲戚呢，这几天呢没有听到，那可能就错过了。那既然厂家都已经大方了一次，给了一次福利了，那就不能厚此薄彼，就不能让有些人高兴有些人失望。那所以啊，今天大家听好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这个是最后一天。那这5天下来啊，今天是第5天，厂家说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十味滴丸在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当中出现，以后啊就不要再讲了，再讲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我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方子都可以了，但是拿厂家里面说了这最后一次不给了。而且这次呢，厂家也确实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什么最大的诚意啊？这一盒啊里面是15只，这15只呢每天是用半只的量，一盒15只刚好用1个月，你呀就在家里面拿回来就好好吃就可以了。就这一次450块钱一盒，这一次厂家给到了最大的福利，一盒只要260块钱，这是我没想到的，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没想到的，我相信呢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没想到的。你看一盒吃1个月才260块钱，比你到药店买的很多药都便宜，这根本都是想象不到的天大的好处啊，最大的福利政策了，也能够代表咱们西藏甘露雨托企业最大的诚意啊。所以你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拿回去就好好吃，就按照我说的别落了啊。咱们呢如果说忘性大的没事，咱们呢就把这个放到一个小药盒里，
咱们每天都想起来，这样的情况下呀，按时按量来吃，咱们一点一点的收获健康，一点一点的解决问题，一点点呢，咱们呢就都好了。不只说咱们现在的老人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治病能吃。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啊，你们家的孩子呀，差不多都能吃。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呀，这我这听众朋友啊，年龄段比较大，哎，平均都是70多岁，60多的都少，都70多、80多。那您说，您家里的孩子是不是跟我同龄，或者是比我还大一点啊？那也进入了中年，那有的孩子都60了，是不是也进入老年了？那一进入这个年龄，身上的慢性病啊也出现了。他们这个慢性病出现的呢，还算晚一点，那越早用上效果越好。所以啊，你呀，把握这个机会，自己先用上。如果说孩子也有此类问题的，老伴也有此类问题的，你千万别错过，好不好？那你呀，就记住了一个事儿，身体问题不是特别大，60岁以下的，咱们这个是专门解决血症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静脉曲张的、血管斑块的、心血管有问题的、脑血管有问题的、中风的、梗塞的、支架的、搭桥的都能吃。脑出血的3到5个月后再吃，你呀，就把握好这个机会啊。60岁以下病症少的，我建议你啊，听我的，吃上6盒，就6个月。如果说你的病症比较多，病程比较长，快到80岁了，你呀，咱们好好解决一下，彻彻底底的，咱们真正的抓住多方面的病因，解决3大问题：换血、生心血、去脏血。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身体不就一天一天好了吗？对不对呀？那怎么办呢？你这类的身体情况，12个月就12盒。如果说你80岁以上，都已经很严重了，心脏是经常的疼，脑袋是一直晕，觉是一直睡不好，反应是持续变差，自己也知道是严重的一体多病，你就听我的，干什么呢？你必须用上，用多长时间呢？18个月，1年半的时间，我保准还给你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哎，这就是孟非老师啊，今天给大家着重说的一个事儿。咱们最后一次，现在呢，不要450，也不要400，也不要350，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政策支持，只要260，能用1个月呀。所以啊，你们呢，此时此刻，如果是这两天没有听到节目的，你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给我们的节目组啊打电话，要不然过了今天，到了明天你再打电话，我告诉大家，你就说出什么来，这工作人员啊，他也给你办不了了，因为没有了，因为厂家已经不接受这个名额了。那咱们呢，到那个时候着急了、上火了、后悔了，也晚了。所以啊，你就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就可以了。那同时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孟非老师呢，这两天一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要用上之后，那对你的身体啊，将产生不可思议的那种改变。你看啊，这个所有的血症，基本上也就涵盖了目前我们所有的常见的慢性病。那我们现在身边呢，最多的无非就是这个基础三高，或者也可以叫5高。哪基础三高呢？就咱们常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另外2高啊，就是高血粘、高尿酸。那你看，无论是3高也好，还是5高，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跟我们的血有直接的关系。你看，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你这个血管推不动，顶着走，压力就高了。哎，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让我们的血液稀释，就让我们的血液流速变快，这个呀，就能够解决你压力忽高忽低或者持续高血压的情况。无论你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那咱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都有很好的针对性。那从根儿上，咱们把这个血液换一换，我们把这个病的血液、黏的血液、脏的血液换一换，换成好的、干净的、流速快的、清澈透明的了。那你告诉我，这样的血是不是就流速也好了，纯净度也高了，那压力自然就降下来了。哎，这是解决高血压这块。那高血脂就更不得了了。为什么啊？
我们正常来检测呀，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正常的呀还有很多，里面呢还有一个东西叫极低密度脂蛋白。可是啊，咱们基本上不是特大的那种三甲医院，咱不做那个检测，正常的血脂四项就足够了。那我再说一遍啊，这个血脂啊里面得到的检测结果四种：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中呢，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是坏的。这三样坏东西啊，它都会凝结。我给你说一下这个胆固醇长什么样子啊。大家见过这个碎玻璃吗？就是家里那个玻璃碎了之后啊，它是不是变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不规则的呀？如果说把我们的血液抽出来，你放到显微镜底下看，那胆固醇高的人呢，你就能够看到这个一滴血液当中就有那个像玻璃碎片一样的东西，晶莹透亮的，哎，就在血液里一块一块的，或者是两块三块粘到一起的，就这样的东西。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它就是总胆固醇结晶，就是什么，就是油。有人说，孟非老师，我也不胖啊，我怎么有胆固醇呢还高啊？我告诉你，谁都有，只是说这些东西能不能被利用，肝脏能不能分解。如果说年纪大了，分解利用率差了，细胞吸收不了了，代谢不出去了，那这些胆固醇在身体当中血液里就凝结，它就是很多血管病的一个基础元凶。为什么？它跟玻璃碴一样，跟玻璃碎片一样，在血管当中走。那我问问大家啊，如果是这个玻璃碎片顺着走还好一点，顺着走啊，它划伤血管内皮。那我问你，横着走呢？你算算，一个管子里有一个玻璃横着走，它是不是挡着血呀？这一挡着血，我跟你讲，有的小小的地方就能卡在那里。一旦卡到那儿，时间多了，后面越卡越多，越卡越多，就容易堵细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经常年纪大的，动不动这儿麻一阵，尤其是手指头和脚趾头容易麻一下的，都跟你这个胆固醇短暂的堵塞，后来又冲开了有关系。你麻麻麻麻一阵，不麻了，就是冲开了。那这是冲开了，冲不开呢？你明白吗？冲不开又是个什么样子？那就堵了呀。所以为啥有些人年纪越大，手指脚趾的颜色越深，尤其是脚上的颜色发深发紫发黑发灰，这都是毛细血管堵塞，跟这个胆固醇堵的有直接的关系。这是胆固醇。第二个，甘油三酯。我告诉你，所有的血栓里都有甘油三酯这个东西，而且还是大量的。甘油三酯这个东西啊，是所有的血脂四项里是最难降最难降的，同时也是我们所有的降脂药当中打击的核心目标，就是这个甘油三酯。一旦说我们有了高血脂，或者是我们有了心脑血管堵塞的倾向，降脂药一定用，各种他汀类的一定用，什么心发他汀、洛发他汀，什么开环的他汀、闭环的他汀。我就告诉你啊，他汀是一场革命，正是因为有了他汀，才让我们全世界心梗脑梗的死亡率至少降低了有 50%。 所以咱们要感谢这个东西。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它是一把双刃剑，它这面降着血脂啊，不让你血液里面那个胆固醇、甘油三酯凝结，反过来它就伤肝伤肾，而且对肝肾功能的破坏率是最大的。你看看有些人呢，他听医生的，说这个降脂药啊，吃上一个阶段暂停暂停。有些人不讲究，暂什么停啊，吃，或者是小诊所的让他吃，就一直吃。我告诉你，这种人呢，往往到最后他这个肝肾功能极度变差。我都在中心里接诊了好多患者了，什么样的类型啊，跟你大家说一说，看看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这类的听众。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开始严重注意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年纪大了，到我们中心来之后，发现他两个肾，其中有一个肾已经基本上丧失工作了，它就不动了。换句话来讲，这个肾萎缩了，而且呢快要坏了。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两颗肾如果有一颗肾基本上功能丧失坏了，那离那一颗肾快坏了就不远了。而两颗肾都坏了，目前来说在中国是有能够做透析或者换肾手术的，但是
大家听好了，第一，现在

况下，咱们以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条件，有几个家庭能承受得起？此时此刻社会财富很大，动不动说买个楼啊，在上海都1亿两个亿，但是那是别人，咱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考虑一下你的存折里还有多少钱，咱们还有没有这个经济条件。而且呢，咱们中国人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什么呢？大家听听看看，孟非老师啊，虽然是个晚辈，虽然说话比较直，你听一听看看说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所有的重病的病号，老人家都说过，哎呀，不行了，不治了，回家吧，等死吧。为啥？心疼，舍不得花钱，怕这临终之前的抢救花了很多钱，拖累儿女，拖累老伴儿。你说这是不是实际上是心地善良的表现呢？对吧？这是干什么？这是不想给老伴儿孩子留负担。但是反过来呢，我们中国又是一个传承孝悌这么一个民族，那所有的孩子呀，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99%的孩子都是孝心的。在这个时候，孩子也会说，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救我的老母亲，我也要救我的老父亲。你看看到这个时候了，老人说不想治了，孩子说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也要治，然后呢，人也要快到了临终之前，他突然之间有了对生命的不舍，他也就不强制的说不治了，他想多活两天。为什么？他留恋这个世界，他舍不得孩子。咱们谁也别说不怕死，我告诉你，只有到了抢救那个阶段，在病床上临危弥留之际的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赶快死了吧，没有一个。就是癌症患者疼成那个样子，就已经翻床打滚，疼得简直咬牙切齿，牙都咬碎了，他也要活着。所以中国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谁也舍不得死，这个事儿是在临终那个时候最能够体现出来的。那你说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其他的问题影响到了我们生命最后的质量？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药物的副作用就让我们葬送了后期还有很长时间的健康生活？那你看看这个甘油三酯这么难解决，是不是？那怎么办？还有呢，你以为只有一个甘油三酯啊，那低密度脂蛋白也是很难降的，这两个东西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就跟什么一样，我告诉大家，就跟那个小米粥是一样的。什么样的小米粥呢？这咱们这个米粥啊，熬了之后，这不是有稠的还有稀的吗？但是小米粥这个汤是粘的，也就是说这个粥下面是稀的，上面是半稀的，半稀里面带米粒的，这样的话你喝着又有小米粒的感觉，还滑滑的。你要是在显微镜下看到的胆固醇是玻璃片，那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就像边上带着粘稠的汤一样的小米粒，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啊，叫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粥是哪来的？就是粘到血管上那个东西，就跟米粥粘了凝固了那个粥是一样的，就颤颤巍巍的软绵绵的，这是斑块。这种粥样的东西粘满了你的血管，你就叫动脉硬化。你这个动脉硬化只要一出现，你的管腔变窄了，供血量就上不去，供血一上不去，供氧就上不去，供血供氧一上不去，你那个地方就酸麻木疼，这个病就加重了。而所有的粥样硬化的元凶就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而这三个东西又是血管里面血栓和凝结斑块的一个主要的成分。所以说各位老同志，你们想想治血症这个东西重要不重要，要不要把它清出去？这些东西通通都叫一个什么？都叫脏血，都叫病血。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管不管？它专门就管这个事儿的。我们这里面有三把刀啊，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呀，专门打碎。我们这里面又有什么？又有红曲，又有牦牛血。我们这个专门能够像小锉刀一样养血、活血、破血、化血，解决了你血管粘上的和血液里面的，咱们就不用他汀了。那他汀用完了，肝肾都坏了，那咱们用这个又安全又可靠，又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副作用。大家告诉我，如果这两个方法让你去选，一个是用化学合成的他汀，一个是用没有一点风险副作用的牦牛血、桃仁再加上红曲，你告诉我哪个更安全？这显而易见一定是十味换血方更安全。所以在解决血液干净的这个情况下，孟非老师就给你。

0: 做出承诺，也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天，我再把这承诺再说一遍。血压你去看两个月，血糖你去看两个月，都会有变化。但是呢，最明显最明显的，我给你承诺的就是血脂检测。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用不到西医来证明，用不到，但是用西医的检测结果它就会说话。你在吃十味换血方之前，你到医院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记好那个数值，无论是高还是不高，你一个月每天吃上半支十味换血方，你吃上一个月一盒15支，吃完你再去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无论你那个原先第一次检测的指标什么样，你这第二次检测的指标一定其中至少有一项是下降的。我就告诉老同志们，年纪越大，血脂越往下降，你的安全系数就大大提高，你的血液变干净了，堵塞的风险就明显的减少，以后在梗塞、中风、心梗的风险也会明显的降低。你告诉我，这叫不叫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咱们用前期的改变杜绝了后面的风险，用前期的换血方来换取后面二三十年咱们健康的不中风不偏瘫的美好生活，那你告诉我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划算不划算，对吧？一个月最后算下来才260块钱，你想想这个钱咱们就是少吃两次肉少买两次排骨都够的事儿。你说咱们去用这点小钱换到了身体健康，所以啊，我这里给大家郑重承诺，如果你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吃上30天，正好吃一盒，你吃之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吃上一个月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如果说这四个指标没有一丁点下降，至少有一个降啊，如果没有一丁点下降，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全权负责到底。这不是我说的，厂家都这么说，厂家比我还有底，方子是我的，人厂家就说了，用我们这个技术生产的浓缩版的我们这个十味地丸，而且还是你们优颜诺定制的，我们更有底气，人家比我们的底气都足，我们提供了优质的药材，人家提供了优质的技术，高超的技术，出现了这么一个基本上跟外面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的我们中心内部的十味地丸的成品方就出来了，所以我就敢给大家做这个承诺，对吧？一个月你的血液变干净，不能说都干净了，但是在血脂检测上就能看得出，你哪怕降 0.01， 我这个也是证明有用的。咱们治病要啥，咱们要的是结果，吹到天上的牛那只叫吹牛，咱们拿什么，拿结果说话，结果没改变那你就是庸医，你这个方子就是不行，结果没变化那你说的再好就证明你这个人呢心没摆正。那今天孟非老师这承诺就有效，有什么效？一个月看结果，不好了拿回来，我就敢这么说，厂家给我的最大的底气，我今天对我自己的方子更有底气，两个底气合到一块，我就这么说，对吧？你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两张血脂检测报告一对比没变化拿回来，我给你全权处理，我说到做到。这是咱们说到第二个啊，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血脂这块。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 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高血糖，也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大家也知道甜蜜的杀手啊，这么多年你们都久病成医了，尤其是老糖友们，那明显的都知道未来他们将是一种什么状态，眼睛看不见，是不是脚可能烂掉截肢，浑身糖满褥疮啊，甚至是心梗脑梗，双眼失明，浑身烂臭。大家想想谁想这样，谁想我们啊，千万不要那个样子，到那个时候啊，一点尊严没有，活着都不如死了，那个时候才叫生不如死啊！咱们千万不要到那个时候再去后悔，你到了那个阶段，神仙来了都不好救了。在我们中心里啊，有没有救治过这种已经失明了的，脚都溃烂的？有，是不是？我们最严重那个都已经截掉了一个脚了，还剩一个脚，那个脚也烂了的，我们也治了。但是大家想想，费了多大劲儿啊，花了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里就这样的是最大的高消费群体啊，各种好东西都给他们用啊，那到那个时候那钱就不是钱呢。老同志们，你们想想你们的收入标准，你的退休工资是多少钱，也就是说这样的患者到我们中心一个月30000块钱起步，你就可以想象这要不要花钱呢，这是拿钱买命啊，是不是？如果咱们的经济条件没有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咱拿啥买啊？那怎么办？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成品好好用，我保你2个月的时间，绝对这个血糖能够降下来一点，一个点儿啊。为啥？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血糖这个数值啊，正常的标准是 3.9-6.1， 你明白吗？有人说我 6.0， 哎呀我挺幸运，那不是啊，你就差那 0.1 过去了，你就属于高血糖了。当然了啊，血糖短暂的高不一定是糖尿病，但是呢你把这糖耐量最后一测完，确诊你糖尿病了之后，大家也知道你的未来人生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告诉你能治好，没有。有没有糖尿病治好的？有，少之又少，比熊猫都少。那怎么办？就是谁的并发症控制得好，谁的并发症压制得晚，谁就是胜利。谁基本上把血糖永远控制在正常值，还是安全系数的控制，你吃什么二甲双胍白糖平啊啊，消渴的这些啊，那不算。为什么？只要是降糖的药，它就一定对身体有损伤。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它不降血糖，这里面没有一个药是降血糖的，但是我们可以过滤，我们让你身体当中这个腥了的臭了的血变干净，同样我们也能让身体当中甜了的血变少了。你告诉我，甜了的血变少了干什么？这是不就是在帮助你解决血糖啊？这是不就像过筛子过网一样，咱拿漏勺就把那里面的漏的东西脏东西给捞出来了呀，分解排除化掉了。那你说这是怎么办？这是不是就在你这个血糖那个糖水浸泡下的脏器功能解放了，血管里面不会再有血糖破坏了，血糖剩下的那些量是正常值的量，就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二次伤害了。那你告诉我，实际上这是不是从病根入手啊？高尿酸也是一样啊，过滤啊，分解呀，排除啊。高血粘也是如此啊，心血多了稀释了，把里面的脏东西微型血栓捞走了，我们的血管干净了。你说高血粘、高血糖、高尿酸、高血脂，是不是这不都慢慢的解决了吗？靠的是什么？不就是这十味换血方最科学的配比、最严谨的工艺而达到的结果吗？你包括你心脏不好的、你脑血管不好的，你来分析分析这个药方，是不是你平时吃的药方里面也有这些呀？ 三七啊，天麻呀，红花呀，是不是桃仁啊，红曲啊，但是咱们这些里面再加个藏呢，里面又加上了藏雪莲，又加了西藏的牦牛血，你听一听这方子是不是就马上就升华了，就不一样了，就突然之间就高端了，就变成了顶级的了。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和背景条件的话，大家想一想啊，能变成我们中心必用的方子吗？能变成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血症患者几乎都用的方子吗？原因就在哪儿啊？原因不就在于纯度高，配伍精妙，浓度高，效果好吗？咱们记住一个事儿啊，只有在我们中心里满足这样的特点，才能够在我们中心所有的药材榜上榜上有名啊。那这一次啊，也确实是大家的幸运，同时呢也是孟非老师啊挺高兴的一个事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终于有这个机会能够面对面的拿到这个经典秘方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认为这是个天大的好事。所以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再重复一遍，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说到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也是最后一次。同时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错过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就不能提这个事儿了。你可以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聊天，咨询一下身体怎么解决，找我呀要个方子都行，但是明天你再找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没有了。所以啊，你自己根据你的经济情况、身体情况、病程时间长短，你斟酌用多久、用多长时间，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所以啊，到了这个阶段，孟非老师呢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我们解决身体当中的病啊，它是需要流程的，需要什么呢？立体治疗啊，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是这么一个顺序来走的。那你看咱们讲气，这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给大家说清楚了啊，也知道用什么了。那第二步呢，就是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解决所有的血症的核心就是三个观点。第一个，把病血变成好血，把旧血呀变成新血，把脏了的血变成干净的血。只要你把这三点做到了，基本上我们任何血症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就能够从病根上来解决。那我们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能够做到了。那这两个呀，一个解决气，一个解决血，基本上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绝大多数类型的疾病就有了应对的方法，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核心当中的核心方法，就是这个了。那今天呢把这些啊都慢慢的教给大家了，那以后呢就进入了我们后一步的再去解决我们后面所有养护的问题了。我们不讲吗，所有的病啊是三分治七分养，那前面是抓紧时间治疗，后面呢把这个病慢慢的养好。这就跟什么呀，就跟很多人大病初愈身上没劲儿，回家呀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哎，搞个鸡汤啊，炖条鱼呀，这慢慢慢慢的养一养，这身体啊就一天比一天好，气色一天比一天好。那咱们呢气和血是病要治，后面呢咱们就一点一点的养。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会教我们养病吗？你会教我们其他的病吗？你会吗？我告诉大家，你难不住我。为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孟非老师中医会不会？哎，中医很在堂的，这孟非老师科班出身，中医绝对没问题。藏医怎么样？最近这么多天听孟非老师讲到西藏的治病，讲到西藏的藏药，讲到西藏的药方，你感觉孟非老师藏医的水平也不差吧？同时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对西医也懂，讲起来西医的免疫力啊也是头头是道。为什么？咱学呀，学到老活到老。那孟非老师在讲一些营养学呀、身体调理基础啊、慢病修复啊还在行。这你们呢才听到我讲了这么段时间，我给你们讲三年都有的讲，你们就放心，只要从我这儿讲出来的东西一定是顶尖的、前沿的、高科技的，一定是外面几乎很少听到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讲到的就是我们中心里的，而我们中心就是站在医疗领域前沿所有的东西吸收率最全的， 甚至是国内国外刚刚有没多长时间的，我们这儿就都有了。所以啊，我们中心

心里面解决问题这么快这么准，解决的效果还这么好，就在于此。那以后啊，你们别着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我这都有，只要你感觉到合适的你就用在自己身上，咱们这个病症啊一天一天的就减轻了。所以啊，你啊这次呢就抓住咱们这个事情的小尾巴啊，最后一次，这个孟非老师讲的十味换血方彻底解决血症的这个事儿，到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呢咱们就是新节目了啊，咱们就讲新内容了。那今天呢也是十味换血方成品方厂家给的政策优惠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已经是第一天就打电话的，估计啊你已经收到了，那收到了你就开始吃就可以了。还是那个时间啊，要不然上午的九点，要不然下午的三点，一天呢吃半只就可以了，一盒十五只，吃三十天。除非那种血压忽高忽低急剧波动的，你啊一天吃上一只，你这样吃上两个月后面也改回来半只，要不然呢所有的问题都是半只半只的这么吃就可以了，一天吃半只。再嘱咐一遍，脑出血的患者出血过后的三到五个月不要吃。有人说你这我怎么界定啊，听好了啊，出血三个月身体上面一点后遗症没有，血压呀都正常了，也不头晕也不头沉了，那你可以吃。如果说你这个脑出血三个多月以后还有点轻微的头晕，血压还不稳的，那你就到五个月再吃，这就没问题了。这是脑出血的尤为注意。剩下的急剧高血压波动的过山车一样的，前两个月一天吃一只，两个月以后就一天吃半只，剩下其他的所有的都是一天半只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温水送服，上午九点或者是下午三点都可以。有羊胎盘的可以跟羊胎盘一起吃，他们两个合到一起还能够相互放大功能，出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个结果。那到现在啊，孟非老师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做一个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总结吧，让大家听一听。治病啊您不能急，为什么呢？就是有些病啊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的。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说让大家在舒适安静和谐风景好的环境当中呢？就是让大家呀减少忧愁，减少烦躁。我们喜怒哀思悲恐惊啊都可能造成脏器功能的失调，从而啊出现内邪。我们外部呢风寒暑湿热火这六淫又入体，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些疾病。在我们中心呢就想给大家创造一个安静宁静干净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这样的话减轻了心理压力，病也能少。所以我奉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保持好乐观开朗的情绪。年轻人说那句话嘛，我很赞同，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哎，心情好这病啊都好一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年纪大了，无论是你身体活动方便不方便的，能动的就动一动啊，出去散散步啊，公园里走一走啊，这个一定要有活动。咱不说生命在运动，而你久卧和久坐是伤气的，你要动一动。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身体不好我动不了，动不了没关系，你动不了全身你动手，动不了手你拿一只好手你掰着那个脚动一动，只要你别定着一动不动的，那就要动起来啊！这是情绪。第二个呢是运动。第三个呀注意保暖。为什么呢？无论是天冷天热，除非特别热，要不然温度要控制好，不要着凉不要发热啊，这个要解决好。第四个最重要的就是饮食。所有的饮食当中啊宜清淡啊，戒烟限酒。如果说你这个烟瘾酒瘾特别大，你这个少抽点少喝点，这个一定要减量，对身体啊一定是有好处的。不要求你马上戒，戒了容易出问题，但是呢控制好量啊。那吃饭呢就是少食多餐，多吃菜类的东西，吃点这个蛋白含量高的豆浆啊牛奶啊豆腐啊这类的东西，少吃肥肉，各种类型的肥肉都少吃，罐头类的更要少吃，多吃一点青菜粗粮对你们有好处。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保持最好的睡眠状态。我们不讲吗，这个人的睡眠呢是在自我的调节和修复，所以说呀这些呀你要做好了，那实际上养病的工作呀你就等于做了一半了。在我们中心里，无论是康复室、运动室、理疗室，实际上都是通过外部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这些问题你做好，
对你的健康。

0: 帮助和意义是非常大的。那孟非老师呢，把这些平时你们在家就能做的，通过一个简短的话术告诉大家。第二步呢，就是按时吃药啊。身体当中的结果呀，要通过合理的监测，你家里有血糖仪的，有血压计的，定期监测，记录自己的数值，掌握自己身体血压血糖的一个变化值，从而呢找到合适的就医时间。再有啊，无论是哪方面的药剂，你啊按时吃，连续吃，按周期吃，这绝对是没有错的。所以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孟非老师呢也跟大家说最后一次，60岁以下病症轻的建议你6个月，60岁以上的80岁的病症比较多的一体多病的建议你12个盒，病症特别多的有后遗症严重的我建议你18盒，一年半，也就是一个半周期就足够了。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孟非老师最后一次播报，结束之后明天这个活动就彻底没有了。所以啊，您需要解决身体的，改变治疗身体当中所有血症的，您抓住此时此刻最后一个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孟非老师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到这里。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孟非老师继续当我们的火车司机，让我们一路欢声笑语，在车厢里面健康和谐，我们开开心心的安享晚年的生活，一路奔向健康平安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喂，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3: 对对，最后一天。
4: 有幸赶上这个最后一班车了，这回
3: 是。不，你一直在车上，你不用赶，咱们就在呢。
4: 是是是。哎，你赶快帮我订上半年的吧。
3: 订6个月。对，咱这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也说说你身体情况，我看看你怎么吃，我给你做个指导，好不好？
4: 哎，好的，行，孟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高血压的毛病
3: 啊。
4: 看看这个十个地方怎么吃好啊，对我这情况
3: 啊。您说说。
4: 你看得这高血压吧，也7-8年的时间了，已经是
3: 啊。
4: 降压药啊，基本上换了7-8种了，一年左右就换一种。
3: 哎呦我的天哪，这换的可够快的。
4: 血压还是不行啊，问题降不下来呀。吃完降压药以后嘛，还得高压150多呢。这个有的时候能到160多。而且还有脑动脉硬化了，后来是。 整天呢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记性吧也差，丢三落四的，而且呀、这个感觉到反应也不如以前好了。
0: 你多大岁数了？
4: 这才57啊。
0: 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呀、大哥。
4: 可不是啊，邻居给我打个招呼呀、人都走了半天了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谁。心脏啊也不大好，心跳的特别慢。一分钟啊才50来下，一分钟
0: 跳。对，你赶上该赶上运动员的这个了。
4: 是是是，后来上医院看，大夫说都和我这个血压有关系，这些毛病。
0: 对。
4: 要是这个血压又降不下来的话呀，脑袋和心脏啊就好不了。后来这不是省医院的一个专家让我做这个高压氧舱。做了以后吧确实挺好。血压呀也降下来了，头脑啊也清亮了。心脏啊也舒坦了，但是就是太贵了，这玩意儿啊，一个疗程就3000多块钱，
0: 那确实不便宜。
4: 而且这个东西还不能报销，后来我就没再继续做。这几天嘛，我这不听您说，现在新出来了一个叫什么换血方，
0: 十位换血方，
4: 十位地丸
0: 啊，对。
4: 对，我就特别想用这个产品。我这个病，你看我这个病啊，我要定半年的，够不够用的这个？你帮我指导一下。
0: 我跟您说一下吧，老大哥啊，叫大哥就行了。你看着是这样，就说你这个情况主要就是因为血压引起的，而且你刚才说了一个几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跟你续一下啊。第一个你说你有脑动脉硬化，第二个呢心率慢，然后第三个是迷迷糊糊的。反应差，
4: 对
0: 这个，
4: 对对，
0: 这些问题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按照57岁这个年龄啊，正常来说血压140到150不会有这么大反应。实际上你这种身体应该属于叫什么？叫基础压低。啥意思呢？就有的人呢、血压到200了，他一点感觉没有，这种危险。但是基础压低的人是啥呢？就是血压过了140，他就不得劲儿。你这个，你看你关注血压，然后一直换药。而且吃完药控制在156，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你156就已经不得劲儿了，所以你这个是基础压低，你基础压低了的情况下，就跟别人有区别了。别人那种啊，他容易突发危险，你这个呢，比他们那个好在哪儿呢？有感觉了，咱赶快吃药，这个危险性比他低，所以你别听大夫吓唬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啊，就那高压氧舱，我们中心也有，它确实效果好，但是它是你做了就好，你停了它还那样。
4: 啊，对呀、就这情况啊，
0: 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跟血液根源有关系，这个跟以前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造成了你血液里面的杂质多。咱们做这个十味换血方，只要你的血液里面东西干净了，所有的血症，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它都能减轻。你现在心跳这个问题和脑袋迷糊反应慢，它都是跟供血有关。这个血压一高了，那地方的血管崩崩的，顶着那个血管。它就导致这个地方不舒服，昏僵僵的。你吃吧，你这个半年还真就够了，不用多啊，你6个月就正常，就你这个情况就一天吃半支正常量，因为你这个按照跟别人比不算特别高。你这种情况下，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你吃上1个半月到2个月，你这血压绝对能到140以下。
4: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这十味换血方对三高四高效果来的是最快的，三高四高一减轻。心脏和大脑的这块的问题马上就跟着减轻，这是连带的，都属于血症。你这半年够了，你就一天半支，中午吃完饭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咱们那个一瓶啊就跟小手指这么大，你是末班车吗？今天最后一天跟你说清楚，就是小手指那么大，一支里面打开吃一半，一天一次，效果就来了，好不好？我给你定上6个月，你就好好在家吃。好吧，
4: 好嘞，这我就放心了，谢谢您吧，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4: 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当着各位同志啊，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6: 哦，什么问题啊？
5: 说相声说了多少年了？
6: 年头很久了。
5: 当演员
6: 20多年了
5: 啊。谁给你办的？
6: 不，什么？
5: 谁给你办的？哪儿的路子？
6: 哪儿的路
5: 啊？
6: 没有啊。
5: 你没路，你当不了演员
6: 啊。
5: 想起来了，艺术局看门那老头是你舅舅。哎，
6: 是你舅舅。
5: 当演员你也受气？
6: 不，受气？
5: 我跟您说啊，我真惦着跟您交个朋友，我有路子，我给您办办吧。
6: 你给我办什么？
5: 调调工作好不好？
6: 不行、啊、别的工作干不了，就能说相声。
5: 要不这样，我给你办两间房你住好不好？
6: 房子
5: 你在单位
6: 里。我有住的。
5: 别客气别客气。
6: 不，我有房子住。
5: 别客气。
6: 是
5: 我真惦着跟你交朋友，我给你办两间房。
6: 我有房子住。
5: 你客气什么？你当着各位不好意思说，打肿脸充胖子，你哪来的房？你
6: 有
5: 我给房管局打个电话，我给你办个单弦，您那住去。
6: 你给我办什么？
5: 我给你办个单弦，您那住去。
6: 我不要单弦。
5: 你要什么？
6: 我要大鼓。
5: 大鼓干嘛？
6: 什么叫单弦啊？
5: 住房一个单弦一单弦的，
6: 自己一个门、哎、里边有两间的有三间的、
5: 哎、
6: 那不叫单元吗？
5: 啊、哦，对我给你办单元。
6: 他连个单元都不懂，你看了吗？
5: 我给你办个单元，你那住。
6: 办几个？
5: 一个。
6: 不去。
5: 怎么？
6: 办俩都不去。
5: 为什么？
6: 我情愿在那小屋救活，我对你有怀疑。
5: 怀疑什么？
6: 看你上来说这话，我有路子。
5: 嗯，
6: 我给你办办。
5: 没错啊。
6: 你呀、啊、有房也不是好来的。
5: 嗯，
6: 你呀、啊、你是后门大将，你是专走后门。
5: 哎，嚷大点嗓门，换高音喇叭，河边嚷去好不好？
6: 怎么了？
5: 怎么了呀？
6: 啊，
5: 走后门有嚷的吗？
6: 啊，
5: 走后门有喊的吗？走后门不得念溜吗？
6: 我你也知道不合适啊。
5: 什么叫不合适
6: 啊？
5: 就为了我们方便。
6: 方便什么？
5: 别人办事办不了，我能办得了。
6: 哎呦，
5: 别人买东西买不来，我能买得来。
6: 嗯，
5: 别人买东西得排队，我不用排队。
6: 你能买点什么呀？
5: 什么都能买
6: 啊。
5: 给你举个例子，早晨你上班你吃早点，买果子怎么办？
6: 早点部到那儿就买。
5: 废话，我知道到那儿就买，人那儿排着队呢。
6: 现在不排大队了，到那儿没有一两个人，到那儿就
5: 买。你说那得凉的。
6: 我
5: 咱买是现出锅的。
6: 现出锅。
5: 哎，多的买都买。

0: 哎，那个炸骨子正炸着，咱往那一站。
1: 西姐，
2: 这是什么意思？
1: 俩果头。
2: 哦，这是俩的意思。
1: 哎，
2: 那个徐姐是怎么回事？
1: 炸骨子姓徐，
2: 是你姐姐。嗯，
1: 我叫徐姐，
2: 叫徐姐。
1: 哎，对对。
2: 多大岁数了？
0: 二十刚出头。
2: 二十刚出头。
0: 对，
2: 你几岁了？
0: 怎么这么说话呀？啊，怎么叫几岁呀？干脆告诉你，我五十一岁。
2: 你多大了？
0: 周岁五十一。
2: 你这五十一岁跟二十刚出头的叫姐姐啊？
0: 这是规矩。
2: 什么规矩啊？
0: 走后门的规矩。
2: 走后门，
0: 走后门必须当小辈儿，必须辈儿小点，嘴甜个点，说话和气之人，净吃香东西。
2: 你呀，别没羞没臊了，这还舔脸子说呢。五十多岁的人为吃点东西给人当小辈儿去，
1: 那怎么办？不喂了嘴吗？这个，
2: 哎呀嘿，
0: 往那站。
1: 徐姐，你再看徐姐。
0: 哟，你刚来呀、啊、今儿来晚了。腾腾，两块面跟俩馒头一样，呵，赶得了之后跟锅盖似的，往锅里一扔，来回翻四个个都不带捞的。哪位吃过这样的果子？四个个都不带捞的，捞出来之后您看那色儿，那个老。
2: 行，
0: 又脆又酸。
2: 甭夸了、啊、我也看出来了、啊、质量好
0: 啊，
2: 又脆
0: 就是
2: 又香
0: 啊。对，
2: 怎么拿走啊？
0: 就这么拿走。
2: 这么拿走
0: 啊？
2: 别的顾客看着没有意见？
0: 嗨，开始有意见，日子长了他们就没意见了。
2: 为什么？
0: 他们也习惯了，我也自然了，拿着就走了。
2: 哎呀呀呀呀，行了，人家是不跟你怄那个气了。
1: 也有怄气的
2: 啊，
1: 那天我就遇见怄气的了。
2: 怎么回事啊？
1: 刚喊完了徐姐，俩大果头拿的手，一个老太太带个小姑娘，我倒霉就倒霉这小姑娘身上。
2: 怎么呢？
1: 这小姑娘喊奶奶，您看那大胖子又来了，
2: 都认他了。
1: 他往那一站一喊，徐姐就给俩这么大个的。奶奶，明儿您也喊徐姐去吧，咱也要这么俩大的，多好啊。奶奶，哎呦闺女，咱可不行啊、嗯、哎呦，咱别说喊徐姐，咱喊老舅母他也不给咱。
2: 老太太明白。
1: 哎，咱可不消那个，那叫不正之风、嗯、叫他拿走啊，塞去吧。
2: 好，就塞去吧。啊，
1: 吃完那东西都打脖子后头下去，吃完那玩意儿长野哥，
2: 把老太太气坏了。别上这看着了、嗯、打算走吗？
1: 嗯，
2: 打算走，走你老路，走后门去、嗯、去、嗯、
1: 啊、嗯、是
2: 后门。
1: 刚要拿着走，还没等走了，过来小伙子一把手把我揪回来了。
0: 炸果子的，照着他这么大个给我炸两。
2: 好，
0: 你要不给我炸两，我锅给你砸了。
2: 哎，碰上厉害的了吧？
0: 厉害
2: 啊。
0: 徐姐那话来的才快呢。
2: 快，
0: 给你炸俩呀、啊、我认得你吗？我知道你谁，我就给你炸俩
2: 啊。
0: 我知道你哪儿，我就给你炸俩。你跟他比啊，他是我们关系户呀、yeah, 关系户。
2: 我不明白，这怎么你走后门走出关系户来了？
0: 徐姐这话说的真对
2: 啊，
0: 我们真是关系户。
2: 什么关系户啊？
0: 徐姐穿的针织涤纶裤是我给办的，
1: 连料子带工钱搁在一块儿才6块钱，多便宜呀、啊！
2: 哦，这么一说你是卖布的
1: 啊？对，我卖布干嘛？
2: 不卖布那裤哪儿来的？
0: 布铺卖布那小赵卖着卖着布想起我来了，哎呦，还有他呢，赶紧拿剪子断了一大块，团吧团吧当料头，塞在柜台底下给我留的。
2: 怎么就应该给你留啊？
1: 小赵跟我是关系户。
2: 又是关系户、什么关系户？
1: 他那大油我给办的。
2: 大油
0: 10斤大油，喂、哎、才几毛钱一斤，我就给拿过来了、
2: 哎、为什么这么便宜啊？
0: 肉铺跟我是关系户。
2: 关系户那也不行，
0: 处理了。
2: 就那怎么处理啊？
0: 当肉头处理了。
2: 肉头
0: 啊？对对了，我拿肉头换料头，拿料头换果头。
2: 去拿走塞去吧。是得得一个格，我告诉你吧。
0: 馋了，
2: 我馋了。
0: 这叫互通有无啊。
2: 还真有名词啊。
0: 哎，互相来，这有什么关系？跟您说实在的啊，我真惦着跟您交朋友。
2: 嗯，
0: 有时间找我去。
1: 找我？
2: 我知道你是谁啊。
0: 哎呦，说了半天您还不认得我了？
2: 不认得。
0: 自我介绍，
2: 你是？
0: 我有个外号。
2: 叫什么？
0: 万能胶。
2: 你是谁？
0: 万能胶。
2: 哦，你是万能胶啊。哎，咱俩还差不离。
0: 您是
2: 化学标。
0: 啊，廖廖，
2: 怎么
0: 化学标干嘛？我就够黏糊的，你还黏糊这个？我们这名有奖。
2: 有什么奖？
0: 我这人呢最万能了。
2: 哦，
0: 好交朋友，这么叫万能交。
2: 哦，多子硫酸来的。
0: 怎么说话这样啊？
2: 啊，
0: 怎么说话这种态度？
2: 怎么了？
0: 什么叫硫酸？我有正式工作。
2: 你有单位？
0: 当然有单位了。
2: 哦，有单位，在你们单位搞什么？
0: 后勤。
2: 后勤。哦，抓群众生活。
0: 那叫总务，我是后勤。
2: 劳保福利
0: 由工会代管，我是后勤。
2: 哦，我采购。
0: 呵，这你怎么连这采购那不是供销吗？我是后勤。
2: 你怎么个后勤呢？
0: 后门走得亲。我
2: 这么个后勤呐？哎呀，我说同志啊，你在你们单位你光搞这个，你不务正业，你们领导对你没意见，他也不批评你。
1: 哎呀，老师傅哪能啊？啊，你想哪能啊？我们那个主任批评我一顿一顿的，
2: 应该批评。
1: 我们主任批评我那真是一针见血呀。
2: 好啊，
1: 批评我严格极了。嗯，那天就喊我，
2: 是
1: 万能教，过来过来过来，照这样你犯错误，你怎么搞的呢？
2: 真是，
1: 瞧着你给我买的排骨一点都不肥。哎，
2: 这谁提的意见？
1: 我们主任。
2: 你们主任也支持你走后门啊？
1: 买的排骨一点都不肥，
2: 什么领导作风啊？
1: 哎呀，主任呐，我犯了原则错误了。
2: 什么原则错误？
1: 排骨不肥啊。哎呀，您看我那份就肥，我不知道这下次有肥的给您。
0: 别下次，就这次赶紧进来。主任把我叫到屋里头，把门销声，跟我进行个别谈话。
2: 说什么了？
0: 万能娇，这事儿非找你不可，我小姨子在外地了，想办法把她办来。现在我爱人就为他可发愁了，哭得俩眼睛跟红果似的，知道吗？
2: 在外地待着不就完了吗？
0: 不不，他非要上这儿来，
2: 上这儿来。不不，他小姨子有你的什么？
0: 哎呦，这不是别人的小姨子啊，我们主任的小姨子。我要给办回来之后，您算我在这个厂子里头不搅面水平汤了吗？这，哎呀呀，
2: 自私自利呀、
0: 啊！哎呀，
1: 眼睛都哭得红果似的。我说主任，我说您甭管了，我负责吧。啊，我一定给您办回来，这是您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好机会。这
2: 赎什么罪啊？
1: 排骨不肥、啊。哎呀，
2: 怎么还提这茬儿是、啊？
1: 您就教我吧，我找人，我一定给您办。
2: 你给办？
1: 嗯，
2: 你应了？
1: 应了。
2: 你办得了吗？这个？哎呀，
0: 找人
2: 有路子？
0: 找路子去。
2: 找路子？嗯，找路子找谁？找徐姐。
0: 找徐姐不行啊，徐姐只能解决果头，别的解决不了。
2: 那你找谁啊？
0: 嘴勤问，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
2: 问出来了吗？
0: 问出来了。我们单位的小李儿，他有个表大爷啊，专管这档事儿，一下我叫小李儿，砰就给挂上钩了。嗯，小李儿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我现在正准备着结婚了，我得用好些东西，这怎么我找不着路？哎，找我，我给你办，你甭管了。
2: 这你也应下来啊？你给买什么了？
0: 立柜，我给办的。
2: 有条吗？
0: 嗯，关系户，
2: 后门。
0: 哎，沙发一对，我给办的。
2: 有路子。
0: 哎。12寸电视，我给办的。
2: 能耐。
0: 对了，呵，都办齐了，定规礼拜天。下午2点钟他们举行结婚典礼啊，结婚典礼举行完了，我们主任小姨子马上就回来了。
2: 嚯，有把握。
0: 叫这么功夫，女方又提出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要坐汽车。嗨，哎呀，把小李给抽的，我李儿甭抽，我办，我有路子啊。我给清洁队打个电话就来车。
2: 给哪儿？
0: 清洁队。
2: 清洁队。
0: 嗯嗯，
2: 倒脏土那车
0: 啊，我给扫干净了，铺凉水席还不行吗？
2: 你跟我对付干嘛？小李儿乐意吗？
0: 不乐意。要不这样得了，我找建设局，有推土车再给推了怎么样？
2: 大铲车把新娘铲过来是不是？
0: 也不乐意。哎呀哎，想起来了，食品一厂。
2: 什么车？
0: 冷冻车，你看怎么样？哟，哎，想有了啊！我找小刘志。
2: 刘志是干嘛的？
0: 汽车队开车的。
2: 怎么认识的？
0: 跟我是关系户。
2: 哟，又关系户？什么关系户？
0: 刘志那假条是我给他的。
2: 假条？你是大夫？
0: 我不是大夫。
2: 你不是大夫？
0: 嗯。
2: 你不是大夫，你给他假条
0: 啊？
2: 他有病，大夫处理他假条啊。
0: 嗯，
2: 你给假条，这不泡病号吗？
0: 咱就为关系，
2: 有关系。
0: 平时这么支持他，现在用车了，打电话找他。哎，汽车队嘛，您给找一下刘志啊，我是万能娇。哎，刘志，跟你说个事儿啊，礼拜天下午2点，我用个旅行轿，要漂亮的，哎，越新越好。好好，哎，对对对，一定啊，一定来。对，咱们接新娘去。对对对，好嘞好嘞，哎好。哎，李儿放心，车订好了，走吧。
2: 真痛快。
0: 我们俩刚要走，这电话铃哗啦哗啦哗啦又响了啊！赶紧拿过来啊！是这厂子，您找谁？啊，我就是万能娇。
2: 真够忙的。
0: 对，怎么意思？哦，是啊，多的事儿。昨天早晨，那您怎么不早来电话呢？
2: 你怎么哭了？
0: 坏了，我们家出事儿了。
2: 什么事儿啊？
0: 我嫂子她娘家三姥姥四姑妈表婶的二姨夫死了。
2: 这叫什么亲戚啊？是这。哎呀，他死有你的什么呀？
0: 老头是孤老户，老头跟我是关系户啊。
2: 又什么关系户啊？
0: 我那假条是他给我的，他给我拿的，多不容易，这么大年纪怎么死
2: 的？这先等会儿
0: 啊，
2: 他死找你干什么？
0: 找我给火化。
2: 火化？我听都新鲜
0: 啊！
2: 结婚找你，火化也找你，
0: 也找我呀？嘿，您可不知道，
1: 天津市的大小殡仪馆没有我不熟的，
3: 有路子。
1: 天津市所有的火化厂没有我不认识的。
3: 好啊，
1: 有事您愿意、哎、
2: 我愿意什么？我愿意。
1: 不是，我是说您要有事儿您找我。
2: 没事。
1: 我看您这意思可差不多了。
2: 你非把我说死是怎么着？
1: 不是，就说这事儿。
2: 先说您二姨夫，
1: 丁国的礼拜天呢，一点钟烧，啊，烧人好办，
2: 是，
1: 一烧了这儿。嗯，哎，我也想不错，烧完了他，我两点钟到那儿来车接新娘，他们举行结婚典礼，我那喝了喜酒，我们主任小姨子不就回来了吗？嘿，
2: 想得蛮好。
1: 礼拜天坐家等车吧。嗯，等到12:30可坏了。
2: 怎么？
1: 小刘志来电话了。
2: 什么事儿？
1: 汽车不借给。
2: 怎么？
1: 单位接到一个通知。凡是结婚的一律不借给车。
2: 好。
1: 哎呀，刘志啊，嗯，你怎么把我给治了啊？我万能胶在天津卫视一步俩脚印儿，没栽过车跟头。
2: 栽一回吧，
1: 你早点来电话
2: 给你个教育，
1: 我能抓车去。现在我上哪？
2: 没车了、
1: 哎、我要老出去、哎、这不气死人。我太高兴了
2: 啊。你是个神经病啊。
1: 你才神经病呢，
2: 一会儿哭一会儿乐，你怎么回事？你是？
1: 我太高兴了，我想起有路子了。
2: 又有什么路子？
1: 一点钟火化厂来车烧我二姨夫啊！我让这车接趟新娘不完了吗？是，
2: 这都不像话。
1: 怎么呢？
2: 火化车怎么接新娘？那上边有目标有字、啊、
1: 哎，咱要新的不喷字的。
2: 那也不行啊，你上边搁这个死人，人家看不见。哎呀，
1: 死人不在上边搁着啊，在汽车尾巴那儿了，横着开开盖，把死人搁里，关上盖，一点都看不出来。哦，是没坐过这车吧、哎、
2: 我坐他可马上。那不行。
1: 怎么？
2: 你拉这个死人板出来转悠去？
1: 不用转啊，太顺脚了。
2: 怎么？
1: 我二姨夫就在金刚桥这儿住。嗯，小李那个对象在小王庄京津桥那儿住，小李他们家在引河桥住，这仨桥多顺脚。
2: 哦，我明白了。嗯你那意思是金刚桥那儿把你二姨夫装上？
1: 对，
2: 盖好了盖。嗯，神不知鬼不觉。嗯半道小王庄接新娘，哎，然后到引河桥把新娘搁下、嗯、再奔火化厂。
1: 对，多好。
2: 行啊，
1: 太行了啊、哦、等着这车吧，这车来了以后跟人客气客气。开头您好。
2: 什么叫开头啊？
1: 就干这个的。
2: 这不是司机同志吗？
1: 这么叫着亲热。
2: 那叫啊。
1: 开头您好。
2: 哦，开头。
1: 开头是咱们天津人。嗯，说话真外长。哎呀呵，万能叫。好，这月你够忙活的啊。这一个月你少了15个了，你啊，
2: 背两天一个。
1: 我说这谁这是？我说这是我二姨夫。哦，钱儿少的谁？我说钱儿少是老舅母。好，你来，你少的都娘家人啊，
2: 都他们家亲戚，
1: 蛮够意思。咱赏点刺儿行吗？啊，咱籽儿利死点行吗？别跟钱儿的，钱儿一蹲蹲我们好个钟头。我说您瞅，都穿完了，马上就走。不过得麻烦您点事儿，咱们到小王庄那儿去一趟。哦，这么一说还有家属？没有家属，他顾老户就一人。咱到小王庄那儿接趟新娘。哎，好，你吃错料了，
2: 人家听着新鲜。
1: 我拉着死人接新娘，没听说过。
4: 无论如何，您给帮帮忙，我订车来不了了。
2: 对付
4: 您呢？
1: 嘿，我一扭脸有了。
2: 什么？
1: 我二姨夫那桌子上搁着一条凤凰过滤嘴的烟卷儿，
2: 干什么用？
1: 给他，
2: 请客送礼。
1: 无论如何，就这帮忙吧，多受累。
2: 小
1: 意思，小意思。您看，您无论，我说以后咱别弄这个啊，弄这玩意儿不合适，听着。
2: 这什么意思？装起来了。
1: 对喽。
2: 哎呀，瞧您认的这个人儿，
1: 呵，一下就把他粘上了这个。嗯，叫这么功夫。我二姨夫有工会主席大胖子龙老头非要跟着不可，
2: 让人家跟着吧。
1: 我说你别跟去了。
5: 那哪行去？领导派我来的，我不跟去哪行啊？这
2: 就是啊，
1: 非跟着。来，胖子搭着他，搭着我二姨夫。胖子跑两步，跑起来。
2: 他跑得动吗？
1: 能发到身上才跟着的人。呵，到了胡同开开盖，把我二姨夫搁那儿，关上尾巴这盖，我们俩人就上汽车，滴滴就奔新娘家去了。哦，咱可会这个。
2: 会什么？
1: 进门我就喊。
2: 喊什么？
1: 大嗓门道喜嚷啊！大喜大喜，钟爱大！嘿，我一看行了啊，新娘子这儿有个嫂子，我可认得。
2: 谁呀、啊？
1: 是我门口的姑娘。哦，小名叫哲理。
2: 瞧叫这个名字，
1: 大喜大！哎呀呵，哲理，哲理，看我，哎呦，万能胶啊！你个难以前到的，
2: 什么口吻呢、啊？这是？
1: 你干嘛来了？我说我来接亲来了。你们几人？我们走仨人。来，三位跟我出来。就把他领出来了。到了胡同这儿，这哲理可就跟我哲理上了。
2: 哲理什么？
1: 哎呦，可咱不会办事儿啊！这车怎么那么肃静啊？怎么连个喜字都不贴呀、啊？哎呦，这车怎么还蓝白道啊？
2: 什么叫蓝白道啊？
1: 甭管什么道，快上去吧。把三位推在车上，一关汽车门，滴滴开着走了。
3: 啊，
1: 车上坐着个大胖子了。
3: 是，
1: 折了就问我，哎呀，万能教，这大胖子是谁呀？
3: 是啊，
1: 大胖子是那谁呀？
3: 是谁呀？
1: 大胖子那不认识谁吗？那是小李他们那工会主席。
3: 哎，那不你二姨夫那么主席吗？
1: 哎，不行，不能提我二媳妇。
3: 为什么？
1: 我二姨夫甩货了，不提他。而是他们那工会主席，他还跟人说，哎呀，您瞧瞧，喂，那么大胖子身子，这么大热的天儿，叫腻了还受累，
3: 真是
1: 胖子龙着耳朵还跟大哥、
5: 没说的没说腻了，我们跟死者都这么些年了。
3: 哎，怎么死者出来了？
1: 哲来问我，哎呦，万能脚，这里怎么还有死者呀？
3: 是啊，
1: 我说是啊，我说他说他跟我呀，
3: 啊，
1: 我小妹不叫四锁吗？
3: 还真有说的，你看。
5: 啊，对了，我们都这么些年了，我们领导我也花了不少钱，大伙儿也给凑钱。
1: 我说三弟，您听见没有？领导花钱，大家凑钱，这叫大办喜事。
5: 啊，可不可不，天津市大小医院我们都跑到了，
3: 啊，
5: 他实在没治了，
3: 没事了。
1: 哲林问，哎呦，万能脚气里怎么还有没治啊？
3: 是啊，
1: 我说是，我说他说小女儿这婚事啊，
3: 啊，
1: 要用咱们天津话讲啊，
3: 是，
1: 那就没治了。
3: 哎呀，这嘴都是胡天话呀！是，
1: 我那儿白活着了
3: 啊，
1: 开车的受不了了，
3: 哦，
1: 扶着方向盘这个乐呀！哎呀，这万能脚还真是挨钱倒的，这个，这都是嘛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对了，好家伙了，这后门路子太爷了，这个，
3: 啊，
1: 您瞧我这车多好，有苦有乐的了，
3: 真是，
1: 哎，真是娶媳妇打法啊！
3: 哎，这怎么讲啊？
1: 热闹都出了尖了，这个。哎，你倒是往引河桥开呀，
3: 把新娘搁下呀，
1: 直接开到火化场去了。
3: 哎呦，
1: 一进火化场，新娘认识这个地方
3: 啊，
1: 咧着嘴就哭上了。哎，我的嫂子，都是您给出这主意。我们说不坐汽车，您非让坐汽车，坐这倒霉车有什么用？打上车以后，我们浑身就起鸡皮疙瘩。您还告诉我们了，大姑娘坐轿头一模，现在我们大姑娘火化头一模了，哭着哭着抽上了。
3: 啊，
1: 我们真没想到，姐姐们，
3: 哎，这怎么回事啊？
1: 停那儿了。
3: 哎呀，
1: 再窝吧可窝 不过来了。
3: 哦，
1: 可把大胖子吓坏了。
3: 是啊，
1: 万能胶啊，
3: 啊，
1: 他也死了。
3: 哦，
1: 你看看咱先烧哪一个？
3: 烧哪一个呀？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就算是你修行了多少年的大德也有私心。为啥这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一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说世间无净土，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 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猫教老虎，还给自己留个绝招呢。上树这功夫没教老虎，结果呢，也多亏这个，给自己留下了条命。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一小半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胡家老高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一百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保证药效。但吃过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膏。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胡家金膏怎么不供应了呢？反应吃的挺好，还想继续吃，问的太多了。这个我今天统一说一说。现在胡家老高全国各地供应的比较紧张，我们全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胡家金膏可没那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胡家老高的十多倍，药效强，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 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1分钟都不能少，要不这胡家老膏的药力就打折扣了。金膏从开始成膏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2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3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3月，停3月，再熬3月，一共9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膏通过熬3月，停3月，再熬3月，加起来需要9个月，才能成就金膏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膏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药效就更是非常非常难以置信的了。对于大病重病的病人最适合。开句玩笑话，那是公鸡里的战斗机啊。金膏和普通胡家老膏倒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膏入口后对病的改善，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膏就已经够一说了，对症状改善的速度有目共睹，对疾病根源的治疗也是如您所愿。一些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浑身总是不舒服的，一天3口膏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2天，别用3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1天2天3天4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1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胡家金膏。这胡家金膏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30-50坛子金膏，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急症重症的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 该一起用的。

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糕精如酒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糕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糕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勿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哪有那么些说道呢？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哪个药的药效也没有受影响啊？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没有现在的男女平等，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糕的最大特色就是精如酒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胡家金糕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膏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胡家金糕一天用三遍即可，发挥药效的持久度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一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胡家金糕的药力是非常持久，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糕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10牛9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儿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糕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胡家金糕
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九十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膏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五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精炉酒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胡家金膏，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只要金膏的品质和疗效也是普通老高的10倍，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胡家金膏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品质和100年前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膏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膏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金膏，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5年，就是欠一个5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金膏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5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膏，否则我不欠。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20%生产胡家金膏。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
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1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金糕，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僧多粥少啊，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糕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糕和金糕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大病重病患者，普通疾病的可能没有获得金糕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按照病的轻重程度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糕才配给金糕，金糕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糕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糕。请您不要问金糕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糕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糕贵贱不卖。金糕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糕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糕的 3.6 倍，头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5倍，第二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4倍，打粉凝糕渗绿的过程次数是老糕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糕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糕的价值是10瓶老糕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糕和金糕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金糕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从金糕中得到极大的康复机遇。金糕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的思想啊很重要，
有时候水米

0: 理不尽，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导播说很多电话都等着呢，那就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
2: 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我呢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
0: 嗯，
2: 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的这个活动。
0: 啊啊啊。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行啊行啊，这个胡家老高在我身上真的是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呢、就是我这个鼻炎呢好了。
0: 嗯，
2: 起码喘气儿痛快了。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得你呀、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
0: 嗯，
2: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0: 那可不是吧？
2: 尤其是我这个肺呀、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和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儿一块儿的。
0: 啊。
2: 一犯病啊就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憋死了那是。
0: 嗯，
2: 哎，这吃上胡家老高之后哈、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
0: 啊
2: 感觉这都痛快、鼻炎好了
0: 啊。
2: 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糜烂性胃炎、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胃口疼、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而且带着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儿哪儿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就是因为这个胃疼把烟酒都戒了
0: 啊，
2: 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它就是不见好
0: 啊。
2: 哎呀，我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吃上点安眠药睡着了
0: 啊。
2: 哎，这个胃疼吧，就你睡着了不知道了呗，药拿着的呗，也就差点了。结果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月，把我这个胃给我调制的不错，减轻了呀，能吃到俩月的时候就几乎就不疼了，不碍事了，吃饭也显得香，感觉有胃口了。
0: 嗯，
2: 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睡觉也比过去不用吃安眠药了，睡觉自然就能睡自然就能醒，
0: 多好啊是吧。
2: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啊，这应该说是对医学的一个大贡献。哎，我现在身体现在可好了，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人比以前也胖了、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你看看多好是不是、
2: 是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
0: 啊，
2: 我这个心脏吧原来也不行，我呢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

0: 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就跟针扎的似的疼。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检查下来以后，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冠心病了。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关闭不全、早搏，哎呀，能有的都有了。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哎呀，我家还住个大六楼。哎呀，你这个上楼下楼啊，就望楼兴叹，就走不动啊，这一气儿不能歇几回呢。哎，也就后来吃上咱这胡家老药膏，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有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明显变化。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真的是好，胡家老膏真的是好。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他。等我用胡家老膏两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心率呀、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也不憋闷了。不那么憋闷了，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胡家老膏这一共五个月的时间了吧，我这个身体呀、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舒服，有这么大的好转，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一天三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前呢，我是为了治病，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1: 就是。
0: 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的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都是胡家老膏给我带来的。
1: 没错，
0: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1: 那可不是嘛，
0: 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疾病的折磨，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你这一说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1: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让更多的病人、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像您这么多的疾病，心脏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鼻炎的问题，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膏是可信的，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是，
1: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您这个活动，我专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我还要继续用。
1: 好，咱今天先提到这儿吧、好吗？请您关注每天
0: 的
1: 节目、好吗？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您也多保重。
1: 好，就这样啊。再
0: 见
1: 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156-4000。 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啊，我那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用的非常好的哈。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地的打电话来呢感谢您哈，能让我呢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啊。
1: 这是你的福分呢、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啊，
3: 是的，是的啊。
1: 嗯，
3: 我跟你说啊，那个胡老啊，
1: 啊
3: 这个我们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呢，是一个身上啊毛病很多的人啊，就是人家说那个阴气多重的人，就是。
1: 哦。
3: 反正我这个患有高血压呀，都40多年了，而且呢还有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3: 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过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吧、
1: 嗯、
3: 啊，还算是慢性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突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
1: 啊，
3: 还有呢，我这个高血压啊，隔了这么多年啊，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呢
1: 高了是吧？哎
3: 哎哎，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滩和那个。消本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病情控制的却是越来越不理想啊！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最后呢，高压也就勉强的控制在150左右。
1: 啊！
3: 而且呢，我还感觉到这个心脏也不好，这一难过呢，这个心呢就感觉到揪的啊。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
1: 嗯、
3: 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我决定呢、
1: 嗯、
3: 要跟着你胡老走下去，所以呢我就买了胡家老高了，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那个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啊，我这个病呢都得了有40多年了，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的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坐在胡家老高之后啊，哎，我这个血压能控制的这么好哎、啊！
1: 你看看多好事，多快呀、啊，是吧？
3: 是的，是的。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都178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但是呢，我用了胡家老高快1个月的时候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哈、
1: 啊。
3: 这2个月的时候啊，血压呢已经控制的非常好了，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之后啊，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
1: 啊、
3: 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
1: 啊，
3: 那个胡老师啊，我还有呢、
1: 啊、
3: 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和、
1: 啊、
3: 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了 我现在吃了半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之后啊，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
1: 你看
3: 我当时想啊，这些毛病都能治好，那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也可以恢复到正常啊？
1: 哎，没有问题
3: 的。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动完网啊跟以前一样，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真的太好了，谢谢您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膏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膏啊，这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膏跟老膏呢一起服用的话治疗起来效果会更好的，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呢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膏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1: 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胡家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而且效果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的治疗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您看包括您的高血压、腰突的问题、脑出血的后遗症的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的，是的。哎呀，那胡老师，您这次可算得上是我的救星了啊！这个胡家老高不管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我会一直跟着你老师的脚步走下去，所以啊，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1: 您就关注咱们这节目吧。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1: 咱先谈在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3: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4: 你好胡老师，今天我怎么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一次这个金膏赠药活动，我怎么我听那个心动的，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膏的这个制作非常的复杂，得9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膏这个效果要好几十倍呢，所以呢我想到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活动啊？
1: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啊。
4: 哦，胡老师，我问题吧也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1: 哦，
4: 我晚上这个睡觉啊，
1: 啊，
4: 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1: 嗯嗯嗯。
4: 一个是睡眠，这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小便憋不住尿，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就感觉这个尿点裤子似的那种感觉。
1: 这说明您的肾功能不好啊，啊，前列腺控制的能力比较差，是不是啊？啊，有关系，哎。
4: 啊，我还有便秘。
1: 哦。
4: 我这个大便啊，最多的时候那咱们得到一个星期了。我还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过早饭，也就是。
1: 啊啊啊啊！
4: 那个腰也不行，腰椎间盘突出，
1: 啊、
4: 那个胃呢、啊、叫什么呀？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我在我们当地医院检查过。
1: 啊、哦，萎缩性胃炎，嗯嗯。
4: 哎，现在就是，嗯，食欲不怎么有，哎，不然就是平常也吃的吧，就是没食欲。特别是早上起来啊，哎，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
1: 哦。
4: 啊，你说这些毛病，虽然不像那个高血压呀、心脏病那么重，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1: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所以咱必须加以治疗，否则的话咱们病情越加越厉害，那不就难以控制了吗？您说对不对啊？啊，
4: 我也吃过其他药，吃过其他药就是啥呢，胡老师，就是就跟着顶药似的，当时有的效果、
1: 嗯、
4: 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就是、啊、
1: 每种药啊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家老高还有的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金膏，这些如果要使用上会得到非常好的及时治疗，而且非常快。
4: 哦，行行，我听了你讲这个金膏的正确活动呢，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制作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就产量这么低，我想到胡老师，我那个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
1: 啊、
4: 你看到时候有的话、哦、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啊、
1: 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导播打个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
4: 哦、对，我就听到这个机会了，到时候我想着用那金膏扶贫的老高能恢复的更好嘛，是不是、
1: 啊、
4: 我也听，
1: 确实是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高的十倍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高同时来使用，对您全身的各种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4: 哦、
1: 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嗯、
1: 所以咱们用上以后，他把您全身这各种疾病都能够一并解决了，金膏发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啊，
4: 是
1: 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啊？
4: 行，
1: 等待这次机会
4: 啊，我把姓名这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到时候这个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
1: 嘿，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4: 啊，谢谢你，谢谢你。嗯，
1: 好的，就这样啊。
4: 嗯，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1: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5: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沟通上了。
1: 嗯，
5: 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
1: 啊、
5: 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
1: 嗯，
5: 没用过的还就听说是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1: 有的，
5: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
1: 嗯，
5: 但是呢咱们胡家老高啊我可用上了、
1: 啊、哦，
5: 到目前来说呀胡老、
1: 啊、
5: 我用咱胡家老高啊用了5个多月了。 你说我本人吧，血糖还

0: 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哎呀
1: 撞了一下，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哎，遭老罪了，哪儿也不敢去，你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哎，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儿，就让你踩上，那玩意儿，就那么准着。哎，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了，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我就用上咱胡家老膏了。
1: 哦，
0: 现在用了五个来月了，你别说，瞅啥东西正弄过来了。
1: 嗯。
0: 哎，他门半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是，
1: 哎，
0: 下楼梯啥的都行了。
1: 嗯，
0: 哎，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
1: 啊啊啊啊啊！
0: 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
1: 啊啊，
0: 哎，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儿我也70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
1: 嗯，
0: 低压呢是85到90那样。
1: 啊，那您血压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0: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数来说是黄金血压。
1: 啊，
0: 不过吧，这么好呢，我就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我这病是不是好得更快一些啊？
1: 那可不是吧，金膏的疗效要比老膏高10几倍啊，如果您得到这么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太好了吗？这是难得的一次机遇啊，是吧？
0: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问能不能有我的到时候赠药是不
1: 是？好，第一个人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
0: 那是
1: 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0: 我一定关注。
1: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感谢您了，胡老啊。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下次再谈。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6: 钟鸣结石，衣冠苍寒，
5: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7: 笑笑嘻，
5: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7: 创世遗迹，
5: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